0: 看着树，能看着楼，
1: 就是
2: 跟室内的它不一样。
1: 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吧，就是特别是我们长大了一点之后，有自己的思维能力的时候呢，就会知道了这个环境很重要。
0: 对，
1: 你要是在商场里的，而且基本都是集中在孩童区，你就明知道说，哎，这个是适合于10岁以下的小朋友的，危险系数肯定不会很高。
0: 对，
1: 再加上那个海盗船它的摇摆的高度啊、频次什么的呢，你就明知道说这些就无所，就哎，这都是在掌控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哎，但是你玩室外的，
0: 室外不行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但是那
1: 就是你玩的时候，你是单纯的享受它这个刺激的过程和涉猎，就是新奇嘛，没做过呀，就不想，就想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你第一次做这些的时候，你是坐在第一排还是往哪儿去？
0: 是，
1: 还是有啥位置就坐哪儿了？
0: 基本上我都会选择在这个头那个位置。
1: 头特别刺激。
0: 对，就特别刺激啊！
1: 但是我就是印象当中老深刻的了，就是我第一次坐海盗船，就不是因为说这个游戏环节多么的刺激，而是同船的人。人带给我的刺激，因为我们上去的时候就位置啥的，就是在船尾巴那个位置它一摇起来不就是最高制高点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完，等到再兜回来的时候，我就落到谷底了吗？就是在我对面那个大哥，他应该是刚吃完饭然后小聚了一下，他每就是我能闻着上船的时候就能闻着很强烈浓郁的一些那个香氛了，酱香还是啥的，那种口感，那种味道，然后
0: 太刺激了。
1: 每一次当我被折下来的时候，他就是他就高高在上的时候张着大嘴啊。我真是生怕的一下子喷我脸上
0: 啊！这不是这大哥张嘴还行，我也碰见过一个那个小伙儿，他都捂嘴了。
1: 哎呀妈呀！
0: 我说小伙儿你坚持住，
1: 那个时候
0: 马上了，
1: 那个时候你还能淡定的去发出声音呢。
0: 啊！
1: 哎呀我的妈！反正就是
0: 我有一回还那啥，我还带手机上去录的呢。
1: 哎呀，那你是也是做室外的这种啊？
0: 室外的这种，
1: 我的个天！
0: 我说能不能？他说。你手机拿稳了，不怕摔就行。我还说没事儿啊，我录了一下。
1: 哎，我就真的老佩服那种，就是做这种户外运动的时候，特别是速度很快、很激情的时候，就是能拍摄下这个瞬间的
0: 啊。
1: 特别是自己手持着拍的，不像说是那个
0: 挂身上那种手持的那可是太稳了。
1: 就看着眼瞅着嘚嘚嘟嘟嘚嘚嘟嘟。
0: 是啊，但是一般我坐过山车的时候，一般我都得把东西全掏出来。
1: 还坐过山车呢？我一般我到海边或者是到一些高地的时候。我都得死死的把手机攥着，或者是揣到兜里，我都不敢往出拿。心话，妈，这要掉下去，
0: 哎呀，
1: 这一年白干了。
0: 那可不，
1: 换不起。
0: 是，但是如果说坐过山车，其实大家说一坐过山车都想这个往头里坐。但是其实过山车的尾巴是最刺激的。
1: 哦，对，它甩嘛。
0: 对，它甩。过山车尾部是最刺激的。
1: 哎，你在环球坐的那个，它是一直是在室内的吗？
0: 不是。
1: 你纯室外的，
0: 他那个霸天虎过山车是纯室外的，而且大家如果说这个这没去过的话，真的就是这个给大家做做攻略，这个坐霸天虎过山车选在晚上，
1: 灯光效果很好，
0: 对，夜色很好。夜色很好，所以说这个挺好玩啊，挺好玩的，有时间可以去一去。
1: 没时间听你这么一说，也寻思晚上下班之后去感受一下。反正现在长春到北京坐动车挺快的也。
0: 是，但是那啥呀，你要是去的话，那不得排队吗？
1: 反正得提前预约一下吧。
0: 对对对啊，排大队嘛。
1: 反正总是呢，我们要时刻保持着一份童心哈。
0: 没错的。
1: 马上这个再过个3-5天啥的，就迎来了
0: 我们的节日。
1: 对，我们的节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孩。
0: 小孩，6.1儿童节。真正小孩说：“你这帮大爷老跟我们抢啥呀？”
1: 大小孩嘛，现在就是盼着长大，不就是吗？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你没有什么享受到什么生活和环境的时候，你就永远想要到那个环境当中。小的时候我们就总想嘛，说什么时候能毕业呀？什么时候能长大呀？完长大了之后寻话了，哎呀妈呀，我啥时候还能回到校园呢？你说人是不是就都这样？
0: 是。
1: 哎，现在就是一想哈，特别是临近6-7月的时候，又迎来了这种毕业季。
0: 毕业季了。
1: 很多个毕业季，比如说有幼儿园升小学，小升初，初升高，高升大。
0: 高升大。
1: 人生都在这个今年，就是每一年的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变化。
0: 对，每一年的夏天都会迎来分别，每一年的夏天也都会迎来又一次的相遇。
1: 而且呢，每一年的夏天呢。

0: 都会充斥着各种的希望和期待，
1: 对，
0: 有一切的不确定，
1: 嗯，
0: 可是不管怎么样呢，就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心态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希望我们都是心有阳光，
1: 嗯，
0: 我们要向光而行，
1: 是，
0: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电乐的这个小音乐啊，它叫做向风而也，
1: 啊，
0: 其实也是呢，就是奔着一个目标，
1: 对，
0: 然后呢，有这种松弛和自由感，
1: 这个
0: 其实就是充分的去享受，
1: 这个向风而也它是什么意思呢？告诉大家，人生的道路不只有往上啊，四处都可以走，
0: 哎，
1: 四通八达嘛。
0: 是的，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说像过山车呢，
1: 嗯，
0: 它是有上有下，高高低低，曲曲折折，起起伏伏，
1: 嗯，
0: 可能你是因为说，嗯，哎，我带着手机我是要录下完绝美的瞬间，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举措让你丧失了俩月的工资。
1: 反正都是选择嘛，
0: 对呀，
1: 但是你看不是个过山车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往上起还是往下跑的时候，
0: 嗯，
1: 你一直都在路上呢，对的，
0: 嗯，
1: 路在脚下，
0: 对
1: 啊，路在脚下，
0: 哎，
1: 嗯，
0: 好，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大家每一天哈都能够快快乐乐的，
1: 啊，是的啊，来吧，今天老规矩，
0: 嗯，
1: 啊，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
0: 这个数字梗也挺好啊，
1: 527。
0: 嗯
1: 嗯，呵呵，这数字梗
0: 是啊，数字梗吗，嗯？今天可以去领个证，拍个照，打个卡
1: 啊，527啊，对吧？来吧，这个农历已经来到了4月11号
0: 啊，
1: 哦，来吧，今天这个祝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先赚他1亿。啊，对，今天我朋友也过生日
0: 啊，
1: 哦，啊，所以说这个
0: 咋那么多朋友呢？
1: 朋友多一些，
0: 男朋友、女朋友啊，
1: 女性朋友，
0: 女性
1: 啊，女性朋友，女性朋友。
0: 嗯，你看，女朋友和女性朋友，
1: 嗯，
0: 就是添了一个字而已，
1: 啊，
0: 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那不一样了，
0: 嗯
1: 嗯，肯定是不一样了。
0: 哎呀，什么样的朋友如此的重要？
1: 嗯，
0: 在女朋友之外，还单独的列出了一排，
1: 啊，
0: 专门送上了祝福。
1: 这是那啥，啊，
0: 这道题画上有可能要考，下了节目之后就被考。
1: 啊，对，这是那啥，我跟王导俩共同朋友。
0: 哎呀，别解释，嗯，谁问你这个了？哎，你说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
1: 咋的呢？
0: 就是小情侣之间，
1: 嗯，
0: 会互相打探吗？
1: 打探啥呀？
0: 问前任
1: 啊？有问？
0: 一般会问？
1: 你问过？问过？
0: 就是
1: 坦白局吗？
0: 最离谱的话题就是这种，就致命的问题，
1: 嗯，
0: 你得怎么回答去化解？
1: 嗯，
0: 那天我看到一个小女生对一个男生，
1: 嗯，
0: 特别，就是趁着他打游戏正入迷的时候，反正就趁着他注意力特别集中的时候，
1: 嗯，啊啊啊，
0: 问了一个质问，男的当时就石化了，
1: 对，
0: 他不知道怎么答。
1: 嗯，这个打游戏和那个上厕所的时候是我们男生最脆弱的时候，
0: 你就别管是不是脆弱，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就真的不好答。
1: 嗯，嗯，啥问题？
0: 就是你遇到过这种灵魂的问射吗？
1: 啊，什么问题吧？
0: 你先说说你的。
1: 就是问那个
0: 和前任，
1: 跟前任那个，就是比如说正吃饭的时候，
0: 啊啊啊，
1: 或者说正这个溜达压，
0: 嗯，
1: 马路的时候，
0: 嗯嗯嗯，
1: 说跟前任干没干过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啊，
0: 那咋说呀？
1: 我说那这这是那都都猴年马月的事儿，谁记得住？
0: 你说这条街我陪我爸逛过。
1: 对，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他那是啥问题呀？
0: 他说，
1: 嗯，
0: 哎，
1: 嗯，
0: 你跟你前任谈过吗？
1: 咋的？
0: 谈没谈过，
1: 啊？这个时候，男同胞们，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回答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0: 是
1: 因为你不管回答啥，他就是冲着你这条命来的，你回答什么都是个死局儿。
0: 是啊，
1: 啊，
0: 还不如第一把刀直接给一把刀说，说你想怎么拉？
1: 你这事你就打吧。这个问题问的他就问题，
0: 嗯，
1: 你跟前任谈过吗？
0: 嗯，
1: 你不谈过怎么是前任呢？
0: 就是有一些我觉得如果问出这种话题的时候吧，
1: 嗯，
0: 就是曾经就已经聊过，彼此都坦白过有过前任了
1: 啊，
0: 而不是说的就像你俩人刚认识，无论是相亲认识的，
1: 嗯，
0: 还是彼此坦白了，就是俩人挑破了心声，然后在一块儿处的时候，然后问说你有没有过上一任什么的，
1: 啊，
0: 就这时候明显都知道说之前肯定有过一段恩断恋情，
1: 嗯，那肯定是，
0: 嗯，然后发出这样的质问，你这不就找茬都找出这样的理由？
1: 对呀，啊，你前任谈过吗？
0: 嗯嗯嗯，
1: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想其他的问题了，
0: 嗯，
1: 你就想想这个买点云南白药啥的。
0: 哎呀，就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热恋的时候，嗯，两个人互相，它是一种小情趣，可以打情骂俏。哎，比如说夫妻之间，有一次
1: 那这也太
0: 有一次有。

0: 两口子打仗不就说吗？说一开始都是人一旦要是回忆起来往事的时候呢，不就是会有这个就是就证明自己日子过得不咋地了。完他一回忆呢，俩人都互相回忆起了青春的时光哈，谈着谈着就抠起来了，动手了。因为夫妻俩说的，你看这个话题又不是第一次谈，那处对象的时候不就老问吗？说哎，你前男友现在人家怎么怎么地呢？哎，你那个前女友怎么地又生了二娃了，又什么样的哈？谈恋爱的时候这种话题怎么说都行，还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时不时的就是阴阳怪气一下对方。但是时间久了，就这玩意儿不说吗？三人成虎，话说多了之后都成真，自己都信了，对方也信了。然而就因为又说到前任这个事儿的时候，实在忍不了了，就抠起来了。
1: 哎呀，
0: 最后导致大打出手。这犯上犯不上了。
1: 所以说没事儿
0: 别聊闲，
1: 别找事儿，别作。
0: 是，往事分跟谁回味。
1: 对，
0: 喝多了的时候跟闺蜜跟兄弟都能回味。就是怕说着说着这话匣子收不住，各位的大脑的回忆一下子都开启同频了。有的时候你都忘了跟前任的事儿了，那同桌的傻哥们就帮你回忆了。这就是现在为什么社交的时候恋人夫妻双方之间会隔绝社交，千万不能混龙。
1: 这容易出事儿。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加入到我们抱抱团的大家族，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在下了班之前给大家送到家的品质服务。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是的，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所以呢我们好多的一些合作的比如说我们超这个纯自然的贴近大自然的一些农场系哈，就要开始陆续的和大家亲密接触了。
1: 哎，好，
0: 你像昨个我们和大家说说这个在去年的今夕这个夏天，不就分享了青运农场我去农场的那一天的感受吗？所以呢这个第一批小今年夏天刚下来的这个稻糠草莓柿子就给大家来尝个鲜儿，今天呢就可以给

0: 让那个通过我们的抱团的服务呢，让大家感受了。
1: 嗯，
0: 你来感受一下和市面上你所这个能够吃得到的，像什么草莓柿子、铁皮柿子等等，就类似于这样的柿子的区别哈。
1: 看看有什么不一
0: 样。这个确实啊，各花入各眼。某些人就我没说嘛，就口味这个东西，但真众口难调。
1: 嗯，
0: 你像水果，它不是说。只要是水果多汁甜的他就招人喜欢、有的人他就喜欢吃那种酸的，
1: 对，
0: 稍稍要带点酸，有的喜欢多酸，就像这个点奶茶似的，半糖多糖七分糖、半冰不冰什么这个那个啥要求都有，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呢农场柿子呢就是青韵农场呢，主要也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生态和这种健康，因为它确实这个我们在那个果园，就是在那个农场的时候，不是让大家看到我们都是实景拍摄，就是底下那个稻壳都在那个土里面，这个能够明显的看得到，然后还有好多的一些，比如说还有蔬菜类的，还有这个肉制品什么的
1: 啊。
0: 包括你像我们这个抱团经常合作的这几家，比较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家庭。百姓家庭生活当中需要用到的肉蛋奶，都是这种农场合作系，都是我们本土的农场。你像我们的牛奶是这个也是和牧场直营，所以它的这个产地呢是在九台，就是这个农场在九台。青韵农场呢，它这个是临近还没有到双阳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合作的，你像这个牛场，像我们的美丽生态牛肉，还有就是无公害鸡蛋，像这些蛋厂，它都是在我们的净月往双阳这个方向去。本身呢就是。这种呢生态气候也比较好，而且也适合于就是再有就是我们自己家乡本土的东西嘛，好东西就在身边，我们为什么就是要跋山涉水的然后去这个随时能够吃到新鲜的肉蛋奶的，就不用跑很远的地方了，
1: 对，所以说很方便啊，在我们的抱抱团里面加入到团子群啊，就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和品质了，
0: 没错，然后呢还有就是陆续的要带入大家在今年夏天等我忙过这一段的 等我忙过这十来天
1: 的，这阶段比较重要
0: 这阶段妈呀，就是不光是我呀，就是好多的家长我好像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情，互相见面之后不是问孩子紧不紧张，而是说你最近咋样，
1: 最近咋样啊不紧张啊
0: 原来呢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考试之前就基本上是长辈见着之后呢问说的，哎呀最近挺好的，这孩子你说你想吃点啥呀，都问这个，
1: 对，
0: 现在都是问家长你最近挺好的，
1: 因为现在家长压力比孩子大，
0: 谁到了你说有啥用啊啥用没有，
1: 你这是
0: 说着这么说
1: 操着没用的心，
0: 是哎说别人可那一套一套的，
1: 是到自己身上，
0: 到自己谁凌晨三点睡不着觉谁睡不着谁知道啊
1: 是
0: 哎我这话就放在这儿啊你别觉得说我今天说这个话呢觉得哎妈真是谁家没有考生啊，哎呦
1: 那可不是啊，
0: 啥似的有啥呀，就至于这样吗，等你轮上那一天你就知道了，
1: 对你试试，
0: 我这么多年我每年六月份去送考的时候在人考场外头我拿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一天，就是一个充满斗志笑意盎然然后拽着每一个考生的家庭哎呀祝福送祝福给人家这个怎么地的，等今年轮到自个儿身上的时候
1: 今年我去给你送
0: 祝福，知道了吧？
1: 今年我给你送祝福去。
0: 都整得老胆怯了，既怕太高调，就是又怕这种高调的张扬那个怎么地。然后呢，还有想着说，你说每年别人家孩子都送了，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咋这么紧张？心里还寻思，千万别有什么自媒体、新媒体啥的抓着我一顿踩呀。
1: 为啥呀？
0: 害怕呀。
1: 那怕。
0: 不知道说啥，真不知道说啥。完，当时说这，你说这表情或者言语哪嘎不当咋整？哎妈，考虑的，你说我连这些都考虑好了。
1: 哎呀，
0: 你说是不是有病？
1: 但是在这儿还是这个提醒一下子啊，就是这个今年第一次啊当考生家长的朋友们啊，尤其是这个饮食方面这一块儿，
0: 对
1: 啊，就是我们每年都三令五申的，平时吃啥这两天就正常吃就行，
0: 是
1: 别说哎呀啊这家老儿老姑娘这家伙这个高考了啊，这两天重要吃好的。夸夸一要不下馆子，要不天天整这个炖鸡鸭鱼红烧肉啥的，别这么整。
0: 对
1: 啊，这两天就是 正常吃，平时吃啥咱就吃啥。
0: 其实
1: 对，有那个钱或者想吃，你等考试完了，你爱咋吃咋吃。
0: 确实啊，就是还有呢，就这个你看啊，就是如果说在学习上再有任何的焦灼，真的有的时候。

0: 后就到这个时候倒计时已经剩这么十天的时候，焦灼也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哦，莫不如就在生活方面呢，比如说有一些离考场家离考场区真的很远的，
1: 对，
0: 是不是都已经选择了带着孩子在外面住宿？
1: 是的。
0: 那么就这个考量好啊，因为这个比如说孩子的皮肤是否过敏，那就在自己家里面带上你平时孩子经常用的那个被褥。确实有一些这个阿贝贝的心理安慰，
1: 有的
0: 啊，有的吧。还有一些女生，特别是一些你看我，因为平时没有这个小女生方面的这个，没养过女孩，不知道这个细节。但是跟女孩的妈妈一聊天，就是女孩妈妈的担心还会更多，因为很多的一些生理上的构造也会导致那两天的一些，比如说带给孩子的另外的一种压力。
1: 是的，
0: 哦，确实这些都是这个方方面面应该考虑到的。那么我们大家就是放平心态哈，从容的面对。
1: 是
0: 孩子们在进行着他们人生的一场这个征战，那对于我们这些后勤保障工作者，我们就是一定要就先别慌，
1: 先稳住。
0: 为什么最近家长的压力大？就是因为喜形不能于色，啥事儿都得憋着。
1: 是的
0: 啊，他说
1: 咋的了？他说呢，他是可能觉得你这个今年当高考家长有点，
0: 你脑壳不是，他应该是刚听我们的节目吧，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好久没有听到破解的声音了。
1: 不是啊，之前他发过你啊，哎呀，还半夜找的你
0: 啊，你看我就说嘛，一定就是老粉儿，
1: 那可能是了，
0: 就想了解一下破解退没退休。
1: 是破解，是没脑壳
0: 啊。行，那既然是熟悉的声音，我们就继续带来，让大家伙儿能够心态平稳的熟悉的品质保障。
1: 是的，来吧，今天这个好物啊分享又带给大家。今天是这个特别适合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季节的啊。第一个，哎，就是冰锦丝有机蚕丝夏被。哎，现在就得开始这个准备夏凉被了啊。
0: 那可不，
1: 过两天这个天气一热的时候，这个就得换被子了，天气越来越热了。说到这个好被子啊，咱们之前呢给大家推过这个蚕丝被，那每一次上架都很火爆，朋友们也都超级的喜欢啊。这一次咱们带来的新款蚕丝被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百分百真蚕丝夏被。今天给大家放福利，百分百有机真蚕丝夏被限量100条，只要339。
0: 哎，这个今天确实吸引我的眼光了。先排除它这个价格339，两米乘两米三，双人被这个价格确实香。过去的市场的上面呢，或者是此刻现在的市场上呢，要说提到真蚕丝，339后面还得加个零。
1: 是的啊。
0: 但是呢，为什么说能够吸引我了呢？是因为在我的这个意识当中哈，我接受到的这个领域，我觉得蚕丝被是难打理的，甚至说它就是不能洗，就是一个不能洗就会让我们觉得，哎呦，说这个东西太娇贵了。
1: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可以水洗的啊，而且是这个夏凉被啊。平时的吊牌价呢要1999，2000块钱了啊，今天直接啊限量100条，只要339。哎，两米乘两米三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加30块钱还能升级成礼盒款。哎，送人有面子，我们承诺每一条都是百分百真蚕丝的，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啊，每人限购1条，现在赶紧拼手速，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
0: 是的，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蚕丝被它很金贵啊，普通蚕丝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了，即便是觉得脏了也不能洗，不敢洗，稍微护理不当呢就容易结块变形。虽然蚕丝有自洁功能，但是被子盖久了难免会有一些味道。
0: 对对对，
1: 被面脏了也没办法处理，长时间不洗的话用着总不舒服。
0: 对呀，
1: 但是今天带来这款蚕丝被呢，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采用的是行缝的技术，固定性更强，不跑丝儿，不移位，而且在内衬当中专属定制了超柔无纺布，它本身韧性就很好啊，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不过这里呢要提示朋友们啊，蚕丝被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洗太勤了啊。另外咱们这个蚕丝被的被面用的是冰锦丝面料，耐磨还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害怕啊，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真的是特别友好了，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吊牌价1999的蚕丝被

0: 美妆好物也同样给大家带来了超高性价比的 CPB 洁面。哎，大家每天都洗脸啊，做面部清洁啊，但是你真的洗对了吗，朋友们？很多人洗完脸要么是紧绷拔干，要么是假滑洗不干净，长期下来呀，这毛孔是越来越粗，皮肤是越来越糙。其实问题呀，都出在洁面没选对。
1: 嗯，
0: 今天给大家挖到的宝藏就是这款 CPB 洁面。这款 CPB 的经典洁面呢，用到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的配方，既能够洗得干净又特别温和，不像纯皂基那样伤肤，也不像纯氨基酸洗不干净，还添加了 CPB 专属亮肌复合精华，清洁的同时还能够养肤，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绵密的奶油泡沫，上脸软乎乎的，按摩时候呢一点都不摩擦皮肤，淡淡的高级香气，洗脸都变成了一种享受啊！不管是早上唤醒肌肤啊，还是晚上啊卸除这个日常的防晒啊、淡妆啊，它都能够轻松的搞定。重点来了，这款 CPB 洁面呢，官方原价要480块钱，平时专柜一分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的宠粉福利，直接给到大家地板价125毫升的清爽型，平时480块的原价，今天只要169块钱就能够拿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到商城抢购了，商城还有更多的优惠福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给大家省5块钱。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5899。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10: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3。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抱抱团。
1: 你像有一些人呢、虽然说好久不联络、如果说不是经常联系的人、那也许再见面都不一定能够一下子认出来、但是有一种呢是沉寂在你的脑海当中记忆深刻的那种印象至深的、
0: 这个真是你看
1: 哪怕是好久都不联系
0: 啊，就

0: 听声还能听出来。
1: 对呀、啊，所以是印象深刻啊。刚才这位这个说啊，蜜桃过啊，这位朋友说可不咋的，上次听您还是高中呢，当时正要高考。
0: 我天哪！
1: 哎呀，
0: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吗？
1: 嗯。
0: 嗯，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可以考那个好考好地方，人家这个这那啥呢？
0: 有闲情听广播呢哈。
1: 一是闲情，二是人家地址搁北京呢。
0: 啊呀呵、
1: 没准当年高考时候听完你节目考北大。
0: 哎，我跟你说啊，一点都这个事情说起来真是，我们当年就是最早的时候，那种通讯设备和参与的环节没有这么的发达的时候，是通过什么呢？要不然就发
1: 短信。
0: 最原始的是啥？
1: 写信。
0: 就是我自己深知到的，就是很多的那些有初高中生在听节目，当时哈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像现在的一些偶像的这种力量，有一些人会认为说，你看啊、你学习是关键，你上学的这个期间你就要好好的去学习，额外的事情你就不要关注了，那叫玩物丧志。
1: 对，
0: 像现在有一些小朋友们，你像就是
1: 现在不是的，
0: 现在有好多的偶像的这个小粉丝，他的年龄基数都很小，然后呢作为我们这个年纪的80、90后的家长，对待孩子追星这个事情上，就认为他有一个偶像，有一个目标，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啊。
0: 但如果他完全的是那种啊，就是特别崇尚的追求那种那个什么，比如说高消费啊，看上偶像的光辉亮丽的生活的时候，那种是不可取的，
1: 对，是不可取的。
0: 但是如果说单纯的在偶像的身上能够提取出一种力量，积极的蓬勃的向上的，
1: 是引路的人，
0: 哎，这个我们是非常的赞同的。我们当年大篷车的时候，真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小朋友给我们写信，然后说，哎，每天就一边写着作业，一边听着广播，什么样？
1: 哎呀，
0: 后来有几个会跟我们报喜的，说考上了理想的这个学府。
1: 哎呀，
0: 再有就是在那个沉闷啊、压力很大的时候，能够带来这种收获一些快乐。当时我们是身在其中，体会不到这样的一种同频共振的欣喜，只是觉得说人家可能就是一种客套的恭维。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就是深表了一下感谢。其实现在跳出来一想的话呢，包括我这个年龄段也开始进行到追星的时候，哎，我就深有体会了。其实你喜欢的那个星，他都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粉儿，
1: 是，
0: 但是他的那种能量却一直在鼓舞着你。
1: 对，这才是偶像的力量
0: 啊。
1: 你看朋友说啊，就在长春呢啊，他说过得很好，那时候学习到半夜，然后最期待拿着带广播的手机躲在被窝听大篷车。哎呀，
0: 真好。这一下子又不得不带入到青春回忆了，
1: 是呗。
0: 我之前不也说过吗，还有的朋友就是喜欢到我们的频率，喜欢到某一个节目，都喜欢我们到什么程度，就是也是他考大学考到了北京。我们当时的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当年是7位数的，但是北京的座机是8位数的嘛，他就特意选了一个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样的号码，后面加了一个0，就变成他的小灵通的号。
1: 也真好。
0: 对啊，就刚跟我们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这不都是好多的一种热爱体现到了现实。
1: 对。
0: 包括说还有一些就是情侣结缘，一些同寝的这个好朋友们，当年说上学的时候又是这个整个一排就走廊。要经过了好几个寝室，然后到洗漱间，整个走过每一个寝室都能够在广播听到的是不断档的声，走哪都能接续上。然后说这个熄灯了之后在寝室里面互相聊天，若干年后的同学会大家还在回味这一个。我上一次是接触到了一个，是她现在此刻她的这个闺蜜是在韩国呢，然后她我们是无意当中的一个朋友局，我认识他的先生，然后他先生带着说这个介绍说这是我爱人怎么怎么样，完一说到什么，他说这是我爱人，当时他爱人他俩有年龄差，小女孩就是说，哎，我当年听节目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然后他马上就给他闺蜜打了一条视频电话，他说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他说我闺蜜超级喜欢你，有机会他回来的时候能在那个你们能再见面吗，怎么样，他就跟他闺蜜现场我们分享了一个视频的聊天对话。就是真的，就有的时候好多是这种感觉，其实不是说代表着我们在享受着这种你所达到的什么高光啊、亮感、
1: 就是我们觉得如果说我们的一句话或者我们的陪伴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的力量，我觉得这就值了。就是够了。
0: 还有很多我们现在的小同事们也说为什么要走入这一行，其实也是当年那种那种
1: 当年榜样的力量。
0: 榜样我是谈不上了，
1: 咋的呢，
0: 因为在汇丰哥身边我就不是榜样。
1: 在他们

0: 就占个榜。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这回忆的闸门一开哈，那话匣子就搂不住，
1: 如泉涌一般。
0: 那个我坚强兄都已经体会到了，特意送上了一点这大早上的养生茶呀，这是。我说
1: 早啊，阔叶海洋，说一早上话了，喝点热乎水。
0: 热乎水，我瞅瞅有啥？山楂。
1: 山楂
0: 不是，这是大枣。
1: 大枣。
0: 大枣枸杞。
1: 枸杞。啊。
0: 还在保温杯里放着。
1: 对。
0: 坚强兄，你挺会保养啊。
1: 还有那啥呢？这是莲子儿。
0: 啊，是是是，
1: 像莲子
0: 啊，你看，
1: 啊、
0: 既有补，又有这个清火，
1: 对对对，
0: 真是哈，相得益彰，
1: 好不好？
0: 不是，是大枣，
1: 大枣吗？
0: 因为山楂的那个里边切开的这个
1: 不
0: 一
1: 样，它那个是不一样的啊，大枣。
0: 你看它把核明显抠出去了，要是山楂抠核的话，它多少不会是这么一个小圆、小圆洞，
1: 它没这么的细份，
0: 就是它这个洞就能看出来，它抠的不是山楂
1: 啊，枸杞，莲子。大枣挺好，
0: 行，坚强生、你就这样式的啊、好好的保养，
1: 这养生可以的啊、可以的，就是
0: 接下来你还得陆续的往里加桑葚啦、黑枸杞啦，
1: 行，这保温杯里泡点枸杞。
0: 哎，我最近就是这个煮果茶啊，煮果茶，我又就是现在不是荔枝季吗？好多人说荔枝吃多了怕上火，
1: 是、
0: 那我们就夏天的时候到了喝绿茶的时候了，你在泡，因为绿茶它不能用太高温，不能像普洱似的去煮，
1: 是，
0: 你就基本上80度左右的水嘛，你冲泡的时候、比如说你放点柠檬片、再加点荔枝，把那个荔枝、你要是不吃的话，你就给它放到水里和龙井柠檬和荔枝一起来泡着喝、挺好喝。
1: 荔枝的核，哎，它煮水也是降火的
0: 啊，对，它单纯把核来煮水、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咱这个一个果子、它是分阴阳结合呢，
0: 对，
1: 荔枝肉吃多了它上火、
0: 嗯、
1: 荔枝核喝水它是去火的，
0: 嗯，
1: 橘子吃多了上火，但是它的那个橘子外边那个橘子络，
0: 哎，
1: 橘络和橘皮，哎，是败火的，
0: 对，
1: 哎，所以说一般，
0: 那你说
1: 咋的，
0: 那榴莲也说热量高吃多了上火
1: 啊、
0: 那榴莲壳子呢，
1: 榴莲壳子能当搓衣板，
0: 也是你坐一下子扎出血了也泄火，
1: 是泄火啊！我跟你说，这个也不是说这个就是哎，是吃多了。
0: 有的这种相辅相成，
1: 对，
0: 它不是体现在本身上，它可能是相互需要一个结合和搭配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榴莲吃完你就得吃点山竹，
1: 嗯、
0: 哎，互相搭着吃行。
1: 对，
0: 就还有就像海洋老弟刚才说的，本身一种这个果子，它就是自身就带着这种
1: 对，
0: 阴阳相补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确实啊，万物。这个从小的时候你要是学这种相对论矛盾论、这个你有点

0: 整掰扯不明白，慢慢一大了就发现了，哎呀，这全是，
1: 对，就是这样的啊。而且这个咱夏天说喝这个茶的，这个是夏天是喝绿茶多一些，但是偶尔得喝一些红茶。真的有人说红茶不是暖胃的吗？为啥？因为咱这个夏天呢，咱人体外表是热的，但是胃里边内它是寒的。为啥？因为经常吃一些瓜果啊，吃一些冷饮啊，
0: 哎，
1: 这个胃里边是寒的。
0: 我最近就是老想吃冰棍儿啊。
1: 对，那因为就是因为你胃里寒，所以说他想吃冰棍儿了。
0: 是胃里寒才想吃吗？那为什么我觉得胃里像火烧一样？
1: 因为你体表热。
0: 哎呀，
1: 你如果说喝一点这个，为什么说是喝点温水，喝点这个温水能够那个越喝越凉快呢？你把这个胃寒它给这个补了之后啊，它胃里边没有那么的寒冷了，你体表反而也就不感觉到那么热了。
0: 好点啊，来，这处处人生处处是学习，是知识，
1: 都是养生的。
0: 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别觉得人家海洋老弟岁数小，你看这养生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1: 那你看了所以说这个干啥玩意儿？没到那时候呢。
0: 张天锡这是给谁说的呢？
1: 不到啊。
0: 说谁呢？
1: 没到那
0: 时候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
1: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没到那时候
0: 啊，壮是挺壮，一直践行着壮。美少女壮士。
1: 爱才。
0: 哎，这那应该是冲你说的
1: 啊，冲我说的。
0: 嗯，
1: 那我也没到老骥那个年龄呢。
0: 老骥那骥熟啊，晚上九点呢。来吧，我们这个一说到走走停停啊，确实，我季叔刚才刚不是我季叔，你季叔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
1: 说啥嘞？
0: 说这个听说下个月要开始出去溜溜了，所有的这个人呢都是这个春心萌动了，想要一起走一走
1: 啊。
0: 我们不说了吗？这个首批啊，我们已经安排了非常优秀的带团主播了。
1: 是的，6月14号专属团期，咱们的明天呢会带大家一起去踏往甘青大地，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吃住行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六月份和以我们一起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一起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共同品鉴。
0: 对的，我们这一次来，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一些价格哈，包括我们跟着交通广播一起来走团，这个出发成团的话呢，过来人有非常多的感受。
1: 是的。
0: 然后呢，至于大家呢，能够返回身了，参加一次团之后，马上就推荐给身边更多的一些可信赖的人。这种呢，这个信赖呢，它也是有一个脉络的，它也是有一个传承的。
1: 对。
0: 就只有你对你越关注的人，你才想把你最信赖、最认可的东西介绍给他。
1: 对的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六月十四号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啊，由咱们的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出发，全程陪同。
0: 对，
1: 市面上这个同品质的啊，甚至这个不如咱们的这个，都原价得6980元每个人了。现在1038听众专属价格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有鲜嫩高原小尾海洋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 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很大啊，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银，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

0: 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哦，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嗯，来了，一米阳光说海洋是养生小师傅，
1: 今天我们是养生果。
0: 嗯，这一米阳光就是又来那啥来了，又来这个
1: 赞美一下嘛。
0: 一是赞美，二是过来这个
1: 啊，明白了，点名来了，
0: 嗯，点名来了。嗯，今天四哥到了，
1: 学习委员，
0: 对，我们就拿四哥等着压大咒呢。四哥说开场提到过山车，最怕同车饮酒歌。不怕前任有恩哥，只怕坦白难找辙。
1: 哎呦，说的真洒脱呀！
0: 真诚相守人生和，阔解大儿迎转折。
1: 嗯，
0: 摊上消停乐呵呵，凌晨清醒你为几何？篷车主播不褪色，欢声海阔不打折，干活开启我迎客，乐度人生之长河。
1: 好，
0: 哎，
1: 对，每一天早晨我们就是这样生机勃勃的。
0: 哎、对，啊，四哥，这个应该啪把卷帘门啪一打开，
1: 哎嘿，
0: 哎，笑迎四面八方客了。
1: 对的，
0: 啊、来吧。所以说，
1: 哎、那卷帘门、万一遇上停电咋整？
0: 你有手动的吧？
1: 啊，对对对，我这脑子里在想啥
0: 呢？那这这这啊，要咋说这个？你就现在这两天睡不着觉，
1: 老胡思乱想，胡说八道。
0: 你这时候就应该想好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直接。
1: 我就再想好的，大勇哥他也不属于我呀，他是属于小智的。接下来他俩就要做好准备了，
0: 啊、
1: 我们来迎接下一档啊。嗯嗯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13度到26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3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4度到21度；四平阴，13度到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7度到21度；白城阴，13度到23度；辽源阴转小雨，13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2度到25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4度到21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天气呢依然是温度比较热吧，也提示大家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长时间驾车的朋友注意不要疲劳驾驶2个小时左右，服务区就近选择休息，减少事故发生啊。
7: 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1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视频上跟我们来共同来互动。在抖音的平台上，流水落花789发来信息，他说大勇哥，来过通化吗？你这是新听众，不了解情况啊，那地儿都已经踩平了，呵呵，大街小巷多少个饭店都吃过了，呵呵，那哪是来过呀。我算一下啊，您刚才看问完之后，我就在回想，我认认真真正经巴巴的正正式式的去通化至少也在5次以上，还不算那些不正经巴巴的去的，加在一起没个10次8次，也有个5次8次的吧，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我们搞活动都已经去过多少次了，你看全省的最美交警的评选啊，包括去当地的商业活动啊，包括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啤酒品牌的派奖啊，也包括还有等等吧，不隶属了，还有我们听众的一个问题我们去解决啊，等等等等啊，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每一次都很有印象。通化是一个非常美的地儿，非常好的地儿，也非常好吃的一个地儿，这是非常熟悉的地方，所以那哪是去过呀，那真的已经去过多少次了。
8: 我们来看徐女士的电话哈，我们把她电话接回来。你好徐女士。
9: 哎你好。
7: 哎
9: 昨天我打了电话然后咱们那个也给我找那个鉴定，鉴定姐给我鉴定一下，她说的那个我那个车吧，确实底盘是那个生锈了，然后烂了，然后说如果四 S 店修的话，切的话也没什么毛病，但是稍切的稍微大了点儿。然后我说那个，就是因为如果要是会影响我车身价值的情况下，我说我这个东西我就会选择不修，或者是我这回就修，去把这个，但是他没跟我说呀，他直接给我。
7: 那个徐女士，
9: 这肯定他们流程
7: 有毛病。老妹儿。这个针对你这个事儿啊，昨天给你的这个车的毛病诊。

0: 诊断完之后，我们团队专家小天呢特意跟我联系，给我打了电话，说明了这个情况。
1: 嗯，
0: 他的意思是说呢，咱关门说啊，说不是个吃亏的事儿，这不能说占便宜吧，至少不算吃亏的事儿。因为这个地儿呢，它烂东这个车的车体的这个生锈腐烂，它是这样的，你现在不动它，它经过了一个夏天，经过了潮气之后，它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如果出现生锈腐烂这样的情况，必须得切割。我前两天我自己家里边有一个年头比较久的车，刚刚把后门下边的位置，就轮毂上边那个位置刚刚切割完毕，因为这样的地儿你不修它会持续扩大的。所以呢昨天他跟我确认了一下，他说以维修鉴定的角有以鉴定的角度啊，这种维修方案是完全符合标准的。那当然了，这个中间可能比如说从定损的角度啊，中间服务的内容啊，包括后续给你的答复上啊，他说这个不排除可能给你的解释没有那么到位，但是从鉴定的角度来说，他认为维修方案是属于标准的维修方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反正我们给你的建议是这样，你就先可以放个心。当然了，如果你想跟对方沟通呢，那你再持续的沟通，毕竟他没有对你进行告知，这一点上来说他的服务还是有所欠缺。
1: 你要真是想这个事儿较到底，就较真到底，我就是不接受，怎么谁劝我都不好使，我就认为你给我扩大了，我就是不想这个这么样一种维修方式，那你最后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诉讼。
2: 就不是我当时说当时吧，如果他是好说好商量商量的话，我跟他俩我也可以跟他俩正常的。就是他就是他那态度挺那个就是觉得怎么样，
0: 因为他认为你无理取闹。
1: 对
2: 对对，
0: 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
2: 我不懂啊或啥啊，我认为你给我切割了，你给我换件，咱俩就是应该签一个那个手续，你维修你给我换什么件的，签哪块的，你告诉我一声，然后这我同意了，然后你怎么修我都同意，修到啥程度你都同意。
0: 从流程上来说，定损呢可确实是应该告知这个当事人，也就是说我们告知车主，这一步上不得不说可能中间有一点小纰漏吧，但是从整体的维修方案上来说没有问题。双方之间表示理解，然后呢您要有所争取的话，您可以跟对方再沟通，再唠一唠，好吧？
2: 行，
0: 行，那就这么着啊。
1: 好嘞啊，跟您也说声再见哈。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示一下，这个无论是 4S 店啊还是修车厂啊，大的小的修理部啊，你任何一个人把车送到你家去维修了，都是秉持着一种信任，要不然他不会选择你。信任你了，你就要对你的客户负责，可能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多一句话和少一句话带来的结果就截然不同。
0: 什么事儿呢？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昨天他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就没在节目里边去跟他讲这个事儿。为啥我说直接咱们介入到咱们的鉴定的这个专业的人员去给他看一看这台车呢？其实我心里90%左右吧，认为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原因在哪儿？要有利可图。如果这是一个玩猫腻的事儿，它中间的利在哪儿？它有没有可图？如果真的有可图的情况下，这个事儿呢，可能那另当别论。那我们来捋顺一下这个事儿，它不是更换一些零部件，它跟这个是两码事儿。它需要切割，它整体切割之后出现的最大的一笔费用，其实是在人工上。这个人工的费用也都交纳到 4S 店，它中间没有太多的空间和差价在。所以呢，它不像说我给你做了一个零部件，但是我没需要给你更换，我保持着原来零部件，我出现了一个新件的一个差等等等等。所以这事儿我们觉得呢，问题不是很大啊。经过了昨天我们专业人员对这个整个伤情进行把脉之后啊，告诉我们非常明确。
1: 但是你站在客户的角度就不这么想
0: 啊？对，
1: 那我是客户呀，我把车送你家去了，你是咋给我修？你是给我换？你还是给我这个修？还是给我切？还是给我焊？还是铆？你是不是得告诉我一声？
0: 对，
1: 车是谁的呀？车是我的。
0: 对，
1: 你是第三方服务者，
0: 没毛病。
1: 你服务我的车，你凭啥不跟我说清楚、说明白呀？
0: 我关窗、磕胯骨轴，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那你看看，
0: 对吧？
1: 那能赖谁呢？
0: 但是你要给我掐个紫了蒿青，那对不起，我肯定找你。
1: 那我肯定会反击的。
0: 搭档，你觉得这事儿有没有道理？
1: 那肯定是有道理的，
0: 是吧？咱磕完胯骨轴，咱也不踢床，也不抹床的，是不是？
1: 那咋整？还得打一下他，都赖你。
0: 哎呀，这些小梗大家都不了解呀。我搭档说：“哎呀，关窗户把胯胯轴磕了。”我说：“咋的，长个了？这关窗户怎么还能磕到胯胯轴呢？这窗户这么矮吗？”
1: 就是因为锁了。
0: 他说：“不是。”行吧，各位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呀、比如说刚才这位女士所出现的自己的车辆出现了维修，但是总觉得这个维修方案给我扩损了，你给我修大发了、你给我切割了，这我能受得了吗？我好好的一台车结构那么完整，切割之后对我的车体是不是构成影响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还真是这个好心呢、有可能办坏事儿。

0: 中间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 4S 店一肚子委屈，你说你这都可以了，你上次你不修，这次你看你这块有受伤的地儿，它已经出现了溃烂了、腐烂了，它已经出现了生锈了，这给你切了，你就等同于把原来的老病都给去根了。
1: 我跟你说 ，4S 店自己还得挺开心一件事呢。
0: 嗯、
1: 你看我为客户，我多认真，
0: 嗯、多认真。
1: 你瞅你这个原来都烂不瓷一阵的了，都这个样的、哦。你说我这次一次性的，我给你整的板板正正多好。
0: 我费了这么大的劲，让你给我一顿埋汰。
1: 站在客户角度。干啥呀？
0: 我心里能不委屈吗？
1: 我好好的车，
0: 嗯、
1: 你说给我切就给我切了，说给我割就给我割了、
0: 哎，
1: 你告诉我了吗？
0: 所以啊，信息呀、啊
1: 嗯、
0: 得需要对称呐、啊。
1: 是的，
0: 这个服务也是需要提前打招呼的。所以各位啊，如果您从事这个行当，不管您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是技术人员，还是接待人员，还是普通的修配厂，包括任何一个服务行业、
1: 嗯，
0: 你的服务对方认可不认可，它基于啥？基于双方信息对等。那你这个服务你是挺特别的，但是我就讨厌，那你就别着。比如说比较热闹的地儿，上来你就给我唱歌，唱什么歌啊？我不想唱歌，我就不想听歌，我就想吃饭，那你就别折腾了，是吧？所以因人而定啊、因需而定。所以大家如果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话，真得说啊，跟客户之间的语言沟通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
1: 哎呀，本身呢，服务是什么、
0: 嗯、
1: 就得让人满意。
0: 对呀、
1: 啊、你不满意你叫什么服务、
0: 嗯、
1: 我一点不满意你叫服务我了吗？你咋服务我都不满意，你说那怎么是服务呢？啊，所以我们真心呢，也希望这些店家，我们秉持着一颗初心，非常好的一颗红心，
0: 嗯、
1: 就想把客户的事儿整得明白的。但是你沟通不到位，甚至你的语言态度要不好的话，那客户可一点都不接受。
0: 好嘞，欢迎各位，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小伙伴啊，有任何的问题，简单问题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提出问题，我们给您做出答案。啊，如果说是复杂的问题，尤其像交通事故这样的问题，需要个你来我往的过程的话，请您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解答一个。就在昨天，我们在一天的时间里，是我这边得到了咱们身边的咨询的一个问题。第一呢，是我身边的一个同事啊；第二个呢，是身边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个在同一天里边出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快速路灯光已经提醒做出了封闭，禁止通行的情况下，哎呀，不是朋友，昨天朋友那个咨询是前一天啊，是一个是同事的问题，一个是我现场开车所看到的问题。那我跟大家来分析分析。第一个是从高新这边准备走这个硅谷大街上高架，结果走着的时候呢，他拍到这张照片，昨天就吃饭之前就给我拽过去了。他说：“你来来，大勇，你快给我看看，我委屈不委屈？”我说：“我看看你的车，看看车。”旁边还有两个同事，你准备吃饭去吗？在这观摩。他们两个就没发现啥情况啊，哪儿的违章啊，200扣一分啊。那我说你这没毛病，你看前边三个叉已经开启，四方的屏幕上已经提醒关闭到几点才可通行，然后你就贴着左边这刷刷准备上高架。他说我这真的太委屈了，这车都嗖嗖往上走，这你说我在最左边的车道，你说这个时候你忽然之间关闭了，我一没注意啊，第二我就算是看到了，我往右边并这也有点风险呢。我说确实有委屈的地儿，我说你可不可以，他说问我可不可以服役，我说可以服役，成功的几率不高。然后我说你尝试一下吧，毕竟我们作为驾驶员，我们要看清楚灯光，看清楚指示标志，然后你再来通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昨天在晚上，应该在晚高峰左右吧，在这个快速路亚太大街快速路上正在进行通行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应该就是在繁荣路和南湖大路中间这个上桥口这个位置、
1: 嗯、
0: 我想想是不是这个口啊，我忽然忘了是哪个口，差不多就在这个口，然后这个上桥的灯显示匝道已经关闭了，打了车、
1: 嗯、
0: 打了叉，
1: 嗯，
0: 但是就在我目击所到的地方，至少得有十台车，
1: 嗯，
0: 陆陆续续的往上走，就大家真的没注意，没看到这个灯，
1: 这个很容易看不见，
0: 完了，200一分又搞定了，
1: 嗯，
0: 然后再往前一个口也能上桥那个口，
1: 嗯，
0: 这个口呢正好有一名叔叔在这个口这站着。高手指挥着这些车不允许上，我车里的家人就说一句：“哎呦，这几个人点高啊！这有叔叔在这站着，他们上不去啊！这200一分就避免了。”哎，所以你看我们在日常开车时啊，把这事给各位做出一个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好指示标志。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

0: 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热线电话呢持续为您开通当中。我们先来看梁先生的事情。您好啊。
8: 你好。
7: 哎，请讲吧。
9: 请讲。
8: 我想问一下大勇姐，我就是我需要买一台二手车，别人家有这二手车但不能过户，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我能买，我要买以后那有什么码了？
9: 哎呀，多少钱的车呀？
7: 多少钱都不能买。
9: 多少钱的车呀？
8: 两万多块钱。
9: 两万多块钱。
8: 能便宜几千块钱吧？
9: 能便宜几千块钱？
8: 啊，
9: 你这也没啥大本事，几千块钱的便宜你也去占，然后你占到自己一身的罗乱。什么叫做抵押车？这台车的所有权不在于他的手里，对吧？
7: 对。
9: 那如果说你从他的手里购买了，等同于你购买了一个非法的车辆，非法交易的非正常渠道交易的车辆。如果真的有一天人家真正的被抵押的要去清还这台车的时候，那这台车说拿走就拿走了，是吧？那你冒着几千块钱的风险，占了几千块钱的便宜，回过头来你冒着一个让人家把两万多块钱直接给你收走的风险，你觉得这车该买不该买？
7: 嗯，这是一部分涉及到的将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明白吧？全都跟你有关。
9: 你要说这台车市场价格值20万，你这边花个几万块钱，10万8万就拿下，也不是所有的车辆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它就都会出现麻烦。那有可能最后人抵账那头那干脆就变成了个坏账，人不管你不勒你。但是我还没听说过有几个真正能成功到最后的啊。
7: 嗯。
9: 就这种事儿就不扯那个，扯那个干啥呀？
7: 没有必要买啊。
8: 啊，好了好了，
7: 嗯，
8: 谢谢。
9: 万一中间再要点虚价，你干脆没捡到便宜，是吧？
7: 你手中有这钱，你正儿八经的在一个正规渠道能买挺不错的车，买啥样都能买着啊。
8: 我是那什么，我是那个拉货用。
7: 你不管干啥用，你也整一个正常的手续的，变成你自己的车哈。
8: 好的。
9: 后续还得涉及到问题，比如说保险的问题。
7: 对，
9: 你涉到一个原车主，然后呢，你是一个被保险人，中间还有一些麻烦在，这台车将来出现的检车呀，等等，后续的所有的麻烦都有可能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样的车不能碰。咱不扯那个，咱消停过日子人，咱扯那干啥呀？
7: 有那钱买啥车都行，最后变成自个儿名，想咋整咋整。
8: 行，好嘞，
9: 跟您说再见啊。
7: 嗯，
9: 一般开这车的人都是啥？都是自己本身就一屁股麻烦。自己本身就一身罗乱，人家不在乎这点事儿了，对吧？什么抵账车呀、拍卖什么了，就是咱说的是手续不合法的这些车啊。一般开这车的人，谁自己身上没个十个八个麻烦在呀？那消停过日子的人，谁待着没事儿？因为几千块钱的一个便宜，去占这么一个大麻烦回来，这份要是我打死也不带干的。你要是反向说这车值个两三万，哎，5000块钱就卖给我，我肯定也不鼓励。因为他违法，但是呢我至少觉得吧，你还不傻，你还知道捡了这么大一个便宜，但是这种便宜捡到最后往往都是两手空空，
7: 没必要，主要是
9: 没必要，
7: 完全没必要。手里掐着钱，钱在你兜里，他能跑吗？你买一个属于自个儿的车不好吗？干啥整这麻烦事儿？提示大家买卖二手车都要关注，尤其是卖二手车的朋友，更名过户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个前提，别忘了。就这个朋友的事儿，我们想起多说一句，早些年有特别多的朋友来咨询，这几年这样的事儿很少，大家都知道买完车更名过。

0: 过户，包括保险，恨不得都立刻都过户到自己名下，
1: 嗯、
0: 这是对的啊。
1: 嗯，于洋说：“哥啊，你说的那个保险是不是长春本地的能保啊？不是啊，但是大的保险公司全国的通赔通保的一个保险，这是没有问题的。昨天说完这个保险之后，老多人在问我，我反正把你们的信息也都发给我们的团队专家了，让他跟你联系。各位有需求的就可以跟着我们走，啥意思呢？就是提升自己的保险意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事儿。我今天早晨我又看了一下 APP， 我那还没有到。”这个进行这个叫什么申请理赔的那个程序啊，还没有到七天，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我明天应该就已经可以申请了。
0: 嗯，
1: 但是我这申请呢又比较尴尬，这明天又不在这边，所以呢可能得一周之后再给大家见分晓。但这份保险我觉得挺值的，400来块钱，房屋的保障也。昨天我们同事下午的节目下了节目之后，导播刘哲呀，包括小瑞呀，都在我身边问啊，然后我说你是。哥，我在路上听了什么保险，这个听得挺有意思的，我把这个都发给他们，我说你们自己看看，我觉得真挺好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从保险的理念上来说，我们俩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真是很领先了。相对来说，我不觉得身边有哪个保险意识能比我们更强的。这个连保险的专家都服，他说：“哎，真是你们真是，真是干哪行悟哪行，干了这行自己心里有数了，该买的就全买了。”我说：“嗯，我说不能让保险公司捡了我们的便宜。”
0: 关键是，我就觉得人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很重要。
1: 对，
0: 我前两天其实说保险，老早之前孩儿就跟我说，一直忙孩儿了的嘛，这不刚忙完孩儿嘛，孩儿说：“妈妈，你快点吧，咱家这只狗啊已经岁数大了。”你赶紧给他买个保险，我就在想，他比我意识还先进。
1: 嗯，
0: 我说你要给谁买保险？给咱家狗买个保险呢？我说买个啥保险呢？你怎么这么落后？我说我咋落后了？你不知道吗？宠物医疗保险。
1: 哎哎，我问你等会儿。
0: 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事儿。
1: 就咱这两天说这400多块钱那个，
0: 嗯、
1: 如果再往高了一档选，应该再往高一档，500多块钱。
0: 嗯，
1: 除了这个房屋的家庭人员的责任险和屋里边什么装修了，
0: 嗯、
1: 包括出现问题的
0: 里边有个宠物险，
1: 哎，里边还包括宠物险，
0: 嗯、
1: 你说厉不厉害？
0: 然后呢，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前两天我说对对对，我在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一算，我家小狗6岁了，
1: 那可不，
0: 相当于人的40多岁吧，7岁呗。
1: 嗯，
0: 我一想，它确实进入老年了。
1: 嗯，
0: 小狗看病，我跟你讲，打个针比人贵多了。
1: 嗯，
0: 所以我想不行，我哪天我得好好琢磨，单独给他弄一项宠物医疗保险，专门就为了治疗他疾病用的，将来到老了我还得给他养老。
1: 你看看那个险种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家庭综合类的嘛，它包括了房屋，刚才说的水电煤气的、漏水的，然后家庭责任的，包括了人员的意外受伤的、人员诊治的，而且一家是针对3到7口人的，一家三口再加上你的父母啊、直系亲属都是包括在内的。然后再往高了一档选，它里边就是宠物险，宠物险对应的额度我没细看啊，因为这个我没选，
0: 我看了一下，
1: 我没细看，
0: 我看了一下
1: 啊，你可以看一看那里边的细节，
0: 再综合算一下，
1: 对，再综合的计算一下，
0: 嗯、
1: 看看是不是合适，
0: 对、
1: 嗯，真挺有意思。这个保险，反正等我这边真正的到理赔之后吧，我觉得跟大家啊，异地保
0: 不
1: 了，
0: 嗯，
1: 啊，异地保不了，
0: 对，
1: 刚才他说的是长春市啊，所以小四川可能产生个误会，吉林省的是可以的啊，吉林省是可以的。啊，他说异地保不了，
0: 你这都出省了，
1: 对，你这出省的了，
0: 嗯、
1: 那个
0: 小四川不在吉林省，
1: 保不了，对，嗯，
0: 你要吉林省那有家里人，可以让他们弄。嗯、
1: 有 A2 的张先生，恭喜你啊，老这个是 A2 的票，挺厉害。他说勇哥，车险到期了，讲讲该上哪几个险种？哎，这个现在车险太简单了，
0: 现在可简单了。
1: 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车险的时候，
0: 嗯、
1: 那得磨叽好长时间、
0: 嗯，
1: 但现在太简单了，3者险200万起。不管你是营运车辆还是私家车，一定要200万起的3者险，交强险必须保，不用多说。私乘险每个座保的额度要够，具体是多少呢？我建议啊，你比如说我们听众里边有每个座保到30万的，有每个座保到10万的，保到20万的，还有保到50万的，这个不等啊。但是建议不要买这个10以内的这个金额的，这个有点过低啊。私乘险买的要够，然后再保上一个人员的治疗的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这个一定要是共享的，就是你的3者险和你的私乘险同时都能够享用这个医保的超出医保范围报销的这份保险，把这个再买上，然后根据你车辆的情况，你比如说车辆那天那哥们打电话，车就值10000来块钱，那你还买他保险干什么呀？是吧？咱就撞报废了，不就损失这10000来块钱吗？像这样的车，你买一个车损险，可能也得个1800的，那个就买不买都行。但如果你的车，但凡车辆的价值稍好一点的，车损险再买上，其实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就这么简单。 现在的车险的购买真的比以前要简单的多的太多了。
0: 嗯，我要给一些上了年纪的

0: 这个朋友提个醒，假如说您真的是60多岁了，
1: 嗯，
0: 甚至70岁了还在开车，你的三者险一定要300万打底儿，
1: 对，
0: 上不封顶，
1: 对，
0: 真心是这句话哈，
1: 嗯，
0: 尤其是家里边的老人开车，老人没有这个理念的，作为孩子的一定要这个理念，
1: 嗯，
0: 我们家老爷子已经75岁了，
1: 哎呦，
0: 还在开车，
1: 嗯，身体好，
0: 我们俩说别开了，
1: 那
0: 不行，那
1: 不行，
0: 老爷子说我就上前边某某商场，我去吃个豆腐脑，我也得开着去。
1: 对呀，
0: 我俩一想，哎呀，行吧，开吧。然后我们保险，这家伙的能保的上限全给保了。
1: 你敢管吗？
0: 不敢
1: 啊，你肯定没问题，但你老公未必能经得住啊，那不得管多了不得削他呀？
0: 他怕直接就揍他，
1: 那就是咔咔。
0: 老爷子有这能力，
1: 哎，那你就鼓动他，你鼓动他啥事他都管，回去削一顿，替你解解恨。
0: 嗯，他爸真能揍他，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真是
0: 俩真没劝了，但一看老爷子还好，开车的状态什么的也都行啊，这还是比较厉害的啊，挺服的。有这样的老人呢，其实也挺那个跟着着急的，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啊，或者怎么样，也挺惦记回事儿的。但有时候又是当儿女，又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就把保险给他保的齐刷的。
1: 潇潇洒洒，郭医生说：“大夫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车险、车损险啊，超过了10年，也就是说你的车超过了10年，车损险就不能买了吗？”他大概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确切。如果你中间有断档或者没有持续的保险，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很多保险公司不愿意去接收一些车辆过久的这样的车型。一呢，它的保费收不了太多。第二个呢，他所面对的风险是你碰个杠跟新车一样，你的价格又低。举个例子，你的车是个20万的车，你现在已经开了10年，可能你的车只值个3万块钱，咱就以这个数为例吧。那你说他卖给你车损险的时候，按照什么价卖呢？按20万的计算的话，你干吗？你不干，你觉得太贵。那如果按照3万的去，这个承保呢，你可能20万对应的是1500块钱。但你3万呢，可能对应的是5700-800块钱，但是你碰了一次之后呢，它的维修金额却相同。20万的车和3万块钱开了10年只值3万块钱的车碰个杠，举个例子，咱就是说修了个杠2000块钱，那你新车旧车修杠全是2000块钱，用的全是新件，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就不太乐意。所以往往有的时候，一，他不要你，他不卖给你；第二，他即便是卖给你，他把金额拉得也比较高，可能你未必能接受。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持续的投保的车，以我的那个小途观为例啊，我是10年的车，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跑了将近20万公里了。但这台车目前的商业险、车损险、三者险、司乘险啊，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险，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驾驶员所开的这个对应的险种，我全能保。原因就在于一直没有去出险啊，这个呢可能就因车而定了。
0: 对，
1: 嗯。
0: 我们也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正在梳理当中，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但凡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当然了，不希望在路上有事故发生，但是每一天也都有事故再发生中啊。
1: 帅宁在抖音直播间提出问题，他说：“勇哥啊，医保外用药的这个险呢，司乘和三者是通用的吗？”对，是通用的，你就买一个共享就得了啊。买这个就买共享，这个医保外用药的共享，这个共享呢就指三者和你车上的人员，只要发生人伤治疗，它都通用医保外用药。医保外用药啥意思？一般的发生了人伤事故之后，大概都有个20%左右是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各种检查呀、各种治疗啊、各种打针吃药啊，都有可能超出。那么在超出的时候，你不保这个附加险，保险公司就提出拒赔了。这20%不赔，一般呢会赔你75%-85%之间，那平均都在20%，也就是赔80%左右。但是你投保了这份保险呢，你就不用担心，所有的看病用药100%的赔付，发生小额度你感受不到，但是额度稍高，中间的差价就比较大。反过来买这份保险其实就是几十块钱的事儿，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购买的保险。咱们在购买商业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把它买上，好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

0: 0678567123。
1: 厚礼青龙，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3: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2: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3: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0431-8584-1153-5433，来关注金先生的事儿啊。您好，金先生。
6: 请讲。
7: 你好。
5: 哎，你手机免提了吗？你如果免提的话，把免提关掉了，行吧，金先生。
7: 好。
5: 哎，
7: 我有个事儿，我想咨询您一下子。
6: 嗯，说吧。
7: 我是私家车，完了之后吧，跟大车相撞了。
6: 嗯。
7: 跟大车相撞呢，对方是负。交警判完了，他是负70%的责任，我负30%。
6: 嗯
5: 嗯，
7: 但是我车内的人员全受伤了。
6: 嗯
5: 嗯，
7: 全受伤了以后呢，现在有一个还在重症监护室呢。
6: 哎呦，
7: 我就想问一问，对方大车他也是全险，我也是全险。
6: 嗯
5: 嗯，
7: 但是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交警判的是我车内那三位人员是无责，现在他的医药费赔付的话，就是将来的话赔付的话。他是不是全额赔偿
6: 啊？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5: 嗯、
6: 首先呢，对方的交强险对于人伤这块有18000元的限额，对于伤残这个块它有一个18万元的限额。这个呢，首先要对你车上的人员来进行赔付。如果不涉及到伤残，那就基本上是这18000，18000要平均给你们车上所有的人，按照比例来进行平均。你比如说，你花1块。那个人花2块，第三个人花3块，第四个人花4块，那你们就按照1:2:3:4的比例去把这18000块钱给他分了。
5: 嗯
6: 啊，这是首先你们要得到的第一笔钱，然后剩余的部分按照责任的比例来进行划分。对方的车要承担70%，由他的保险公司来进行支付，因为您提到了他有商业险。你这边呢要承担30%，就是你车上所有人员的看病钱，把他。减掉18000元，剩余的部分你要承担30%。这30%，如果你有私乘险，那就走你的私乘险进行赔付。那如果看病的钱已经超出了你的私乘险的赔付的额度了，再剩下的钱由你个人来承担这30%所剩余的部分，明白了吧？
7: 明白了，明白。
5: 哎，按比例去分就可以了，是所有的费用啊。
7: 他们那三个人是无责的呀。
6: 说的就是啊，就是按照刚才我说的，因为他无责呀，所以他什么都不承担呢。
5: 嗯，人家本身车内成员就无责，他有什么责任？他什么责任都没有啊。
7: 哦，那我懂了。
6: 嗯，
5: 就给人该看病看病。
6: 行吧。
5: 你们这里边一定涉及到医保范围之外的用药了，因为有重症，在重症监护室的，肯定也涉及到抢救的，那部分费用就自掏腰包了。保险不能赔的，你俩依然37开，自掏腰包的37开啊。
7: 我懂了，懂了，
5: 懂了啊！
7: 谢谢啊，
5: 哎，
6: 没事，
5: 哎，再见。嗯，
6: 懂得这么快吗？
5: 嗯，明白了。
6: 你确定他明白了吗？
5: 明白。
6: 我可不确定。
5: 嗯，
6: 似懂非懂，然后就这样的学生学习不太好的，不懂了，老师一问懂不懂？懂了，你回头你看他操作去吧。就我说的这么快，他就能听得懂？
5: 能。
6: 嗯，我还是不相信。
5: 都是老听众。
6: 那行啊，他不懂的时候，他回头转头就来问来了。
5: 嗯，
6: 刚才已经提醒我了，话说的有点多了。我把耳机马上就摘走了啊！行，咱们得加点小，我知道了啊，知道了。各位啊，如果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点关注，说明哪一时哪一刻就可能就关停了。所以各位没点关注的抓紧时间点关注。刚才有朋友还在问保险的问题，我来一一的给各位做出一番解答啊。这儿呢，一位叫做用户，哎呦，这个没关系 啊，用户1497，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百万医疗的保险，像这样的事儿您就直接私信给我吧，把您的信息私信给。

0: 然后呢，我这边告诉您到底需要怎么办啊，了解一下准确的一些相关情况。帅宁说，勇哥，四证险当中有一个司机开另外一台车出事故了，管司机的那个险种全称叫什么险种啊？有的保险公司叫驾乘无忧，有的叫做什么安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概就是这意思。我不敢确定每一家保险公司叫什么，但是你去买的时候，你可以跟保险公司或业务员直接跟他说，你说我买给司机，这个司机开任何一台车他都生效，并且也附带着他所开车的乘客啊，你就问他这个保险在哪儿，多少钱。一般情况下可能一年都是在200多块钱吧，2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手。我自己本身我就投保了这样的保险，除了车上的四证险之外，我保的额度不是很高，然后转过头来我给自己买了一份这样的保险，这样我开任何一台车它都能够起到作用，所以这个保险您可以关注。各位在微信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包括在我们听节目的过程里边，如果有关注一些具体的，像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400多块钱这个保险呢，什么百万医疗的保险呢，其他的一些保险的事儿的，您都可以私信给我们，或者是在微信平台上把您的信息发给我们，我们跟您联系啊，这些呢就可以给你一对一的手把手的给你做出一个贴心服务了。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关注我们今天新上的两款爆款产品吧。今天换品了、
0: 放首歌 放首歌，各位啊。
1: 好，我们今天换品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这是一款我们应该是第一次上新的啊，第一次上新的冰锦丝的有机蚕丝被，你看又升级了，蚕丝被就蚕丝被，还得加个有机蚕丝被，这天气特别热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100%真蚕丝的夏被，是可以水洗的，朋友们啊，水洗的100%真蚕丝的夏被，100%有机真蚕丝夏被。我就发现什么事情经过了有机认证，它的价格就都不菲。平常这一条有机真蚕丝夏被要1999元，就2000块钱这么一条被子。今天我给大家抢到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规格是2米×2.3米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块钱，339有机的真蚕丝夏被，再加30元升级成礼盒款啊，送人还有面子，所以承诺大家每一条都是100%真蚕丝的，少量库存，100条每人限购的，限购一条，拼手速吧，就发送俩字儿，给力。
0: 咋那么抠呢？一个礼盒还要人30块钱？
1: 那个升级成那个礼盒，那肯定老漂亮。
0: 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咱的被子已经给你打到底了。
1: 对，
0: 要你正常来说，人家没有必要这么说呀。这么说，我们卖369就得了呗。卖399就得了呗，然后这礼盒不要钱，随便给。但不是的，我们是想把所有的这些你不想要的东西我们给你抠除掉。你比如说这个礼盒30块钱，你要自己用的话你要它干啥呀，是吧？这30块钱你不白花吗？你还得从楼上往楼下撇，是吧？但是呢你要想送人呢，那你就额外加30块钱、这个送人它就非常好看，这有盒没盒这价值感觉就不一样，但是咱知道里边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你自己家用咱就额外多省30块钱。我们这小伙伴们真是会算账，把这个账算得明明白白。你有什么需求你就花什么样的钱。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吊牌价1999的今天只卖给您330块钱。
1: 100%有机真蚕丝本身那个韧性就好，不容易折断，关键采用的是这种行缝技术啊，行缝技术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并且在内衬中专属定制了超柔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了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所以大家想抢购这款有机真蚕丝夏被的朋友们，就直接发送给力到 FM1038138，一会儿我看看它长什么样。我这两天就琢磨买被子，
0: 买这个，
1: 我还有3个月了，
0: 一个
1: 就要准备了。
0: 你看这时间多快哈！
1: 我要准备夏被，我要准备冬被，然后我要准备各种。
0: 每年咱们在卖被子的时候，我都有印象，你会提及这个事儿。
1: 是啊，终于，哎呀，轮到我了。
0: 咱们都会说哈，
1: 轮到我
0: 说快了，再过2年，你就开始给人准备被子了。
1: 轮到了，
0: 再过1年，好像姑娘要出嫁似的哈。
1: 3月、
0: 人要上学了，要走了，要独立的去生活了。
1: 对，
0: 所以呢，得给准备被子了，确实挺好的选择啊。我们建议大家，像这样的被子呢，其实你2-3个月洗一次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它不仅支持水洗，还可以支持机洗。产品的质量过硬才能支持。机洗，要不然的话它就全成球了，那对吧？所以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这款被子很便宜，339，您买到的是吊牌价1999的，咱别管吊牌价多少，就339买一个真蚕丝的，买一个真蚕丝的被子，而且是百分之百

0: 的有机真蚕丝的被子，我觉得这不贵了。
1: 嗯，
0: 啊，它是夏被，相对来说呢稍薄了一点，这适合于咱们夏天去盖。啊，如果您之前购买的被子还有点偏厚，准备来一双夏被的话，
1: 嗯，
0: 这是一个标准的2米乘2米3的双人的蚕丝夏被，一条只需要339元。
1: 啊，关键是经过有机认证的，
0: 哎，
1: 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啊！我对这个有机特别感兴趣，一会儿我就研究这条被子。最近身边好多朋友问呢，哎呀，你看你家孩儿那个要准备上大学了，打算都筹备一些什么东西？你等我把这一系列筹备完的，我都给大家，我正在
0: 给个清单，
1: 我正在筹备各种各样的他独立生存。存的所有东西，
0: 哎，幸福的哈！
1: 我马上就准备筹备啊，
0: 这钱花的得劲儿。
1: 还早一点啊，6月份，6月份开始筹备就赶趟7月份哈，
0: 抓紧给买吧，这是正事儿啊。发送给力，我们还会给您另外一款 CPB 的洁面清爽款，这一款产品也是一个高价值但卖的便宜的好东西，125毫升的清爽款只需要169元。如果您从官网上购买的话，专柜购买的话，价值是在480块钱。所以您如果感兴趣啊，咱们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这用起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物一码正品保真，买一袋可以溯源的好产品，125毫升的清爽款，清爽型，如果您感兴趣，169块钱就可以拿下啊，这是 CPB 的洁面清爽款。
1: 嗯，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就发送给力两个字到 FM1038 1038，你既能买到蚕丝被，有机的蚕丝被的夏被，你还能买到 CPB 的这款洁面啊，大家直接抢购就可以了，好的产品都不会时间太久啊。
0: 哎呀，我这抖音上的这呼呼隆隆的放首歌还有点歌的，你还想听啥，想听啥你自己拿手机搜去吧，你跑这听什么来，我这顺手点哪个算哪个了啊。各位理解啊，因为我们要播一小段的广告，所以就必须得上首歌给大家来听一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刚才有在关注保险的朋友，您可以私信给我们，这是没问题的，我们愿意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份帮助，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让大家的保险意识都能够提升。昨天呢，上午的节目下午的节目叨过了2遍之后，好多朋友都在咨询这样的保险，买不买无所谓，就是你自己在身边，我建议您可以看一看各大保险公司他们所推出的相应的险种，但是有一点您必须要做到，就是提升保险意识，只要我相信只要你关注了，你就有机会去购买。那所以呢，我希望各位都能够关注自己身边一些好的保险产品，反正我觉得这个风险的意识应该存在。那像凤格也在问，说想了解一下，了解的话你就把信息发送过来吧。凤格，你可以把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保持联系，告诉你是哪一家的，你可以买。当然很多家都有，就是你要问我是哪一家的，我会告诉你，然后直接告诉您怎么去购买就得了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保险。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别管看懂看不懂，你得象征性的意思意思，你得把那个条款什么的都看一遍，这是我给大家建议。因为你第一次你看了，第二次你又看了，第三次你又看了，你看的多了你自然就懂了。我们为啥明白呢？我俩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有印象，就是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单，那时候是纸质保单，在我们的工作手册里夹着，就是我们工作的日记本底下放的全是什么交强险的保单，商业险的保单，全得打印出来，然后用那个笔，就跟现在孩子们那个开卷考试
1: 做题
0: 似的哈，得用彩笔、红笔、黑笔给它往圈画，哪一个是免责条款，哪一个是不赔的，哪一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赔，哪些险种对应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每天都得拿着这个单子去看，
1: 要不看不明白。
0: 对，然后现在都变成了电子保单，电子保单发过来之后，有很多人都不点开，我呢都会点开，我去看看里边的条款最近有没有一些调整，在保险法上有没有一些重新的约定的一些内容，每次我们都要看，所以看这些内容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零四三。

0: 1-5-8-4-5-8。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
6: 刚刚有朋友在问这个帅宁说，勇哥，我的车险是如意行，商业险200万，交强险，还有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车损险不给保了，您看我还需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可以了，如意行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家诚无忧这样的保险，每家保险公司它名不一样，
5: 嗯，
6: 我的车也是如意行，嗯，你一看就大地保险的，每家保险公司的它所起的这个名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他所保的你就记住，给司机保，附带乘客就完事儿，
5: 哎，
6: 然后额度还能够用，那这就可以了。你的这个保险已经很齐全了，就商业三者险200万，交强险咱必须保，医保外用药保了，然后这个司乘险这块你也解决了，也就是说你用如意行解决了你车辆的司乘险。由于车辆的年头比较多，所以呢，车损险人不给你保了，咱也别硬生的保啊，这就这么着。所以你的保险应该是可以的了啊，我觉得是可以的。珍惜说，大杨老师，我姑娘车买10年了，开了10000多公里，不知道保啥样的险好啊？你能帮助一下，告诉买啥样的保险吗？嗯，
5: 把正常的都买了。
6: 10年跑了10000多公里，一年平均跑了1000多公里，这车在你们手可遭老罪了。
5: 不开。
6: 我告诉你，这车不排除这车的毛病会比别人跑了10万公里的毛病还要多。这车停的时间太长了，这样的车还真的是有必要买。哎呀，我天哪，你可真是啊，这10年跑了10000多公里，这是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在咱节目里都创纪录的了。
5: 嗯，差不多。
6: 没有这么少的了。
5: 嗯，
6: 一般10年咋的都跑个3-5万公里。
5: 嗯，
6: 这个算正常的。
5: 对，
6: 就一年平均3-4千公里嘛，3-5千公里。
5: 嗯，
6: 这个算开的少的。但你这10年跑了10000多公里，这车真的没怎么开。但不管怎么着，你也一定要保。那其实道理相通。车损险，商业三者险200万起，然后再保上不计免赔险，就不是不计免赔，再保上超出医保外范医保用药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再保上司乘险，或者像刚才所提到的家诚无忧啊、如意行啊这样的保险就可以了啊。珍惜，你就按照这个额度去保就行。
5: 这个车呀，能开还是开一开吧。
6: 嗯，
5: 要不然离它报废也不差太多年纪。
6: 车就怕停啊，
5: 一停各处都是毛病。
6: 对。这车呢真是不怕开就怕停。
5: 嗯，
6: 尤其是如果在夏天，你要是有车库，这比较这个潮湿的地儿去停车的，这个对车的损害其实真的不小。该运转的就得让它运转起来。
5: 哎呀，这今儿说一个话题大家就没完了，都一话题哈。
6: 嗯，
5: 来我们终结这话题。李女士您好。
7: 哎，您好。
6: 啊，请
5: 讲。请
6: 讲。
7: 哎，大勇。哎，我想问一下子，我的车买商业险时候买的驾乘无忧险。
6: 嗯
5: 嗯。
7: 完，我开别个车，我还用额外买驾乘无忧不？
6: 啊，不用了。
5: 嗯，
6: 驾乘无忧就是针对你驾驶员的，
5: 是个人的
6: 啊。当然了，这个名头呢应该没错。你是平安保险的吗？
7: 对。
6: 啊，对，他家就叫这个名。
5: 嗯，
6: 所以呢，你买了这个保险，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额度，它是针对你驾驶员的。你开我车也生效，你开朋友的车也生效，你开家里的另外一台车也生效。它对驾驶员有一个赔付的额度，然后它会附带4个座位的乘客。然后也有另外一份额度，
5: 嗯
6: 啊，所以呢，你根据这个来就行了。就是这个是买给驾驶员的，换车开是不需要重新购买的。啊，
5: 清楚了吧，李女士？
7: 我还想问一个，
6: 嗯，
7: 这两天大勇，您说那个400多的险种是400多单独买还是带别的险？
6: 不带别的险，就是400多块钱单独买。因为我手机现在在直播，我不能具体的说出里边的额度，但是简单来说啊，它可以登记你的一处房屋。这个房屋的主体如果出现了问题，它有个赔付的对应的额度是40万，应该还有一个燃气泄漏爆炸的，有个100万的赔付，还有呢家里边的装修的可能几万块钱的赔付，还有一个涉及这是涉及到财产的，还有涉及到呢家庭责任险的，比如说你漏水了给别人淹了，它有个赔付的。

0: 额度。还有呢，你投保了这一个房屋之后，你的被保险人是你，你的直系亲属，比如说父母啊、子女啊、这个老伴儿啊、丈夫啊，这些都生效。他们会有一个人身意外险，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个伤残的、身故的、看病的，包括救护车的这个基础的费用，还可以呢线上就诊，就是每个月线上就诊可以线上开药。第一个月的限额是1000块钱，然后全额报销。只要你会达到的这个标准，可以开出这么多的药。你第一个月首次购药，你不需要花钱的。第二个月开始呢，赔付70%，一年一共有10000块钱的购药额度啊，这些都在这个险种里边。如果你再往高了想选的话，就像刚才我跟小智说的，它有一档还是涉及到了宠物的。他把你家里边的房子、人呢、意外呀、所有的这些，包括宠物在内，他把这个商业险都给你包括在内。所以呢，是这么一份保险，然后以一年为期，你这400多块钱管的就是这一年的，一天平均下来1块来钱，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具体的额度您可以具体了解，好吧？
1: 好，
2: 好嘞，给您也说一声再见啊。
0: 您放心啊，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了，跟吕女士确认一下她电话，然后我们让小丽跟你联系，再给你详细的介绍，这样你就比较了解了。
2: 好，回来之后呢，我们节目最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个产品。刚才已经有一些朋友关注了，大家发送给力吧，就两个字儿，给力，发送到 FM1038 1038。我看有田啊，微信网友都发送给力了啊。这个里面呢，你发送给力可以有两款连接弹出来，你可以首先买的是我们100%真蚕丝的这个蚕丝被啊，这个蚕丝被你可以关注一下，限量100条，现在的价格呢是339块钱，正常价格是多少钱呢？1999元，就2000块钱一条有机的蚕丝下被，2米乘2米3的双人规格，现在只有100条限量，每条339块钱，库存也不多，而且是限购的啊，每人一条。你现在只有发送给力这两个字，你才能买得到这款有机蚕丝下被。
0: 发送给力就行了。抖音平台的朋友啊，我们先跟您打个段啊，就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如果抖音的直播呢，那可能就要在回来之后了，节目上才可以给大家做这个直播，跟各位说声再见。没点关注的点关注，相信自己说什么说的那个保险去哪儿买啊？如果有关注这款保险的朋友，或者关注身边自己的什么百万医疗这些保险，您不懂的需要问的，在抖音里边您可以私信给我，可以在私信里边来提问，然后我告诉您都是什么情况。跟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再见。
2: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有机蚕丝被哈，背面是冰锦丝面料，加上背面大约4斤左右的重量，多款颜色可选，一被一码可溯源的。咱们平常去商场你买个被子，你说你得花多少钱是吧？就像那个化纤被，300多块钱也不止。所以100%有机真蚕丝被，少量库存，100条，一被一码可溯源的，大家放心购买，就发送两个字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大家直接抢购就可以了啊。
0: 还有呢，就是 CPB 的洁面，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CPB 的洁面，这款洁面的价格也不低啊，正常来说官方售价480块钱，而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只需要169块钱，169块钱就可以拿下125毫升的清爽型的 CPB 的洁面，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给力两个字，就能看到这两款产品，一个是下被蚕丝被，100%的真蚕丝的有机蚕丝被，价格也很低，300来块钱，330多块钱您就可以买到。如果想送人的朋友，你自己加30块钱礼盒，这个让大家自行购买的还能再省30块钱，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合理。标牌吊牌价是1999块钱的，今天我们只需要花339就可以拿下。还有就是我们 CPB 的清爽型的这款洁面，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行了。还有如果您想关注交通广播其他的以往的经营过的一些产品，大家还有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发送福利两个字，发送福利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在社群里边我们专门有小助理给您提供服务，您之前所关注的一些产品，像什么红肠啊、各种酒啊、我们之前的那个成套的蚕丝被啊、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过往的产品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社群里边拿下。那因为这个就是属于少量有货的，大家可以来进行购买的。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福利两个字，添加小助理的微信，便可以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也可以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购买的服务。 啊，通过这种方式吧，给大家开辟一个新的渠道，那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今天想买茶

的朋友，您就发送给力就行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马上要出发了，欢迎各位能够跟着我一起去走，也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你放心啊，咱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做到的还真的未必说得到，因为我要给自己留点后手，你别把好事都说遍了，最后到现场万一有哪块有点差池的地方，大家可能心里不接受了。所以今天下午咱们机场见。感谢各位这一波又跟着我一起去了一趟新疆的伊犁县，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呢、啊、天山天池啊，火焰山呢、啊、六星街啊，都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领略北疆风景，去领略北疆风情，同时还要去领略北疆的美食。所以这一波八天七晚我们即将启程，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每天关注着节目，那来跟着我们一起来行走于咱们全国的这个大江山川，带着大家一起好好去玩一玩。后续还有朋友在打听说下一波什么时候啊，接下来我们有西藏啊，包括新马呀，包括像贵州啊，这些都在行程设计当中，等我们这波回来将会告诉大家下一波什么时候走。好了，各位跟着我一起走的，咱们下午见啊。有关注保险的朋友也可以随时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或者和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9: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的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5毛，加95号有立减5毛啊，大家可以去加油。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想要跟我们来互动啊，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视频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上面来进行互动啊。
9: 嗯，今天呢节目开始啊，跟大家分享三款车型。这三款车型呢，目前关注度都非常的高，而且每一款车型都有自己特别的一个特质。
10: 对，
9: 先说第一款啊，卖的超级爆。
10: 对，这么说吧，就是在买新能源的 SUV 10多万左右这个价位的，可能您最后没出手买它，但是你都会听到或者看过这台车。
9: 对
10: 对，就是比亚迪的海狮06的 DMI， 也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宋
9: Plus
10: 的那个车型。
9: DMI， 对
10: 啊，当年也是在新能源领域当中这个级别当中卖都爆了啊、
9: 嗯、
10: 就是整体的销量都是在几百万辆以上了。
9: 没错
10: 啊，但是这个车型呢，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依然是在升级啊。昨天呢也是迎来了海狮06 DMI 的这个全新的上市，然后这一次呢，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已经干到多少了？310公里了。
9: 310公里。
10: 对，是的啊。
9: 然后满油满电综合可以跑到1845公里。
10: 对，是的。
9: 太厉害了。
10: 然后这个车现在目前呢给出的价格呢是129,900到159,900。当然了，买车呢现在能享受5年的超长贷，包括呢可以享受比如说负50%。24期就2年的零息，而且如果有置换车的情况下呢，最高还可以有5000元的补贴。
9: 嗯，
10: 这个车其实用了第五代的 DM 的技术，纯电续航已经最高提升到了310公里了。
9: 嗯，
10: 然后呢，满油满电状态下呢是1845公里。
9: 对
10: 对，之前我好像记得它这个车标榜的是最早的时候应该是1200多公里，差不多纯
9: 啊、哦，对、
10: 就是，
9: 满油满电，
10: 满油满电吧。
9: 对，
10: 你看现在是已经提升到1800多公里了。
9: 看来未来的话，超越2000指日可待呀。
10: 对对。这个车其实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颜色，就是那个流光金的配色，
9: 银
10: 啊，流光银的配色。
9: 对，
10: 内饰呢也是用了一个全新的蓝色，
9: 嗯，
10: 这个做的配色啊。然后在智能驾驶方面呢，这个车也是用了天神之眼 B， 不是 C 啊，是 B 的辅助驾驶，
9: 嗯、
10: 就是配备了激光雷达， 而且呢支持就是城市的领航都没有问题了，以前都是高快，就是高速和快速路的领航，但现在呢就是城市领航都没有任何问题。
9: 对，以前我们说哈，坐电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晕，开电车也会觉得晕，但是比亚迪这一次呢，云辇系的智能阻尼的车身控制系统也给到了这款车型，它呢就是防晕车的模式，根据路况实时可以调节这种悬架的阻尼，大幅度的提升了稳定性和乘坐的舒适性。新车呢还配备了高速爆胎稳行的控制系统，毫秒级的响应，实现爆胎不失控，就是安全系数提升了。然后新车呢全系标配超130项的配置，包括像云辇 C， 还有呢我们说的全景影像，包括15.6英寸的悬浮派的，以及4英区的语音交互等等，就是告诉大家这款车型智能化也在强化。
10: 嗯，这个车其实0-100加速呢也不慢，4.5秒，最慢的是4.9秒啊，不是7.5秒和7.9秒啊。然后呢，它的亏电油耗是4升，百公里4.6升或者4.7升左右。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提供了两个纯电续航，一个是205公里，第二个呢就是310公里这样一个纯电的续航啊。啊，所以呢，还是一句话，如果说你想买一个10多万左右的 SUV， 绕不过去的一款车，必看的一款车，就是海狮06的 DMI 的这样一个车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9: 说完了第一款新车，我们再来说第二款车型，它的特点是什么？卖爆了，而且这一次给出的价格很有诚意呀，限时感恩价5.59万元起。
10: 对，这是什么车呢？是来自于吉利帝豪的这款车型，
9: 很强的。
10: 对，这个车呢叫向上系列，正式的上市了。这个车现在有个限时的感恩价格是55900到64900。
9: 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峰哥发了一个段子啊，曾经说到帝豪已经干到了50000多块钱，然后很多朋友都质疑了。说怎么可能能那么便宜，到哪儿去买？看见没，这是真的官方给出的价格。
10: 对，就是这么说，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以前传统的买车，这个级别的轿车都会选择合资品牌的一些车型。
9: 对，
10: 但是我一直大胆的跟各位推荐，就是现在的国产车你放心大胆的去用。
9: 嗯，
10: 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就是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呢，包括以后未来的这种耐久性方面，现在的国产车做的已经非常到位了。而且吉利帝豪呢其实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自身的实力，通过市场的表现已经认证了这一点。吉利帝豪这款车型，我要跟各位普及一下，什么时候上市的？2009年。
9: 09年啊？
10: 2009年，应该20多年了，26、27年的这样一个历史了。
9: 嗯，
10: 而且这个车现在已经在全球累计销量达到多少辆了？420万辆。
9: 420万辆。
10: 就是你如果说在国产的轿车当中，现在这么说，从销量上来说，没有一个能跟它匹敌的。
9: 嗯，
10: 但如果在合资品牌车当中，它现在目前的占有率和市场的口碑反馈都非常的不错。啊，所以你看，就这样一个400多万里程的这样一个换新产品，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它任何的这样一个产品问题。
9: 对。
10: 然后呢，这个车这一次呢也是专属推出了一个什么呢？荣耀金的外观车色。
9: 嗯。
10: 还有一个呢，就是锦绣前程，这个就是一个橙色。
9: 对。
10: 但这个名字起的挺好的。
9: 锦绣前程
10: 是不是？
9: 吉利愿意干这事儿。
10: 对，挺有，就是它是内饰的一个配色啊。
9: 嗯。
10: 然后这个车其实依然经典的就是它整体的直瀑式的这样一个前脸设计，
9: 嗯，
10: 啊，非常的有经典的味道，依然用的是1.5自吸的发动机，非常的稳定 ，CVT 的变速箱平顺性非常好，而且它也是有5速的手动挡变速箱可以选择，啊，买这个车就是一点，2009年，九九年那更早了，太早了。九九年那是应该是捷达，方头捷达的时代啊。
9: 我觉得帝豪真的就是咱们看着长大的。从帝豪刚开始出的时候，从它的那个标方块的，大家还记着吗？五颜六色的。
10: 对。
9: 啊，真的就是一步一步在前行，在前进。
10: 其实可能有一些懂车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老的人，他会能知道帝豪刚上市的时候，它那个背景和历史啊，
9: 嗯，
10: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一点不夸张。这个车其实是李书福先生，就是吉利的
9: 老板、掌门人。
10: 啊、当时呢，想造这个车，他其实一个理念是什么呢？不是经济型车，
9: 嗯，
10: 它是高端车。他当年为了这台车拆了好几台奔驰、奔驰 S， 就是要打造这款车型一个中国豪华车的形象。所以你会发现，帝豪第一代产品，你会发现它整个的前脸就是。虽然车不够大啊，但是你会发现它就是凸显的是什么呢？是奔驰的味道，就是豪车的味道。
9: 嗯，
10: 所以它一直这么多年就坚守这样一个东西啊。 所以这个车呢，如果大家现在想买一个经济型的车，你可以完全关注一下这款帝豪的车型，55,900的起步价格啊。
9: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跟我们互动想要探讨，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0: 啊。那个小猪他爹说了，说2026年到2009年啊，是17年是吧？我数学不好，不好意思啊。对了对了，那17年，对对对啊啊。这个如果经常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这个在数学上犯错误，峰哥你一定要原谅，因为我数学本身它就不是特别好，
9: 不会算数
10: 啊，不会算数啊，
9: 是啊，
10: 然后还给自己挖坑，这个精神就是特别的好，
9: 对
10: 啊，我为什么能这么年轻？就是我永远是能什么呢？就是我知道自己这方面是弱项，但我永远是在挑战。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锲而不舍的精神。输了我再能起来，我再站起来，我再跟你扯，你这谁能受得了？
9: 天天往坑里跳，自己给自己挖的。
10: 谢谢你，小猪的爹，你这真太厉害了！你不教数学白瞎了你。
9: 而且你知道吗？原来的时候，峰哥挖坑我也往里跳，现在挖坑我都不跳，不吱声。
10: 嗯呐，
9: 因为我也不会算。算了两款了吧？咱再说第三款的车型，先说呀，还是先解答一下？
10: 说吧。
9: 啊，第三款车型的特点那可多了去了。第一个，省钱，因为它是纯电动的车型。第二个，可以换电，哎，这个很厉害。最关键，换电还快呢，仅需要99秒。是什么车型呢？来自于极狐的贝塔 S3 的车型，它也是一款大轿车啊。然后这个车型呢，前段时间峰哥去试驾了是吧，说一下这个车型它被称为什么呢？它上市以后官方是这么说的，把它称之为叫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大到底有多大？车长达到了4米916，轴距2米876，它的长度啊4米9多，你可能没有概念，跟迈腾差不太多了，迈腾也就是将近5米这样的一个车身尺寸，所以它是属于大个头的家轿车型，极狐贝塔 S3 的车型。然后现在呢，它已经正式的上市了，来看一下这款车型呢，跟大家说59,800起是现实的特惠价格，到最贵的是120,800。说了一下这款大个头的轿车呢，它的得房率还非常的高，可以达到91.2。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走进车内的话，你会觉得空间非常的大。最关键说了，它是可以进行换电的模式。然后换电呢，它是有两种，第一种呢，你可以把电池买回来；第二种可以以租电的方式，就是可以到巧克力的换电站去换电就 OK 了。
10: 对啊，租电的情况下呢，这个车只需要59,800这样一个价格就可以买到这样一个中级的轿车了，这个真的不敢想象啊。
9: 那天发完了这个段子以后，因为峰哥之前体验了一下 S3 的这个车型，很多朋友都感兴趣，说那50,000多块钱买的是不带电池的车吗？是，但是你每个月你可以以租电的形式来还，官方给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如果你每个月啊能跑5000公里，他会给你一个限定，那么你租电的费用一个月是399块钱，但是指的是非营运的啊。如果说你不限里程，一个月我不知道我能跑多少，那也可以，你每个月租金仅需要还599块钱，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10: 对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9: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呢，他说：“峰哥，问一下昂科威 S。”劲享版白金的可以入手吗？
1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最近我发现很多人问昂科威，后来我去看了这个车以后，我才发现有一个总结，就是现在在同级别当中，比如说你看到本田 CRV， 本田的皓影，包括那些丰田的 RV4， 啊，就是荣放，包括你看到像大众系列产品，像比如途观 L 或者是什么呢，像探岳这样的车型，你再去对比昂科威 S， 你发现昂科威 S 怎么长这样呢？你不说好是传统车吗？你为什么做了一个新能源的外形，做了一个新能源的大屏？就是它确实在整体的外形上好像得到了很多赞，就是你得承认一点，在燃油车当中现在为数不多的在做一个比较全新的尝试。昂科威其实我们理解当中的别克好像是一个比较油腻的别克，对吧？就是别克车一直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它做的都是比较那种沉稳的比较大气的， 然后比较老套的比较经典的那种设计。但是为什么昂科威，从昂科威开始，包括像这个君越，君越车型也都做了大幅的这样一个外形和内饰的升级，都做了脱胎换骨的这样一个变化。
9: 嗯，
10: 其实我说的就是这款车型，现在很多人在问，后来我总结了，我相信你们是被它的颜值给充值了，应该是这样的，
9: 颜值打动了他。
10: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昂科威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降价多，就是你看那个车卖吧，都十九万、二十万左右，但你要优惠的话，都6-7万打底儿。所以说，有可能有很多人说，哎，这车也不错呀，十二三万左右，你买一个这种中型的 SUV 车型，里面的功能呢，各方面呢，看着也都挺漂亮，大屏也都整得挺。

0: 整挺不错啊。反正你如果是就着这它颜值去买的话，在同级别的燃油车当中，确实你得说一点，它你得给人点个赞，那玩意儿人做出来了。
1: 嗯，
0: 对不对？我刚才说那几款，你像本田，你坐在里面，你就是看外形，坐里面你一看，哎呦，还是传统的燃油车，
1: 嗯，
0: 还是以前的
1: 老味道，
0: 嗯，就相当于就是有个经典话叫老轱辘棒子啊，对，就是都是老轱辘棒子设计。但是你看现在人的车的设计，确实得承认一点，好看。
1: 嗯，
0: 因为我这个也是真做总结了，天天有人问，天天有人问，后来我说不行，我得去看看去。我一看，哎呦，这好看呢，行，奔颜值的话可以买啊，没问题啊。
2: 香湖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大家可以去加油。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嗯，来看一下小孩，你别嘚瑟。问的，他说：“黄蜂大哥呀，阿维塔06这款车型怎么样？”
0: 嗯，其实阿维塔的定位我非常的，我觉得我说的应该是非常的真切的，就是听完以后你会能知道你该买不该买这样的车型。
1: 嗯，
0: 其实这个车如果从装备上来看，从它的设计上来看，我觉得现在目前在2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车型级别当中是没有人能对抗的。
1: 嗯，
0: 因为阿维塔最早的时候它就跟宁德时代合作，
1: 对，
0: 它其实就跟谁呢？它就是跟这个华为的乾坤智驾合作，
1: 三大品牌商。
0: 对，而且当年阿维塔是属于不光是合作，它其实投资方。其实当时的宁德时代也是给他做投资了，然后呢华为呢也给他做投资了，就是背后有金主，然后呢从整体的装备技术方面都是最好的。而且就是阿维塔从整个设计上来看，一直人都说阿维塔的设计都是在前超前的或者在前沿的。但为什么就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车型，然后呢非常超前沿的车型，它就在市场上它整个的销量表现不好呢？很多人可能会说过阿维塔的价格有点贵，但是我可能对于阿维塔的理解就是这个产品的定位不是大众化的选择，就像我今天穿这件衣服一样，就是我今天穿这件为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这样衣服就是可能在我们现在目前的我们单位的同事当中有很多男生他不会穿这样衣服的，
1: 嗯，风格不匹配呀。
0: 对，就是你的风格你感觉好像不是正常人穿的，就是人可能现在就是白的或者黑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一个 T 恤是吧？
1: 嗯，
0: 就是很简单的。
1: 风格是复古款。
0: 但是我这种呢又复古，
1: 又怀旧，
0: 又怀旧。
1: 嗯，
0: 然后呢又各种花里胡哨。你发现就是穿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匹配的。
1: 嗯。
0: 就是我这样一个定位，其实把阿维塔说的淋漓尽致的。它销量不好，不是车不好，不是它的设计不好，而是它太好了。但是这种好呢，就是适合于什么样的人？就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看到阿维塔那个车，就是很多人都说：“哎呦，太好看了。”但是你发现你给他不要，为啥？因为他驾驭不了。
1: 嗯，
0: 他不是这种自己的菜，不是自己的风格，他开出去不是那个自己喜欢、自己应该开的车。这就是我觉得对于阿维塔一个强烈的定位。就是包括很多人说年轻人也对于阿维塔也未必能驾驭了，就它的设计用我的话说太超前了。
1: 年轻人可能会选择小米多一点，大众化一点，但是阿维塔呢，就是大众化根本攀不上边儿，就是太个性化。
0: 对，它是完全个性化的选择。
1: 对，
0: 啊、嗯，所以呢，就是我的这样一个定位，就是我说的非常清楚了。如果说你就是希望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车，这个是一个好车。它的装备上来看不用说，那绝对是最好的。
1: 嗯，
0: 设计上绝对是超前的，这就是自己能不能驾驭的问题了啊。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小咨询的话啊，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别嘚瑟说了啊，我很喜欢，就是想换它，换吧。阿维塔车型不错，就是很小众了一点，如果你不在意这些是没问题的，很个性化。
0: 对，很多人说这显眼包的外观配置，对，显眼包的。
1: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有一天晚上哈，我看了一款车型，雀黑，超级黑，标我都没看清，我就一路追，追上了以后哈，我才发现原来就是阿维塔，所以一下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然后来看一下泰奇堂哥说了，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泰奇闪充可以买吗？你都泰奇堂哥了，应该是买完了吧？你是来问一下峰哥的意见吗？
0: 泰奇堂哥啥意思？
1: 他的名儿叫泰奇堂哥。
0: 那你应该买个比亚迪大唐啊，对不对啊？这个呢，就是泰奇闪充，其实昨天也有人在问了，这个车最近热度非常高。
1: 嗯。
0: 闭眼睛入的车啊，就是买这个泰奇，我觉得第一个最合理的就是它的现在目前的闪充和快刀。
1: 嗯。
0: 就是现在这是技术，这是新能源的技术啊，这是又一次迭代。因为我一直说过，补能就是比你的续航还要厉害。
1: 嗯，
0: 你的补能速度快，就解决你现在目前续航不足的问题，补齐你所有的这样一个里程焦虑问题。所以就是什么呢？比亚迪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了，就是在它的补能速度上更快了。而且泰奇这一次整体的定价19-20万，这个价格太合理了，加个3万块钱上四驱了。所以就是这个车可入啊。而且昨天我也说了这个车一些不足的地方，就它整体的设计，方盒子设计和它的尺寸决定了这个车整体的电耗方面不会太好，但也没关系，因为这个车等于已经能干到700多公里纯电续航了，就再拉胯那这个车最起码跑个，我相信这个比亚迪的整个的电耗方面的电控系统的控制方面应该问题不大啊，跑600多公里还不够咱撩的吗？是不是？
1: 可行哈。来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问一下，塞纳的四驱豪华版可以买吗？
0: 可以买啊，因为那天塞纳不都说现在掉价掉的相当狠了吗？
1: 嗯，
0: 昨天我看的信息就是奔驰 E 都已经干到30万以内了，对吧？就是最近燃油车都在大幅掉价，
1: 都在大幅掉价
0: 啊。
1: 嗯，
0: 就是塞纳这种车呢，其实适用于什么人群呢？就是我家里没有充电条件，或者是我经常跑高速居多的，我告诉你啊，买这种油电混合动力的非常的适用。
1: 嗯，
0: 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解决什么呢？能耗的问题。因为你高速的时候用电体验不好啊，家里没有充电条件，你不能完全补能，这种用电体验也不好，所以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像这种产品呢，它的技术是比较过硬的，它的稳定性比较强的。塞纳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空间无敌的啊，实用性非常好。而且现在这价格，哎呀，咋说呢？快赶紧买吧，太好了啊！
1: 看看毛手这边问的哈，自由人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吉利银河的双擎怎么样？
0: 吉利银河双擎吗？
1: 就是 HEV 版呗，是不是？
0: 就是用我的话说，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贵，就是价格还是贵。就是尤其现在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呢，今年整体的车降价都在降价吧。但是呢，我告诉你，就是新能源还会波动一波。现在目前这样一个传统的燃油车，
1: 嗯，
0: 还是贵。就是你看，举个例子，你现在它的这个双擎版和它的吉利的燃油版差距差多少？所以就是我要跟你算这一笔账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年跑多少公里，你能不能把这车省回来，把这个钱省回来？你省不回来就不要买这样的车。
1: 嗯，
0: 就用我的话说，现在还是贵。而且呢，像这种技术呢，现在它是在逐渐推进的。
1: 嗯，
0: 它也得上，要看这个市场的反馈。
1: 对，
0: 这个市场的反馈是决定于现在目前其他车的这个技术和定价。
1: 嗯，
0: 太新了，现在你看长安也在做这个双擎，然后呢吉利也在做这个双擎，
1: 嗯，
0: 就都在这个领域当中在足是刚刚开始的一个苗头，
1: 摸索的状态。
0: 对，这个摸索其实有两种，第一个它的技术稳定性和技术以后未来的升级，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它市场的定价和定位它也拿不准，你就记住了，它也拿不准，它现在定的价绝对挺合理，但你发现过两天一看，我去，插电混合动力增程的那些新能源车比它还便宜，它玩咋玩啥咋玩啥，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我的一个理念呢，买这种车，你除非有一点，我一年跑30000公里，我没有充电条件，我跑高速居多，那你能把这个钱省回来，你就抓紧买。你省不回来，一年就跑个万公里的，买这玩意干啥？嘚瑟啥呀？
1: 嗯，
0: 他现在定价定位，包括产品的技术优化都没有稳定呢。你现在朝了他去？
1: 因为吉利的这个技术，其实说的直白一点，他当时就是冲着丰田所谓的一些车型来的，因为都是双擎版本嘛。就是当时他推出了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然后当时的时候呢，他给出了就吉利在现场啊，因为4月份推出的吧，说的是五大颠覆，我就记住两个数字啊，第一个能低到油耗什么样，给到的是2.22升，吉利啊，当时在现场说的。第二个数字就是它的热效率真的很完美，数据太漂亮了，可以达到，我记得当时应该是48.多%，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热效率应该能拿下是全球第一，所以说这个就是数据还是很好的。
0: 就是我就问一句话，他敢签合同不？
1: 反正就是
0: 敢不敢签合同？
1: 峰哥说的，
0: 2.2升这个油耗，他能不敢签合同？
1: 车还是
0: 他在实际的使用当中能不达到2.2升？他不敢呢，就是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包括很多新能源也好，包括现在很多花里胡哨的一些这个企业也好，他们所说的那些话，敢不敢签合同？不敢签合同，你就不用听他说，没意义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买车一定从实际出发。我刚才说的最对你最有用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车你买完以后，你能把这个钱省回来？你省不回来，你就买一个传统燃油车，吉利也很便宜的，对不对啊？
1: 来看张先生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那理想 i6 这款车型怎么样？现在能出手吗？
0: 理想 i6， 因为理想 i6 如果从产品上来看，应该没有在下一步的更新迭代了，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更新迭代了，基本就是理想该给到的技术都给到了啊。但是呢，就是现在目前它也是属于那种畅销车型，我不说了吗？新能源现在也就20多万的好卖，你超过30、40的这个车型都不太好卖了。就是你要如果想买一个20多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这个车型我觉得基本该占的都占了，该有的技术也都有了，而且理想独有的就是它的整个驾乘体验和智能座舱方面做的还是真的非常不错啊，可以买啊。
1: 就是近期呢，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新能源车型当中哈，最关键的还是车体空间要大，然后呢配置要齐全，最关键就是最好智能化，在科技还有就是省钱一点。
0: 对，
1: 那我们一直在说的一款车型就是华健 S， 因为这款车型呢，前段时间我朋友都去试驾了，回来给峰哥的反馈很好。因为你看一下华健 S， 它就是标准的大六座的车型，而且车身达到了5.2米，是现在主流的一个身高。最关键，这个车搭载的是华为全家桶，所以华健 S 受关注度高还是非常就有情可原的。最关键它的价位啊，你看当时它上市给出一个限时置换的价格才149800这样的价格。
0: 对啊，然后呢这个车型呢，其实我觉得卖点就是第一个，它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大六座的布局，作为家用来说呢，它的实用性方面非常强，尤其现在很多人想换大车，想换一个更舒适和承载更多智能化的车，那这个车基本做到了。而且刚才老邢也说了，就是它的这个华为的全家桶，
1: 对
0: 吧？就比如说你一样享受的是鸿蒙座舱5，就是坐到里面你能真的感觉到它很多的设计，包括很多的用料，包括它现在目前的这个装备方面，就是如果跟问界比的话都差不太多，
1: 嗯
0: 啊。而且你要如果说买其他的一些系列产品，你如果只要加到这个华为的全家桶，都得价格聊上来，
1: 对。
0: 但是人家华境 S 这个定价非常合理，149800，就这么说，在现在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 当中，确实非常扛打了。
1: 最贵的才193800，你要知道它可是5.2米起步的一款车型，
0: 非常扛打啊。
1: 对，然后大家这样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买大六座或者想看这个车型，你就去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去试驾一下，
0: 对，
1: 然后看一看它是否有我们说的这么到位，
0: 给国产车一个机会啊。这位朋友说，峰哥你那个记录仪不卖了吗？卖啊，记录仪啥时候都有。 啊，G61咱们今年还升级了呢，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

0: 说每台车必备的产品，就是必须要有的，跟车的保险是一样的。没有记录仪的，听我一句劝，花个四五百块钱装一台。而且咱们就是从它的质量，从它的技术，包括从以后未来质保服务方面，峰哥帮你兜底，好不好啊？
1: 嗯，
0: 你要联系不上峰哥，你联系一下啊。
1: 182-4308-1038。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星期三呢，要有好事发生哈！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王阔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跟大家发回现场的报道。马上我们来请进他。你好，王阔。
11: 哎，你好，欣欣。那确实呢，每到礼拜三的时候呢，对于经常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经常喜欢在欧亚各商业连锁呢来这个闲逛呀，或者是中午有午约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非常的期待哈。就希望能够在欧亚逛街的时候呢，一下子遇到我们的幸运，就这样直面的，我们把100元送到您的手上了。现在我就在我们的欧亚万豪购物中心。那么可以说呢，在我们的城市东区，在杨浦大街附近居住或工作的朋友们，我们的一些小美女、小帅哥们，如果此刻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一楼区的话，你就会看到我刚才已经成功截获了一位小美女。一开始还稍稍有点这个腼腆和抗拒哈，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拉住了。现在呢，送给您这样的一份幸运，觉得开心吗？
12: 非常开心。
11: 本来是要在这个万豪里面要干去逛街，还是我家是在附近住，然后今天的话正好休假过来溜达一下
12: 啊，就是不定时的就会到这来打卡，报个到什么的，是吧？
11: 哎，那好，那近期呢，确实哈，欧亚万豪也有好事，也有喜事。那对于您来说，是我们的老顾客、老会员的话呢，一定会收到这样的一份生日邀约。我们12周年庆马上就要开始了。100元的幸运送给您，也希望您经常来到欧亚万豪。我们一起打口号说一下啊，来12周年狂欢
12: 潮聚乐享万豪。
11: 你说的比我都溜哈，这大字。好嘞，那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欧亚万豪的相关负责人，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本次欧亚万豪近期的活动以及关于我们生日12周年庆的相关的介绍。
1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很荣幸能参加这个活动。欧亚万豪12周年庆从5月29号到6月7号，全省福利直接拉满。我们一共有4重好礼，抖音团券在5月29号上午呢，超市是88团100，百货是206团300，非常超值。同时呢，在我们1号的周大福门口呢，还有一个豪金盛宴，消费满额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沙滩寻宝、有金条还有银钞，直接包回家。同时马上要迎来6一，我们呢还举办了海狮表演，每天有4场海狮表演。还有我们的美人鱼梦幻巡游现场进行打卡互动，不是商品呢是3折起，餐饮、商户5折起，非常非常的优惠。 欢迎大家。

0: 伙伴们来欧亚帮豪共赴12年的签约福建比赛。好的，那也希望大家呢记住了，在本周末，也就是在后天29号的时候，赶上我们正好12周年庆，一起相约欧亚万豪，感受一下吧。好嘞，谢谢我们此次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个周三再见，拜拜。
1: 好嘞，辛苦了王阔啊，那的确，下个周三我们再享受这份喜悦。那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
2: 黄峰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也继续来回到103.8今天下午，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大家可以去加油。这个时间我们要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维修养护的问题了。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关于您的车啊是不是该保养了啊，或者说就是关于您的车有维修问题怎么去维修了啊。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萌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说咱们卖还卖记录仪吗？咱们最近怎么还问邢希咱们还卖记录仪，这咋的了？最近呢
2: 卖呀。
1: 那
2: 不刚说完吗？还有朋友就说，峰哥你那是录播吗？我这记录仪问完了怎么没人搭理我呢？峰哥不会那一步，你别想了，每一天都是直播，他不会录，所以你们也不用寻思了，是不是录播呀？不是。
1: 那直播啊，记录仪一直在啊，
2: 一直在
1: 、啊、
2: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啊真的值得大家去拥有。你想电子产品谁敢管你三年呢？三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只有峰哥管你啊。记录仪都给你直接换新的，这也是给大家特意申请的。所以珍惜这样的机会啊。
1: 就是别的话咱们不敢说，当然就是咱们自己卖的一些精品啊。我敢说敢跟你兜底，就之前你看咱们送的都送的那个记录仪卡，那送的卡坏了都给你换，你说你这上哪梳理去？
2: 峰哥自掏腰包，
1: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对油费都给你出，就是我都说这咱别说不挣钱，但是你就这玩意儿谁挣钱这么挣钱呢？就是真的希望给粉丝一个福利，增加我们之间的粘度。
2: 就是我永远觉得哈，峰哥说了一句话：买卖不在，情谊在。
1: 那对不对？
2: 就是这么回事。
1: 就是我亏了不让你难受，这是我最经典的一个经商之道，虽然我不会经商。所以你看为啥我干不了，
2: 数学不好，
1: 我为啥我干不了买卖。对，
2: 然后这样啊，我
1: 怎么下单，你就是非得让我冒险，你不让说都。
2: 那我说完了以后能不能进小黑屋啊？
1: 这样吧，等一会儿吧
2: 、好不好？等一会儿的时候，或者是谁知道的话，可以在屏幕当中给我们留个言，
1: 好心人给告诉他一声啊。2027年汽车有补贴吗？你现在2026年都没过去呢，还有半年呢，你这整的太
2: 早了，
1: 咋的啊？那你是整2027年，2027年再说2027年的事儿呗？你这是天天的未雨绸缪，你这真是未雨绸缪啊！好了，来迎接我们的豪车会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你好。
3: 哎，谢谢峰哥好。
1: 好啊，好，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的维修养护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打得详细一点，把车这个故障现象整得清楚一点啊。然后今天依然请到豪车会的卢猛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2: 我们先来说一个三系的问题，昨天听友问的，他说他发现在倒档的时候车每一次都会有咣当一声，他想问一下卢猛老师，这个该怎么去解决？倒车的时候会有
3: 像他倒车的时候有咯噔一声的话，检查检查底盘的直臂胶套什么的吧。他有可能倒档一挂进来之后，就两方面吧，也有可能是变速箱问题，就挂倒档的时候有冲击会有这个反应。然后再就是底盘涉及到这个胶套这块，一倒档的时候，然后整个动力传输到轮胎之中间，整个传动系统这块有亮，包括底盘胶套啥老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1: 好的，
2: 两方面 啊，按照卢萌老师所说的去检查一下。
1: 来看一下某手啊，这个开播的时候10点就开始发了，我给你扒拉出来了啊。就是飘雪飘落问的，不知道在不在了。它是一个长安的55 Plus 车型，自动挡的，20年的车，跑了5万公里。

0: 20年的5万公里的车，用不用换变速箱油？怎么换啊？
1: 像他这个年头也差不多到了啊，因为26年了，他是20年车嘛。然后这个换的话，就正常动力换就行。
0: 嗯，
1: 跑5万公里，正常6万换，它稍微公里数没到，但时间也基本差不多了，
0: 嗯，
1: 该换了。
0: 对，就是不用机器，就是重力换就行，就是这样的话还价格便宜点，是不是？
1: 对，
0: 嗯，换的油少，价格也便宜点啊。长安的福特福睿斯仪表上有一个坡道辅助灯亮啊，定速巡航有的时候它有不就是不规律的那个不好使，间接性的，想问下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1: 像它这个得检查，拿电脑检查一下啊，看放的报的是哪方面的故障码，记一下 ABS 这边，一般的话就能调出来这个故障码。
0: 嗯，好吧，啊，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也提醒各位啊，就是两个服务项目，豪车会都给的粉丝的福利，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空调啊有异味了，然后呢空调或者不凉了，你都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们现在有一个99元清洗蒸发箱，就是清洗空调这个活动。
2: 嗯，
0: 其实这个建议各位呢，一年洗一次，正好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对于整个用车的环境都是非常好处的。
2: 对，
0: 得需要1个小时时间。
2: 这个蒸发箱的清洗，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跟你换空调的这个滤芯不一样的啊。
0: 对。
2: 卢梦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蒸发箱的清洗？嗯。
1: 那个咱们清洗的这个蒸发箱，我先说一下这个蒸发箱是干啥的啊。整个咱们空调系统制冷核心来讲的话，就是通过蒸发箱来制冷的啊。然后通过蒸发箱里边本身它是很凉的啊，大概就可能在1度几度左右吧，就3度以内，一般蒸发箱本身的话就3度以内，所以外边进来这个空气通过蒸发箱之后就会变凉了嘛。然后整个这里边会形成很多的冷凝水，这冷凝水吧在那里边始终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所以在这个蒸发箱那个壁子上面就容易形成这些这个异味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细菌也好，还是说各种这个脏东西啊，然后就会有这个异味，就是一股酸臭的那个味儿，就是空调出来的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定期把这个每年啊建议大家清洗一次。今天咱们现在店里边有2台车正在清洗呢。
0: 嗯嗯。
1: 刚才又来一个是3台车啊。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清洗这个东西呢，就是咱们拿一个专用设备，把整个蒸发箱给它都是可视的这个设备啊，
0: 对，
1: 加上药液给它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啊，这个就没有这个异味了。
2: 嗯。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早洗早受益。如果你决定近期要去清洗，你就别等，现在赶紧去。因为我说一下，打空调要一个夏天的事儿，那我们夏天得经历个几个月，如果你一直在纠结，那么你还不如早点去洗。
0: 对，
2: 99块钱就可以实现，而且你一年洗一次就可以。
0: 就是100块钱也没啥纠结的，一年洗一次对于自己的健康和这个汽车的使用环境都非常的好。
2: 你知道有些人他不是纠结这个钱、
0: 啊、
2: 他是纠结怕麻烦。
0: 嗯，
2: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算了吧，停一停，夏天过去了，真就是怕麻烦
0: 骑自行车最好，坐公交很好，公交坏了不用你修。
2: 所以我再说一下，如果车内经常拉孩子拉老人的话啊，室内的朋友、中午午休时间你就可以开到豪车会。
0: 我就每次我就觉得老邢你说这话我就感觉有点，我想反驳你。
2: 你反驳
0: 咋的？就是家里头就是老人孩子重要，那我
2: 不是
0: 我就不重要啊。
2: 不是，你可以对付，
0: 我也顶梁柱啊，
2: 你可以对付。
0: 我对付不了，我不能对付自己。为啥对付自己啊？
2: 因为
0: 尤其健康方面的方面不能对付自己。
2: 孩子是家里头最重要的，所以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啊，不行，我平时
0: 你说错了吧？
2: 接孩子上，
0: 哎，你没感觉家里现在咱很重要？
2: 顶梁柱最重要，顶梁柱都能忍。
0: 那不能忍，
2: 都能对付。
0: 你健康出问题了，谁给喂他啥吃的喝的？
2: 就每个人吧，就是咋说呢，都不能对付，
0: 谁都不能对付。
2: 真的，特别是你有鼻炎、有咽炎的，就过敏度就比较高的、敏感的。
0: 整医疗节目。
2: 那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0: 是这样的，健康其实是无价，健康是最重要
2: 的。真
0: 的、啊，
2: 就别怕麻烦。你就如果在室内的话，就像我经常说，你午休，哪怕你不吃饭，你就找卢猛去，行不行？然后你就给你解决了，100块钱解决了。
0: 对他叫白茶。卢猛呢天天泡白茶啊，就是真的，这个呢就是峰哥细节不开玩笑啊、
2: 嗯、
0: 每一个车如果在长春的话有那时间就做一个99元清洗蒸发箱。
2: 外地的咋的、嗯、不是外地的怕你嫌麻烦远、
0: 就是、
2: 这不说吗？
0: 外地吧说实话就成本上勾不上、
2: 嗯、
0: 这是实话实说。
2: 对，
0: 你延吉跑到咱这儿来回油费过交费你也不够啊。
2: 对，
0: 那多喜欢卢猛啊。
2: 对，那所以说我俩就实在人啊，就是所谓的不强买不强卖，这个随自愿，真的
0: 真是这样的，
2: 就福利嘛，
0: 是不是啊？
2: 是1800444-5858，谁没记住？广告回来，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0: 好的。
2: 然后你找一下，去找卢猛豪车会。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三五礼送小罐茶，五行五月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038车天下，
4: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4: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7: 哎呀，我看到好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还有给我打电话的。这样就是我们看到刚才有人问到这个几个车型，想买这些车，像比亚迪呀、啊，还有想买那个
8: 瑞虎，
7: 虎八的那些的啊，
8: 奇瑞的、
7: 就是，对对对啊，就是包括有买记录仪的这样的。各位一定要记录一下泡泡啊，绿泡泡，绿泡泡啊，就是有的时候说，有时候不让说啊，平台人家不让说。
8: 182。大家记录一下好不好？4308，然后呢，尾号四个数字就是我们的频率1038。
7: 对，大家加一波。就是如果说在线下呢，大家可能在买车过程当中很纠结的，包括有一些咱外地朋友呢来长春呢，他也是有点就是人生地不熟，你摸不着门道啊，你找不着地方，你找不着牌面店，
8: 跟我们车天下取得联系。
7: 就是还是那句话，峰哥未必能帮大家买到最便宜的车，但是呢，我们可以帮你比比价。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服务绝对是到位的。
8: 最关键，你可以买到最放心的车，
7: 对，
8: 因为买车不是一步到位的。
7: 对，然后呢，包括在比如线下的一些服务方面啊，就是大家有一些不懂的。其实你看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东西少，但如果说做了这么多年行业呢，就是线下基本你要是想干啥，我们都知道。你比如说你在长春，你说你铺一个商务车地板的，哪儿是源头？是不是？你包括你改一个什么座椅的那个这个那个的，就是咱知道源头在哪儿。就咱不推，咱知道源头在哪儿。有一些你可能都是拿货的地方。
8: 就之前的时候，咱不是说以塞纳为主啊，就是说这款车型 MPV 塞纳卖的比较火嘛。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买回来以后愿意自己升级。你比如说隔音你得做，
7: 对
8: 啊。然后呢，你座椅想要升级航空的，那这样的话，因为塞纳嘛，我们都知道，你不专业的地方可能会把你的卡扣啊弄掉或者弄坏，这样的话会有麻烦。所以你找专业的地方，他每一天都干这样同样的事儿，所以他知道手拿把掐给你干了。
7: 对。
8: 那你像你怎么找，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可以联系峰哥，峰哥热心肠啊。
7: 就是像改很多东西，其实线下的很多店我们都非常熟，就是源头都知道在哪儿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在用车、养车或者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些问题啊，你都可以在线下联系我们。工作时间吧，啊，别到晚上天天打
8: 半夜不让打电话，
7: 打电话真受不了啊。
8: 182-4308-1038，不让半夜打啊。
7: 对，本来现在睡眠就不好啊，好不容易睡着了，你给我抠醒了。
8: 那你不会静音呢？
7: 啊，
8: 那你不知道静音键是干啥的呀？
7: 啊，那不是还得调吗？费劲。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大众迈腾，他说开车呢换挡有冲击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换挡冲击的问题啊，
9: 像他这个有换挡冲击的问题，就两方面情况，一个是双离合的离合器问题，再就是集成单元这块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这两部分出毛病。
7: 好的，
8: 呵呵问的斯巴鲁的这个事儿说了吗？
7: 说没说呢？
8: 奥虎的车型它亮了一个故障灯，他说这故障灯是 P0420，然后时好时坏，清洗过也没好，怎么检查？想问一下卢木老师，这个
9: 不知道，
8: 这
9: 电脑记不住啊，
7: 或者就是你这个 P0420现在目前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8: 对，
7: 你告诉我们，你别整专业术语，因为每一个车它的那个故障码的代号都不一样，你要如果让卢木，它不可能记。

0: 记起来谁他都记不住。
1: 你龙
0: 文
1: 老师，除非是电脑，
0: 不是，除非是那种常用的，比如说你像奥迪的经常修的这种，可能有你一说这个他可能知道。
1: 嗯，
0: 你像这种斯巴鲁本身小众车，然后你再说一个代码，那你太难了，
1: 你太难为我们卢摩老师了，
0: 这个上难度了，这个就是你直接把你现在目前这个故障码的一个意思翻译出来，是哪儿块出问题了？
1: 翻译出来了，
0: 三元催化效率低，你就说三元催化效率低就得了。你说你这
2: 啊，那他就三元催化效率低啊，这个就是最省钱的方式，就是单独把三元催化那个载体给它换掉。然后这是最省解决这个包这个故障码最省钱的方案啊！
0: 嗯，是，你还乐了，你真找笑啊！这个
1: 找笑。
0: 这如果卢猛要是真能解答，那就托了，这个就是那就是纯捧他的。
1: 卢猛老师雇的托是吧？
0: 对呀，是纯捧他的，那神了，那就是啊。
1: P0420，
0: 你根本记不住，不可能记住。你就是你看你这多简单，你就把你这个。你把你这个原那个啥那个原件告诉我们就完事儿了吗？
1: 就我想起了峰哥说那句话，你们说的都是文言文呢。
0: 是啊。好了，还有就是给各位另外一个福利，就是豪车会福利啊。这个其实每个车都能用得到的，就是电车咱用不到啊。电车开这个就不用停了，
1: 因为电车没发动机。
0: 嗯呐，
1: 没发动机就不会有积碳。
0: 电车有没有收音机了？现在，
1: 帮我拿手机也能听。
0: 是吗？
1: 嗯。
0: 燃油车的啊，咱这个大多数粉丝燃油车的多，为啥有收音机？然后呢，咱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的车有积碳啊，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积碳就是很多问题了，
1: 嗯，
0: 对吧？你比如抖动的啊，包括呢加速不良的费油的这些问题的，就是它跟积碳有关系啊。咱们是动态清洗，就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洗，都洗一遍。洗完以后呢，这么说，一般一两万公里你再洗一次就够了。
1: 峰哥，你再说那句话，什么量？
0: 这么一瓦量。
1: 对对对，我总忘啊。就是咱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物件被油泥给封死了，你看到的都是油泥，这个就是你自己在旁边可以亲眼可见。
0: 对。
1: 但是呢，它洗完了以后就会露出原本的底色。
0: 对
1: 啊，这样的话说就明白了。
0: 就是这个动态清洗真的是非常受用的，就是有一些老车型，就是到了以后你发现真的你的车旧貌换新颜了，
1: 对，
0: 整个车都变状态了，回到了20年前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有的说的有点夸张，但是确实就是
1: 个事儿，
0: 用我的话说，很多老车型去了以后，洗完以后贼透漏，贼好，加速也贼顺畅啊。
1: 而且大家不要误以为是不是我一年得洗几次，不用。罗木老师说按里程算，如果你的里程2到3万洗一次就可以。如果你家用一年跑不到10000公里，那你3年洗一次都行。
0: 对，
1: 就这意思啊。
0: 就是车联下绝对不让你花冤枉钱。
1: 对。不蒙你，
0: 不花那个大头钱，
1: 不糊弄你，
0: 就是我们推的所有的项目都是能有针对性的、有用的。
1: 嗯，
0: 它不是钱的问题了，它其实更多的是给你的在使用体验过程当中，在你的车的使用寿命当中，它是有意义的，明白吗？
1: 所以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儿嘛，3分修7分养。
0: 对，
1: 你的车平时的时候保养到位了，它才能够给你省钱。
0: 对，
1: 然后所以有这样的需求啊，1800444-5858，这是卢蒙老师，你去找他就可以。
0: 嗯，
1: 最后我们再说一个大项，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了。这个呢，就是解决豪车会已经很多的车已经在这儿解决了烧机油的问题。
0: 有烧机油的直接来到豪车会，
1: 对，
0: 他家先给你检测，然后呢再给你做这个项目的这样一个建议，怎么去做，好不好？晨光最后一个问题，2011年的捷达车怠速不稳，想问一下卢蒙老师怎么解决啊？
2: 那像那怠速不稳的话，首先先把节气门先洗一下，洗完之后做一个怠速的匹配，但前提的是进气系统啥的没有漏气的问题。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啊！也大家线下呢有关于汽车维修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
1: 嗯，
0: 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也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在线下呢想要再关注我们呢，可以在某音某手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好嘞，那今天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有没有准备去甘青旅游的。
0: 嗯，
1: 如果有去甘青旅游的话，可以跟我们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然后我们这一次呢一共是8天的行程，我们会有主持人带队啊，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现在给听友的福利 一个人啊，一价全含就是5699元。
0: 对，就是咱这么说，玩的好，吃的好，就是啥，你在那个地方你必须得吃的手抓羊肉，就是正宗的西北的手抓羊肉啊。然后呢，沉浸式的这样一个就是那种当地特色啊，
1: 对，
0: 体验一下。而且呢，咱们的活动呢还送什么呢？送这个就是那个湖景的航拍，还有旅行的礼包都给大家啊。其实就是感受什么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

0: 就是真的是那种西域风情，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对呀、啊，就是去七彩丹霞呀，还有鸣沙山、月牙泉呐、以及莫高窟等等啊。
0: 对啊，然后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呢，是6月14号，咱们呢一起出发去甘青啊。然后呢，有25个名额，报完为止。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甘青”加电话啊，就有专属的一对一为您服务了啊。嗯，
1: 好了，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今天有两个好物
0: 啊，
1: 一个是我们的蚕丝被，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CPP 洁面清爽款。
0: 换款了今天啊。
1: 对，换款了。我先这样啊，我先快速说一下 CPP 洁面的清爽款，因为这个是老朋友了
0: 啊，
1: 就大家每天都洗脸，你要做面部清洁、
0: 嗯、
1: 就是洗脸这个东西啊很重要。
0: 对，
1: 然后很多人洗完以后为什么自己用的是紧绷拔干的呢，就是属于那种假洗，然后呢长期下来以后你毛孔没有，就是你虽然洗了但没有洗干净，明白了吗？但我们推荐的这款 CPP 家的经典洁面啊，它里面的配方就会让你的把你的脸洗得特别的干净，最关键还温和不伤皮肤啊。如果你自己在官方买 CPP 啊，就是很有名气的480块钱，但现在我们拿出诚意价啊，125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块钱可以拿下，一定是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日期可以到明年2027年的11月份。想要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这两个字，一直在说回复的是给力，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回复完了看一下，因为每一期推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你可以多多关注啊。
0: 嗯，再来说一下蚕丝被啊，因为这两天天越来越热了，但是大家可能会是要换被子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蚕丝被。但是大家都知道蚕丝这个东西呢它是很贵的，对不对？但一般普通的蚕丝呢就是最让人头疼就是打理问题，
1: 嗯，
0: 就是你被子用久了你不洗它有味儿，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脏了还不敢洗，像普通蚕丝。但咱们现在就完美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咱们这个蚕丝呢是100%的有机的真蚕丝，本身呢它韧性就非常的强，而且呢它呢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啊。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它洗以后呢它也不变形不结块啊，依然保持那种比较透气的感受，
1: 它有自洁的功能。
0: 对，咱们其实这个最重要一点就是价格贼合理啊，100%有机的真蚕丝，就是夏季的被啊，就是夏天能盖的，限量100条，只需要多少？399。
1: 399
0: 吧，是不是？
1: 339，
0: 啊，339啊！那我这不现在我就是我再给你让利吗？你看你这一点不配合，我这。
1: 所以你可以加30块，加不？
0: 啊，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很多人说了，说你给的是啥被子？2×2.3米的这样一个双人这个蚕丝被，不是那个抠搜的一个人盖都盖不上的，露腿的，这大被子啊，大被子，
1: 2米×2.3米的，
0: 哎，对，大被子不露腿的，哎，然后呢一。
1: 一米八大个，
0: 一条今天峰哥福利价啊，一下399给你干到339啊，再加30还能给啥？
1: 给升级成礼盒款
0: 啊，礼盒啊，
1: 你要送人的话更加好看，
0: 送人有面子。然后呢，承诺就是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
1: 嗯，
0: 也就少量现货，就是100条，每人只够限1条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赶紧进商城去抢购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103.8企业好房正式的开始，各位大家中午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虽然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们将会持续的输入来自长春的各大项目楼盘，包括各位在买房购房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纠结呀，或者是需要啊看好了几处房源要进行来对比，我们的王阳老师都会给大家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解释啊。也欢迎各位呢在我们节目之余哈、啊，可以持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进群微信群，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欢迎长长春汇远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我们今天呢开启了这个交通广播的官方快手啊，为什么要开这个快手呢？因为我想着主要让大伙儿看看我穿这个衣服
1: 啊，
0: 但是好像这个屏幕是这个电脑屏幕把我的衣服给挡上了、啊。
1: 你站起来，
0: 对对对，我一会儿我广告的时候我站起来，大伙儿看一看。
1: 你现在其实也可以
0: 站起来，我这是投入了重金，
1: 长春，
0: 这是我第一件啊，自己花重金买的这个跟长春有关的队服，其实我都没买过亚太队服
1: 啊，
0: 但是我买了一件东北超的衣服，可见我现在已经啊，长春真正的是我第二故乡，我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亲切。
1: 你是比赛那时候去买
0: 和归属？
1: 你是比赛时候买的还是后来又单独买的？
0: 其实吧，这个衣服在比赛现场呢，它也有这个专卖啊，在网上也有卖啊。我之前在网上就下单了
1: 啊，
0: 但是在比赛当天上周六的时候，我看我说哎，实体店也有。后来我一看那个网上好像最近也快到了，我就忍一忍没退啊。我这件衣服呢是长春东北超的客场队服，它主场是红色，客场是粉色。而且呢，我觉得咱们东北超这个衣服设计还是比较讲究的啊，因为上面那个可能王阳老师看不太清楚，这些粉色的这个其实它是图案，是长春市的市花君子兰，
1: 这么大吗？
0: 它是一个、
1: 这块是，
0: 对，它是君子兰，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水，这个是。净月潭
1: 啊，
0: 他把长春的市花和对一些这个标志性的元素都融入在这件衣服上。然后他那个主场的那个红色衣服，它也有暗纹，它是那个一汽红旗的齿轮
1: 啊，
0: 它都是代表这个城市的特点。
1: 我看看后背是啥？
0: 后背应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没印号。
1: 哎呀，我看到了
0: 啊，
1: 后背也跟前面图案基本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也是有君子兰。
0: 这个衣服还不错啊，才119。

0: 啊，原价169，然后现在这个打折嘛，才119，而且还是品牌啊。虽然不是耐克阿迪，但是在这个体育品牌当中也还行啊。
1: 我有这个品牌的裤子，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来说，我这个你对于一个城市的归属感，就是在于它的这个很多让自己生长在这个城市当中觉得比较骄傲的、引以为豪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长春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5A级景点，有长影。有这个义气就不用讲了。其实我觉得现在生活在长春，包括一些有外地来的朋友，你给他介绍长春的时候，不仅仅介绍这些打卡的景点，你包括在长春的这个街道上走一走，对吧？去这个四季南河周围转一转，是吧？去这个紫衣观澜的四代宅看一看，
1: 哎，
0: 对吧？我们也是有四代宅的城市了，而且今年格外多，这我觉得都代表一个城市越来越升级的一个表现
1: 啊，也越来越丰富啊。同时天气也越来越好，大家也都动起来。咱俩刚才进直播间之前，我正在看一个活动的介绍
0: 啊，是哪个？
1: 哎，刚刚呢，
0: 项目
1: 伟峰发了一个活动的预告，是2026友邻净月环潭跑报名开始
0: 啊！
1: 哎，伟峰芳华杯。
0: 哦，我记得好像在咱们说在五一的时候有一个环潭，然后这把伟峰又开始做这个了。
1: 对啊，所以呢，我觉得我时间太紧了，我正在填报名信息。
0: 哪天
1: 直播时间到了，应该是6月7号，也就是下周的周日
0: 啊，
1: 7点半在净月潭，
0: 早上7点半集合。
1: 哎，对，看比赛时间，6月7号，地点是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报名时间是27号到30号，就是
0: 27号，
1: 今天10点多钟才开始的。
0: 今天27，
1: 有两种赛事啊，组别，一个呢是环潭勇者赛，总长度是17.5公里啊。这个我相信，如果去
0: 走一圈，
1: 走过环潭的都应该知道，大概是这个长度。
0: 17.5的话，我估计要正常走3个小时，差不多
1: 啊，基本上可以的。还有呢，迷你参与赛是7公里
0: 啊，那就是走到那个大概是就是它冬天的滑雪场、夏天的滑草那个地方，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对，7公里呢是在景区正门这儿走到瓦萨博物馆
0: 啊，对，就瓦萨那个地方，
1: 到
0: 一大片草坪，
1: 是，这是到7公里的啊。然后全程呢，当然就是17.5公里。然后我看这图呢，从女神广场出发，中间呢这是有几个1、2、3、4、5，还有5个补给站，保证来参赛。
0: 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包括我们微信群的朋友们，如果想参加的话啊，我们把这个报名信可以吧，把这个信息分享一下，
1: 可以啊，
0: 让大家多多参与。因为这个伟峰组织的，首先品质肯定没问题，第二我觉得补给应该非常的丰富
1: 啊。另外呢，就是这天气好了，到净月潭去走一走，
0: 对，
1: 我觉得也挺好的。其实
0: 而且肯定是免费，对吧？
1: 肯定是，我还没看到呢，
0: 应该是免费，
1: 我觉得肯定是免费的啊。
0: 起码净月潭门票你一张，
1: 哎，
0: 还30多呢，
1: 对，
0: 是不是？可以。
1: 报名要求，伟峰全系的业主
0: 啊，
1: 所以
0: 那有点，
1: 哎，第二
0: 啊还有第二，
1: 伟峰实业和奔总自媒体账号的粉丝
0: 啊，那这个就行了，那就关注一下就完事儿了。
1: 哎呀，这三项我都符合呀
0: 啊。但是三项符合一项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不是说三项都符合，
1: 我是说我自己三项都符合。还有伟峰实业集团的员工
0: 哦，员工自己参与，行，
1: 大家
0: 那我们就重点往第二项奔一奔啊，关注一下伟峰账号就行。
1: 我刚才说想要不要说呢？因为参赛人数就500人。
0: 500人，
1: 我怕直播结束我报不上。
0: 你赶紧下去报一报。哎呀，500人其实也很快，
1: 要报也很快，
0: 因为你伟峰业主就多少人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再加上账号的粉丝
1: 啊，
0: 再加上自己员工。
1: 是啊，一会儿直播中间广告的时候我就得报个名。
0: 反正现实500人
1: 啊，然后这报满就截止了。6月7号
0: 上午的7点半，如果大家有空想去净月潭啊，一起走一走，看一看。啊，
1: 然后还有需要领取号码布啊，这些是6月4号到6号。在地点呢，在伟峰东域售楼处。假如说你报名成功了啊，需要领取号码布的话，是这个，也就是下周4到周6，
0: 好
1: 啊，可以在伟峰东域售楼处那儿来领取。售楼处很多人都知道，静业区永顺路和樱花街交汇处。7号上午6点半到7点15检录，然后就开始7点半就开始比赛了。哎，报名的方式你可以看看，如果你是伟峰实业，就是符合第二条啊，你要是伟峰实业

0: 职业的粉丝的话，你就会看能看到这条推送以及报名的路径。一会儿呢，我也得报一下。
1: 好，
0: 所有的业主都可以啊，就是伟峰的业主和伟峰实业和奔总的自媒体账号的粉丝啊，一项限定是500人。哎呀，说这个伟峰的这次比赛，我觉得也是在这时候给大家有一个丰富一下业余的生活。
1: 嗯，
0: 喜欢跑步的啊，或者是你哪怕不是那特别习惯长跑的话，在环坛走一走也都是感受会不错的。
1: 嗯
0: 啊，当然提醒大家量力而行啊，如果觉得自己没有一些长距离试过长距离慢跑或者是走路的话，你可以报个7公里来体验和感受一下。
1: 嗯、
0: 啊，我刚才也还有点犹豫，我已经好几年没有长跑了。
1: 嗯、
0: 我上次环坛跑还是在2019年的5月份
1: 啊，
0: 在那环坛跑了一次，剩下我再也没有环过坛。
1: 其实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小区啊、
0: 嗯、
1: 它这个有自己自带的这个跑道，
0: 对，
1: 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业主就可以早晨起来或者傍晚的时候，
0: 嗯，
1: 围着这个小区的这个跑，它还是塑胶跑道呢，
0: 是
1: 啊，比较专业啊，可以围着这个小区这个跑道这儿跑一跑都挺好。
0: 你像伟峰的居乐府，
1: 嗯，
0: 它的小区之内呢就有一条塑胶跑道
1: 啊
0: 啊，然后大概全长是720米。
1: 嗯，
0: 那你看业主随时在这锻炼，奔总原来总去那儿跑步去
1: 啊，在这儿能遇上伟峰老总
0: 啊，是啊，他总上居乐府去跑步去，
1: 嗯，
0: 然后也是本身他也是比较爱好这项运动。那么这不是伟峰芳华杯吗？你等到将来芳华府在建成的时候呢，地下也有跑道
1: 啊，地下，哎呦，这个好，这下雨天什么的哈，
0: 哎，对，就是单向的应该是200米。而且呢，
1: 200米，我天
0: 啊！就是这样，那个无论什么恶劣天气，
1: 是
0: 只要你想跑，你都可以跑。
1: 是
0: 啊，在地下会有专门的这样大约200米长的一条跑道。
1: 嗯，
0: 单向啊，那你要是往返一圈就是400米，
1: 嗯，
0: 就跟一个大致相当于一个操场的跑道了。
1: 嗯，
0: 这一周，
1: 嗯，
0: 同时，这个地下呢也会有一些采光性，
1: 嗯
0: 啊，也会有自然光，同时呢。
1: 啊，那个有自然光挺好，
0: 哎，也会有绿植，但不是说全都是自然光啊，
1: 嗯，
0: 它是分不同的节点会有，
1: 对对对，
0: 这样呢也会有一些绿植在地下，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阴暗潮湿的地下车库的环境，
1: 嗯，
0: 地下，而是说在地下的有这种有一点景观绿植和采光的这样一条跑道，将来呢在芳华府建成时候就会有了。这样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大家业主都可以是想跑就跑。当然呢，芳华府它的一些自身的配套也是会比较的完备啊，就是我指的是小区自己的会所的一些使用啊，无论是健身呢，还是游泳啊、篮球啊、乒乓球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场地也会有。但是，而伟峰做这个会所呢，其实更多的追求是啥呢？给业主提供，日常更多的丰富生活的这样一个场地，
1: 嗯，
0: 同时又不至于背上太多的支出，
1: 嗯，
0: 啊，就是说，假如说，哎，大部分项目应该是对业主要免费的啊，除了游泳以外，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还需要投入每年投入很多钱，那么时间长了，可能企业会承受不了。所以呢，基本上会做这些大家使用设施，然后只需要投入物业少量的保洁人员呀，这个做一些日常的清洁和维护啊，这样运营的时间会更长。当然，游泳这一块应该是，会设定一个收费标准，就不像其他项目以免费为主了。所以这他是这个思路，就想让自己的业主有这种日常丰富的活动场所，又不至于说若干年之后。运营不下去，所以芳华府会给这一片呢也增加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配套。
1: 好的，端碗汤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

0: 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好，接下来跟大伙儿来推荐的是来自长春莲花山四A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100亿打造，占地6万平方公里，70%森林，10%水域，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吉祥度假生活。主推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85到275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全系产品，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123%的得房率，露台、阳台、车位全都是赠送的，而且支持温泉入户，而且配套特别的完善啊，包括银湖公园、儿童乐园、出门即达、高尔夫、游泳馆、体育馆，业主免费使用，鹤行学员 K15 一站式教育，冰雪温泉、研学配套齐全。现在正式的认筹当中，连排2万底15万，叠拼2万底10万，洋房2万底5万，再送大额业态消费卡，享集团15%的购房补贴，可以说是安家度假一步到位。天定山山里院子一号院，咨询热线8845-8888，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了解一下，8845-8888。其实王老师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像天定山这样的山里院子一号院就非常的舒服了，嗯，啊，到处是绿荫呐，鸟鸣啊，啊，
3: 是
2: 整个的景观啊，
3: 我在
2: 空气啊，都特别好。
3: 我在不同季节都去过，然后如果是在夏天的时候，你要在比如说上湖边，那有个银湖公园嘛，
2: 嗯，
3: 比如说你在湖边走的话，那你要顶大日头，当然很快就很晒了啊，但是湖边有第一有水的地方呢，它会温度自然要低一点。第二呢，就是围绕着湖边呢，基本上都是有一些篮球场、网球场，还有那个绿荫，有很多的绿树绿植，所以呢，在树荫下溜达溜达，看看湖边还是挺惬意的。然后另外湖的另外一侧啊，这其中的也就是说银湖的东侧就是天定山山里院子这个一号院，墙外就是这个银湖，在这个湖和墙之间啊，当然有步道，同时呢有一些水井啊，就是这种阶梯状的水系水井，从这个小区的院墙这块有一些出口流出来，也是有一些水系的景观的啊，所以不光是自己有这个湖，还有而且这湖离这个山里院一号院确实的非常之近，
2: 是
3: 就隔一道墙，所以去溜达也很方便。
2: 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叫15分钟公园效应，我不知道王阳老师有没有听说过
3: 啊，
2: 就是人们在公园或自然环境中停留15分钟之后，身心状态出现显著改善现象
3: 啊
2: 啊，就是让自己整个的生理层面，包括你的这个压力激素的下降啊，心率与血压的平稳呐，神经递质的平衡，心理层面就不用讲了，会情绪改善，焦虑、抑郁、愤怒等负面情绪明显下降
3: 啊，
2: 注意力也会慢慢的恢复，因为自然环境的那个柔和的魅力啊，包括树叶晃动啊，云影移动，包括波光粼粼呐，会特别的治愈啊，然后。进化本能层面，你看它这个就上升得很高，就是人类进化中对自然元素的依赖是刻在基因里边的，所以像有水的地方、有树的地方、有土壤的地方，这些自然元素会触发潜意识的一种安全感，带来心理上的一种慰藉，所以十五分钟公园效应，就当你觉得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3: 啊，
2: 你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到公园里去散散步、
3: 溜达溜达、
2: 呼吸一下，
3: 哎，
2: 就是明显会缓解压力，提升情绪和认知能力，所以这个十五分钟公园效应，现在大家尤其是对于快节奏的这个都市人群来讲，非常重要。我觉得山里院子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好的，你半小时公园也行，
3: 别说公园了，它本身就在景区里，
2: 对，
3: 是个景区啊，是一个四A级的景区啊，
2: 是，
3: 所以你举目望去，确实因为只有10%的建筑嘛，
2: 对，
3: 所以呢，
2: 就是
3: 举目望去，到处是山呀，或者是绿呀，还有这种呼吸的空气也比较的清晰啊，这些都是必然的，所以呢，就是它会悄无声息的。润物细无声吧，就会
2: 真是这种感觉，
3: 融合在你的生活中啊， 你想躲都躲不了，必须的，这全都是非常开阔的山坡景观。然后呢，当然建筑里呢还有一些日常的业主的配套。
2: 对，所以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这个能量的提升，
3: 嗯
2: 啊，对于一个人精神方面的滋养，那是相当哇塞的啊。哎呀，说的我都是，有没有再去山里院子带我再去疗愈一下？
3: 也行啊，
2: 啊，疗愈一下。啊，
3: 哪天可以去
2: 是实地感受一下，
3: 去露露营啥的。
2: 对对对，
3: 我前几年也在那儿有一次夏天也在那儿露营。
2: 嗯，
3: 哎呀，露营的时候，哎呀，因为它山坡有一些露营的场地嘛，就你自己啥也不用带。
2: 嗯、
3: 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讲是非常友好，因为我
2: 徒手露营
3: 啊，人去了就行。就是在那个滑雪场那一块，
2: 嗯，
3: 在山坡上搭好的一些露营的这个设备，
2: 嗯，
3: 天
2: 幕啥帐篷都有哈，
3: 对，都有。
2: 嗯
3: 啊，你说多巧，我们去的时候呢天还挺热的，然后到那个露营的场地，大家哎那个确实也比较凉快，因为眼下呢全都是那个漫山遍野的绿色嘛。
2: 嗯，
3: 然后坐呢，我们因为也要吃东西嘛。
2: 嗯
3: 啊，吃东西当然他呢也有套餐。
2: 嗯
3: 啊，吃我们就整了一套烤肉。
2: 嗯，
3: 然后刚
2: 芭比 Q
3: 哎刚吃上
2: 啊
3: 就下雨了
2: 啊。这么快？
3: 哎，大家
2: 说变就变，
3: 特别快。大家就在天幕这儿，天幕下边呢，一边看着雨景，因为你在山里吧，
2: 嗯、
3: 你要再看下雨，那种苍翠色，你平时是感受不到的。
2: 啊，对，其实你下雨的时候、吃烤肉、吃火锅，它那别有一番滋味，
3: 特别爽啊！
2: 是是是，
3: 因为在外边的时候，当时没还挺热的，然后坐到天幕下，我们吃烤肉的时候，
2: 嗯，
3: 开始下雨了，哎，又别有一番景色，一直到我们吃完了，都差不多又想出去活动活动了
2: 啊。
3: 雨又停了，
2: 又停了，
3: 雨过天晴。
2: 哎呦，
3: 就这么快，
2: 你们
3: 一顿饭的功夫，
2: 点儿太到了。
3: 然后
2: 真好，
3: 当时就在那个山里开那种车，就是我也不知道叫啥车，就是贼越野的那种
2: 啊。
3: 然后去一些非铺装路面，就非常泥泞的地方。
2: 嗯，对，
3: 正好刚下过雨。
2: 嗯。
3: 然后呢，在那个
2: 整一身泥，
3: 有差不多吧？
2: 对，
3: 因为它没有那个门，
2: 对，
3: 也没有棚，
2: 对，它就是那个越野车。
3: 就是越野车，然后在他们专门就是开拓了一条路，就是专门让、
2: 专门就是那个
3: 体验的
2: 赛道，
3: 哎
2: 啊，
3: 正好下完雨，然后去吧，这泥点子崩的到处都是，然后
2: 那感觉才爽，
3: 开的时候
2: 充分回归大自然
3: 啊，因为就是在山里开那条道嘛，然后开的时候那个旁边的树叶子、树枝子，啪啪就往脸上打呀，有时候你还得躲避着点，贼爽。然后开到头是再掉头，再回来，那要没有那点雨吧，其实。那你可能就是土比较多了，
2: 嗯，
3: 所以呢，下了那点雨之后，这大泥坑使劲的就过吧，就也无所谓，在山里头，然后也没有别的车，你这条道就你自己，当然有的是一个主驾驶带一个副驾驶啊，所以呢，开那个体验还是挺少的啊，大多数人可能是，很难去。有至少不愿拿自己的车厂门
2: 那对对
3: 卸掉去，
2: 对对，那有点有成本有点高，
3: 对，所以冬天还有这种不是夏天的时候还有这种的体验的项目，所以还有一些比如说有那种小车，冬天不是滑雪又坡吗？然后有一次我们去，那是肯定不是冬天，因为雪场当时不营业，就是这种自己坐那个小车，然后顺着这个坡道，从其实冬天是滑雪道，顺着然后一直坐着小车滑着下边去，也是挺有意思的。
2: 就是说大家其实天津山不仅仅是冬天可以去滑雪，其实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去露营啊，去玩一玩逛一逛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3: 对，那个因为它除了这种啊，还有那个室外的比较大的儿童活动区啊，就在银湖的南侧啊，也是每次去呢都有人带小孩在那玩，
2: 而且这些地方是不是应该都是免费的？不是
3: 啊，
2: 是非得业主才能拥有这种
3: 这个
2: 湖边啊、公园，这些都是免费
3: 的。银湖的旁边这些都是免费的，
2: 对，都是公开的区域。
3: 银湖南侧的这些儿童的一个比较大的室外的活动，这些场所，这些都是免费的。有一些，比如说在二道住，或者是在那个在那个哪儿，
2: 他们周末就会去
3: 啊。还有在因为在城市东部住，离那儿就非常近了嘛。有的包括我认识也有一些利用灵溪湖的业主啊，
2: 都上那边
3: 总去，周末总去啊。
2: 行，那咱就搜那个银湖公园
3: 啊，
2: 是不是就能到那个地方？
3: 你直接搜天津山多好的。
2: 天津山，我现在有点搞不清，因为天津山我就觉得很大，我就怕搜到那个地点。
3: 是啊，这是六平方公里，那你搜银河公园
2: 六万，对
3: 啊，对六那个你要搜
2: 它分不分山前山后啊，或者是怎么？
3: 哎呀，它分几个区域？
2: 对，
3: 你看，
2: 对，
3: 咱说这个银湖这一块呢，就在跟住宅区是挨着，
2: 它离这个山里院子很近，
3: 哎，对
2: 着的，
3: 对，
2: 嗯、
3: 墙外就是墙外就是这个银湖公园嘛，这是比较近的。然后围绕着银湖公园这大致一小圈呢，也还有一个邻里中心。然后银湖公园再往南呢，就是比较知名的天定山民宿。
2: 嗯，
3: 啊，银湖公园的东侧呢，就是一号院。
2: 啊，那它应该我理解，它就是围绕着银湖公园周边会有这样的一些，
3: 大致是这样的。然后你看北边呢，就是那些健身馆、游泳馆呀、高尔夫训练场啊。所以呢，
2: 散落在周围
3: 大致的，哎，这几个呢，是把银湖公园形成一个大。半包围的这样一个结构，
2: 嗯，
3: 然后还有一片呢，就是我没有提到的方位呢，那就是一些山坡，
2: 嗯，
3: 再往北才是天定山滑雪场
2: 啊，
3: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山林院子
2: 这
3: 一圈，再往北是天定山的滑雪场，然后当然那个谁那个体育馆这块的旁边呢，就是在建的这个鹤群学园
2: 啊，
3: 这是这一片，当然了，你要再往西，那就是。冰雪新天地了，
2: 嗯，
3: 所以说这个银湖呢，它是在冰雪新天地的往东那一片，
2: 嗯
3: 啊，然后冰雪新天地的南侧呢，就是志诚农业，啊，当然还有一些那个温泉酒店也在建啊，这是整个的范围比较大。你要说直接我就想去银湖公园那玩去，你可以就直接导航到银湖，或者是。到天定山山里院子，
2: 它那个银湖那个湖面面积，我因为没去过不知道
3: 啊。
2: 比如说跟南湖比，或者是跟这个，
3: 那跟南湖肯定没有比不了。我感觉大概是十几万平，
2: 十几万平。
3: 那嗯
2: 嗯，
3: 就是
2: 同心湖，
3: 同心湖是
2: 差不多，
3: 差不多
2: 跟同心湖那么大。
3: 同心湖的整个公园应该是60多万平，
2: 嗯，
3: 整个水面呢应该是。不到20万平，
2: 嗯，那它那银湖和同心湖的面积它差不多，
3: 差不多，
2: 哦、那也
3: 差不多，
2: 也不小。
3: 有一次我还在银湖公园环湖，刚才咱说环南，
2: 环南。
3: 有一次我还在，
2: 我发现有水的地方你都愿意走一圈，
3: 因为到哪儿吧，你就实地去看一个项目，尤其它周边自身附带这种配套，
2: 嗯，
3: 尽量能走的，我绝对不开车，
2: 嗯，
3: 就是一定要用脚步来，
2: 脚步丈量，
3: 哎，然后
2: 这一看就是老记者，
3: 走一圈，要不然我咋知道
2: 都是用脚步丈量？
3: 你要不然咋知道你环湖走的时候哪块是有网球场，哪块是有篮球场，
2: 嗯，
3: 然后哪块树荫比较多？哪块是有一个湖心岛？往湖心岛我也去了，就是有一个小岛。
2: 啊，湖心还有个岛呢。
3: 啊，
2: 但走到那
3: 不是离湖心特别，不是在
2: 不是正中心
3: 啊，而是在那个湖岸边呢，往里延伸进去，进去大概几十米吧，有这么一个小岛。然后这岛呢也是有比较立体的啊，也是走了一圈，然后就在顺着湖边走。所以你走过一圈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银湖，你在活动区这一面。和靠着山里院子这一面，它的景观和感受和体验是不一样的。
2: 嗯，
3: 而且卫生非常好，就是整个湖边的这个卫生的卫生清洁做得非常之好。
2: 对
3: 啊，
2: 我就觉得这个宣传语的这几个数字特别的能震撼到我，70%森林，10%水域，10%
3: 农田啊，
2: 那建筑就剩10%，其实就，
3: 哎，
2: 也就无所谓了。
3: 是啊，所以呢，就是
2: 90%都是自然生态。
3: 对，别墅你可能
2: 只有10%的建筑。
3: 是啊，别墅你可能是要找这个生态配套，那这个呢，就是在生态配套
2: 里面。对对对，咱有就东北话也有这条件
3: 啊。是啊，看又不是没这条件。
2: 对对，行，最近如果王老师再有时间去这个山里院子，我一定得去看
3: 一
2: 看啊。百闻不如一见啊，我也环湖走一走，
3: 行
2: 啊，用脚步丈量一下美好的长春。
3: 好
2: 啊，还有一个买房求助，我明天再说啊，拜拜。
4: 五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8: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
7: 宝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月27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小雨，13度到26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3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4度到21度；四平阴，13度到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7度到21度；白城阴，13度到23度；辽源阴转小雨，13度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2度到25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4度到21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小雨的天气，13度到26度。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是1:34，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梦辉。
1: 大家中午好，我是乔瑞。
0: 啊，新的这个中午啊，今天这有点热。咱们说，我觉得最近这天气真的很奇怪啊。这个
1: 过两天30了。
0: 不是，关键是你没发现就阴天晴天冷一天热一天的吗？感觉很容易给我黄感冒了啊。
1: 总体上还是非常舒适的。总体上非常。
0: 我现在这两天稍微有点不适应了，因为它冷一天热一天，我这窗户不知道开不开。啊，现在这个季节又到了那种你开车的时候啊，你开空调很冷，不开空调还有点热，就很尴尬的一个。
1: 我肯定是把车窗摇下来。
0: 我是摇，但是有的时候你
1: 摇下来，然后我人我也得摇。
0: 你不有病？
1: 摇头。尤其是我最近啊，我看这个，看一个 MCE 天天。

0: 在那直播间里喊新东泰，然后听着新东泰有。
1: 为什么什么样的机会和这个机遇会让你看这样的一个直播呢？
0: 因为都是一些比较好看的女主播跟他连麦。
1: 大半夜，
0: 然后他放的曲儿啊，他放的曲儿都是咱们小的时候去汉冰城。你小时候去过汉冰城吗？
1: 去过，
0: 去过吧、
1: 嗯。
0: 他放的那个曲儿，摇的那些曲儿，喊的那些曲儿，都是汉冰城播放过的。
1: 是、
0: 嗯，嗯，然后我就拿来听一听，顺便呢还不耽误看一些漂亮的女主播。
1: 嗯，那非常诚实啊，也非常的这个。浅薄啊，非常浅薄，
0: 非常浅薄
1: 啊，但非常快乐、
0: 嗯、
1: 啊！人类的快乐其实就是如此的简单。
0: 对
1: 啊，
0: 因为他的那个直播非常有梗。首先呢，
1: 嗯、
0: 他本人啊，就是他跟咱俩年纪差不多，
1: 是，
0: 但是他特意使用了抖音的那个老年特效
1: 啊，
0: 就是那个脸那个、肉都耷拉下来的那个特效，
1: 是，
0: 看起来大概在70岁左右，然后一个70岁左右的脸，
1: 嗯、
0: 配上他呢非常年轻，在当年非常潮流的喊麦
1: 啊，
0: 在。配上旁边的开着高级美颜特效的女主播，
1: 嗯，
0: 这有这种反差感，
1: 让你非常的喜欢。
0: 互联网嘛，看的不就是反差吗？
1: 嗯，没错啊。但是呢，我确实没有看过啊、
0: 嗯。
1: 不过呢，这个相信大家呢，平常在日常生活中也看过不少直播、
0: 哎、
1: 啊，也有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也有喜欢的博主。说我对于这个领域的博主啊，这个领域的类型，这个领域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嗯、
1: 非常了解、
0: 嗯、
1: 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也有比较有反差感的话题，就是你在你擅长的领域。经历过什么样的滑铁卢啊？
0: 其实如果说没有经历过滑铁卢的话呢，都不叫自己擅长的领域。
1: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呢，你对自己擅长的领域啊，就会无比的自信。
1: 嗯，
0: 人一旦在自信心爆棚的时候，
1: 是
0: 就会容易出现错误
1: 啊、
0: 哦
1: 嗯。那还是你这个人不够谦卑。
0: 嗯
1: 啊，你像我就很少遭遇滑铁卢。
0: 哎，好，下去吃饭吧。
1: 啊，因为一般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会打篮球，
0: 嗯
1: 啊，问你会不会玩啊，一起玩会啊，
0: 嗯、
1: 我说不会、
0: 嗯、
1: 啊，一般，
0: 嗯，
1: 但是能陪你玩玩，
0: 嗯
1: 啊，我都会以一个谦卑的嘲讽的语气跟大家交流，
0: 谦卑的嘲讽，
1: 对啊，你会玩这个游戏吗？
0: 嗯
1: 啊，会点，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很少会说那种说我老厉害了，
0: 嗯，
1: 我老厉害了。一般我只要说这种比较夸张色彩的话的时候啊，就是我对这方面的没什么自信
0: 啊。
1: 你的英语怎么样？我的英语啊，
0: 太好了，我
1: 没治了，
0: 跟八国联军对喷的我都不怕。
1: 就大概会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先说说你吧，有没有过什么滑铁卢？
0: 哎呦，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打 CF 我就觉得我太厉害了
1: 啊，
0: 打 CF 太厉害了，
1: 膨胀了，
0: 非常膨胀，
1: 年少的时候。
0: 而且呢，但是呢，因为啊，你根本不知一山还有一山高
1: 啊，一山不如二虎。嗯，
0: 然后呢，基本上呢都是在小圈子里面，或者是呢，因为也就是一些随机匹配。
1: 嗯、
0: 真正的大神啊，都在打高端的5v5战队赛
1: 啊，比赛服。
0: 嗯，我都是打那些小匹配，在小匹配里边，确实是大家打不过我了
1: 啊，挺厉害，
0: 非常的膨胀。然后呢，因为呢 ，CF 在咱们上高中的时候非常的风靡
1: 啊，很流行，
0: 就开始约班级与班级之间的这个对抗赛
1: 啊，那没错。
0: 有一回我们21班呢，就和我们的这个、嗯、我们的11班还是14班来着啊、
1: 嗯，
0: 我们学校的，就是这个班，我们约了一场中午的8v8对抗赛。
1: 你们也挺幽默呀，你没走多远呢、啊
0: 嗯，
1: 一个班也就50个人呗，
0: 嗯、
1: 从50个人里选5个，打50个人选5个。
0: 对我们，其实我们班都选不出来8个。嗯
1: 啊、
0: 我们还拉了几个战队里的其他人，因为我们班一共就20个男生，
1: 是
0: 理科班一个班呢，就是5-6十个男生嘛。
1: 嗯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进行了班级之间的对抗赛
1: 啊，
0: 结果呢，我们就被打破防了，
1: 惨败，
0: 尤其是我，
1: 嗯，
0: 尤其是我被打破防了，
1: 为什么呢？
0: 打了个8-12，
1: 啊，
0: 打了个8-12，
1: 你还赢8局吗？
0: 赢8局，
1: 啊，
0: 打了个8-12，然后我们就怀疑对方开挂了，
1: 为什么呢？你们不还赢8局吗？
0: 赢了8局，
1: 你开挂一局也赢不了、啊。
0: 但是他们有的，因为其实 CF 有一个这种 FPS 游戏啊，
1: 嗯，
0: 都有一个机制叫做预瞄，
1: 是、啊、
0: 预瞄，就是他判断出你可能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出现，
1: 对啊，
0: 他提前在那块架好枪等你，
1: 是
0: 预瞄嘛，
1: 嗯，
0: 但是呢，
1: 提前枪嘛，
0: 对，但是呢14班来着，应该是14班，
1: 嗯、
0: 14班的预瞄。做的就特别的好，
1: 是，
0: 然后呢导致很多穿箱子爆头的这个情况，我们认为有些过于离谱了
1: 啊，有些问题，
0: 有些过于离谱了，然后好多的这个点啊在没有搜之前就已经开枪透人了，然后呢经常把我们透死，
1: 那不正常吗？
0: 对呀，
1: 啊
0: 很正常，
1: 那就证明你们这个
0: 我们还是太菜了，
1: 就是你们只是刚刚 步入了这个游戏的一个正常阶段。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比如一开始进入到任何一个领域里啊，不光是游戏，
0: 嗯，
1: 比如说100%的人进入了，
0: 嗯，
1: 然后很大部分的人，可能60%的人，甚至更多呢，对于它只是一个非常浅层的摸索。
0: 哎，其实现在英雄联盟大部分的玩家段位也就是青铜、黄金。
1: 对，就是60%的玩家是处于这个阶段的，
0: 嗯，
1: 然后剩下的30%的玩家呢，是在这个基础上看，哎，我说我钻研一下，
0: 嗯，
1: 就像你遇到的这些对手，说他掌握了一些这个游戏应该知道的规则和
0: 技巧，
1: 技巧，
0: 嗯，
1: 啊，这是30%的玩家，
0: 嗯，
1: 啊，剩下的
0: 初窥门径，
1: 对，剩下的10%才是真正厉害的，
0: 登堂入室。
1: 对，就但是你这10%里头也分的会非常非常细，
0: 哎，对，
1: 那10%，你比如说你是这10%最外层的人，
0: 嗯，
1: 啊，假设他有100人，你是第100名，
0: 嗯，
1: 你打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就跟玩一样，
0: 嗯，
1: 但你在你那100人的圈子里，你想往前走10名，
0: 嗯，
1: 都非常的困难，
0: 对，
1: 啊，都非常的困难。
0: 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英雄专精，我就打这个英雄，我就靠这一个英雄单排，我能打上王者。但是你拿着你这个英雄去职业战队训练的话，人家把你这个英雄一办，
1: 嗯，
0: 你啥也不是。
1: 甚至你觉得你这个非常擅长的英雄啊，在别人的面前呢，啊，
0: 也不够看的，
1: 就是一个能上的水平。
0: 哎，
1: 也
0: 是不够看，
1: 也不是一个非常就是觉得说这个路人王啊，的水平啊。
0: 但是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啊，不局限于这个，不包括文森特啊，文森特的这个德莱文确实是
1: 那
0: 这个职业的水平，
1: 登峰造极嘛，
0: 登峰造极
1: 啊，那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0: 对
1: 啊。就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当时啊，我为啥说我被打脸的比较少呢？就我确实挺膨胀的，有的时候，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大家都玩一款游戏叫做实况足球，
0: 嗯
1: 啊，那个时候踢的叫实况足球8，
0: 哎，实况8，
1: 啊，因为可以局域网嘛，
0: 嗯，
1: 在网吧就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欢迎来到实况足球8，国际版的游戏世界。
1: 哎，然后呢，这个那个时候玩这个游戏，网管啊会跟你联系。你总去呢，就说哎，你给我找对手，看有没有踢这游戏的，他就给你介绍，
0: 嗯，
1: 啊，多少号机器的这位朋友说可以跟你一起玩，
0: 嗯，
1: 然后你在网吧其实是就有一定名号的，说有个小踢实况特别厉害，
0: 嗯，
1: 我就是这样的人，
0: 嗯，
1: 没有输过，
0: 嗯，
1: 甚至给人打退过，
0: 嗯
1: 嗯，就是半场3-0、5-0啥的，当时这个在游戏巅峰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就膨胀，我说我这个人不进入游戏领域啊。白瞎，
0: 嗯，红一踢实况确实踢挺好，我跟他踢过。
1: 那个时候我已经退步非常多了，
0: 嗯，
1: 啊，不及我这个巅峰时的1/5。
0: 咱俩踢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很多年没玩了
1: 啊。但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上高中的时候，真我只能说用2次来形容，
0: 嗯
1: 啊，可怕，
0: 啊，
1: 嗯，啊，可怕，网管就是。就是当时没有举办这样的联赛，网管他就说谁想踢就找他，
0: 嗯，
1: 谁也踢不过他，
0: 嗯
1: 啊，然后踢完他就可能这个会给你们大哥们会给你买水呀，啊，说中午吃饭吧，老弟，
0: 嗯，
1: 啊，哎，你这挺厉害，教教我，
0: 嗯，
1: 当时也是练出来了啊，在各个
0: 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快乐的桥段？
1: 快乐的桥段，
0: 嗯，被打脸的
1: 没有
0: 被打脸，你说什么说的？
1: 很难啊，
0: 来一个被打脸的，嗯，
1: 想一想，真的很难啊，
0: 很难啊，
1: 很难，
0: 嗯。
1: 哎呀，想不起来，玩游戏还能被打脸吗？
0: 嗯，太多了。
1: 我在成年，我只在这个上大学之后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0: 太多了。
1: 我跟你说说，我一会儿跟你说
0: 上大学，
1: 上大学之后，
0: 嗯，
1: 在方舟面前，
0: 嗯，
1: 被打过一次脸。
0: 那今天这期节目应该连线方舟，
1: 非常丢人啊，非常丢人。我也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那个，简单给大家剧透一下啊，是玩刀塔，
0: 玩刀塔，
1: 刀塔啊，也是非常这个风靡过一阵游戏，
0: 嗯，
1: 被狠狠的打了一波脸。
0: 来，我们接下来揭晓一下。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辅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来啊，今天跟大家讲讲啊，跟聊一聊有没有在擅长的领域遭遇过滑铁卢的事情。
0: 哎，
1: 啊，我要说这个刀塔啊，我这个上高中的时候打刀塔也非常厉害，
0: 嗯，
1: 啊，也是有一号。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对战平台的东西，有一个后方有个
0: 后方对战平台
1: 啊，我基本上也就稍微是那个登堂入室的那个阶段，
0: 嗯，
1: 啊，但不到顶尖啊，
0: 嗯，
1: 就是登堂入室能打过70-80%的人吧，
0: 嗯，
1: 啊，大概是这个，
0: 这就非常厉害了
1: 啊。然后呢，发生个什么事呢？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啊，大家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玩的是英雄联盟，
0: 嗯，
1: 啊，有一部分人玩刀塔，刀塔已经逐渐的被这个主流所淘汰了，
0: 嗯，
1: 高二、高三那个时候刀塔特别多，那个时候因为英雄联盟刚出嘛，
0: 对，
1: 嗯，那个时候刚出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朋友给我介绍这个游戏，有个东西叫做盖伦，
0: 嗯，
1: 没有蓝。
0: 嗯，
1: 说这游戏好玩，我说就这游戏连蓝都没有也配叫做游戏？
0: 嗯，
1: 啊，还有配有那个配备叫做 MOPG。
0: 嗯，
1: 我说不玩。
0: 嗯，
1: 啊，后来也是这个玩人太多了，没有办法，
0: 嗯嗯，
1: 啊。但是玩刀塔很厉害，方舟也玩。
0: 嗯，
1: 然后方舟一看说，
0: 台早高峰主持人。
1: 对，方舟一看，哎，你这个分数挺高
0: 啊！
1: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卡在这块上不去了。
0: 嗯，
1: 我需要有人帮帮我。
0: 嗯，
1: 我说你真找对人了。
0: 嗯，
1: 我来吧。
0: 嗯，
1: 我说我的
0: 那个梦，嗯，这个 DOTA 的分叫什么？叫天梯吗？
1: 对，天梯，
0: 天梯分数。
1: 我来吧。我说正好我有几个朋友也是不错，
0: 嗯，
1: 啊，当时这个大家上高中的时候天天一起玩啊，也不上学，啊，不是不上学，学是上的，
0: 嗯，
1: 课有的时候不咋上啊。
0: 嗯，
1: 那肯定是水平也是够硬啊，就带他出去包宿去。
0: 哎呀。
1: 结果那
0: 天，啊，说今天晚上，
1: 嗯，
0: 咱们必须冲上多少分？
1: 对，我说必须带你跨过这个坎儿，那总打上不去嘛。
0: 嗯，
1: 我就带他去网吧，因为他看我玩过，
0: 嗯，
1: 啊，他看我玩过，有一个英雄叫做这个占卜师，
0: 嗯，
1: 啊，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玩法，叫做五狗齐飞，啊，
0: 嗯，
1: 就一下操控五个他的这个分身，五狗齐飞，就震撼住了。方舟说：“哎呦，这主播吗？这不是？”啊，就去了。啊，我的朋友们也都其实玩的挺好的。然后那天不知道咋的，不知道他们说演我呀。
0: 嗯，
1: 还是对手太强劲呢，
0: 嗯，
1: 还是我这个状态太垃圾啊，
0: 嗯，
1: 一晚上，
0: 嗯，
1: 一宿啊，
0: 嗯，
1: 一把没了。
0: 哎哎，这个刀塔有没有英雄联盟那样的匹配机制呢？
1: 你就说这个平衡啊，
0: 平衡啊，说你们太强了，说给你匹配点高手吧。
1: 他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他是有分数的嘛，
0: 嗯，
1: 你分数都在那个区间之内，
0: 啊，都在这个分段之内啊。
1: 对啊，所以说你这人再猛他能猛哪儿去，
0: 嗯，他不会出现说白金匹配到最强王者这个情况。
1: 你就算出现最强王者他也就这一波这一把，
0: 嗯，
1: 啊，他可能就是一直没打怎么地咱也记不住了，
0: 嗯，
1: 但是就是一宿都没
0: 一宿没赢。
1: 方舟不仅是没上分还掉了200分，
0: 嗯，
1: 他得打一周才打回来这个分，嗯，我打一半我就有点就挠头，我说这
0: 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1: 我说这不是大家真实水平啊，
0: 嗯，
1: 我还可以，
0: 嗯，
1: 我记得我那天好像发挥还可以，但我那几个朋友就不行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大家不住在一起吗？我也没总结出原因啊，这就是为数不多的就在游戏中打脸的时刻，
0: 嗯，
1: 剩下的比较少，
0: 嗯
1: 嗯，剩下的时候，
0: 你这打脸不够刺激，不够刺激，
1: 这还不刺激，啊？
0: 你像我们当时和十四班那场 CF 比赛，
1: 啊，
0: 我们都要线下约架了，我们都要
1: 啊，
0: 我们都要线下约架，说你们纯。就是
1: 等我们纯开
0: 挂狗啊，就是这比挂狗还要难听一些的说法
1: 啊，
0: 这个粗鄙之言啊，
1: 是
0: 纯挂狗
1: 啊，
0: 因为打破防了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他是这个挂
1: 啊。
0: 那但是呢，其实对面班级啊，对面班级有我自己的初中的同学，我初中比较交好的同学，后来我就问我说你们班那几个怎么打得那么猛呢？
1: 是啊，
0: 他说对他们几个就是猛，但是他们从来不开挂。当得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并且后来自己的水平也上去的时候，
1: 嗯，
0: 再回顾到当时自己在和对方公平对喷的情况，
1: 嗯，
0: 觉得自己仿佛如同一个小丑
1: 笑话，
0: 哎，一个笑话，
1: 就是，笑话，
0: 一个笑话，
1: 看小孩，他们看那些看小孩，问这玩意儿就菜鸟，
0: 对，
1: 嗯，
0: 那以至于后面我自己在打，经常被冤枉成挂，然后被踢的时候，自己说，嗨，当初的自己。我当初就是这么的丑陋，
1: 你也是没啥出息，
0: 嗯，
1: 你就往上面走一走吧。
0: 我这不后来往上走一走了吗？
1: 你要是不往上走的话，
0: 嗯，
1: 你因为你被踢嘛，
0: 嗯，
1: 证明你不符合那个段位的水平。
0: 对，我后来就往上走一走了。
1: 嗯，你要不行你就办个会员，
0: 嗯，
1: 你就不能被踢了，会员防踢。
0: 对对对对对，这你都知道。
1: 哎呀，当时也是一把好手，啊。
0: 哎呀，但是我就后来就办会员了。 后来
1: 我主要是当时涉猎游戏太多了，都难以专精，难以专精。
0: 后来就办会员了，就不经常被提了。
1: 是，
0: 但是当时就是给人家冤枉成挂，然后还狠狠的喷人家，
1: 人可能都不在乎，
0: 太丑陋了。
1: 你一说人就乐了，
0: 太丑陋了。
1: 你说人那个发动机烧火的，
0: 嗯、
1: 啊，这是烧柴火的，人家、
0: 嗯、
1: 人，然后人真正懂的。

0: 人只能会发笑、
1: 嗯、
0: 啊，这人只能会发笑啊。在专业领域被打脸，这个真的是，我想一想啊，
2: 哎，这个我之前这个读稿子的时候
0: 是，
2: 这个曾经犯过一个很严重的
0: 啊
2: 脱稿破绽
0: 啊，
2: 就是我第一次。那啥时候来着？忘了啊。第一次这个见到这个艺人的名字，尤长靖的时候，嗯，然后我脱口而出，我说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尤长靖的歌
0: 啊。这个也是不太理解、不太了解他的名字啊。
2: 尤长靖的歌，后来我说那个，然后我就去查这个，去查，我说他就参加过啥综艺节目？结果综艺节目上的主持人说是尤长靖，
0: 嗯，
2: 我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的拗口呢？
0: 嗯，
2: 结果一查询发现，哦，人家起名字的时候是想着说每天都有长进，
0: 对呀、
2: 啊，于是叫有长进。
0: 嗯，
2: 但是我呢，后面我又过了几个月，
0: 嗯，
2: 过了几个月又上节目的时候，
0: 是
2: 我又说成了有长进。
0: 嗯，
2: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名字在读有长进的时候，稍微的顺口一点。
0: 我觉得有长进顺口。
2: 有。你有长进还顺口，嗯，有长进，我读着就没多顺口。
0: 当谐音梗，
2: 我就没多顺口。我后来连续两次上节目读错。
0: 但在工作中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大家一开始工作的时候，肯定都会经历过一些这个，初入门这个行业的时候会经历一些意外。我经常啊，
2: 嗯，
0: 我当时都给刘念读乐了嘛。啊，你要说这些这个。但是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在你擅长的领域遭遇话题多，我不擅长。
2: 你不擅长吗？
0: 我不擅长。
2: 播音声啊，
0: 啊，
2: 都播音声啊。
0: 我是这个专业的，但我不一定擅长的。
2: 那播音声啊，你而且你都对不，你就读错了，你对得起当时我们早起对着湖面念早功的时候？
0: 我是这样的，就是在我这擅长的，基本上就得我是在那个10%的圈里才有擅长。
2: 嗯嗯嗯。
0: 我在这个呢，我也就算我最多是在那个60%里。
2: 嗯嗯嗯。
0: 啊，我这大部分，比如说你说这个游戏啥的，我觉得我是在那个10%的圈。
2: 嗯，但是你是经常跟刘念一块上网络风的
0: 啊？有一阵经常上，
2: 有一阵这个，但凡这个雨山不在，
0: 对，
2: 你就得去。
0: 是，
2: 嗯
0: 啊，他现在也不行了，年也大了，
2: 年也大了
0: 啊，啥也不让干，那转笔都不行。你说我也这整不了，
2: 转笔，
0: 老头现在是啊。啊，今天跟大家聊聊在擅长的领域遭遇滑铁卢，
2: 遭遇滑铁卢
0: 啊！这个擅长的，其实首先是我们擅长领域就不多。
2: 嗯，
0: 我想想，我还在什么领域擅长？思考一下啊！我有，就大家都以为我擅长的领域就是这个装机，
2: 装机、
0: 电脑装机这个领域。
2: 嗯，
0: 其实我一窍不通。
2: 嗯
0: 啊，我只是知道
2: 谁觉得你擅长装机，
0: 就很多人就觉得我会电脑，
2: 嗯，
0: 我就应该会装电脑。
2: 嗯，
0: 但其实我会的是软件，就比如你电脑有一些软件上的问题，
2: 嗯、
0: 然后。你说那个哪个系统，或者说你遇到了哪个软件打不开啊，要进行一些这个操作啊，或者说使用电脑软件这些，你像 AI 的部署啥的，我可能会了解。我了解是软件这方面的，但是在大部分人眼里，你会软件，你就会硬件，
2: 你就得会捣鼓这个铁疙瘩里边的每一个块块。
0: 但其实跟大家说，这是两回事儿啊。铁疙那个东西吧，那个工种和软件工种不一样啊。我只是知道里头有什么，就该有什么，该买什么，该装什么，但是怎么装我不懂。
2: 哎，这其实是一个固定思维
0: 啊，
2: 就好像你说这个，哎，这个小张，听说你在大学学计算机的，
0: 嗯，
2: 那你帮我装台电脑吧。
0: 是啊，这个是两码事
2: 儿，两码事儿。
0: 啊，
2: 那你学计算机的，你居然不会装电脑
0: 啊？对呀、啊，这是一些刻板印象。
2: 嗯、
0: 然后这个就说让我换个，那天让我换风扇，
2: 嗯，
0: 这家给我换的呀。其实换那个电脑电风扇是非常简单的活儿，
2: 嗯，
0: 这家伙
2: 换电脑风扇是这样的，是这个第一步呢，首先你要学会辨认正反叶
0: 啊，
2: 辨认正反叶，因为有的这个风道是往外吹，有的风道呢是往里吹，
0: 是，
2: 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接线，就这俩步，
0: 啊，
2: 就这两步，没别的，如果是神光同步的话呢，就接两条线，
0: 是，然后呢。我因为第一次接啊，那个、玩意儿我不知道为啥那么难拆，我、拆完还安不上。
2: 嗯，
0: 主要的是啥呢？特别的拉手。
2: 啊！
0: 我不知道为啥那个风扇设计那么拉手，整的我手全是口子。
2: 嗯，
0: 然后，
2: 不是
0: 一度啊，
2: 是机箱风扇，而不是 CPU 上面的散热器。
0: 对，一度我都要放弃了，你知道吗？
2: 嗯、
0: 我真的说，我太难过了，我都太疼了，
2: 嗯、
0: 我说我都30了，我30多，我为什么还要为？因为这个事情，他其实我找人按着风扇有20块钱。
2: 嗯，
0: 但是我没花20块钱，我就想这个叫这个技能。
2: 把那20块钱给我，我给你装。
0: 因为那时候我正在群里跟他们交流，我说这个风扇应该怎么装，大家都教我。我那时候就要过架那儿呢。你要说我没装上吧，觉得有点丢人。也是一个这个成年男性，然后对电脑呢还有几分了解，但是连一个风扇都换不了。
2: 就是最后的坚强啊。那
0: 最
2: 后坚强。
0: 反正最后换完了，
2: 嗯、
0: 整一手血。
2: 嗯。
0: 换是换完了。完了电脑没用两天就坏了。
2: 你这整一手血，其实呢，在装 CPU 散热器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尤其是以前有个叫玄冥400。以前有个叫玄冥400的这个散热器，人称滴血验亲，而且呢恰好这个玄冥400我装过两回，
0: 是
2: 我两回都出血了
0: 很正常。
2: 后来呢就是他们公司坚持用这套模具用了很多很多年，后面才改，后面
0: 降
2: 就降，因为玄冥400不愁卖，它在同价位的时候，它在同价位这个阶段它做工比较好，然后它的风扇转速啊，然后这个又做的就很棒，所以呢他也就坚持，我虽然大家都出血了，但是大家也依然会买，在这个价位依然会买我，等到后面有竞争了他在想，哎，改变一下吧，
0: 神经病，
2: 改变一下吧，是优化一下模具吧，
0: 是其实你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擅长的。
2: 我是硬件，我装机我行，然后装同步软件我不行。
0: 你这个硬件方面有没有经过过什么打脸的时刻吗？
2: 没有过。
0: 你看看
2: 我硬件方面，哎，出现过一回出现过一回，给我老丈人装电脑给我老丈人装电脑呢，我插上显卡这电脑就开不开机，
0: 是
2: 拔了显卡
0: 插错了
2: 就能开机，拔没插错，插显卡我还能插错吗？那多笨呢，那就是
0: 我插错了
2: 插
0: 我有天吧，我打断你一下啊，我那次配完电脑我对电脑配得非常好基本上就是这个不是说最顶格的那个就属于偏厉害的那个第二吧，就除了第一就第二嘛，我就第二。然后第二的那个显卡，因为我那个叫几零九零来着，
2: 五零八零，
0: 然后他因为他不是说那种那个非常一般的就或者机显嘛，它独立显卡你不得单插嘛，结果新的机箱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它这有那个胶布塞你知道吗，它把那个后面那个显卡
2: 防尘保护套
0: 全插上了，完我那个电显示器也非常厉害，我那显示器只能插独立显卡，就我插集成都插不了，然后就必须得插这个好显卡，要不它也不亮
2: 就是 DP 口，不是 HDMI 口，不是 DP 口，而是 DP 口，
0: 非常好的一个口非常这个可能比较先进我就插，他给我只留了一个 DP 口，那个留的 DP 口碰的就是在那个集成上，我砸场也不亮，我就给那个装机人打电话，我说咋回事啊？
2: 骗我！
0: 因为我知道他不能骗我，就我们的一帮人全在那配，我说咋回事？
2: 一帮人都被骗了。
0: 对，我说那我们也太笨了吧。我说是不是这个没装好啊？他说不可能，老弟
2: 点不亮啊，这怎么回事啊？
0: 然后老弟，我这边都试好，我给你拿过去。我说这 DP 口，你那是不是没有这个线呢？他说我就算没有这个线，我装机不可能给你装错呀。我口不可能留错啊。他说你是不是插错啊？我说不可能，
2: 我这玩多少台电脑了人？
0: 我说人后面就一个口，我还能插错了？他说你摸吗？他说你给我照一下，你摸吗？我就给照。他说你摸那块是不是有胶塞？我说是啊。他说你给他抠下来。我这还能抠下来啊？他说，哈哈哈哈！他老弟，这个就是防尘嘛，那个
2: 防尘套。
0: 他刚配完电脑，怕你就沾灰，你的电脑怪贵的，就是防尘套就给你怼满了。你摘下来，你再试试。一插上，我说亮了
2: ，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挂了。
2: 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
0: 哎，所以我说，你看，其实你在你真正擅长领域，你可能遭遇滑铁卢会比较少，因为你会提前就预判到，你说不太对。但你在你这种不太陌生不太熟悉，但有一点一知半解的时候，你就有一些自己的笃定在里头。我这玩意儿不可能，我说我这玩意儿能插错，这电脑就一个口，我能给它插错了？我还不会插吗？确实是，原来电脑还有防尘。我说主机这个东西还有防尘套啊，没见过。
2: 其实我装机也属于一知半解的这个行列
0: 啊。
2: 因为我每次装机，它的这个硬件匹配啊，都是相对的，大概同一年代的东西装进去。
0: 是
2: 我那回给我老丈人装机，怎么回事呢？他有一套老机器
0: 啊，
2: 但是从来都没有使用过独立显卡
0: 啊。
2: 我说那我给你一个独立显卡，我给你怼什么？插上独显就开不开机，插上独显就开不开机，拔了就能开机。为什么？主板太老，得更新 BIOS。我都不知道。后来把那显卡退了，我才知道这事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
3: 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

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哎，今天说说在擅长的领域滑铁卢啊。红毅先下去了，这个因为我们马上要组这个篮球赛了啊，大家去训练去了。接下来的这点时间呢，就剩我自己啦。因为我这个篮球技艺啊，现在约等于没有啊。虽然给我报了名，但是我其实在场上就属于一个约等于一个人的这个状态啊，我就不用先下去训练了。红毅还得承担这个得分的任务。浩佑跟你说了，说你俩相互配合可以在科技城对个床的。前两天我还真去长江路科技城了，我没事我就会跑到长江路科技城逛一逛，不是为了真买东西，就是单纯的想逛一逛，喜欢逛一逛，包括这个百脑汇在里边转一转，万一碰到一个很便宜的很漂亮的二手机箱呢，我就可以给收回去，收回家呢再收一大堆破烂硬件给他装一台机器，享受点亮那一刻之后就无聊了，无聊再把这台机器卖掉，大概就这样。继续看啊，说留言说，我表弟大一被骗了1500，去做笔录遇到的警察呀正是我们学校的学长，他安慰我说，没事学妹咱正常，今天被骗了仨，一个警校的，一个学法的，你是最正常的。啊，这个骗到未来的啊，未来的公检法系统的人的这个头上了，是不是？继续看啊，这个留言说，小时候在网吧玩红警，1挑8冷酷，后来有个人挑战我，竟然把我给你秒了啊，竟然把你给秒了啊！你打冷酷，最终打的还是什么呢？打的还是这个电脑，冷酷的电脑毕竟是电脑，它不会思考。而打你打人就不一样了啊，你打人就不一样了。你像这个，据我所知啊，红警还有一些固定的 bug， 有些人呢会在对战的时候不讲武德的使用 bug。比如说红警当中有一款武器叫做 V3 火箭。如果呢你在购买 V3 火箭之后，你再买一台基洛夫空艇，在基洛夫空艇出来的那一刻瞬间的把制造工厂卖掉，再通过什么鼠标左键呐、右键呐，选取基洛夫空艇，再选取 V3 火箭，那么你的 V3 火箭将会变成全图模式啊，全图巡航导弹，不限制。原本我们使用 V3 火箭呢，它是有一个攻击距离的嘛，但是呢通过这个卡这个 bug， 你的 V3 将会变成全图。有些人呢在玩红警双人对战的时候呢会卡这个 bug， 不讲武德。当他出了这招之后呢，你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了，因为呢你不能还手，他攻击距离太远了，你没有办法反制他。继续看留言，上高中和同学比说恶心话，看谁能把自己把对方给恶心到啊，自以为自己已经说话比较恶心了，然后我两个人一人拿了一个卷饼在宿舍说恶心话，看谁能把谁说吐了，结果他把你说恶心了。好吧，没有想到在这期节目的评论区，在擅长的领域将会出现说恶心话这种东西。这是什么呀？好吧，那我说一说啊，其实这个事情呢我曾经短暂的擅长过啊。为什么短暂的擅长过？其实我一直都比较擅长说这个在饭口的时候说让大家恶心呕吐的话啊，这些话题。但是呢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不道德。我上初中的时候呢吃食堂，那么食堂一张桌是坐8个同学还是12个同学啊，那么老师呢，食堂老师呢会给我们端上4盆菜啊，4大盆菜，那么每个人呢都可以拿着这个勺啊往自己的这个饭盘啊，不锈钢饭盘里边盛4个菜，不够了你就接着打。你这个桌啊，但凡要是12个男的同学是吧，半大小子吃垮老子，那初中高中的男生实在是太能吃了，你可能后面就不够吃。为了我自己能够吃饱呢，我曾经做过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大家吃饭的时候，我就挑起话题说一些让大家失去胃口的话，但是这件事情呢又不会影响到我自己，他们没有胃口了，
吃差不多就下去了，不会再添菜。那么四盆菜剩下的我就可以吃。真事儿啊，真事儿。初中我上的是丰泽，丰泽中学，松原的都知道。我是第一届学生，当时我们是这个以饭盆的形式啊，菜盆的形式上菜，后面改成什么样就不知道了啊。但是我当时呢是每一个人进食堂先领一个不锈钢的这个菜盘啊，不锈钢的盘子，然后打饭，再老师统一的给你把四大盆菜端上来。我们当时我们的食堂啊，这个饮食标准还是很高的啊，四个菜，两个荤菜，两个荤菜，然后一个普通的家常小炒菜，再加上一个凉拌菜，四个菜。当时我在丰泽，我吃的太好了，那老师做菜，食堂大师傅做菜太好吃了。为了能够多吃点，我不得不使出这样的这个办法啊。而且呢，在当时念丰泽的时候吧，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今天的菜硬不硬，怎么预判？广播室会在，如果广播室在10点多钟的时候通知全校体育老师集合，那么我们知道马上要杀猪了。那么今天不是中午，那就是晚上，肯定有一顿非常非常硬的菜，至少是个红烧肉。因为我们学校杀猪的工作呢是由体育老师去承担的，然后这个猪啊也都是我们学校自己养的，我们学校自己养猪，养肥了就杀，体育老师杀。10点多的时候，这边广播一喊，来，全校体育老师到食堂集合，那我们就知道了，他们要穿过食堂去到后院杀猪了。非常有趣。小的时候我们家呢开这个台球厅啊，准确的说呢是我姥姥开台球厅啊，就是我们家开这个台球厅。那这个耳濡目染，你无聊了你就想打。那个时候我多高呢？那个时候我将将的比这个台球案子高出没多少，还无法进行双手，比如说左手架杆，右手这个击打球，我做不了这个动作，太矮了，我就只能单手持杆啊，我单手持杆就这么杵，也是有点飘啊。当时我爸单位呀、啊，我爸这些同事啊，也都是20来岁，也都是这个20来岁的这个大小伙儿，那好打个台球。他一听说这块有个6、7岁小孩，说单手打台球打挺好，就要跟我较劲一下。结果不出意外的，他们没有一个打得过我的。我就变得非常的飘。后来在那一片儿，包括这个那一片是什么？前沿县工商局那一片，工商局的这些工作人员到晚上6、7点钟啊，晚上5、6点钟下班了，他们也好到这个台球厅打一杆，也都打不过我。哎，当时那个词汇叫啥来着？说这个台球厅一般都有个叫台主啊，还是叫啥？说是你一个人，你要是一个人来打台球，你自己杵也没啥意思，你就跟台球厅这个台主你打两杆，你要打赢他呢你也不用给钱，是这样的。然后呢很多人就一个人来那就跟我打吧，这就纷纷的都打不过我。我当时呢这个兜里揣着一个小烟盒，是一个红山茶，我爸抽剩的这个红山茶的空烟盒，我就把它当成我的钱包啊，一杆是5毛钱，你要是打赢我你可以不给钱，你就直接走就行了，你要是打不赢我不好意思，你得把这个钱支付了。我当时那个红山茶的小盒非常的沉，因为里边总是装着几十个5毛钱的或者1块钱的钢镚，都是钢镚结算的，有时候都坠得慌，那个裤子都兜不住，你这一个小孩

0: 女小孩右手拿杆啊，这个杆前头就垫在那个垫那个台球这个球案的这个球帮上，咔咔出咔咔出，走位没有走位，就是准，全是大力，根本不知道杆法，没人教我，没有人教我，我就知道打最中间的能让这个白球能够稳定的运行，其他的没有研究过。走位吗？不存在的，我打出去之后我再研究把下一个球打啥，不看电视也不知道有什么斯诺克呀，也不看电视看看这个斯诺克，打斯诺克的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们是怎么打球的，包括中式八球都不看，全靠自己拿时间去磨，去拿时间去磨磨这个准头，发现就谁都打不过我了。七八岁的小孩儿，如果说在某一个领域达到了这种成就，让很多大人都打不过你的话呢，你将会变得非常的飘，更何况我这个人本身啊，我就容易飘，再加上有这个成就，我就变得更加之飘。有一天有一老大爷，老大爷，当时我得叫爷爷，六七十岁了，但是呢精神看起来非常的矍铄，但是他听说这块有个小孩打跳，然后他就要跟我打，我当时应该是说了什么不太礼貌的话了，但不是骂人，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有些轻视对方啊，有些轻视对方，大概意思就是那你能行吗，大概就这个意思啊，那你可以跟我打，可以的话你来试试吧，试试吧， 你也打不过我，大概是这个意思，不太尊重人。但是这个老大爷呢比较高素养啊，比较高素质，他也呢就是笑一笑，是看小孩儿，哎呀，这都孙子辈的，你就纯小孩儿，我这来咱俩打两盘，我俩连打了三盘，我一盘我都没赢，后面我大概就有点输急眼了，我就不让他走，我就他虽然赢了我，但是他还坚持给了1.5元，我说你不行走，我说你不行走，咱俩再来，我刚才没发挥好，大概就是这意思，我就不让他走。最后一杆儿，后来我反应过墨来了啊，因为呢这个我老舅在也在旁边观察着这一场对决，老舅后来就跟我解释是人家最后一杆是让给你的，后来我也反应过墨来，确实是高素养的一个长者在教育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儿。哎，就是人呐，一旦飘了，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一个人能够把你拉回来，太好了，这个人出现的就仿佛一个人生导师一样。等到后面啊，后面的故事是怎样的呢？后面的故事并没有说什么我发愤图强啊，然后成为一代名将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一代这个台球之王啊，大家可能就在 CCTV 5看到我了，并没有这个故事。后面啊，我就长个了，长个之后我就需要左手去架杆，右手去击球了，然后我就打不准了。后面的故事就变成这样了，就是我双手打还不如我单手打得准了。哎，这最后这个故事啊，就是这个和开头啊完全不相符。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今天我们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说你有没有在什么特别擅长的领域遭遇过滑铁卢翻大车啊？其实我自认为我在做旅行攻略，并且带着家人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啊，给大家做一个导游的身份，从来还没有翻过车啊，比较擅长。那不知道未来呢会不会翻车啊？但是呢，在为什么会

不翻车啊，为什么会不翻车？其实跟我之前用大量的时间去做攻略有关。比如说五一期间我出去玩了4天，我做攻略用了一个月，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大概用一个月的时间去做了这个攻略，图文版的。那有些时候呢，其实啊，出去玩儿，没有那个耐心去做攻略。你每天工作之后呢，你很累，做攻略呢又很麻烦，你没有那个耐心去做攻略，该怎么办？那你不如就跟一个高品质的团去，跟着团游，它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呢，那些你不想做的工作，有人替你做过，已经替你做过了。所以你在一路上呢会觉得特别的舒适。在这舒适的背后，其实是很多人的思考，很多人的汗水，很多人的脑细胞。最近呢，我准备在大连或者是营口租一个月的房子，把我的老婆和女儿送过去，让他们在那边待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发现啊，无论是这个月份的大连，还是这个月份的营口，就是辽宁这个沿海一圈这个城市啊，这个月份的房租啊都非常的低。等到七月份的房租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上浮，因为七月份是什么？旅游旺季，到暑假了。而这个月份呢，其实是旅游的淡季啊。在经过我的一番考察之后，我发现这个月份在营口租一套海景房600-700块钱一个月就可以了。所以说淡季出行啊，能够带给你的是一个很多个角度的这种什么呢，很好的体验。一个是你的钱包将会压力很小，再一个呢，景区人它也少不少啊。六月份出行，大家可以选择青海和甘肃，你一起去玩一圈。会有一个怎样的感受呢？我们将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就是张掖的七彩丹霞，在鸣沙山的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啊，人类艺术殿堂莫高窟，以及天空之境啊，茶卡盐湖，这个在青海也是青海最值得一去的景点之一了。那还有翡翠湖啊，在这个青甘旅游的一个大环线当中，我们将会领略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跟着1038去旅行。那这个团还有一些很独到的东西给大家升级。那这个升级包括了什么呢？全程5晚携程的4钻酒店，再免费升级2晚5钻的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了6大特色餐食，包括了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这个是一个本地的小吃啊，不是大吃。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团期当中呢，大家将会体验到当地的大吃，当地的小吃。现在啊，对于航拍的管控呢是非常严格的。前一段时间我出去玩，带着无人机发现根本飞不了。但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了湖景航拍，这个是要提前进行空域的申请以及飞行活动的申请的。你出去自己玩呢，可能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帮大家提前申请到了啊，湖景的航拍。那这个团呢是6月14号出发，由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带队，还有丰富的导游全程从长春陪同你一起出发。那1038专属的听友价格是5699块钱。5699块钱。如果说呢，大家想在6月14号一起跟着1038出去玩的话，那甘肃青海玩一圈，那么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甘青啊，甘肃和青海两个字，再加上你的手机号，甘青加上你的手机号来预约报名。这个刘建强说小时候玩台球讲究大力出奇迹，你这样啊，就把我小时候打台球那个准度啊，就给磨灭了，显得 low 了一些啊。我是在准的基础之上还大力出奇迹啊，一定要注意啊，我是很准的啊，当然现在不行了，呵呵呵，现在双手打台球那是太次了。继续回来，那么我们

在前一段时间啊，前一段时间从5月十几号开始一直到5月二十号，我们进行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超级的大促销啊，超级的大促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买的这个品依然要沿用520的这个超级的机制啊。这个机制呢，要卖的品，我被刺了啊。我为什么被刺了呢？因为我之前买这个品，我花的是400块钱，我花了400块钱买这个品。真蚕丝下凉被，真蚕丝下凉被。我之前买是花399块钱买的，今天什么价格？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啊。100%真蚕丝。首先我们说这是100%的真蚕丝被，那么这个尺寸。是2米乘2米3啊，2米乘2米3双人蚕丝被。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升级啊，还有一个升级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升级是礼盒装。礼盒装也就是说呢，比如说送朋友，送朋友好意头好寓意，说送一床被子讲究一辈子。你可以用这个礼盒装，只要加30块钱就能实现礼盒装。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啊，但是这个库存确实不多啊，100套。每个人啊，就是你的这个账号，你只能买一套。我说价格了啊，339块钱，比我之前买还要便宜60。今天要团购的是100%有机真蚕丝，本身韧性非常好，不容易折断啊。关键它还采用了这个特别的缝制技术，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在内衬当中专属定制了超柔的无纺布。什么意思呢？它能够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和机洗，机洗之后还不变形不结块，保持蓬松的透气。在这里呢提示朋友们啊，蚕丝被盖一整个夏天之后啊，得洗啊，得洗3-4个月得洗一回啊，但是你也别洗太勤，说我这个半个月洗一回，你也不要洗得太勤啊。另外这个蚕丝被啊，采用的是冰锦丝面料，耐磨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不用怕啊。对于爱干净啊怕麻烦的朋友来说呢，非常的友好啊，轻松打理，省心省力。好吧，大家可以来开始回复了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啊，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并且呢它适合夏天盖，它比较冰冰凉凉的，它是一个100%真蚕丝的一个夏凉被，价格339块钱。339啊，你买到的是真蚕丝的被子。那要关注的另外一款呢是 CPB 的洁面清爽款啊 ，CPB 的洁面清爽款，这个经典洁面啊，用到了是皂基加氨基酸的一个复配的配方，这个配方呢其实是有一定说法的。我们很怕在洗面奶买到那种大皂基的洗面奶，它容易让我们的脸产生一种紧绷感啊，因为清洁力过强了。所以这种氨基酸加皂基的复配配方呢，它有一个好处。保持了一定的清洁性的前提之下，又很温和啊。氨基酸洗面奶呢，它就是洗脸就会给你这种感觉啊，洗完脸之后不紧绷。那么这种呢，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不像皂基过于的清洁，也不像纯氨基酸呢有一种洗不干净的感觉啊。它还添加了 CPB 专属的亮肤复合精华，清洁的同时还能够养肤，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绵密的奶油泡泡，上脸软乎乎的，按摩的时候不摩擦皮肤，淡淡的高级香，洗脸都变成了一种享受。今天的 CPB 啊 ，CPB 的这一款洁面乳价格是169块钱拿下，而且是一个大正装啊，125毫升的一个大正装。125毫升的一个洁面啊，至少用3个月以上，那至少用3个月以上，只要169块钱，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支持一物一码正品保真的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
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就是洗面奶用的特别的慢啊，这125毫升我大概能用半年以后。

0: 上的时间啊，你也不用担心它过期，你甚至可以再多买一瓶啊。165块钱正装125毫升 CPB 洁面，这个官网原价要达到了480块钱啊。大家来可以回复关键词了，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4: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师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对眼科，医师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对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3: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0: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爱情向来都是一个恒久不变的话题，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除了其原本的经典畅销，还因为

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凭借其霍乱、爱情两个关键词一度登上热榜。那么今天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了解一下这部二十世纪在特殊环境下的伟大爱情故事。首先，这部小说的剧情并不复杂，还是沿用了大部分爱情小说的人物主线，有不少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读者发现了两部著作的相似之处，并进行了比较，称这是高冷女神嫁给了现实版高富帅，而落魄的文艺少年发愤图强，苦熬53年后终于熬死了高富帅，成功抱得佳人归的故事。不得不说，在商品社会里，爱情已经不再是进入婚姻的必要条件，更多的人在面对婚恋问题时也日趋现实，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读者被男主人公半个世纪的坚守所震撼的原因，因为这份坚持是弥足珍贵和稀有的。故事是从年轻的男主人公电报员阿里萨开始的，当他偶然经过一座别墅时，邂逅相遇了富商的女儿费尔明娜。阿里萨不仅对这位年轻美丽气质非凡的女孩一见钟情，他还开始用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向费尔明娜表达自己的心意。年轻的费尔明娜情窦初开，最终被阿里萨的坚持所打动，敞开自己的心扉，二人渐渐坠入爱河。只是好景不长，毕竟普通家庭的电报员与富商家的独女，两人身份地位相差过于悬殊。费尔明娜的父亲在知道了他们两人的关系时，不但大为震怒，甚至还为了棒打鸳鸯，当即做出了搬家的决定，发誓要永远让他们二人今生不再相见。就这样，一对有情人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最终天各一方。来到新的城市，费尔明娜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了有钱有名望的贵族子弟沃尔比诺医生。费尔明娜的父亲对这门婚事简直太满意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可是被神秘的霍乱所困的城市，在外求学归来的沃尔比诺医生用他的勤奋、他的牺牲、他的胆识帮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对城市而言无异于救世主。他在这座城市有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地位，是费尔明娜这位富商的父亲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也因此他费尽心力促成了这门婚事，让自己的女儿有了更稳定富足体面的生活，成为了一名贵妇人。婚后的费尔明娜被琐碎的小事充斥着生活，相夫教子、公众应酬等等，让她再也没有闲暇去回忆那个曾带给她无限美好的初恋情人。然而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的还是阿里萨，他为了能够与费尔明娜的身份匹配，努力地跻身上流社会，从青涩的穷小子争取到了叔叔航运公司的继承权，成为富有的船商。社会是现实的，像阿里萨这样一个单身且富有的绅士，身边追随的名门淑女自然不会少。而同时，阿里萨对爱情的定义是将精神和肉体分离开，他一面是不断尝试着各种类型的女人，另一面仍然保持着内心对费尔明娜深爱的执念。他密切关注着费尔明娜的近况，并时刻准备着可以回到他一生真爱身边的那一天。有人说，哇，这女主一定拯救过宇宙，能如此幸运有这样一个优质老公和一个优质情人。也有人说，这部以爱情史诗著称的小说充满着自私自利，没有一点爱情的纯粹。我认为它的确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之作，就像是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涉及到的爱情百态，能够通过每位读者自身不同的经历，在心中呈现出对爱情不同的理解。作者马尔克斯的创作灵感是有感于一个极端纯粹的爱情故事，借以自己双亲的感情故事为框架，一改往日文风，书写铸成这部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时代背景，展现哥伦比亚在霍乱及战争之下，人置身于这样无力改变的残酷社会现状中关于爱情的可能性。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而被世界上亿万读者所熟悉，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获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
原著首印量便是《百年孤独》的150倍，他也被称为史上最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个人感觉，马尔克斯算是天生的作家。他的父亲是一个报务员、诗人和小提琴演奏者，母亲是上校的女儿，8岁前跟随他的外公和外婆生活。据马尔克斯介绍，外婆这个人比较博学，一肚子的神话传说和鬼怪故事。受外婆的影响，童年开始，他的脑袋里面就充满了奇异的世界，这为他后期创作奠定了基础。随后他又考入了法学专业，很显然，思想天马行空的写作者对那些枯燥的法律条文没有多大兴趣，因此马尔克斯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面。随后因为时局动荡，他干脆放弃了学业，成为了记者。家庭在他的童年埋下了魔幻的种子，法学帮他在写作理清了逻辑，记者让他在社会观察、人物代入、文字描写方面都极为细致准确，尤其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写作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过文字描写帮助读者去感受和体会那个战争、霍乱、现实的社会，那个时代急剧发展的南美洲。小说通过不同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设置，将爱情发挥到极限，他把死亡、意外、滥情等等要素杂糅在一起，撕扯开一个现实在读者面前，真实的很残酷，但又让爱情呈现出不可抗拒的完美。其中三个主要人物为主线，表现了三种不同且典型的爱情模式。男主人公阿里萨对费尔明娜一见钟情，便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从费尔明娜在闹市拒绝了他的那一次告白，他便开始纵情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而在这期间，他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等待和思念着费尔明娜，他就通过这种精神肉体分离的爱来守护着他所谓精神层面的童真。原文中有一段是这样描写的，当他处于欢愉顶峰的时候，曾有一个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甚至不愿承认的发现，那就是他对费尔明娜虚无缥缈的爱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代替。阿里萨真可谓是情爱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他是那么坚持倔强，又是那么厚颜无耻，勾引有夫之妇，强奸女佣，垂暮之年与未成年寻欢，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心中的女神，又无时无刻不在勾引各色女人以寻求肉体的欢愉，真可谓用爱情的名义来亵渎爱情。而那位令阿里萨魂牵梦萦的女神，便是故事的主人公费尔明娜·达萨，她是阿里萨的初恋，乌尔比诺医生的妻子。费尔明娜完全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个臣服于现实的女人自始至终没有选择爱情，而是选择需要，亦或者说需要才是她定义爱情的方式。费尔明娜与阿里萨的初恋是被阿里萨的不懈追求所感动，即使在父亲举家搬迁途中，二人也在通信传爱。而搬迁路上的艰辛不仅让费尔明娜放大了那个一路书信陪伴着他的恋人的伟大形象，也让他体会到了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残酷，认识到了金钱地位在生活中的必要存在。直到费尔明娜在闹市中见到日夜思念的阿里萨，那一刻他看到眼前这个男人穷困颓废的模样，瞬间恍然大悟，其实自己这段时间来不过是爱着一个自己想象美化的幻影罢了。因此他没有一丝犹豫，便迅速回绝了阿里萨的心意。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4: 很快，在对表妹嫉妒的驱使下，嫁给了乌尔比诺医生。而丈夫乌尔比诺医生是非常经典的绅士形象，风度翩翩，博学多才，周身透着知识分子的儒雅，就是现代话说的高富帅男神。就这样一个被女人捧在手心的人，在见费尔明娜时却碰了钉子。漂亮女人他不是没见过，只是对他爱搭不理的漂亮女人几乎没有，这让他对费尔明娜提起了兴趣。马尔克斯在原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心里明白自己并不爱她，同她结婚是因为喜欢她的高傲，她的尊严，她的力量，也因为自己的一点虚荣心。看到没有，这就是男人征服欲的体现。就这样，他用一生经营着他的婚姻，用他的地位、名望、金钱为费尔明娜提供着优质富足的生活。他们50多年的和谐婚姻，情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是亲情。虽说这本书是以爱情贯穿的小说，尤其是这本书引入国内之后，出版商给出的包装文案称之为爱情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什么？是记述人类一切知识门类或某一知识门类的工具书。这个重点在于工具书三个字。很显然，爱情百态，而人各不同，要做爱情的工具书，霍乱时期的爱情他做不到啊。我也认为这样带有历史背景的小说定位在爱情上着实有些可惜了。虽然故事中有各类的爱情，却又说不出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比如阿里萨脱离肉体用精神守住童真的爱，比如费尔明娜不知所求的爱，比如乌尔比诺，又比如鸽子女、女仆等等。因此，与其说重点在爱情，不如说整个故事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场霍乱。这也是我对标题中霍乱一词的理解，它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表面的社会背景疾病的霍乱，一重是暗指爱情。在一场死了14万人的大霍乱之后，却没有产生多么感人至深的爱情。为什么？因为霍乱本身就是爱情，它们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困扰人们的生活，让人心神不宁，又比如给人好好活下去的动力。这本书的精彩不仅体现在对爱情百态的诠释和故事的情节，还体现在书中诸多的伏笔，像是乌尔比诺医生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这句话之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在全书中，乌尔比诺医生一生当中都没有对妻子费尔明娜表达过爱意。原著中，费尔明娜在结婚夜问医生是否爱他，乌尔比诺的回答是，婚姻最重要的是稳定。而为什么又在临终前留了这样一句话来告别呢？我想，或许这是乌尔比诺医生终其一生思考的问题，在临终那一刻找到了答案。他诀别地看了他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他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又如此充满感激。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他说道，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乌尔比诺医生的爱情观。在心理学上，对亲密关系有三个定义，分别是不同激素引起的。第一个是苯基乙胺带来的心动的感觉，它是一见钟情的生理基础。第二个是多巴胺带来的恋爱的感觉，它 是热恋阶段的主要因素。第三个是内啡肽带来的舒适的感觉，它给彼此的是一种安全感、归属感。所以说，无论是一见钟情、热恋、安全感，这些都可以定为爱，品类不同罢了。乌尔比诺医生与费尔明娜互相都没有一见钟情，甚至连恋爱的感觉都很短暂，就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由内啡肽带来的舒适的感觉。这是老夫老妻的常态，乌尔比诺医生身在其中，不知其爱，因此才有了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这样一句临终表白。我也想到，其实乌尔比诺医生与费尔明娜的婚姻与现实版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极度相似，都是一种彼此满足、门当户对的联姻。旁人对其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婚姻羡慕不已，其实如此稳定美好、为后人传颂的神仙婚姻，其背后强大的支撑还是物质、精神、地位所提供给彼此的安全感。书里的第二个伏笔是追随了初恋半个世纪的阿里萨对费尔明娜的爱。原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他们漫长一生的几次相遇中，也再没有单独与他说过话，直到51年9个月0.4天之后，他成为寡妇的第一天晚上，他再次向他重申自己对他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也就是说，阿里萨在80多岁时对费尔明娜表白心意，说出了一生一世的承诺。费尔明娜也是唯一让阿里萨做出表白承诺的女人。很多读者说，哇，多么完美的爱情，多么令人羡慕的爱情马拉松，有情人修成正果等等。所以呢，阿里萨这些年的风流韵事就不存在了吗？不合逻辑呀。阿里萨这种精神与肉体剥离的爱情方式并不符合我们寻常的爱情观。西方婚礼中的婚纱之所以是白色，不也是因为它象征着爱情的纯洁吗？阿里萨的风流名义上是缓解阿里萨得不到费尔明娜的伤痛，但更多的难道不是他满足自己内心欲望的一种方式吗？这段精神上的爱就像霍乱，更像是一种执念，一种想要征服的执念。而最终费尔明娜的选择也并非是被阿里萨感动，费尔明娜也只是不愿意选择孤单。这就是现实的爱情，不仅有浪漫，还有欲望、私利、利益、执念等等。同样的，在我国近代史当中就有一段为公众所熟知的三角恋情，更有不少霍乱的书友就比喻费尔明娜像民国女神林徽因，阿里萨像终身未娶默默守护的哲学家金岳霖，乌尔比诺医生像出身名门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我想这或许是执着于美满结局的大家悲悯金岳霖先生一生未娶的至忠至诚，想要借小说给等待者一个机会吧。就像是耄耋之年的阿里萨能够牵手费尔明娜一样，能够摒弃一切世俗决裂，在船上挂上代表霍乱的黄色旗帜，航行在海上，永生永世。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0: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我要为你们解读的书是《终结拖延症》。你的生活中有这

6的职场人都患有拖延症。拖延症的坏处显而易见，身体疲累，精神不济是常态，工作质量不达标，返工频次高，计划到达实现的时候更是压力大到崩溃。严重的拖延症会导致自我否定、自我贬低、焦虑，甚至是抑郁。拖延症危害这么大，我们当然要去战胜拖延。但是想要战胜拖延还真不容易，拖延症可是最普遍、最顽固又是最复杂的个人挑战之一，许多人戏称它是让人痛苦不堪的绝症。真的有办法能够战胜拖延吗？当然有，今天我们解读的这本《终结拖延症》讲的就是如何战胜拖延症。这本书的作者威廉·克瑙斯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专家，拥有超过30年的心理治疗经验，专攻各种负面心理的引导与治疗，比如抑郁症、心理亚健康、拖延症等。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翻译是由豆瓣的战托心理成长会，也就是战托会完成，这是目前国内最有经验的民间拖延互助自救组织，一直致力于传播拖延知识并支撑战托互助。正如他们在推荐中说的那样，这本书提供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三管齐下的方法方便实用，可以有效预防拖延症的反复发作，威力强大。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战胜拖延症。想要战胜拖延症，我们需要先定义什么是拖延。作者对于拖延的定义是，拖延是一种成问题的习惯，会把重要的和有实现的事情推到其他时间去做。拖延的过程很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在他看来，拖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推迟，它的背后包含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理解和想法、情绪和感受以及行动。比如，有的人对于自己能不能做好一件事儿没有把握，会感到焦虑。他对自己说，我还没准备好，晚点再做吧。通过这种拖延的行为，带来一时的轻松。而这样的放松会强化拖延这个决策，让他更容易再次做出同样的决定。随之而来的是，他会为自己的推迟进行辩护，并一再地请求延长期限。这些综合在一起，才是我们要战胜的拖延。既然拖延包含了错误的思维、让人不舒适的情绪以及错误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找出战胜拖延症的真正办法。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三管齐下的方式。第一个方法是认知方法，看清拖延行为是怎样表现的，以及怎样改变拖延思维。第二个方法是情绪方法，建立忍耐力和持久性，使你即使面对不适的环境，也能坚定地沿着原路前进。第三个方法是行为方法，落实在行动上，拒绝犹豫，立即行动，战胜分心，从而取得成功。首先来说第一个方法，认知方法。认知方法要求我们认识自己的拖延习惯，并且保持警觉，从而采取行动，终止拖延的习惯和行为模式。这是战胜拖延的三个方法中首要的一步。拖延的起因多种多样，有些是社会性的，有些源于大脑机制，有些由信念导致，有些和心境有关，有些则源于情绪。比如期限性拖延，这是一个常见的拖延场景，这种拖延通常都和某种你不得不服从的限制规则有关，像是星期天之前要完成周末作业，下班之前完成某个报表等。在你想拖延的时候，你的脑海中可能会出现两种想法，一种是自己即将错过最后期限，另一种是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冲刺赶上这个期限。往往后一种思想会战胜前一种思想，最后导致你在最后期限马上就要到来时才开始埋头苦干，匆匆追赶进度。另一种拖延叫做个人事务拖延，说的是习惯性的推迟你早该进行的活动，相对于期限拖延，这才是更大更严峻的挑战，因为它会带给你不必要的恐惧，让你倍感压抑。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你下定决心要学好一门外语，发誓要坚持健身，或者是想要坚持练习书法，但结果呢，你还是在看着电视，读着八卦新闻，刷着手机，不肯去做那些有助于自我提升的事情。这种拖延具有隐蔽性，
因为他通

通常只和你自己有关，也没有明确的启动日期和期限，看上去不太像是拖延，但其实总是把时间花在不重要不紧迫的活动上，却把更重要的事情丢在一边，这就是在拖延，在用无关紧要的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还有分心拖延，这可能是最司空见惯的一种拖延类型。毕竟我们身处在信息大爆炸时代，每天起床批阅各类八卦，工作没多会儿就想刷视频，一刷就刷到了午休时间，午休完了又弹出一条新闻吸引你点进去，这些场景早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日常了。身处密集的信息流中，面对无数诱惑，我们的学习工作都变得困难重重，支离破碎。书中还介绍了很多其他的拖延类型，但归根结底，只要你开始留意，就可以注意到这些拖延。一旦注意到这些拖延，你就具备了摆脱它的条件，而你要做到的是挑战并且改变这种思维。书中介绍了一种叫做 ABCDE 的五步法， ABCDE 就是英文的五个字母。这个方法原本是治疗抑郁症的认知疗法，但同样可以用来治疗拖延症。 A 说的是事件的发生，比如说这周五要出一个工作汇报的 PPT， 这件事情即将发生。 B 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比如说我周四晚上写也来得及。 C 是这件事的结果，到这步位置都是观察一些客观的事实。而第四步 D 阶段就是你要进行干预了，我们要做的就是重新看看第二步 B 这个阶段，也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要怎么样才能得到改善。我们拿刚刚提到的制作 PPT 这件事情来说，如果按照一开始的想法周四晚上才开始写，由于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即使写到凌晨也很可能出现许多纰漏，这会导致 C 也就是结果是糟糕的。那么到了第四步 D， 你就需要质疑之前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为什么要等到周四晚上才开始做呢？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如果我周一就开始会怎样？会不会不那么焦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调整呢？重新审视事件，得出不同的看法后，就产生了五步法里的最后一步 E， 也就是你所期待的新的结果。你看，像这样对拖延的思维方式进行质疑，你就能减少它发生的概率，避免以后再做的想法。认知方法告诉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拖延习惯，并且保持警觉，从而有意识地改变拖延的行为和习惯。改变的方法可以使用 ABCDE 五步的认知疗法，依次去分析发生的事件，你对这件事的看法，看法产生的结果，这是 ABC， 然后是你对原先看法的质疑以及修改你的做法后所产生的结果，这是 D 和 E。 通过这五步疗法对拖延思维开展有意识的改变，能够让我们从认知层面战胜拖延症。

0: 现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4: 不过知易行难，有了意识的觉醒，我们却依然难逃痛苦情绪的掌控。要如何才能摆脱这些负面情绪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本书里提到的第二个方法，情绪方法。我们在面对任务时，经常会因为负面情绪而选择一再拖延。这种负面情绪有可能表现出焦虑、恐惧、厌恶，或者是由压力带来的疲惫、压迫、不安、担忧，或者是紧张。无论是哪种形式，都会让你选择拖延，进而逃离任务。回想一下，你有没有拖着不去传达坏消息，或是逃避别人对你手头任务的询问呢？你有没有对自己说，这件事现在做太难了，

或者太讨厌了，我要晚点再做，这都是负面情绪在发生作用。作者在书中用弗洛伊德马与骑手的比喻来说明情绪方法，非常的形象。情绪是一匹马，理智就是骑手，而情绪方法的核心就是让骑手驾驭马，而不是让马牵着骑手走。因此，在得到一个困难的任务时，如果恐惧的情绪是这匹马，它卯足了劲儿，想要拉你去享乐，去别的岔路，尽可能的拖延，那么你就要理智地判断事情的本质，比如这件事在规定时间内做不做得完，为了在规定时间之前做完，我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使完成质量更高，我应该怎么去执行。有了理智这个骑手的掌控，情绪这匹马才能被拉回正轨，乖乖地埋头干活。再比如，有些人对于给不太熟悉的人回电话会感到不安，可能这个电话只是为了改变约会的时间，不是什么大事，也不会对别人造成不方便，但他还是推迟了这个电话，告诉自己待会儿再打。这个时候，他是被情绪操控了局势。如果他使用理智这个骑手，思考一下拖延所带来的长期和短期利益，再想一想立即行动的长期和短期利益，换句话说，就是拖延带来了什么，现在结束拖延又能获得什么。经过这么一分析，他就可以牢牢地抓住缰绳，情绪就不那么容易左右他了，拖延症也自然得到了缓解。由于情绪会始终伴随我们左右，作者告诫我们，要想在情绪层面真正战胜拖延症，需要我们像锻炼肌肉一样锻炼情绪能力，作者称之为情绪肌肉。情绪肌肉的产生需要不断的练习，在发现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冷静地接纳这种状态，要求自己进入骑手角色，仔细观察和驾驭情绪。经过不断的练习，情绪肌肉会拥有足够的耐久力和持久性，帮助我们战胜拖延症。三管齐下组合最后一个方法叫做行为方法。前面的两个方法让我们注意到拖延的触发因素，并适应了不愉快的任务带来的情绪。接下来，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坚决的行动，这样才能终止周而复始的拖延的怪圈。首先，行动方法的关键是做出决定，克服犹豫不决。事情的不确定性是妨碍我们行动的重要原因。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我们会觉得困惑，无论做什么，成功都不能得到保障。这种时候，我们往往选择逃避。作者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叫做薇洛的姑娘一直在找寻自己完美的伴侣，她在可能的人选中徘徊犹豫不决，最终薇洛走向了中年，她选择将生育作为头等大事，能否找到完美伴侣已经不再重要，婚姻成了生育的手段。而她现在唯一的人选是一个酒鬼，他们闪电般的结了婚，两年之后有了孩子，而事业的丈夫却一直拒绝戒酒。这个时候，薇洛面临着另一个重要的抉择，可是她又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并不少见，我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复杂的影响因素和不确定性。对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作者给出的建议是两点。第一，挑出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有多个因素影响决策，那么选择其中最重要的两三个因素进行决策。第二，立即行动，在面对不确定的结果时，虽然没有一个准则能够在结果出现前就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犹豫不决导致的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在面临多个不确定的选择时，你可以选择倾向一方，坚持到底，除非你看到事情的结果将你指到另一条路上。行为方法的另一个要点是终结分心行为，使用从中争取到来的时间投入到有意义的活动中。分心行为是开始拖延的一个典型信号，当我们在行为上开始分心时，我们会用回避来取代高效的行动，在课本上画画来回避听课，逛街来回避处理不愉快的冲突，玩游戏来回避明天要做报告的恐惧。战胜分心行为，通常要从明确你的选择开始。
作者给出的方法是，当你产生分心行为的时候，想一想那些因为拖延而产生的长期性的烦恼，再想一想立即采取行动将会带来的满足感。当然，你还可以利用一些待完成任务表之类的工具来辅助你克服分心。这就是第三个方法，行为方法。我们需要在行动上克服犹豫不决，做出决定，立即执行，并且有效地拒绝分心，才能在行为层面上战胜拖延。好了，《终结拖延症》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讲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本书所讲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讲了拖延症是一种成问题的习惯，它会把重要的和有时限的事情推到其他时间去做。拖延症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我们需要从认知层面、情绪层面和行为层面三管齐下，才能真正战胜。在认知层面，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拖延状况，有意识地质疑并改变你的想法。在这里，你可以使用 ABCDE 五步法来辅助你完成质疑和转变。在情绪层面，我们要控制情绪的马匹，通过对发生的事情以及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进行分析，理智做出决策，不被情绪所左右。同时，我们需要不断的练习，锻炼出情绪肌肉，有了足够的忍耐力和持久性，才能在情绪层面战胜拖延。最后，在行动的层面上，我们要认清方向，立即行动，不能犹豫不决，并且我们需要注意抵抗分心行为的影响。本书所提倡的这套认知、情绪、行为三管齐下的综合方案，能够让你摆脱拖延的干扰，在需要的时候爆发出潜力，从拖延中抢回更多的时间。你同样可以用它来促成你生活方式的改变，像是控制体重、坚持健身，或是学习一门语言，而这些正是大部分人迟迟拖着不肯去做的。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给你战胜拖延的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继续回到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大家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各位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抖音的平台上第一个上来的这小话一撂，我这立马精神状态就有了啊！别管你犯困不犯困，下午这个节目什么样的感受，你这立马就可以了。三善说，他说这哥们还那么年轻，你看这个话说的他就有点发自肺腑。哎，还专门往点子上刀呢、啊、不年轻了。这么说吧，镜头里啊，我虽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跟实际的本人差不许多，但是呢，毕竟镜头里边它还有一些美化的作用在，你看起来吧，它跟平时还不一样，嗯，这种疲态。

0: 态感可能会就是不能叫老态龙钟，叫做疲态感可能稍稍去掉了一点点。所以呢，你要说年轻的话，这个不年轻了，肯定不年轻了。这眼瞅着就是四舍五入就五十了，那就这么说吧，那就这样的啊。他这哥们声音是真好听，你们俩是组团来的啊？可以啊，有你们在，我这精神状态确实一波赛过一波的好。吉林哪儿好玩啊？介绍一下。相伴，相伴问吉林哪儿好玩，兄弟们。把自己的家乡给我推出来，通化的、白山的，该聊山就聊山，该聊水就聊水。吉林市的，别跟他示弱，对吧？把咱松花湖往出唠一唠。白城市的，把咱们的所有的好吃的、该吃的各种肉类给往出崩一崩，包括向海这样的地方。茶干湖、松原的朋友往出推荐推荐。四平市大饼子往出掏，对吧？这所有的都给他撂出来。长春市的小烧烤，包括长春市的所有的能够被叫做五 A 景区的这些地儿，当然还有最火的那长春市的咱们的这个雪饼猴，对吧？就这都往出搂一搂。外地的朋友在这块打听呢，这事全交给你们了啊，全交给你们了。什么锅包肉啊、麻辣烫啊、辣马七糟的，你就都给往出怼就得了。小山货、小烧烤，这东北的特色，你说哪好玩？其实都挺好玩。你说哪个能叫得刚刚响呢？不得不说哈，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我们比不了那些大山大川包括文物古迹，但是到了东北之后有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来东北的时候您最需要去感受的，就是东北的人文文化。您说到了东北有文化吗？那东北人家毕竟是后起之秀啊，是吧？从这个五千年的华夏古都华夏这个文明来说的话，东北的文化是不是显得略微年轻和毛躁了一点点？但是我告诉你，东北人的东北文化，尤其东北科，你到了这之后你自带笑感。很多朋友都说去了东北之后别的不用说，就听东北人唠嗑。上了车开始，坐到了出租车上开始，坐到了网约车上开始，但凡跟你张嘴唠嗑你就笑得不会停，随随便便几个人扯上两句就够你听上一下午。我觉得这个是东北最有劲儿的地儿。这个他说大勇是元老啊，南方去东北避暑去吉林很好吃，很好吃喝玩乐，很好吃喝玩乐。南方去东北避暑去吉林啊，想到这边来避暑啊，想到这边来避暑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来一次之后一定要去选择一下长白山。长白山不一定非得去上山，这是我个人的感受。长白山山脚下的那几个坡都有一些度假区，这几个度假区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熟的，你的感受应该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这边你要是赶上了雨后天晴，早晨起来蒙蒙的下点小雨，哎呦那个景色特别的漂亮。几个度假景区我就不说了啊，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不做这个广告了，各位你自己去感受感受。还有呢，就是东北的其实好吃的也挺多的。相伴你是哪儿的呀？咱别说南方，你就告诉我你是哪一个城市的，你是哪儿的。如果说你报出来你的这个所在的地儿，我们从吃吃喝喝上都能给你点推荐，好吧？你预计什么时候来？咱们各地，哎对，特色杀猪菜，你这不用说，这必须得吃啊，杀猪菜。然后你体验体验什么叫做正宗的蘸酱菜，是吧？你就往这个，还有吃鱼。这虽然说咱这不靠海，但是咱们这各种河的湖的鱼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我觉得这几个地儿够你玩一阵子了，是吧？你吉林市那边你可以玩一圈，长白山那边、延吉市那边你可以玩一圈，然后你再往这边走，你松原白山啊、白城啊、松原白城可以玩一圈，对吧？你在长白山那一片，什么二道白河呀、什么几道沟啊，你就咔咔咔，你就全搂一遍。那够你玩一阵子，其实挺好，其实挺好啊。反正我觉得我身在东北，做一个东北人，我觉得腰杆挺直溜的，挺有意思的，能够你玩一阵子。开了十几年的车了，越来越觉得大勇说的越对，啊，越开越觉得是大勇说的越对，谢谢您。咱不整那些虚的没用的。举个例子，很多干这行的人可能不太去敢说违章这个事儿。我说的这个违章的事不是说那种说哎呀你不要去违章，这人人都敢说，不太敢说哎呀你在不影响别人的时候偶尔的一次违章的不是啥大毛病，谁不违章我也违章，对吧？我觉得这话就落得比较实在。但是你的违章如果一旦影响到了别人，对不起，你有可能带来的就是全责或者是有责的出现，哎，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实在。所以你要说我说的越来越对，那我就谢谢你，你的车技也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只吃老鼠的猫还很厉害啊，他说我至少啊避免了好几次事故，谢谢啊，谢谢这个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说哪儿？山东的。 山东来东北，哎，特色感可能没有再往南明显，因为山东有很多生活习惯，因为东北人有很多他老家就是山东的，就东北这边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其实是骨子里延续了这边。你比如说东北是个很有意思的地儿，纯南方人认为北方吃的是什么，是面，但是实际上到了东北他才发现真正的东北大米是咱腰板贼直溜的，但是在很多的家庭里边都保留着比如说吃馒头吃花卷这样的习惯，其实都是上一辈传上来的传下来的。那我的老家也是在山东省，都是在山东省，有绝大多数都是当年逃荒来到东北的，是吧？所以呢，你要说山东来东北的话，那反正基本上刚才介绍这几个地儿，我觉得可以考虑。那各个地儿的朋友，如果有一些好吃的好推荐的啊，就是自己身边的，自己平时就带着朋友去吃的这种好馆子，不是那种普遍存在的，大家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的平台上给报一报，让咱们山东的这位朋友截截屏，是吧？你各个地儿的去什么样的景区，去谁家的饭店，吃什么样的东西，性价比高一点，别上来就黑人家一六十三刀的，很多地儿都可以，那都可以试试啊，试试。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江先生，请讲。江先生，
1: 哎，你好，大勇。
0: 哎，电话接通了，您说。
1: 哎呀，我总听你这个节目啊，哪天音乐两点我都听。
0: 啊，谢谢。
1: 因为呢，我呢出一个交通事故。
0: 嗯。
1: 是咋回事呢？
0: 嗯。
1: 我是一个四轮电瓶车，前边一个是那个电四牌的，三轮电瓶车，后边在走的。
0: 老头乐呗，你是个老头乐呗。
1: 哎，对。
0: 啊。
1: 完了呢，他的跟我前边走。
0: 嗯，
1: 到这一个头的一个饭庄，
0: 嗯，
1: 我在他离他呢能有个二三十米啊，我保持距离，我先别什么，
0: 嗯，
1: 那他呢也没法转向，你拧就往里边上左上右啊，
0: 嗯，我
1: 就往里边，往里边就打过来，打完我的车，我就拉皮儿完了干啥，我也踩刹车，那这也踩不住了那个速度啊，
0: 嗯。
1: 完了就是他这前杠呢就给我这车这个呢外皮啊副驾驶台面全给刮一溜啊，
0: 哎呦，
1: 刮坏了，
0: 嗯，
1: 完了呢，哎呀，完了我打的完了他还一边要走，我说你走算你逃逸，能不走完后那有一个饭庄的人跟他是亲属啊，完了你不能走，
0: 嗯，
1: 走了责任更大了，我说你走你就是逃逸。
0: 老爷子，我听声音肯定年龄不小了，要不然也没资格开老头乐啊，是不是？
1: 那我71了。
0: 71了，我先来问几个事儿哈，这是一个单向几车道？
1: 这是一个乡下的，6米半宽的车道吧？
0: 六米半宽，中间不带分割线的是吧？就中间没那条线是吧？
1: 带。
0: 带线呐，
1: 黄线，
0: 有一条黄线，也就是说一边一条道是吧？
1: 哎，对。
0: 你们两个之前是保证前后吗？还是说他靠右边直接往左边兜的？
1: 他的就靠右边，完他直接就往左边兜的。
0: 他当时的车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是车就在右边停着，直接往左边兜？
1: 行驶。
0: 你跟他发生碰撞的时候，你是在线的哪一头？你跑到对向车道了，还是骑着线，还是就在你的道线里？
1: 我那时候没在我的道线，他就往这边一嘎就把我车兜了。
0: 你等会儿，就兜你的时候，你的车是骑着中间的线吗？还是在线的左边呢？
1: 在这个有点在这个中间线了。
0: 那你是骑着中间线呢，还是已经跨过中间线呢？
1: 外撇在副驾驶那面除了在中间线，这面就在里边就线了。
0: 那不对啊，你说反了，老爷子，应该是主驾驶的，你的左手边，左右咱能整明白是不是？
1: 啊，对
0: 啊，你的左手边是在中间线上是吗？
1: 哎呀，我是大有点，反正是副驾驶那面在中间线。
0: 我这样问，我的不对，副驾驶啊，那你就整反了，那你不逆向行驶啊？副驾驶在中间线，那说明你的车的整体大多数的部分都跑到了对向车道里，我这么说对吗？
1: 哎，对，
0: 对吧？
1: 他这个车往里一打完了就对，我现在
0: 你在发生碰撞之前，在你拉鼻儿之前，你的车已经到了那边去了吗？还是说你躲到那边去的？
1: 哎呀，他车过来我就去躲的。
0: 躲的。别着急，我就先问你啊，你拉鼻儿的时候车在哪儿呢？
1: 拉鼻儿车是在都是在那个
0: 右边正常车道，
1: 在正常车道，他也在正常的车道呢。
0: 嗯，这个事儿啊，老爷子，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事儿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他在前，你在后。按顺序来说，他有选择转弯的权利或者选择掉头的权利，这个中间看来不是实线，是虚线，是吧？
1: 就有一趟就是农村这是属于县桃南通往大安市那个
0: 中间是虚线不是实线是吗老爷子？
1: 就有一趟黄线
0: 中间断不断？
1: 中间没断，
0: 那是实线是吗？
1: 哦，
0: 这条线是通常的，我这么说。
1: 对，通常的。
0: 哎呦这家伙，我跟你说，要不会点土科，跟老爷子咱交流不明白。这条线是通常的，中间没豁是吗？
1: 没有豁。
0: 哎，也就是说，这个通常的线没豁的线叫实线，这条实线它是不允许转弯和掉头的，这个您能理解吗？
1: 啊，对，
0: 对吧？
1: 他没打转向，你理解我什么了？
0: 他不打转向。跨实线转弯或掉头，你在他后方跟随呢，距离有点近。当他的车开始出现了转向的时候，你停不下来了，你选择了往左边掰舵去躲他。就在躲的这个过程里边，他的左前脚刮到了你整个右边这一撇，就你拿筷子，你要不是左撇子，就拿筷子这一撇上，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对。
0: 是哈，
1: 说的太对了。
0: 哎呦，太厉
1: 害了！我说的太对了，
0: 太厉害了。这个你这么的，老爷啊，我给你分析，你未能确保安全距离，在这起事故当中可能会承担个责任。对方跨实线转弯，同时不打转向，他在交通事故里边会承担个责任，所以这起事故很有可能要给到你们一个同等责任，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当然，如果给到同等的话，那是属于相对来说双方都可接受。还有一种可能性，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谁的毛病谁承担的再大一点，比如说对方可能往右让了，把你的车道都给让出来了，然后误导了，让你正常通行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给到对方的责任在于主要责任，但是我觉得呢，不给你责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
1: 嗯
0: 啊，老爷子，您以前开车吗？
1: 我有嘛，开车，我开一个原先开四轮车，就这个三轮。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吧，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我们来迎接老爷子电话。老爷子，
1: 谢谢大勇。
0: 没，那你这边这个小孙子养着，平时老爷老两口靠什么？是务农啊，还是有其他的收入啊？
1: 我没务农，我就啥呢？这个有点地包出去给点钱，完了呢，你这个姑娘得负担一部分，姑娘念大学出去的，现在给延吉延大医院呢。
0: 哎呦，真好，好姑娘啊！这不仅管着老两口，还得管着自己的大侄女，这个很厉害，很厉害。
1: 我家还照顾点，我们的孙子去年考上桃南一中了，桃南一中。把我们这个一中跟前租的房子嘛，花了31年租的楼，人家都花10000多，反正也不大好，反正这房子
0: 还行，而且一听这身体还挺好。那你整这个车的目的是啥呀？
1: 车目的就是取学生、训学生啊。
0: 取学生
1: 跟我们乡下那时候，我们离乡政府那时候是15-16里地，你没有车咋去取啊？一天一趟啊，
0: 15-16里地。大叔，你这样啊，大叔，你听我说啊，我觉得呢，你不太适合再开这个车。我为啥这么说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所有的问题都不能用去风险解决。你开这个车的风险比较大，你这辈子没拿过驾驶证，你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你连实线虚线也整不太明白，哪里该走不该走也整不太明白， 虽然你觉得你稳稳当当的，你想消消停停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老爷子这个大侄子说这么一句话，你心里边得考虑接受啊。你看你姑娘很哎，你姑娘很不容易，她既照应着你们老两口，还得看着自己的大侄女，可以说这是个好姑娘。你们现在的任务是不给她添乱，能够帮助你的儿子，虽然他不靠谱，但是要管这个靠谱的孙女，对吧？你现在一切都处在帮忙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帮忙给添了乱呢？举个例子，如果在这起事故里边你要承担个全责呢？你给别人的车撞成这样，你别说大几万了，你花个大几千，咱这一年是不是都觉得好像都白搭进去了，是吧？
1: 对。
0: 孩子上下学的问题都可解决，无非是说再想一想其他的方式。困难当然是有，但是一定不要用一个高风险的方式去解决它。老爷子，您听我一句劝，这个老头乐啊挺坑老头的，这个老头乐还专门坑老头，而且老头最不应该的是在车顶拉了老太太和自己的晚辈，就是孙子孙女啊，外孙子外孙女啊，这个事儿是我一辈子也接受不了的事儿。因为开老头乐的人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我不愿意去考驾驶证，我不想去考驾驶证；第二种，我已经失去了考取驾驶证的能力和年龄，然后我开一个可以无证的东西，但这玩意儿一旦出事故的话，啥保障都没有。真的，老爷子，您听我一句劝，趁着这个车还能值两个钱儿，卖给别的老头，你去坑别的老头，但咱不坑咱自己了，行吗？
1: 行。你说的太好了，
0: 我说的再好没有用，我觉得你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你姑娘应该不止一次的说过你这事儿。我觉得如果你姑娘以她这么有正事儿的，能去这么好的一个单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工作的岗位，她应该能想明白这件事儿，应该是管你没管住，是吗？
1: 嗯，是那回事。
0: 所以大叔，你听我一句劝，趁着这次咱们有了个警醒，趁着这一次还没有发生一个严重的结果，你的目的辛辛苦苦不仅把儿子姑娘养大，虽然你那个儿子你没养明白啊，但是你毕竟现在把你的孙女照顾挺好。我把话撂在这儿，因为老头乐全家失去生命的，个别人失去生命的，导致残疾的，导致造成的严重后果无法赔偿的，在我们节目里边有很多起，你要经常听节目你应该听过。那你说这事儿就不能落到咱自己的身上吗？我告诉你，没有人能抗拒得了，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你不要让这个可能性发生。既然你今天把电话打进来，大叔，我希望我能劝得动你。我也站在你姑娘这个角度，儿子已经不靠谱了，你还想当那个不靠谱的爷爷吗？
1: 是大爷。
0: 而且你叫费力不讨好，其实你很辛苦，你开车时候也很紧张，然后平时接接送送很辛苦。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能不能住校啊，哪怕到那附近租一个便宜啰嗦的小房能担负得起的，还是跟同学合租啊，还是有别的通行的方式啊，还通过别的方式使使劲都能整得到。
1: 对，
0: 我们考虑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一个小女孩在外边单独的，可能您 不太放心，不容易，但是你想没想，如果跟这些风险相比，交通事故的风险反而是最大的。所以大叔，我希望您能有这么一点。第二个，我觉得你一年可以考虑拿出个三五百块钱给孙女，或者给你们保一份什么意外险之类的。这个钱别省，你让你姑娘给你把把关，掏个三头五百的，三头四百的，看看能不能保一个这样的保险。你把自己的身边的保险呢有点保障，咱兜里越紧张，其实保险应该越做的全一点，因为你这老头乐真的啥也抵抗不了。所以大叔，从责任上来说啊，我这把话唠远了，从责任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这起事故给个同等可接受，如果给你次要责任，那算咱捡便宜，给个主要责任，其实也不一定就出现错误，所以呢可能这个责任就在双方都有责，我敢确定。因为现场的情况，我怕我一说你说哎对对对，这个中间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情况存在。
1: 咋不定大爷听我说两句。他这是一个那消防派出所就没解释的。
0: 你说这没有用，大叔，你听我说，现场的情况搁这摆着呢，你在后方没有确保安全，你看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根本都你这叫是驾驶员呢，但是你作为驾驶员，你根本都不理解这个前后的关系，人家在前，人家有选择的权利，只不过 你这时候咱说的是你没能保持安全距离，只不过他在进行转弯或掉头时存在着违法行为，他在事故里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事儿这么说吧，大叔，从责任的角度你心里有数，好吧？
1: 嗯，好。

0: 当然，你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考虑跟交警再沟通沟通，唠一唠，看看能不能把责任稍小一点，您这边相对来说能好一点，好吧？
1: 你这个处理完了，处理完咋的？
0: 啥结果？
1: 他这个，那个派出所的。
0: 你就告诉我，大叔，你告诉我啥结果？
1: 最后人呢？对方呢？给我钱了，他只要问就从划分。
0: 嗯。
1: 完了，这个警察呢？
0: 你先不说呢，就是这个事儿走没走责任划分，最后有没有给你责任？
1: 走了，你听我学一下。
0: 你不听你学了，你再把我抖音给我整关了。你大叔，你就告诉我什么责任就行。
1: 他先说的你对半责任，后完了呢？
0: 先说的是对半责任是吧？最后的结果就是对方认栽了，赔你钱了是吧？
1: 后来呢？完了，他们给我写那个责任认定。
0: 不用，你就是对半责任，咱已经确定了。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对方赔你钱了，你没需要赔对方钱是吧？
1: 没，他们车没刮坏，就是我的车刮了，他们保险杠。
0: 他赔了你多少啊？赔了你多少？
1: 给我500块钱。
0: 给你500块钱，这事儿不就了了吗？完事儿了吗？对吧？
1: 你听我说，这个警察你。
0: 大叔，我不能再听你说了，我再听你说，基本上就要给我整关了。这就是好事了，这已经是好结果了。你给人家刮了，你这对半责任是非常合理的。刚才我给你分析的不就是对半责任吗？你说对吧，大叔？你不信我的吗？
1: 他车没咋地，
0: 没咋地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不叫没咋地。你这边撞坏，人家怎么可能没咋地？人家只是跟你整不起了，就那么地了。大叔，人家认栽了，一瞅你这老头也整不了啊，对吧？你要保险没保险，家里又挺困难，你看你这么说一会儿把我心都整软了，人对方也是有公职的，你一看说拉倒吧，我就认栽了，我给他500块钱得了，你就这么个结果。大叔，你还觉得你捡了便宜还咋的，还得卖着乖呀，是不是？
1: 对方说这个咱俩对半，我给你500块钱就得了。
0: 你对呗，那不就给500块钱就拉倒了吗？咱得500块钱。大叔，你信我的，你把车卖了吧，行不行啊？别开了。
1: 卖。
0: 能卖多少钱呢？你用不用我给你搭个搭个，咱找个别的老头坑去，别坑咱自己了。
1: 那个周老师，你的跟前就是有要买的。
0: 你卖他。大叔，你要信我的，你这些年节目别白听，你卖他行不行？你卖他吧。
1: 啊，我信你的。
0: 信我的。
1: 信。
0: 小瑞，把电话给我记好了。
1: 谢谢。
0: 你多长时间能卖？
1: 你这个是8月1号啊，8月1号就不允许什么了，
0: 8月1号能卖吗？
1: 我看8个卖了，完了以后我就卖他了，
0: 这，哎呀，就整到8月1号，你这中间再出事咋整啊？你不是每个事故都赔你钱呐？
1: 哎呀，我开车相当精细了，
0: 那谁撞的呀？你相当精细了，这次谁撞的呀？我推你来的，不是你自己撞上去的吗？
1: 不是我自己撞，他车，我就往这边来躲，往那边来躲，他车拐弯，完了就给我这个。贴我这后边
0: 啊，咱说的就是这事儿，这事儿就是你要是会开车的，他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大叔，我不跟你多磨叽，你信我的，你卖他啊。
1: 发了人吧。
0: 行了，不说了，再说正正关了。大叔，你就听我的一句话劝就得了。行了，跟您说声再见了，大叔啊，咱就这么地了，老爷子，不唠了。
1: 哎，
0: 啊，你不吃亏，你捡便宜了，你高高兴兴的拿500块钱买点好吃好喝得了，车也不用修，有啥样算啥样，直接卖掉就得了啊。
1: 那卖就卖不出去了，给修一下了。结果到那问了，他说你这修啊，等个500-600块钱，6-700块钱。
0: 那不就不差500-600块钱卖不出去？老爷子，我告诉你，修完了也不一定就多卖出了500-600块钱来。你信我的吧？行，你愿意修你就修。
1: 这咋的？什么是那个？那玻璃都升不上去了。
0: 哎呀，拿塑料布子粘吧粘吧，照样卖。你我看你能不能买，挂了吧，行了，就这么地吧啊，就是你就真的卖了之后坑下一个吧。这本来生产这玩意的人就没良心，就生产老头乐的厂家他就没良心，你挣钱都丧良心。反正我就一直这个秉承这个观点。好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吧，老爷子，不跟您说了啊，跟您说上再见。那、啊、我希望能劝动，希望能起到点作用。这真你一听啊，我其实跟我家老爷子年龄差不多，我这一听我这就觉得心里边都替他揪得慌，这姑娘都操死心了，这管了好几个，你说最后就咱说什么都不听。行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行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事儿咱们就先放到这儿，卖了也是坑下一个老头，他好赖不计能整到一个新的老头乐，说明这个条件呢，那毕竟还在这摆着呢，是吧？这实力在这摆着，你低调也不允许。但下一个老头只能买得起二手的老头乐，这说明还不如他这个条件，那回头再给坑一下子，那更是倾家荡产的事儿。那真是不得不说呀，这个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干啥非得那没车上不了学呀？那没车跳不了广场舞啊？那没这个老头乐就买不了菜呀，那没这个老头乐就拉不了隔壁的老王太太呀，不就干这点事儿吗？就整个老头乐能干的活不就这点事儿吗？还能干啥呀？我怎么就不信开着老头乐每天上班的呢？我怎么就不信开着老头乐天天出家里做点买卖去呢？那除非那违法的在路上经营的那些，那你说你不就这点事儿吗？跳个广场舞，隔壁老王太太，那你这拉着老太太，拉着自己家老太太出去再逛一逛，下雨天感觉还像有个车，这老头乐就能干这点事儿。现在的老头乐，哎，一个比一个长得像样，真是，你真是一提到老头乐，我这事儿永远就翻不过去，翻不过片儿去。平凡的世界，我觉得你的主意好啊。他说我天天给车轱辘给他放气儿去，我老头逮着给往死削你。您听着，老爷子身体还是不错的。

0: 右侧底盘就刮磕瘪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报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就来了之后把我这个车就送到四 S 店里去，我俩就商量之后送四 S 店了、
1: 嗯、
0: 送四 S 店之后他就没经我同意把我那个右侧的底卡和我侧边那个门挡的都给我切割了，
1: 嗯，
0: 切割之后他就这么给我修的，然后我就寻思等一个多星期了咱车还不修好呢，我就刮了马路牙、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就打电话，他说那个车就切了吗，切完之后那个没喷漆呢，等他喷漆呢，然后我说你给我切了，我说我就刮个门槛儿也没有那么大伤，咋能给我切了，然后我就问那个就是咨询别人嘛，咨询朋友，他就说那个这个车如果切割的话，说你这个车以后就是事故车了，
1: 嗯，
0: 因为你那个车他动了我的车辆结构，
1: 嗯，
0: 然后他就车变事故车了，
1: 嗯，
0: 然后说你这车身价值就会就是肯定就是有损失了，你就这车不应该这么给你修，
1: 嗯，
0: 然后我就找四 S 店，我说你这车，我说我就是刮完门槛儿，你怎么能给我切了呢？他说他跟保险公司对接的，保险公司让他接的。
1: 嗯。
0: 啊，然后他说你这车之前维修过，维修过那个底下有那生锈的地方，所以就给你切了。
1: 嗯、
0: 我说那你就是别管我是啥伤，我只要是你给我切了，会给我造成损失，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呢？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不跟我说了，他说他跟不会跟保险公司说，因为他跟保险公司给家里那个维修单。然后我就是这个一个小伤，他定损给我定了4900块钱，我就自己刮马路牙的，他给我定了4900元，我感觉这不就是保险公司和四 S 店他俩就是，咱不说别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就是不合理，
1: 他俩做扣多花钱多挣钱了，是不是？
0: 我就这么想的，反正我就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也不可能承认的，但是我现在。我车现在还搁在店扔着呢，我五月几号送去的。我说你这个车你也给我处理，我也不能同意啊，因为我就是我自己刮马路牙子上的。
1: 给你出主意的人，给你出主意的那个人挺专业的，他怎么说呀？
0: 他说他就说办公室破损了，说办公室和在店俩、
1: 嗯。你问的谁呀？
0: 错了，
1: 这人说这几句话是干这行的，干二手车的。
0: 啊、
1: 嗯。是不是？
0: 对。
1: 他有没有替你看一眼切下来的那个件是啥样的？
0: 看了
1: 之后，他说可修不可修？
0: 可修，他说就是说是自己家谁家车也不可能直接切了，因为
2: 我这都切了，
0: 对，侧围都切了，就是谁家车也不可能，因为你这个车如果一万切了，就得一万多，
1: 嗯，
0: 就是一万多两万的损失，因为你这个车你就事故车了，事故车还让人买，知道你是刮马路牙子给你切的，不知道是你出多大事故嘛？
1: 啊，
0: 但这车不好卖了，就是
1: 吵吵没有用，我给你两条道。一，问保险公司、
0: 啊、
1: 你们觉得是对是错，可不可以协商解决，做出相应赔偿，这就是达到你的诉求了。第二，如果保险公司说对不起，我们就是标准维修，这个一点方案这个扩损的这个可能性都不存在，我们的维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了，直接让他给你提供切下来的这个零部件，我们做车损评估鉴定，我们来鉴定一下维修的标准到底应该是啥，如果他确实扩损了，他不应该进行切割，增大这个维修的这个金额，以及给你车辆带来的这有可能存在的这个伤害，那他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要做车损评估鉴定。如果不做评估鉴定，到最后你们也只能是干吵吵。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先找他协商，他能认可自己有错，他就可以给你提出相应的补偿和方案。
0: 我跟他俩说，
1: 一个人说。
0: 啊，我跟他说了，我跟那办公室也协商了，跟那个四 S 店也协商了，四 S 店就说是办公室让的，办公室说的这事儿呢，就是已经发生了，但是现在就是你这事儿吧，要是想要赔钱的话，你这也不能从我们个人手里出，我也不能说给你赔就给你赔，那你就走那个司法上的起诉吧。
1: 哎，他说的就这意思，哪家公司？
0: 啊、对，平安保险吗？
1: 平安保险的。
0: 啊。
1: 您是哪里的？
0: 吉林辽源。
1: 辽源的是啊，对，刚才说了、
0: 啊、
1: 是辽源的朋友是吧？
0: 啊啊、对，
1: 你那个旧件你有拍照吗？或者旧件在你手里吗？
0: 旧件在四 S 店了，我拍照了，我也录像了。
1: 你也拍照了，也录像了，是吧？
0: 啊，对
1: 啊。你这样啊，一会儿我们把你的电话呢记录清楚，然后您等候着我们的这个电话，好吧？你等候着我的电话。
0: 行。
1: 哎，我一会儿的时候呢，把这个你的电话发给我们的车损评估鉴定的专业的人儿。我让我们专业的人跟你来对接，看看你车辆的损失，如果确定咱们可以的情况下，我们替您去找平安，可以吧？
0: 谢谢，那不感谢了啊。
1: 啊，
0: 对，
1: 没事、
0: 啊、行，
1: 明
0: 天不要脸是吧？
1: 明天上午只有一上午的可能性，因为明天下午我就上不了节目了，转后就得一周的时间了，所以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专业人跟你联系，好吧，让我们的专业

0: 业人员联系你，你就加微信发照片发视频，我们先初步的给你看一下，然后你准备好所有的平安这边的相关人员的电话，好吧，然后明天上午9点的时候我们跟你联系，咱们直接就打这几个人电话，出险的呀，包括您当地的辽源的分公司的呀，电话呀，您有什么提供什么就行了啊。
1: 咱们微信联系，要是那啥我
0: 准备
1: 啥行吗？
0: 让你准备啥不用，就这两件事，你就准备他们的电话就行了啊。
1: 好嘞，
0: 你把电话保持畅通，手机尾号不是7077吗？
1: 对，
0: 小瑞跟他确认一下电话记录，然后发给我，然后一会儿我发给咱们专业人，得先把自己的心里边有底，到底谁对谁错，是吧？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他要是真的完全认为这自己就是一点都不占理的话，他直接跟你私下里唠了。他但凡能敢让你去走鉴定的，很有可能是他真的有可能得达到这个维修的标准，不得不说有这个可能性啊。
1: 行，
0: 好嘞，
1: 给你发一下邮件，
0: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来把电话接出，确认一下电话，确认一下电话就行了。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谭先生，请讲。
2: 哎，你好，大伟。
0: 哎，
2: 就是我是要说一下，
0: 你等会儿手机免提关了，到一个别这么空旷的地儿，往窗边走一走。
2: 就加上那个什么保险，468那个保险。
0: 你等会儿。你手机免提关了？
2: 没开免提。
0: 哦，我说的是免提。
2: 没有开。
0: 没开免提啊？
2: 啊。
0: 那你把话筒离嘴边稍近一点，你在多大个屋子里边待着呢？
2: 我就是那个开免那个什么，你保险468个保险。
0: 哦，听明白了，400多块钱那个保险是吧？就我买的那个、
2: 哎、
0: 是吧？
2: 那我在延边，我不是长春，我延边人。
0: 你的电话，你今天上午不就给我们发电话了吗？是吧？
2: 那发电话他没回信，他说要回，没回，
0: 没给你回呢。行了，我提醒他一声。我今天上午有几个关注的，我都让咱们团队的小丽给大家联系了，跟大家去告诉大家是什么保险，怎么整啊？你就
2: 他没给我回话，
0: 别着急，他找你就行了啊。
2: 哎，好，先谢谢。
0: 好嘞，好嘞，再见，老哥，跟您说再见啊。下方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去要旧件保全啊，没事，在未经咱们同意的情况下，他把件整丢了才好呢，知道为啥吗？连鉴定这步都省了，他把证据灭失了，我们就会认为他这玩意有猫腻，就会有问题。你证明不了自己没毛病，你给按照这个模式维修，而且你没有告知车主，他整丢了才好呢，不怕丢啊，保什么全呢？不怕丢，丢才好呢，丢咱就不用鉴定了。你看你有这个玩意儿，你不排除还得走车损评估啊，得拿出一个第三方的具备资质的地儿给你鉴定完毕，法律上得认可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要没这个件，那就妥了，那啥事儿都不用管了。你做一个 4S 店，你把人的旧件换下来了，而且还涉及到了切割，不是拧下来的，你给嘎下来的，嘎完之后你把旧件给弄没了，让人家无法来证实自己的件到底要修到什么程度，那就妥了呗，那一切都省事儿了。嗯，行吗？抖音平台的朋友啊，如果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要关注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你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就可以了啊。大勇你好，有一个问题，我想买一个二手车，但是呢不能落在我的名下，必须要在别人的名下，这个人必须要到场吗？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我不是很专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小心吃亏，那啊，这又学一招。对，没事儿，他整丢才好，他没证据了，他证明不了他自己是对的，那好，咱们就认为你是错的。呵呵，不怕整丢，整丢没事儿。你看这跟咱自己整丢可两码事儿。群里通过一下啊，掌柜的说熊哥呀，群里通过一下，想要进入到咱们粉丝群的是吧？我一会儿看看啊，要是还有空间能进得来的话，我会通过一下。在咱们的抖音的平台上还有人在连线，连不了麦啊。咱如果要是需要打电话的话，可以不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啊，打这部电话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刚才那老哥说那400多块钱的保险，我借这机会也借着刚才老爷子那个事儿，我给各位提个醒，给自己多买点保障没毛病。一年一个人平均下来花个大几百块钱买一份保险，那真的是有必要。我刚才说这个保险是啥？我百万医疗的保险，我一家三口的1500-1600块钱，1400-1500块钱我买了。我家的每个房子的保险，虽然房子不值钱，但是我必须要买保险。万一漏水，万一有个什么特殊情况，我不至于把这个房子搭进去，我这个保险我要买。然后我又回头我自己又买了一个刚才我提到那个460多块钱那个保险。这个保险是干啥的？它是个综合保险， 就是

0: 如果你现在手头啥都没有的话，你真的就适合买这个。它既保你的房子，又保房屋的管线漏水，它又保这个人员的意外伤害，甚至涉及到的是伤残啊、死亡啊、也就诊啊、看病啊，这些都包括在内。它对应的额度什么100万的、40万的、20万的、5万的，然后还有一个像里边有救护车的费用，救护车的这个保费是1万块钱，最高1万块钱的赔付。那你想这些保障真的很好。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它可以线上就诊，线上就诊的同时还可以在网上开药。它这个开药是啥呢？你第一个月限额1000块钱的药，你买保险才花400多块钱。如果你现在真有就诊买药这个需求的朋友，你关注关注这个保险，它上边2000来种药，啥药都有，都是常见药。我昨天特意把这些药品全看了一遍，我不能多说，涉及到什么，比如说这个皮肤上哪块有什么湿疹的，这样的药有，感冒发烧的也有啊，胃的、肝的、脾的、肾的，什么都这毛病的病的都有。你包括还有什么安宫牛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它上面都有，就是这些药品它的上面都有，它都可以卖。你第一个月你只要能在它的就诊之后发现，哎，你确实需要这些药，那好办，1000块钱全给你报销。第二个月1000块钱报销700，他按70%做赔付，所以我觉得这玩意挺好的，我当时我就买了。我到明天为止吧，过了明天应该是后天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等我把这波操作完，我再跟大家说，好像就更值得关注了。我觉得挺值得的。为啥要把这个事推荐给大家？其实我就是想希望各位提升一下自己的保险意识。我的保险已经算很多了，但我依然愿意舍得一年用几百块钱我再去买这份保险，目的不在于别的，是我觉得我个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果我卡里边存这个上亿，存这个大几千万，我不用管了，有事我自己看病呗，那无所谓了，我啥都不需要，而车险我都不需要保，对吧？碰完之后，那你300万、200万的跟玩似的，咱不没那个程度吗？是吧？咱们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过日子家庭。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主持人大勇哥已经带队出发去新疆了啊，带队出发去新疆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下午的两点钟啊，都会是勇哥领航的过往的精编版本。
1: 放感情。
0: 那如果说呢，您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呀，包括这个事故责任划分、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等等等的问题呢，还是可以找到我们啊。上午的九点钟，游离走天下主持人小智姐将会为你解答问题。那你打的电话呢，依然是85815431，0431858154311，0431858154111啊。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打来电话，因为刚才导播间也有几个热线我已经接起来了，跟这个听友解释过了，咱明天上午打来电话还是能够帮你解答问题的。但是在下午的2点钟呢打来电话呢，这个就抱歉，就没有办法为你解答了。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团购的品。第一个品呢是 CPB 的洁面啊 ，CPB 的洁面啊，洗面奶。每天我们都洗脸，你的脸洗的对不对呢？尤其是像女性听友，每天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简单的妆容啊，那么你在卸妆之后，然后再去用一些洁面的产品，有没有用对呢？你的洁面产品使用的怎么样呢？舒不舒服呢？那你的脸洗完之后会不会感觉到紧绷、拔干啊？甚至呢，干到有一点点的痒啊？要么是你洗完之后脸感觉，哎呀，怎么这么滑呢？滑得特别的假。

感觉不太干净啊。长期下来呢，你的毛孔会变得越来越粗大，皮肤越来越粗糙。其实的问题都在于洁面啊，你的面部清洁，要不然呢就是没有清洁好，要不然呢就是清洁的过于好了，清洁过度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CPB 的洁面乳，它用到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配方，既能洗得干净又特别温和，不会像纯皂基伤肤，也不会像纯氨基酸那样给你一种洗不干净的感觉。甚至什么呢，甚至是你日常涂抹的这个淡妆或者是面部的防晒霜，你使用 CPB 这款洁面霜啊，你都不用使用单独的卸妆膏卸妆水，这种淡妆直接用什么呢，直接用这款 CPB 洁面就能够洗得干净，轻松搞定。这款 CPB 洁面啊，原价要480元，平时专柜是一分都不少，一分都不便宜。今天呢也是马上要到618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地板团购价格啊，依然是临期清仓啊，临期清仓的地板团购价格，有效期到明年的11月份，有效期到明年的11月份，只要169块钱就能够买到 CPB 洁面125毫升，这是一个正装啊，绝对是一个大正装了。而且呢，添加客户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那还有另一个品，这个品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啊，冬季盖蚕丝被，那夏季呢我们可以盖夏季的夏凉蚕丝被啊，100%的真蚕丝夏凉被，2米乘2米3啊，2米乘2米3，一个标准的双人款的蚕丝被，一条339块钱，339块钱买一床蚕丝被，这还要啥自行车啊？而且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如果要团购的话呢，还有一个升级。这个升级呢是添加30块钱，给您一个特别漂亮的礼盒包装，您可以拿着这个被子啊去送礼。尤其是你身边，比如说有这个小情侣，马上要结婚了，送一辈子啊，送一床被子，一辈子的爱情。你想象一下，你的好哥们儿或者是你的好姐们儿要结婚之后，每天哎盖着，哎呀盖着我的好朋友送的这个被子啊，这什么感觉？或者是说呢，您家里边的这个爱子爱女马上要结婚了，你也可以送这个夏凉被，送给孩子们，339块钱就能买一床，买一床100%的真蚕丝被啊！大家知道蚕丝被一直都不便宜。这款蚕丝被呢是100%有机真蚕丝，韧性非常好，不容易断，采用的特殊的这个缝制技术，能够固定住它的这个蚕丝，不跑位不移位，不会在机洗之后啊结块变成一大坨，像这个洗过的这个羽绒服一样，完全不会。那么这个蚕丝被呢，因为它比较蓬松比较透气嘛，就你也不用洗得太勤，不要因为说你夏天，我说我这个出汗体质，我是不是要洗得太勤一点？不用啊，这个蚕丝被啊，您3-4个月洗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洗得太勤。这款蚕丝被用的是冰锦丝面料，耐磨不勾丝，而且呢夏天盖啊，这种面料盖起来呢非常的凉快啊，非常凉爽。它的购买方式呢依然是回复给力啊，依然是回复给力。您在吉林交通广播呢，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回复给力，得到链接当中呢，进入到商城，啊，进入到商城之中就可以购买了。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今日主播严选好物啊，100%真蚕丝的夏凉被。

0: 3.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都买单。
3: 费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儿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掌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下午的15:05，我们在吉林长春问候所有来自于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
0: 听众朋友们，
1: 哎，我这个不能和抖音上，我得还得有点区分的。抖音上我总管你们叫老铁啊，叫宝子们，叫播间里同志们啊。但是听众就是听众，听众还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0: 叫。
1: 你好，还给我上个钢线啊！今天咱们省心生活节目啊，跟大家介绍点好物
0: 啊，
1: 让大家在周六周日的时候，
0: 你不是开空调了吗？
1: 别着急啊，啥事儿也不怕晚。
0: 没吹脑门子呀？
1: 空调不得缓一缓吗？一会儿别着急，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啊！
0: 那没我们推的好，我们推都30秒速热，不是那个，不是冬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30秒速冷。对，是的，
1: 得回没推上。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啊，
1: 能进到咱们群里来。
0: 是，
1: 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啊。
0: 那可不，
1: 今天先给大家推的是啥呢？是给大家推了一些好穿的衣服、裤子啥的。比如说阿迪达斯家的 Pro 4是跑步的鞋子。哎呀，
0: 那你这鞋也参加不了婚礼啥的呀？
1: 那参加不了，但这鞋子可帅了，是很多我们在校的男同学非常喜欢的。
0: 哦，
1: 你知道吗？现在这个小孩，初中男生啊，比高中男生不喜欢篮球鞋了
0: 啊，喜欢什么？
1: 都喜欢跑步的鞋子，还都喜欢这种，怎么说呢？带碳板的跑步鞋。
0: 嘚瑟，你过安检的时候就不行。
1: 为啥呀？
0: 你不知道吗？考试不能够穿，就是那个
1: 带碳板的。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它会滴滴响。
1: 啊，这我还真不知
0: 道。那你只能把鞋脱下来。
1: 啊，然后呢？不穿了。
0: 然后就是你换上一双没有碳板的鞋，比如说跟送考的父母啥的，塌了一个鞋进去。反正就是你这个鞋不行。
1: 那跑步。

0: 这个时候能不能穿呢？
1: 跑步没有安检，跑步是你就行。
0: 啊，不管穿啥鞋是你就行。对、啊、那懂了，那懂了啊。这阿迪达斯的 Pro 四啊，真的是我都非常喜欢的一双鞋子啊。
1: 可是你已经不是上学的男生了。
0: 可是我已经拥有很多这样的鞋子了，所以说我就不能再去购买了啊。这双鞋子是黑粉的一个配色，原价是
1: 黑粉啊，
0: 黑粉
1: 这事儿我跟你说不赞成啊。
0: 黑粉颜色的一个配色
1: ，black pink。
0: 哎呦哈，这没毛病啊。原价它是1399，现在的价格是666块钱，
1: 这都便宜很多呀，
0: 便宜很多块钱。还有阿迪达斯的波士顿12这双男士的跑鞋，原价是899的，现在是345块钱。
1: 哎呀，
0: 去年我在这个同一时间段买的吧，比这稍早一点，可能4月份买的，应该是花了450块钱买。
1: 你也是这个十二吗？
0: 也是十二啊，就那双蓝色的，蓝色就是看不出来买的那双。这都是今天那个阿迪达斯啊，这个鞋子很便宜。
1: 嗯哼，
0: 还来什么呢？大家可能不喜欢运动跑鞋的话，关注一下海澜之家的短袖 T 恤 Polo 衫。现在呢，大概的价格都多少钱呢？38块钱一件，76块钱两件。Polo 衫呢是50块钱一件。
1: 哎呦，
0: 这便宜吧？然后海澜之家的一整套西服是360块钱，
1: 靠谱吗？
0: 咋不靠谱呢？这带人
1: 就你200那套穿的也挺好，是不是？
0: 这接个人带物啥的，看套房子啥，不正应当吗？
1: 这是黑色，
0: 这是黑色的海澜之家的一套西服，
1: 透亮不？
0: 啥叫透亮？
1: 就是面料透亮吗？
0: 不透亮，人家做的挺结实的啊。这套西服呢，比如说你孩子买一套学生会呀、是吧？
1: 拍个照啊啥的，
0: 照啊，
1: 证件照
0: 啥
1: 的，
0: 你就证件照不需要啊，证件照都应备西服。就是你孩子上大学了，给人备套西服是应当的。
1: 是，万一参加学生会当选主席啥的呢？
0: 真的，你看这套西服就好，而且是小韩版的这种啊。孩子只要身材匀称的话，身材匀称的话，360块钱备一套真不错。我见过，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反正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都看我同学这样啊。一旦入了学生会，说妈呀，哎呀，我入学生会了，好事啊，大儿啊。那啥呀，就是我们有活动，我得去给您当啥啥啥去。我得有套
1: 必须专。正装
0: 有套西服，妈呀，大概多少钱？我给你转，你买去呗。不知道多少钱呢？我去那欧亚卖场看，4000多呀。儿子退会吧。
1: 妈妈觉得这样的活动不参加也罢。
0: 是吧？你说到那时候你怎么办？你这句话怎么能说出得出口？所以说，
1: 哎呀，4000你给我有多少？我对。
0: 所以说，上大学之前，咱真的是给孩子所有的准备工作
1: 都
0: 备齐了。我告诉你，如果说我儿子考大学之前，我就第一手机、电脑咱配好了，手表什么 Pad 咱整明白了。
1: 还有耳机呢，麦克。
0: 还有啥？车钥匙、房卡、
1: 房卡、
0: VIP
1: 哦哦哦，电梯卡
0: 都配好了。
1: 这个，对，
0: 天天的30多度，你穿一身黑，你说你
1: 没有里边是半袖，
0: 那我现在外面也是半袖啊，你看是吧？都得配好了，包括服饰上。正装也好啊，皮鞋也好，别给孩子上当受骗的机会，是吧？别给孩子上当受骗的机会啊！有多少现在咱听众朋友们，有多少就孩子准备上大学的，现在应当的去置办点衣服的，抓紧时间，你别等着这个上大学之后，哎呀妈呀，我这个真得需要套正装，
1: 线上就要现扎耳朵眼，一般都来不及，
0: 那个是真挺贵的，
1: 对，
0: 你要说那个时候说，你等着吧，妈给你邮一套的，
1: 而且挑的也会很匆忙。
0: 挑得很匆忙，再一个已经到大学了，其实孩子不需要你帮他选择了，只需要你给他钱了，你说说是不是吧？你说妈我想要手机啊，那你想要 iPhone 15啊，还是12啊，还是买那荣耀呢？差100、妈我想要2000块钱，我试试，我想自己选个手机，是不是吧？他都得是自己选择的权利了。但是西服这事儿咱还能帮助大家解决啊，现在海澜之家小西服非常的合适，360块钱。 来，接下来介绍呢是现在大家穿的，叫做蜜橘追蜜，蜜橘家的落肩宽。

0: 松防晒衣，原价呢是179块钱、现在的价格是45块钱，男生女生都可以买，而且是戴帽子，帽檐上是可以戴那遮光挡雨功能的，就男生女生会呼吸的防晒衣，拒绝闷热款，
1: 拒绝
0: 六项专利全面防晒，65块钱，45块钱，然后如果说防晒衣配好了之后呢，给你配一件 Miss Vase 家的黑胶渔夫防晒帽，370度广超广角无死角防晒，现在的价格
1: 370度，
0: 270度，三七十度，
1: 你是没听，
0: 超越物理极限了，
1: 那啥意思？帽檐大了呢？
0: 超越物理极限了，给干成那什么了？什么
1: 梦？你知道我嘴已经跟你努力半天了，
0: 那
1: 叫什么？
0: 那叫什么？
1: 梦啥呀？
0: 梦
1: 子美？
0: 不是，我想说梦比优斯，那叫什么环来着？
1: 是，那我可不知道。
0: 就有一个首饰设计的什么、什么什么环，就永远无限循环那个。
1: 3.1415926啊。
0: 就那个金子还银子做的、那个手环吧，就是你要顺着道走，一直能循环下去。那叫什么环来着？
1: 不知道。
0: 叫什么优思？
1: 朋友们，你们快帮帮他！
0: 叫他什么优思手环？
1: 他要被卡死在这里了。
0: 明天知道不？那环就是那什么优思手环嘞、你们知道帮我打出来，又卡死在这儿了。
1: 我感觉你说的像007。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想买这个防晒衣的啊，回复“省心生活”。
2: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好啊，那个手环你们也不知道是吧？斯凯奇的男鞋有优惠吗？斯凯奇的男鞋是要男生的穿的还是男士穿的啊？有的话啊，哎呦呵，你看看延吉跑友跟我说的，叫做莫比乌斯环儿，
1: 确定吗？
0: 对了。莫比乌斯环，我感谢您呢。哎呦，我谢谢
1: 了。哎呀妈，这家伙梦梦，
0: 我想说梦比乌斯来着，那好像是我儿子的一个卡通人物。对，莫比。
1: 行，
0: 莫比乌斯环，
1: 嗯，
0: 就那环，它就一直能循环下去嘛，就你看370度呢，就能环得上，就超越时空了，这咋整？哎呀，我天，
1: 可家给自己找补回来了。
0: 那谁啊？那
1: 主持人刚才没说错啊。就是370度的
0: 那个黑马白浪啊，黑马白浪，你那啥去不去啊？吉林马拉松你去不去啊？
1: 嗯，去还是不去呢？
0: 吉林马拉松你去不去啊？乒乓球延吉乒乓球羽赛男单第三等奖，
1: 谁呀你啊？
0: 我那兄弟曹老曹，老曹你去不去啊？吉林马拉松季军。1, 2, 3, 4, 5, 我等你，我等你回复我啊。那个吉林马拉松我够呛能跑了。
1: 咋的呢？
0: 主任说吧。
1: 不让你去，
0: 嗯，怕我就是远道而行的话，我直播再累着我，
1: 哦、
0: 回来之后再咋地了。你那些东西我就不能给你取了，姐啊，你妈给你烧的那什么凉粉啊、凉皮啥，我就不拿了啊。
1: 男士的，
0: 男士的，你找呗。
1: 嗯，
0: 这个你说咱有需求就给大家找啊。
1: 斯凯奇
0: 家的男鞋，
1: 我得
0: 先上网给你搜搜。
1: 线上马上针对性服务啊，
0: 针对性服务。
1: 这对，你看这面就差面对面了。
0: 斯凯奇家的男鞋，斯凯奇，
1: 没有啊？
0: 不是有是有，我不得找找吗？这个就现在都是一些老头鞋，我也不愿意给大家推。
1: 不是，你不觉得就是斯凯奇他家鞋本身就。

0: 很中规中矩嘛，没有什么就是对。
1: 这个咱瞅瞅看吧，这个叫做 Go Walk Max， 斯凯奇家的老头鞋。就这老头鞋长得说实话有点不太好看。
0: 就一脚蹬吗？
1: 嗯，一脚蹬啊、它有个200减30的券，还有一件打95折的券。
0: 嗯，
1: 到手之后原价408、
0: 嗯、
1: 现在是143块钱。
0: 它应该就是那种比较舒适的。
1: 对，也比较舒适、但是你说143块钱，你说我想不想买呢？就说实话啊，兄弟姐妹们，咱买一回鞋已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了。
0: 嗯，
1: 你说
0: 咱买一双鞋得下大决心呢。
1: 真是的，就我家那鞋，我很多跑鞋，就是我想买双鞋的话，肯定我最想买的买。
0: 那对，
1: 而不是说我想买双便宜的买。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双鞋我就不给你推荐了，
0: 嗯，
1: 因为它真的不太好看。我给你推荐个稍微好看一点的，行不行？你给我个机会。
0: 嗯，就是你还有你光斯凯奇男士的鞋这还不够精准，你是跑步的呀，还是走路的呀，还是登山的呀，是吧？还是就是有，反正有啥功能性。
1: 宝子，这双鞋来了，原价是408块钱的一款斯凯奇的小走步鞋啊，走步鞋，现在价格148块钱。
0: 那不比你刚才说的还贵6块吗？
1: 408。到148，到148，现在我把这双鞋发群里去，大家想看想留的，哎，自己瞅瞅瞧一瞧，这双鞋还是挺合适的，
0: 符不符合你的眼光需求？
1: 嗯，对，你看符不符合你的眼光需求了？你要说这符合的话，你就搂啊；不符合的话，我就再给你找找，我再给你找找其他的，好吧？
0: 哎，我特别不喜欢就是那个就是试鞋的这个工作。你知道吗？
1: 你
0: 是
1: 在外面
0: 商场，对，拿了一双又一双的，然后就是来回上库房里头取，完最后说行吧，我再看看。
1: 嗯呢，挺烦人的，说实话啊。然后说斯凯奇家的孩子的鞋，现在价位也很合适。
0: 嗯，
1: 儿童版的斯凯奇带魔术贴的，露部分脚趾头的。这个沙滩鞋原价是269块钱，现在是100块钱一双。
0: 嗯，
1: 来自于京东斯凯奇官方儿童旗舰店。
0: 嗯，
1: 我看看现在100，你看现在159吧，别着急，
0: 哎呦，
1: 凑凑单，
0: 凑多少减多少。
1: 你看这小鞋好好看了，
0: 这不凉鞋吗？
1: 就是凉鞋啊。
0: 嗯，包属于包头的凉鞋，
1: 包头
0: 就你不必要担心孩子就是搓到脚踢着石头什么的。
1: 哎，就小孩，但是这样的鞋就穿袜子，我觉得就是有点多余。不穿袜子吧，还觉得脚底下不太得劲儿。就是
0: 可以买一次性鞋垫
1: 啊。这个颜色的鞋呢，有什么颜色呢？有这个女生穿的比较多，紫色、粉色的。男生呢，有一个比较流行，这个颜色还挺帅的。这个颜色挺帅，你看这颜色是不是挺帅的？
0: 啥叫这个颜色？这不是灰蓝色吗？
1: 我对你形容的很好，我形容不出来。
0: 你这个颜色那个颜色，谁当你说哪个呀？
1: 还有这个大绿色，绿色不好看了。
0: 哦，哎呀，
1: 绿色的有点闷。
0: 这个特别像以前的那种胶鞋。
1: 绿色的有点闷。
0: 是，
1: 我给大家发到群里去。
0: 再给它搭配那袜子也不行。
1: 现在看多少钱？有一张25，那已经完了。
0: 咋的了？
1: 没有
0: 那券
1: 的。有一张200减20的，我看有没有了。200减20的还有。200减20还有，反正到手价格就100块钱。大家想看斯凯奇儿童鞋的，可以进去来瞅一瞅。然后昨天大家咨询我们那个大江家那个 Pocket 3的，
0: 自己下单啊，
1: 已经不是1799了，
0: 1600了，真的吗？
1: 有钱，大家帮他一下，快点扶起来，这应该是绊倒了，想下一个。
0: 对呀，我那个360不是丢了吗？
1: 想下一个，这
0: 总共用了3天。
1: 这个也不错啊，现在1600了，1600就更值得下了啊。如果想买这个，
0: 那它是标配，是不是？不是什么？
1: 你要啥呀？
0: 那这玩意儿，你买车不得买个带天窗的呀？
1: 没有用，就它在这个基础所有功能上的话都是一致的。
0: 哦，
1: 你那个其他全能套装的话，是给你多配个电池，多个爪，多个那个小滤镜。就这些东西多了点儿，其实在拍摄效果上没有任何影响。
0: 就是，其实就是，即使我有可能想不起来用它。
1: 对，你除了那个电池棒你能用上之外，其他你根本用不上。
0: 哦，
1: 对，你就像我那样买一个底下那小云台就行了。
0: 哦，
1: 那小云台
0: 300多。

0: 70多块钱。
1: 哦，70多。
0: 你就拿着
1: 他家的吗？
0: 不是幽兰子的，你拿着怎么拍，或吸在墙上拍，或立在那拍，立抓在这拍都能用，可方便的小云台。
1: 嗯，还有没有就是这个大江他们家再小一点的产品？
0: 大江家再小点产品，
1: 哦哦哦，
0: 那就是那个 Action 呗 ，Action 四、Action 五，1200块钱。
1: 哦，多小啊！
0: 就是
1: 我在网上看到过，就是和 KT 联名的那个，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系列。
0: 就这么点儿，就是手机一半这么大吧？
1: 好像就对，就像麦克风那么大，直播那个麦克那么大。
0: 哦，你要安哪儿？我现在怀疑你买它的需求。
1: 告诉你，
0: 那叫啥来着？那叫Nemo 啊，还他妈？
1: 你说的我好 emo，
0: 还叫 Nano 啊？就我知道那小玩意儿，那小玩意儿不适合你。
1: 哦，
0: 因为那个长时间录像的话，它会热，它会加热过载，影响它这个相机的性能。
1: 啊，
0: 录的画面，稍微要比这个 Action 也好，还比 Pocket 也好，要糊一些。
1: 哦，
0: 就是录出来没有那么高清。
1: 哦，
0: 带着那玩意儿也挺贵，也得1600-1700，
1: 就是不值呗。
0: 对，它可以夹在帽子上，或者夹在衣服上，能做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拍摄。但是，你就觉得它的拍摄还不如你拿手机放脸上拍呢。啊，对对对，啊，就是你还是整个正经的东西吧。啊，就是别因为它好看选择它，别因为它小选择它。就斌哥给你推荐都实在的啊，大家有啥想问的随时问啊，群里的朋友们，你们有想买啥的你也随时买啊。
1: 对
0: 啊，我们能给你，就你看今天早上我去播那净水器的时候
1: 啊，
0: 大家已经不研究净水器了，
1: 那研究啥，
0: 开始问我家电问题了。
1: 哦，
0: 还说斌哥空调咋选，这个冰箱咋选，对开门十字门法式冰箱我该搂哪个。就开
1: 那里头让说咱群号吗？
0: 不让说，不让说。但是我也是切实的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了。就是人好，人好没有办法。
1: 好人一生平安。
0: 来，去看看啊。主持人，自行车还有大一点吗？那个静坤呐，昨天的自行车20寸的还不够大吗？20寸的话，你要22寸的，
1: 你要是还想大的话，你就支付宝扫一个。
0: 你要。
1: 对，美团扫也行。
0: 你要说自行车再想大的话，就成人自行车呗，是吧？这样，你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下“省心生活”啊，你已经在群里的就。
1: 哎，我可以把我那个卖给他，我那个在迪卡侬花2000多买的呢。啊，
0: 你成人的吗？
1: 对啊，我女儿骑的。
0: 现在骑吗？
1: 现在不骑了，在那个架顶上放着呢。
0: 啊，就不咋用了。多大尺寸呢？
1: 不知道。反正大自行车，大。
0: 你女儿有多大？
1: 我女儿1.7米吗？
0: 有我这么高吗？
1: 你多高啊？下一页。
0: 我寻思我整个自行车呢，我看你那个多大的。但是吧，我后来想了，为啥我迟迟没动手买自行车呢？因为我那个汽车电瓶吧不太行了。我要是骑自行车有2-3天不开车的话
1: 啊，
0: 我电瓶废了。
1: 没事儿，找大胖风。
0: 我
1: 哎，那个京东上有卖那个就是
0: 电瓶的，
1: 不是电瓶，就是可以给那个电瓶启动的那么个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名吗？
0: 我知道
1: 啊，
0: 就强启动的那个电瓶。
1: 对对对对对，它特别小。你像以前，比如说我们要是想启动一下电瓶，不就找个师傅
0: 对一下火，
1: 然后那个不需要，那个可小小，像充电宝那么大，
0: 就强启，砰就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好用。
0: 就是咱非得把这个整死，把给垫起来。我好好开着不行吗？我就天天的。
1: 好用，只是告诉你好用，而且那个在京东上经常会有秒杀的价格。哦，
0: 这是真不想让车好。
1: 我看着了，是因为就是，对我用不着，完我。但我还是多瞅了他两眼。
0: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啊，别为了省某些钱而放弃了现在一些既定的东西。因为你看，我真想，我要换个电瓶，我那带自动启停的车，我换个电瓶得1000块钱，我买辆自行车1000块钱，我里外里2000块钱了。我为了省那点油钱，完结果我2000块钱我也就是开俩月，是吧？自行车，是吧？也骑不上俩月呀、马上晒了热了，其他功能上我也不说不用了。来吧，接下来还有这要成人自行车的，是不是？成人自行车，迪卡侬自行车要不要？
1: 迪卡侬自行车自己去买呗，
0: 自己去买 OK
1: 那玩意儿现场就是款式也多，
0: 嗯，
1: 对吧？然后就是迪卡侬买自行车服务很好的，他都帮你调试好了，然后你再把这个车弄走。
0: 来一个喜得胜家的自行车，
1: 嗯，
0: 喜得胜这品牌不错啊，
1: 嗯，
0: 现在也赞助了不少这个车队，在国际赛场上和国内赛事洲际赛事上有一些行动和露脸的机会。
1: 嗯，
0: 喜得胜呢，这款自行车原价是1899，
1: 1899，
0: 嗯，现在呢领一个1000块钱减100的券，
1: 嗯，
0: 加上政府的消费券，再加上京东 Plus 会员500减60，到手价格，这款喜得胜的 RC200 公路自行车14速变速的车子，原价1899，现在的价格1135。
1: 哎呦，
0: 但你说1135买辆自行车贵不贵呢？
1: 嗯，
0: 针对于这款自行车的话，那已经是骨折价了。
1: 是的，
0: 骨折价了，
1: 没错。
0: 但是咱绝对是有能力，一个月30块钱以内骑上自行车，对吧？就成人自行车，真是，你除非是喜欢骑自行车，要买一台这个之外，
1: 嗯，
0: 其他的还真没有必要，就真的是专就买一台自行车回家。
1: 嗯
0: 嗯，这是我说的实话啊。
1: 嗯。
0: 我发给这位朋友吧啊，我看主持人金坤呐，给你发进去了，你自己瞅瞅这自行车，你看你能不能结动？我看你那个重量上可能对这自行车不太友好啊。这款自行车是25款的车型啊，它而且是喜得胜给你官方发货，可以到家进行免费安装，或者发到线下的实体店给你组装完了之后你骑走也可以了。
1: 哦，这不是传说中的赛车吗？
0: 对呀，啊，说您的第一辆弯把公路自行车，
1: 嗯，
0: 升配不升价，首先呢升级了那个叫做什么喜马诺，是吧？叫喜马诺吧。
1: 啥地方啊？
0: 哎，他那个自行车变速的品牌叫喜马诺变速器
1: 啊，
0: 升级了14速的变速器，
1: 哦，
0: 还有双边制动，这都是比以前升级的地方。
1: 哦，
2: 电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FM103.8

0: 你看又炸出了一波大疆的。
1: 哎，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省心生活，想买大疆的，想买自行车的，想买斯凯奇鞋的啊，你就进群就行了。今天咱推荐点大件，都在单价1000块钱以上的，让大家爽一波啊。
0: 哎呀
1: 那华为的 Mate 80 Pro Max 智能手机，16GB 加512GB 储存的，原价7999，现在国补之后是6339块钱。
0: 我以为5000块钱呢。哎，但你说的这个什么16G 加上多少，这是它最小的那个内存吗？
1: 对，
0: 就是最基础的。
1: 对，对于它来说就是比较基础，
0: 打不了什么游戏之类的，是吧？
1: 你可拉倒吧，这都是已经相当顶配了。就现在现在手机的性能，说实话，只要大家买旗舰机，全部都是过剩的状态。就咱俩的 iPhone 16，只要咱俩不摔不碰不磕不闹。就没事，别咱哥俩好啪一拍一下了啊！咱俩用个5年到10年没啥问题，
0: 嗯，
1: 一点不夸张，5年到10年没啥问题，电池续航上跟得上就 OK 了。然后苹果手机啊，给大家一个忠告和建议啊，
0: 嗯，
1: 换电池这个事儿，如果说您的手机已经到了换电池的边缘，或者是电池健康度显示维修这两个字了。
0: 还有汉字呢
1: 啊、你看你现在电池健康显示健康，
0: 嗯，
1: 或者是80%几，没显示维修的话就不需要管的，当80%以下70开头的时候就显示维修了，你选择换还是不换？来我听一下。
0: 那肯定是换呢。
1: 哎，他换的话
0: 不是，就是换电话
1: 啊。换电话是正确的，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换电池。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无论是官方换那个电池，大概是899一块，还是到线下去选择三方电池，大概200-300块钱，壳给你换一块啊。只要你换电池了，你这台机器。

0: 所以
1: 你不如再添5000块钱买个新的。
0: 对对，所以说你要是真到手机需要换电池那一步，就直接考虑是，我是要换台手机，
1: 对，
0: 还是我要换台手机之后换台电池之后不用不卖了自己用，那你换台换个电池是合理的。要大疆那个品牌是吧，来给你发进去啊。这大疆呢，大家得有点这个自己的敬业精神啊。怎么叫敬业精神？
1: 就是他需要操作 N 步。
0: 不用需要操作 N 步，是需要你等着 N 步。
1: 啊，等 N 步。
0: 等 N 步。为啥呢？因为现在在这个天猫平台的百亿补贴上，大家是可以抢到1600块钱的大疆这台 Pocket 3的，原价2999，现在就是，哎呦天。1600块钱，真合适，真合适啊！哎呀，真好、就是。
1: 你的意思是得到时间的点儿才能够去抢？
0: 来啊，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抢啊。首先呢，这台大疆的机器呢，得大家通过百亿补贴进去之后，能领取一张2000减500的优惠券。昨天这张优惠券是2000减300，现在今天就变成2000减500了。然后百亿补贴里，它现在本身就卖到2001点点，所以说你只要抢的优惠券，然后呢用百亿补贴这个方式进行购买，你到手价格就1592块钱。然后再想想的话，如果大家这个抢不到优惠券的话，现在2000块钱买到它也比较合适啊，也比较合适。好了啊，这就是。
1: 但是就是你一听，哎呀妈，有1600的和2000的，你
0: 这500块钱没办法，咱不能这么听啊，兄弟们，咱不能拿别人的幸运来赌自己的确信啊。
1: 我今天没喝瑞幸啊。
0: 你想不想？你就我哎呀，我天天不活了！你们隔壁老王中100万。那影响咱家吃，影响咱家穿吗？不影响啊。影响咱家逛街和买麻辣烫吗？不影响，对吧？咱不能说天降好物的事儿，你没买着，没得着，你就难受闹心，那是不合理的。你买到东西是买到快乐的啊，你买到是享受感的，是买到当下的，而不是买到和别人比那个幸运，你抽中彩票我没抽中的。
1: 是的。
0: 还有小天才的电话手表 Z6 Pro 啊，现在还在个小礼盒装，原价是1199的，现在有一件九折，在小天才京东旗舰店到手价格是711块钱。这个不属于最低价，但是是今年这款手表的一个不错的价格了。去年的最低价应该是670块钱，但是它这礼盒装啊，里面多了个表带儿。比去年的最低价多了30块钱，我认为还是比较值的。
1: 就相当于你买个表带呗。
0: 哎，就相当于有个表带，你还是比较值的啊，这真的比较值啊。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之后，你这六一儿童节的礼物也有了是吧。小天才的 Z6 Pro 电话手表我看了老长时间了，但是我没买，为啥呢？我儿子小细胳膊呀戴不住。你看你
1: 就最后一个扣也不行吗？
0: 就你戴那手表不孤听吗？
1: 不孤听啊。
0: 你那咋那么大那手表？
1: 手表
0: 44的。啊，44的、
1: 哦、
0: 你为啥不买42的呀？
1: 那多小啊，瞅不清。不应该这么说，瞅不真灵。
0: 一个女生买44手表，
1: 我觉得女生戴男表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即使就是其他的那种时装表，我
0: 也
1: 会，啊、我也对我也会选择
0: 选男表
1: 哦、
0: 啊，
1: 男款的。
0: 还有什么想买的，大家随便说啊，随便问啊，我们能知道的话就全部给你把价格报好了。你想买的话，可以去这个。
1: 相关的平台
0: 对啊，然后今天有个福利单品啊，有没有想要原价69块钱的这个德伯家的大肚杯、
1: 杯子啊？
0: 大肚杯子。
1: 大豆杯子，
0: 大肚杯子
1: 啊，大肚杯子，
0: 大肚杯子，有没有想要的？
1: 原价69啊，那现价是多少？
0: 你想多少钱吧？
1: 那我说一个，
0: 来发到群里，你先看看。
1: 此对话是结束的还是不结束的？
0: 发到群里你看看啊。
1: 这塑料的吗？这不
0: 塑料的，德伯家的大肚可爱的水杯。
1: 就是夏天那个女生会愿意拎的吨吨桶。
0: 对，吨吨桶啊，精致大气。这个桶你就咱不说是谁家的，但

0: 凡是你在一些商场里的那种可爱的饰品店、
1: 嗯、
0: 书店里面，是不是都会这种水，都会有这种水杯？
1: 对，
0: 都会有这种水杯、嗯、是吧？而且不一定是什么品牌的，
1: 嗯，
0: 是吧？现在咱给大家推荐的是德博家的这个品牌的，
1: 嗯，
0: 德博的锅大家知道吧？
1: 嗯，
0: 他家的水杯质量肯定也是杠杠的，
1: 嗯
0: 啊，一他这个摁扣和开锁都是和现在。就属于最好的设计啊，啪啪摁完之后是不会漏水的。
1: 嗯嗯，
0: 你要说接热水的话不建议接，但它的确有那排热阀。
1: 嗯嗯，
0: 要不然里面气体的话容易往外胀肚。
1: 不是，它是那个谁用塑料杯子装热水呀、啊？
0: 嗯，
1: 那玩意儿它也不保温呢。
0: 然后整体的这个塑料杯的材质呢是改性的 PCT 的一个材质，
1: 嗯、
0: 杯盖呢是 PP 的啊、
1: 嗯，
0: 带吸管和密封胶条。
1: 嗯，
0: 原价是69元，现在价格你们想要不？
1: 39。
0: 你们想要不？
1: 39。
0: 原价69元德博大度水杯，
1: 嗯，
0: 现在给大家一口价，
1: 嗯，
0: 19.9。而且还是那个踢刷
1: 文件，
0: 就是那个刷吞那个材料的，
1: 嗯
0: 啊，刷吞那个材料的，
1: 那个材质怎么的呀？
0: 那个材质不就是咱婴儿杯用的材质吗？
1: 哦，
0: 亲夫，咱那次忘了查过，
1: 那不是什么什么不含什么多酚胺什么的吗？
0: 对对对，就那个材质，就它塑料杯是这个材质的，
1: 哦，就
0: 是那种
1: 这个材质咋的呢？就是那个防止生菌。然后呢还防烫。
0: 防烫。哎，然后我再把这个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啊、
1: 嗯、
0: 这个水杯就算咱福利价格了、
1: 嗯、
0: 想买的朋友啊，咱就限有前五单、
1: 嗯、
0: 前五单有啊，为啥呢？
1: 我感觉这玩意儿你们。
0: 嗯，您说。
1: 其实你应该出个贵的单品，完把这个搭着送给他。完咱挣单品的钱。
0: 啊，就是那意思就是19.9。
1: 嗯，
0: 就是咱现在你觉得我赚钱了。
1: 没有啊，我的意思是咱赚个别的钱
0: 啊，就19.9，
1: 不赚钱
0: 就不值得一卖，是不是 啊真是
1: 这意思。
0: 这个水杯呢只能限量，是我告诉你每个群限量5个，一共就限量10个，
1: 嗯，
0: 19.9。如果大家想要的话，想看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看，这可能是咱们目前单价单品比较便宜的了。
1: 那真是，
0: 哎，之前还有39.9的枕头是吧，跟大家说过。
1: 还有10几块钱的呢，你忘了？
0: 还有10几块钱枕头也都有啊，精致可爱大水杯、
1: 嗯。
0: 这水杯呢，一共几个颜色？给大家瞅一眼啊，一共3个颜色，有绿色的，有蓝色的，
1: 嗯、
0: 还有橙色的、
1: 嗯、
0: 啊。然后你现在官网售价呢，就是69元、68元、
1: 嗯，
0: 但咱省心生活就给大家做到19.9。19.9的话，你就不用考虑别的了，就是你普通的一个大吨吨杯、
1: 嗯、
0: 也得是39、49。你看我这写了泡弄来同款吨吨杯54元。
1: 嗯，
0: 你能吨吨那个吗？
1: 我不能，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什么吨吨大水桶杯46元、
1: 嗯、
0: 这还没有啥牌子呢，还什么非凡旗舰店呢，这啥呀，128人关注，店铺评分3.0分、
1: 嗯、
0: 现在咱们这款德博家的这款水杯就是用德博官方旗舰店铺给您发货、
1: 嗯、
0: 全网粉丝51.7万人的一个关注，
1: 哦哟
0: 啊，而且是因官方旗舰店京东快递给您发货送货到家、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倒说好啊，
1: 啥？
0: 咱这价格从68干到19.9，
1: 嗯，
0: 德博其他的人也不知道，
1: 嗯，
0: 就支持7天无理由、
1: 嗯、
0: 但退货的运费险得是咱自己来出，
1: 自己来承担啊，
0: 自己来承担、
1: 嗯、
0: 啊，就是你要退货的话得自己承担运费，然后把这东西退回去、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好，想要想看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适合谁来用呢、
1: 嗯、
0: 适合这个春游假期的时候带点水啊，带点多点的水啊出门来喝、
1: 嗯、
0: 来用、这个、
1: 就是学生也是一样的呀，
0: 哎，学生来用这个水杯、
1: 嗯、你不觉得就是你拥有一个好看的这个杯子你就能多喝很多水，
0: 嗯，这个水杯多大容量呢，是900毫升的不到1升装的容量、
1: 哦、
0: 啊，名字呢叫做诺兰大肚杯，
1: 嗯
0: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1: 就是那种吨吨杯、可以整一些好看的贴纸贴上去，
0: 哎，有拎的吧、
1: 嗯、就高档了，
0: 有挂着的背带、
1: 嗯、
0: 啊，三个颜色，绿色蓝色红色，大
1: 家、啊、红色
0: 是不是有红色，绿色蓝色橙色有橙色、
1: 嗯、
0: 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原价是69.9的德博的大肚杯，现在价格是19.9。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0: 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能看到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大水杯啊，好多朋友说这也做不到19.9元，
1: 就是啊，主持人偏言，
0: 不是没做到，是每个群里只有5单名额，
1: 嗯，
0: 如果需要的话，大家要私信那个主持人，就发那个水杯链接那个人，
1: 嗯，
0: 有条大蛇在我身后，
1: 对，
0: 有个小脑袋在前面那个啊。
1: 嗯，就是谁发的你找谁，
0: 对，谁发的你就找谁，你就问我就行了。
1: 没错，
0: 咱们就能做到19.9元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每个群仅限量5单，因为的确这个有点稍微的，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对，就有一些话就不公开说了，
0: 有些话就不公开说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
1: 懂得都懂。嗯，对，
0: 其他你的话还挺密，
1: 那必须。
0: 啊，总之跟着咱节目组啊，能得到一些合适的家里用的，
1: 嗯，
0: 也能得到一些合适的，比如说冰箱啊、彩电啊、
1: 嗯、
0: 洗衣机。
1: 嗯，
0: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呢？只有咱吉林省的听众能买的东西吧？
1: 嗯，
0: 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更舒服一点？
1: 嗯，咋的呀？
0: 嗯，你想要啥？
1: 我想要，我只能用电，只能要电器吗？
0: 嗯，你不就这么来说吧？
1: 嗯，
0: 现在有个净之宝的净水器。
1: 净水器啊，
0: 对，净水器它现在很便宜啊。
1: 哦，
0: 便宜到这价格吧，让我很吃惊，啊，
1: 很怀疑
0: 啊。
1: 嗯，
0: 大家但是可以去找啊，可以去看啊。
1: 嗯，
0: 比如净之宝的 S60 反渗透净水器，废水比是2:1的，
1: 嗯，
0: 啊，原价是2680元，省心生活一口价是899。
1: 哎，
0: 然后你要说它多好，它没有多好，但的确能改善一下咱家水质啊。
1: 嗯，
0: 而且他家的通量也有大的也有小的，还有3680元的净之宝 S8 是他家旗舰款。
1: 哦，
0: 现在的价格是1099元。
1: 嗯，
0: 但是这款净水器是一级水能效的，而且是800通量的一个大，就是大通量。
1: 嗯，
0: 那你说多大通量呢？800通量的话也够用，但是没有1200这样通量那么够用。所以说大家想要这净水器的朋友们也可以去问问我，因为现在618了嘛，618的时候大家想了一个净水器也好啊，或者其他家用电器也好啊，都会提上日程。
1: 嗯，
0: 现在买大家电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咱今天说个冰箱，冰箱给你瞅个冰箱，你们相中冰箱的

0: 啥样啊？卡萨帝的冰箱需不需要？
1: 那只需要是需要，但是就是有点超出我能力范围。
0: 咱别说能不能力范围，咱给你看一看今天卡萨的冰箱。
1: 嗯、
0: 卡萨帝的冰箱叫做蓝光系列冰箱。
1: 哦。
0: 451立升的法式冰箱。
1: 嗯。
0: 哎，而且是600毫米一个超薄零嵌的。
1: 嗯。
0: 嗯，这款冰箱原价是13499。
1: 烫舌头都。
0: 13490，为啥贵啊、
1: 嗯、
0: 这就属于卡萨帝蓝光系列，无论洗衣机、空调、冰箱来讲，就属于它最高端系列了。
1: 旗舰产品。
0: 对啊，你忘了之前还有个净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洗澡那个叫啥呢？
1: 热水器
0: 我现在整不明白了。也是很贵的，4000多5000多啊。
1: 哦哦，
0: 现在蓝光这款冰箱我给你做到价格，你别害怕，你心里
1: 去掉一个
0: 就是13499，现在国补之后的价格是11000，就12000。
1: 嗯嗯嗯，
0: 国补之后是12000。
1: 国补之后12000。
0: 12000。嗯，别害怕啊。
1: 嗯，
0: 斌哥给你做到价格是6199。
1: 不是，你这是闲鱼卖的啊？
0: 京东、卡萨帝直营发货。
1: 天哪！
0: 6199。
1: 我觉得其实我跟他的距离也不远嘛，
0: 对吧？就是大家当揣着3000-4000块钱买冰箱的时候、
1: 嗯、
0: 可能选的比较多了，
1: 嗯，
0: 但是从来没想到我可能再够一够能买到一个15000-14000的冰箱。
1: 嗯，
0: 而且这冰箱一不是二类货。
1: 不是，你们不用不相信，你可以现在就进这个卡萨帝的京东自营旗舰店铺自己去看
0: 来
1: 这款机器到底是多少钱的、
0: 这么的，我现在把这个机器发到群里去。
1: 不是说我自己随便说的啊，那个啥，他家有这样的一款冰箱，然后你觉得说，那、啊、你待会儿瞎白或者就页面上都没有的东西。
0: 对，你就不用想那些。哎，我看怎么加到群里去，这儿的购物车
1: 分享吗？
0: 分享购物车，我这京东怎么京东不见了呢？
1: 咋的？你被限制了？
0: 我被京东限制了。京东，
2: 快点！
1: 这个人，
2: 杨幂又卖这个了，快点来给他封了、哦。
0: 哪儿去了？
1: 你怎么的？你京东也被封号了？
0: 没有，这俩京东不是一个号啊！来，我截个图，
1: 嗯、
0: 截图的话进群就大家就知道。
1: 你家地址也在顶上
0: 啊？没有，就是我截个图，
1: 嗯、
0: 这样的话
1: 抹下去啊。
0: 对，这样的话大家能看到这款冰箱啊。
1: 嗯，
0: 这种冰箱就属于，
1: 怎么说？
0: 就怎么说你也说不过去了，就是太爽了，
1: 嗯，
0: 就是我只能告诉你太爽了一个冰箱啊，我把这冰箱发到群里去，如果以6000出头的价格买到这款冰箱的话、
1: 嗯、
0: 你们在冰箱上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了，
1: 嗯，对，
0: 就当然啊，如果你们的预算能够到6000的话，
1: 嗯，
0: 就已经是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了，
1: 嗯，
0: 这款冰箱省心生活一口价格
1: 太疯狂了，
0: 就太疯狂了、
1: 嗯、
0: 就太疯狂了，你无论是大冰箱小冰箱保价6800，它保价是11000，保价6800
1: 啊啊啊啊啊！
0: 12000保价6800，
1: 嗯嗯，
0: 那咱们的价格是
1: 6200，对，
0: 省心
1: 生活一口价，省心一口价就行，不用写那么复杂。
0: 省心一口价，
1: 嗯，但凡就是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你自己是下不了单的，
0: 你自己下不了单的、
1: 啊，你必须从这个主持人这里下单才可以。
0: 嗯、哎啊，就是原价13499，就13500的冰箱，
1: 嗯，
0: 现在给大家做到价格是6200块钱，
1: 就是、怎么跟你解释你会觉得更加的可信呢？按照你们的思路，就是我们帮你找人了。
0: 这么的，大家给解释一下。
1: 就像你在 4S 店买车，
0: 价值上我就不用给你诉说了。
1: 嗯，
0: 就是无论是卡萨帝官方的旗舰店也好，还是卡萨帝这个冰箱的品牌价值，自己看详细页。
1: 嗯，
0: 现在给你解释，就是你们一担心售后、
1: 嗯、
0: 品质和生意送货，
1: 是
0: 吧？
1: 的，
0: 这东西是由京东的卡萨帝官方旗舰店和你花12000-13000买的一个地址给你进行送货。
1: 对，从一个大库出。
0: 从一个大库出。
1: 嗯。
0: 第二点，是不是挑坏的给我拿？不是的，你但凡是这个冰箱，可和咱买那小家电吨吨杯不一样。
1: 嗯、
0: 这冰箱但凡有任何问题的话、嗯、是可以保价保换保退保修的，
1: 嗯嗯嗯嗯，
0: 然后三方品质是什么品质呢？就是这款冰箱除了京东库之外，京东保你这儿之外吧，人家卡萨帝直接官方介入了、
1: 嗯、
0: 从安到哪个地方用什么样的情况安几点安的，您卡萨帝全都备注好了，你这台冰箱的质保就开始了、嗯、整机质保、品牌质保、京东质保三方都给你备全了。
1: 嗯，
0: 同

0: 同时呢，你这款冰箱是享受你现在任何的一个卡萨帝官方的所有服务的，所以说你买回去这款冰箱不是黑户，啥我省心我买我偷摸用的，不是的，以后没有质保不是的，所有的都和你在京东自营平台买的这款冰箱是一致的服务。好了，就说到这里了，想看的想要的自己进群瞅啊，咱们接下来该说什么了？该说旅行的事了啊。
1: 是的，
0: 哎，6月14号呢，这个全程由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和大家出发的这场旅行也正式要开始序幕了，
1: 马上要上线了啊！
0: 哎，原价6980块钱，现在1038我们听众的专属价格是5699块钱。
1: 嗯，
0: 说5699要干啥？去哪儿呢？
1: 嗯，
0: 这个地方是甘青。
1: 甘青，
0: 哎，甘肃和青海那边。
1: 嗯，
0: 咱首先来一场只为看风景，为了净化自己心灵，和千年诗篇相遇，与同浩荡历史去对话的一次旅行。
1: 嗯，
0: 比如说有西出阳关，大漠孤烟，吃出住行，每一个环节都让你感受到青海的美丽和甘肃的美丽。
1: 是的，
0: 莫高窟啊，在六月份出发是没有那么多人的。
1: 嗯，
0: 那种敦煌的壁画，我们可以近距离拿你手机1:1的去拍照和还原，不会出现任何的脑瓜子和人头。
1: 是的，没错，
0: 是吧？在最好的季节，由明天带队和大家一起出行，去到这个甘青的旅游线路上，让大家感受。同时，除了这次高品质的旅行之外呢，现场还为大家非常怎么讲，利用我们的自己人脉吧，升级了很多品质。
1: 哦，
0: 比如说啊，以前都是整个7天晚上住的是携程4钻的酒店。
1: 嗯，
0: 这回呢，明天给你整整面子啊，给你升级的2晚5钻的酒店。而且咱出行坐的陆地头等舱呢，都是2+1的，
1: 2+1
0: 宽敞明亮，安排6大特色餐食都为大家准备好了。
1: 嗯，
0: 就吃的住的玩的，您不带一分钱，也不需要花一分钱，只需要把团费交了5699之外，其他你是不需要任何消费的。
1: 嗯，
0: 但你要真想整个敦墨这个敦煌的小壁画啊，小冰箱贴啊，那你就10块8块的自己买。
1: 嗯。
0: 明星也给你做好攻略，在哪儿买合适他都知道。说你看
1: 踩过点，你别上，你别上那个寄黄纱巾那家，你去上那个寄红丝巾那家。
0: 红丝巾那不给你便宜，我告诉你咋整。
1: 对，
0: 你看我拼多多上我也买。是吧？如果想去的怎么报名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的是甘青或者旅游。
1: 嗯。嗯，
0: 加上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1: 对，
0: 哎，明天就给你回复电话了，给你1:1的解答，我们该怎么走，应该准备什么样的东西，
1: 注意点啥呢，
0: 我们行程该什么样的空间时间上去准备一下啊。
1: 包括我跟你说，就是说你打算带几件衣服，哪个风格的，你都可以和主持人商量一下。
0: 哎，希望我们有机会和大家共赴这个甘肃和青海，一起来这场8天7晚的旅行。
1: 这么多天了，
0: 明天算不算公厨？
1: 算呢，
0: 还算公厨。
1: 嗯呢，
0: 这活啥时候
1: 咋落到你这？不行，你还得早上6点上班。
0: 哎呦我天！我
1: 你啥时候早上6点不用上班？
0: 我舍弃早上6点的上班来讲。好，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除了回复旅游之外，大家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回复给力之后的2件产品。
1: 嗯，
0: 一件呢是冰丝凉感的蚕丝夏被。
1: 嗯，
0: 那这个是冰锦丝有机蚕丝夏被。这写着呢。您家夏天的被子换了吗？想换吗？现在机会来了。
1: 嗯，
0: 100%有机真蚕丝的夏被，限量100条，原价1999一条，现在只需要339一条。
1: 339，
0: 一个蚕丝被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回就完全可以了。洗的也不用太勤，洗完之后呢，直接晾晒就没问题啊。所以说，真的蚕丝被才是好的蚕丝被。如果说双人蚕丝被的话，只要339就可以入手了。如果说今天您能够这个加入到您的购物车的话，您加30块钱，再给你变成礼盒款，尺寸呢是1.2×2.3的，是双人的蚕丝被，非常的合适。
1: 什么？1.2×2.3
0: 吗？
1: 那是那个是叹号。
0: 啊。2.2×2.3的蚕丝被，1.2×2.3。
1: 你问 寻思谁家双人被那么窄呀、啊？
0: 我还寻思，我还
1: 没有生。

0: 嗯，怀还质疑我，那上写一点二，没看上，没看穿双鞋，没看上一穿双鞋，嗯。然后再来看啊，还有什么呢？还有 CPB 的洁面清爽款，
1: 嗯、
0: 这个 CPB 的洁面乳啊也给大家上线了，这个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原件官方480块钱的，现在是125毫升的清爽型，
1: 嗯，
0: 咱们只需要169块钱就能下单，
1: 嗯，
0: 一物一码，正品保真。回复吉林交通广播“给力”两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您就看到这两款产品了。Yeah, 二三九二五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依旧出色，街头巷尾的节奏。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3度到13度；吉林市多云转晴，20度到13度；延吉阵雨转晴，21度到11度；四平多云转晴，24度到12度；通化多云转晴，21度到10度；白城多云转晴，27度到13度；辽源多云转晴，23度到10度；松原晴，25度到15度；白山小雨转晴，20度到10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多云，17度到7度。长春多云转晴，23度到13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哀家，你现在还看不看电视剧啊？
2: 看呢，正追着呢，天天。
0: 我好像好多年都不看电视剧了。
2: 哥，你不，你主要你忙啊。
0: 就过去吧，说大家呀得看这个大部头的东西啊，说不要看，不要看电视。过去
2: 看电影，
0: 就大家都看电视的时候，你记不记得
2: 啊？
0: 说有一种说法啊，说的你得没事你得看书，
2: 看书，
0: 看大部头的东西。
2: 嗯嗯嗯，
0: 明白。
2: 大部头就是看电影呗。啥意思啊，哥？什么叫大部头啊？
0: 看大褂呢，看电影，看大部头的东西，
2: 大部
0: 就是得看厚一点的书
2: 啊！哎呀妈！啊，
0: 最后自己，最后自己呢，会有所收获，
2: 有所收获
0: 啊！说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那能收获啥呀？就是过去大家都愿意看电视那会儿时候，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一定要看大部头的东西，不能没事看电视剧。
2: 别
0: 那玩意儿呢是即时娱乐
2: 啊，看点这个
0: 对对
2: 就是慢一些的东西是吧？
0: 就是大部头的，就是这种成体系的东西啊，就看点这些东西啊。
2: 明白
0: 啊。后来呢，就大家也不看电视了，是不是？
2: 刷手机了
0: 啊，都刷手机了，完全是碎片化的东西了，
2: 各就更短了。
0: 对吧？你就比如说现在啊，我都已经得有三年，得有五年了，没看过成板成对成那叫啥来着？
2: 什么玩意儿？成啥？
0: 成套的电视剧啊，连电视剧成啥的我都不知道了。
2: 成套的
0: 电视剧是成套的吗？
2: 我不知道咋拎的，
0: 整部啊，
2: 整部
0: 一整部电视剧了，也是大部头的啊。
2: 大部头的，
0: 对于我来说，现在看电视剧是属于大部头的东西。
2: 哎呀妈！对呀，就是对呀，我之前我经常在刷抖音的时候，发现这太容易买东西了。
0: 对呀，
2: 后来我就给它停了，
0: 还是停了吧。
2: 我就开始追剧吧。
0: 对呀，这种碎片化的东西还是把它停了哈，然后又开始追剧了，是吧？
2: 哎，又开始追剧了。
0: 你嫂子呢也是这样的。
2: 嗯。
0: 啊，最近呢又开始要说潮流回溯了啊。
2: 哎，对对。
0: 也开始追剧了。
2: 也开始追剧了。
0: 对呀。
2: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他不看电视吗？把这个剧呢投到电视上看，
2: 啊，在是用那个手机投屏，
0: 对呀，
2: 对，
0: 投到电视上看。你要过去那小屏的东西，你要投到大屏上，那不清晰。
2: 哎，对，
0: 现在也行，
2: 可没影响啥，不影响啥。
0: 对啊，现在你买那个超级 VIP，
2: 哎对。都是什么了？就蓝光啊，就视听盛宴啥，都那个级别的。
0: 哎、你看，一看就经常看，都知道视听盛宴、
2: 至真尊享啥的，都这个，
0: 都老至真了啊，都老至真了。
2: 就是那个环绕立体声，再加上就是高清的那个视频，对。
0: 对呀、这爱家呢，不论是在美容院还是在家里头，都得享受到至尊真享这个环节啊。
2: 对呀。
0: 对不对？
2: 就对自己好吗？
0: 就凡是花钱的都能给你花得非常到位。
2: 嗯
0: 啊，我要是买 VIP， 我就是视频的网站的 VIP 哈。
2: 啊，对，
0: 我往大进买一个 VIP。
2: 哎，是。
0: 他们这些女生要买 VIP， 得套进去好几个。
2: 最近我收敛了，哥。
0: 超级 VIP， 说的一点广告都没有的。
2: 我最近我收敛了，我都
0: 对呀、
2: 我可一个 VIP 证。
0: 你嫂子呢？最近也喜欢看这个电视剧，
2: 你看看，
0: 别看电视剧。昨天晚上呢，看着看着这个电视呢，就躺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2: 哎呀，这太惬意了，这个很惬意，这个是画面，哥，
0: 是不是很惬意
2: 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幸福那一刻。
0: 你嫂子躺在我肩膀上睡着的时候，你老公正搁外面喝酒呢。
2: 你说的很对呀，哥呀，这时间就是这么回事啊，对呀，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你很
2: 羡慕，时间你把握的准准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对不对？每个人都不同的状态，那个点儿，
2: 哎，
0: 是
2: 的，
0: 是不是？你嫂子躺在我肩膀上睡着的时候，你老公搁外边喝酒呢，
2: 对，
0: 豌豆呢？
2: 也横是可能是喝酒呢，
0: 他搁外边喝酒呢。趴桌子上睡着了。
2: 哎呀，
0: 是不是同人不同命吗？
2: 同一时间你看大家的状态多不一样，
0: 大家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啊，你阔姐撑的正搁外边遛弯呢。都吃七八顿了，
2: 到点消化消化了，
0: 那对呗。
2: 嗯，
0: 所以说这不你嫂子喜欢偶像剧吗？昨天晚上看电视、躺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2: 哎呀呀呀，那你就给人家你就不能动了，那时候影响他睡觉了，该
0: 给我都躺麻了。
2: 你看我哥多贴心，是不人家睡着了，这功夫你咔嚓一个动他，那不醒了吗？
0: 我就给他推一边去了。
2: 啊，睡熟了呗，这是。
0: 啊，
2: 那也那睡熟了行，嗯。
0: 他醒了。
2: 你看，我就说你不能动吧？你瞅你这人呢，你坚持坚持呀，哥呀。
0: 气急败坏的跟我说。
2: 那可不的呢。
0: 四个字儿。
2: 啊，哪四个字？
0: 你不爱我。
2: 哎呀妈！那一刻真的哥，就是有点，真的会很闹心。人正睡正香呢。
0: 对呀。
2: 啊，对呀。
0: 气急败坏的跟我说四个字儿，你不爱我。
2: 对，你要爱的话，你怎么能动他呢？
0: 我也跟他说四个字儿。
2: 哪四个呀？
0: 你别瞎说。
2: 你也就这点能耐吧。哎呀！
0: 你嫂子说，人家电视里的男主就这样抱着女主睡的。
2: 你看看，就是你这是。哎，既来之则安之。
0: 我说人家女主也不打呼噜啊。
2: 哥你，哥你这么说不对，我跟你说，那电视里呢，绝对那都是没睡着。
0: 怎么的呢？
2: 睡着估计都得打。你不信你对你这你采访去吧。
0: 真的吗？
2: 那我不知道。我不打，反正。
0: 所以你就是在那儿胡说。
2: 我不为了让我嫂子高兴吗？
0: 你打不打？
2: 我指定是不打啊。
0: 你自己知道啊。
2: 我指定是知道。
0: 那可不一定。
2: 这个我敢保证啊。
0: 那可不一定。
2: 你等哪天给你录一段。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哎呦我天。
0: 我分析呀、啊。你阔姐肯定是打。我分析的啊，
2: 你只是分析啊，朋友们，
0: 别往别处想。
2: 哎，只是分析，哎，对。
0: 我分析你阔姐肯定得打，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那么胖能不打吗？胖人基本上都打呼噜，
2: 嗯，
0: 真的，胖人都打呼噜，
2: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2: 对的，嗯。
0: 你阔姐平时的状态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呢？这个要是安慰个人啥的，你知道她怎么安慰？你怎么安慰？
2: 嗯，
0: 如果人家谁挺伤心的，你怎么安慰？
2: 嗯，就是听她吐槽呗，跟她一起骂呗。
0: 什么叫跟她一起骂？
2: 他因为啥伤心，他就骂啥呗，我就去陪着呗，
0: 啊，就给他助威呗，
2: 给他助威呗，
0: 啊，就这个意思啊。
2: 哎，或者就是他要是说的那个
0: 什么叫好朋友？
2: 这啊，
0: 就是永远站在你这一边，不论有理还是没理。
2: 对你，对他永远是对的，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啊，永远站在你这一边，不论有理还是没理，这就是好朋友。
2: 哎，对，
0: 对不对？
2: 嗯，
0: 啊，
2: 我们只认朋友不认理。对不对？
0: 差不多吧，从某种
2: 程度上
0: 来说啊、
2: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么事儿。
2: 哎，是
0: 啊、
2: 嗯，
0: 你要是自称是他的好朋友，
2: 嗯，
0: 当他没理的时候啊，你站在了对方去跟他讲道理啊，
2: 嗯，
0: 那马上就会成为不好的朋友，
2: 就对立了。
0: 对呀、啊，就对立了。
2: 嗯，
0: 对吧？
2: 对呀、
0: 那么你阔姐是怎么安慰人的呢？
2: 我阔姐怎么说的呢？
0: 就是，请你吃好吃的啊。
2: 啊，把悲
0: 伤心了，
2: 把悲伤溺死在食物里。
0: 哎，对。
2: 哦，有有，因为他觉得吃东西就能开心。
0: 对啊。
2: 啊，他就认为这个道理可以通用在任何人的身上。
0: 对啊。
2: 嗯。
0: 啊，要是约人的话。
2: 约人呢？
0: 你阔姐说，哎，有一家店可好吃了，哈哈，哪天咱吃去呗。
2: 哎，对。一般我阔姐是比较擅长发现好吃的呢。
0: 对啊。
2: 对对对。
0: 那到什么地方玩啊？走，咱找好吃的去。
2: 啥地方他都知道好吃的在哪，你说说。
0: 要是跟大伙儿在办公室闲聊，就是。
2: 嗯。
0: 哎，你知道哪有好吃的不？
2: 就是说咱句话不离好吃的，哎。
0: 啊。
2: 哎。
0: 要是表达对谁的喜欢哈、啊。
2: 嗯。
0: 说这可好吃了，你吃给你。
2: 就是把他觉得好吃的东西分享给你。哎呀呀呀！
0: 分享给你。
2: 嗯。 这太纯真的友谊了，咱说
0: 对啊，在大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就是坐在我后边嘛，
2: 对，
0: 我俩中间隔个柱子嘛，
2: 啊对
0: 啊，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对啊，我俩中间隔个柱子，哎呀，你就永远都听着后边都咕囊咕囊咕囊咕囊嚼啊，
2: 咔哧咔哧啥的。
0: 对呀、不是在说话，反正就是在吃东西，咕囊咕囊的。
2: 嗯，嘴不能闲着。
0: 嘴是肯定是不能闲着。
2: 主打一个嘴不能闲着。
0: 对呀、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这个女生，基本上都是属于这样一个状态。
2: 这女生吧，就是嘴巴容易寂寞，要不就得是
0: 怎么的？
2: 啊？
0: 什么玩意儿容易寂寞？
2: 嘴巴容易寂寞。要不就是得吃，要不就是得说，对，总之就是，对，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
0: 总之嘴巴不能寂寞。
2: 对，总之嘴不能闲下来，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
0: 但是艾佳最近可真是改邪归正了。
2: 怎么了哥？
0: 就是上班来
2: 没有喝那个小碎碎。
0: 哎，对呀、
2: 是不是啊？
0: 啊，就前一段时间，那每天来了必须得拿点东西来。
2: 对对对，最近没有这方面兴趣了呢。
0: 对啊，像你阔姐似的、嘴里必须得有个小嚼盖。
2: 你看，哎呀，浩哥这词儿，小嚼盖。
0: 对呀、
2: 啊。
0: 上班必须有嚼盖。
2: 对，要不然闲劲儿难忍呢。
0: 啊。
2: 是不是、
0: 你最近怎么没嚼盖了呢？
2: 喝那个啥，不知道啊，最近没有兴趣了呢，不爱了。
0: 突然就不爱了。
2: 突然就不爱了，就是女人是善变的。善变，
0: 啊，就是现在就不就这到本来这不倒计了吗？这个应该喝了呀。
2: 想不起来了，忽然就
0: 啊，忽然就想不起来了。
2: 嗯
0: 啊，这女人真是变化快啊。
2: 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再爱上什么，然后再宠她吧。就看缘分吧。
0: 哎呦我的妈呀，得回人家有工资了。
2: 怎么那怎么话说的呢？
0: 他可以不再贪恋你的美色，但是你已经为他的工资深深着迷。
2: 哎呀，你就说女人是不是还是很好满足的？
0: 是。
2: 哇、多哎呀，非常的知足。
0: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吗？
2: 这话我妈从小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0: 没毛病。

好嘞，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要带来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那其实呢，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您家换被子了吗？那说到好被子啊，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过蚕丝被，每次上架呢都很火爆，朋友们也都是超级的喜欢啊。那这一次我们带来一款新的蚕丝夏被，给大家呢带来了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夏被。那今天给大家放福利啊，100%有机真蚕丝夏被呢，限量100条，只要339啊，339。平时呢吊牌价要1999元的100%真蚕丝夏被，今天我们给朋友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给到大家一个超实惠的价格。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加30元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啊，送人有面子。我们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真蚕丝，少量库存只有100条，每人限购1条。那么现在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那大家都知道啊，蚕丝被很金贵，普通的蚕丝被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理问题，即便是觉得脏了也不能洗啊，稍微护理不当呢就容易结块变形。虽然呢蚕丝有自洁功能，但是被子盖得久了难免会吸附一些味道，被面脏了呢也没有办法处理，长时间不洗的话用着总觉得不舒服。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蚕丝被呢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100%有机真蚕丝，本身呢韧性就更好，不容易折断，关键呢它还采用的是这个航缝技术啊，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并且在内衬当中呢专属定制了超柔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会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蓬松透气。不过呢这里提示朋友们啊，蚕丝被呢盖一个夏天3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完全可以了，不用洗得太勤哦。另外呢咱们这个蚕丝被的被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也不怕，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轻松打理，省心又省力。这款有机蚕丝被夏被呢吊牌价是1999元，今天呢是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就能够入手100%真蚕丝夏被。那今天呢加30元还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啊，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给家人还是爱人啊，有心意又有面子。2米乘2米3的双人被，被面呢是冰锦丝面料，加被面大约是有4斤左右的重量啊，多款颜色可以来选择，并且一被一码是可溯源的。咱们平时去商场300多块钱顶多买一个普通的化纤被啊，今天呢同样的钱直接拿下100%真蚕丝被，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售完即止。那么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下。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9: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9: 钱。
6: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10: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oh,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oh, yes, I'm in the zone. Is it 2, 3, leave a good tip. I'm a blow.
11: 上一集呢，我们不是讲到干啥玩意儿？
12: 上一集是哪个电视剧啊？
11: 哪个电视剧？不是上一集我们不就是讲到电视剧的事儿吗？
12: 对，
11: 就说大家现在要看大部头的东西就是电视剧已经成为大部头的东西了这个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刷短视频嘛，让这种碎片化的东西占据了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大脑和自己的精力。
12: 对，
11: 一定要看大部头的东西就变成了电视剧。过去说看电视剧的时候说看大。

0: 哦哈，我说、
1: 啊、
0: 就是你不得搜吗？
1: 嗯
0: 啊，媳妇儿躺在你肩膀上睡着了，你应该怎么办？
1: 你看我哥，你看我哥，
0: 求知欲强不强？
1: 你说说你，哎，你只能说啥哥、
0: 嗯？
1: 说明你求生欲非常强，求不是求知欲，是求生欲呀、啊。
0: 你怎么突然变得深刻了呢？
1: 那你看看，嗯，
0: 这结了婚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哈。
1: 就是得跟啥人小啥样的呢？
0: 对呀，
1: 也得长点心眼。
0: 真是深刻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嗯，
0: 明儿我看看豌豆子深不深刻。
1: 那够你喝一壶的，
0: 是吧？
1: 嗯
0: 嗯，哎呦我的妈呀哈！啊、然后呢，我这不是就在网上搜一搜哈、啊，我说
1: 搜一
0: 搜吧，看看你嫂子这个、
1: 嗯、
0: 媳妇儿睡着了，躺在自己的肩膀上，你应该怎么做吧？
1: 有没有什么可参考的答案？
0: 可参考的就自己还不麻，
1: 哎
0: 哎
1: 麻，
0: 因为他给我压麻了吗？我给他推一边拉去了。
1: 你得注意锻炼呢，哥，你得这个事儿，你得从平时就做起，得先把体格子练到怎么压都不麻。
0: 就像蚂蚁躺在大象身上，怎么麻压都不麻，对不对？
1: 对，你还是要先强大自身的。嗯
0: 啊，我估计你阔姐她老公可以躺在她肩膀上，怎么压她都不麻。
1: 因为我阔姐是大象。
0: 她是大象。
1: 那你怎么敢保证她老公就是蚂蚁呢？
0: 啊？
1: 你怎么敢保证呢？
0: 妈，谁能像她吃那么胖？
1: 谁在她面前都是蚂蚁呗？
0: 对呗，也都是蚂蚁啊。
1: 嗯，
0: 完了呢，我这不是就是互联网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搜什么，他就是认为你的兴趣点就在这儿，他就给你推什么，
1: 就总给你推，
0: 对啊，他就给你推什么，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给我推了一条什么样的视频呢？
1: 什么样的呢？
0: 就是这个媳妇儿拿着手机自拍，
1: 自拍、嗯、
0: 啊，这个照片里的近景呢就是他媳妇儿，
1: 嗯，
0: 远景呢就是他老公，
1: 嗯哼，
0: 正在开车，
1: 正在开车，嗯嗯 嗯，
0: 然后呢文案是什么呢？
1: 嗯，
0: 文案就是婚前四大名著都能讲完、
1: 嗯、
0: 一手开着车一手拉着我、嗯、婚后全程一句话也没有，还拉了个驴脸。眼神坚定的呀，就像他开飞机似的。
1: 哎呦你，嗯，真的是女，要不说女人就是发现这个男人的变化，嗯、这件事儿上、
0: 啊，
1: 那福尔摩斯一般，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哈，嗯、你看是不是？就是你搜什么，他就给你推什么。有关于夫妻生活方面的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给你推这个了。
1: 嗯，
0: 说婚前四大名著拉着手。都能跟他讲完，一边开车一边拉着手给他讲四大名著。
1: 哎呀，你这是殷勤的不要不要的。
0: 婚后说全程一句话都没有，拉了个驴脸。
1: 你这
0: 眼神坚定的开飞机似的。
1: 你这就是说装不了一点了
0: 啊！
1: 你看着没？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说那么大家是怎么想的呢？
1: 嗯、
0: 我来看一看评论区吧。
1: 评论区啊，这精彩精彩都在评论区了。
0: 对呀、啊，于是我就笑死在评论区了。
1: 我哥，那刷评论那都无法自拔。我跟你说，我在刷评论的时候
0: 啊，
1: 我不仅刷每一条评论，我还刷每一条评论下边的那个
0: 啊，评论的评论，
1: 评论的评论。
0: 哎，
1: 大家
0: 是这样的，
1: 怎么回应的？
0: 啊对啊，
1: 嗯，
0: 有人说，哎妈，鱼上钩的时候一直溜着，
1: 真怪呀！哎呦我天，
0: 鱼上钩的时候一直溜着
1: 啊。
0: 等鱼钓上来了，那无所谓了，嗯、多看一眼都不看，
1: 都浪费时间是吧？天哪，你们男人这种心理真的是。
0: 对呀、啊，就把照片，把他这张照片呢，比作了钓鱼。
1: 嗯、钓鱼
0: 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
1: 明白。
0: 然后呢，还有的人说的，妈呀，那结婚后久了、嗯、
1: 啊，
0: 婚后久了，突然太热情。
1: 嗯。
0: 他该怀疑你干啥坏事了。
1: 那无事献殷勤，那这是必有妖孽，必有猫腻啊！那是。
0: 对呀、
1: 啊，
0: 事出反常必有妖。
1: 必有妖啊，那是。哎呀妈呀，你们这演技就是拿捏真的，
0: 对不对？
1: 什么场景下得怎么演、嗯、
0: 还有的朋友说
1: 啊、
0: 嗯嗯、婚前那家又去电影院去景点儿，
1: 嗯，
0: 找各种地方去，
1: 那可不
0: 啊、
1: 嗯、
0: 婚后哪儿都不去了，就往沙发上一躺、嗯、啊，
1: 真的，你们这，哎呀，要不说男人真的是。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完了呢，我就接着翻呢，哈，接着翻评论区底下的这个说的哈。
1: 怎么说的？
0: 说婚前为什么能讲四大名著跟你哈、啊、拉手？
1: 啊，
0: 是不是？
1: 为什么呀？

0: 婚前拉着的不知道是谁的老婆。
1: 哼，哦，没到手呢，
0: 对不对？
1: 嗯，
0: 婚前拉着的不知道是谁的老婆，
1: 那不得表现吗？
0: 安不安全不那么重要，现在旁边坐的是自己的老婆，
1: 啊，
0: 必须全神贯注的保证家人的安全。
1: 哎呀呀呀！哎呦天哪，你这家伙还上点高度了。哎呀呀呀呀呀！啊，就他会说，长嘴了他呀，他长嘴了，会说，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说，
1: 编的非常的，
0: 说的你老公这个状态非常正常啊，
1: 啊，
0: 对不对？
1: 怎么说的呢？
0: 之前话唠太多了。
1: 唠猫样了，
0: 都练都该唠的话题都唠完了，
1: 啊啊啊，
0: 这不搁那冥思苦想的吗？
1: 啊，就是说之前唠唠多唠伤了，这是啊，没有什么可，就肚里那点东西都倒完了，属于说是。
0: 对呀、
1: 啊，啊
0: 啊、嗯，还有一位朋友，那评论就四个字儿啊，就你嫂子说我四个字儿似的。你不爱我，我说你别瞎说，
1: 你别瞎说，哪四个字？
0: 这位朋友的评论说，
1: 啊，
0: 无欲则刚啊。跟你唠什么唠？
1: 你找到了精髓呀、啊，朋友！哎呀呀呀！你瞅瞅啊！
0: 对呀、啊，
1: 说话真是一针见血，都看低我哥了。
0: 啊，对呀、啊。
1: 嗯。
0: 这位还有一位朋友、
1: 啊，还有一位、
0: 啊、也说说的、
1: 嗯嗯，
0: 说的，你看你老公这种状态，
1: 嗯，
0: 你离了。
1: 妈呀！
0: 就是再弹一遍，再弹一个
1: 啊啊！
0: 还能听一遍四大名著？
1: 哎呀呀！是吗？那么轻松的吗？这事儿啊，
0: 是不是？这位朋友他就更通透了，
1: 更通透了
0: 啊！对，这位朋友他也是，下一位朋友他也是非常的通透
1: 啊！怎么说的？
0: 说你老公这种状态是你的问题
1: 啊？咋的？那你这么唠嗑，哎呀，那就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怎么的？我啥问题啊？
0: 你让你闺蜜坐副驾驶试试。
1: 哎呦天哪！搁这儿
0: 话题又来了，
1: 搁这儿等
0: 着
1: 呢
0: 啊！四大名著给他讲一遍。
1: 所以说重点是他肚子里就没有别的了，他只有四大名著，讲完就是讲完了。知道吗？
0: 还是知识少。
1: 对对，
0: 底蕴，
1: 这底蕴
0: 没有那么深，
1: 就搁这儿摆着了。就是说，他能讲的只有四大名著，重点是什么呢？听的这个人是谁？
0: 啊，就是只能再播一遍了。用我们的专业术语就是，
1: 哎，
0: 没有内容可播了，
1: 没有了，
0: 只能再播送一遍了，像天气预报似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你看没看着？
1: 所以说就是说，这确实问题在于这个女的，
0: 嗯，
1: 她需要换的是这个人儿，而不是更新她的知识储备。
0: 不是男的，这些就是双方都得努力啊，
1: 得努力啊，
0: 你得更新，你不断更新你的知识储备，活、
1: 嗯、
0: 到老学到老嘛。
1: 对对对，
0: 啊，对不对？要不然下次你再开车，没有话题说了。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嗯，
0: 对不对？就得是这么个事儿。
1: 所以说这个男士呢，哎呀，
0: 凡是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1: 哎，得读读《孙子兵法》嘞，什么这些的，你就是就更新吧，嗯。
0: 咱就怕他听不明白，你说《孙子兵法》。
1: 那你也得讲，啊、你也得讲。
0: 啊，是这么回事啊。
1: 你讲了就行。
0: 行，好。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二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9: 对。
8: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9: 嗯，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

0: 内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嗯，
1: 该有的样子是不是？
0: 就是错峰嘛，错峰出行、嗯。
1: 而且呢，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 啊,
0: 啊，
1: 是自由行自己去的。
0: 嗯
1: 啊，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啊、
0: 嗯，
1: 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是这个
0: 豪华的那种头等舱的那种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
1: 对，是那种座椅哈、
0: 嗯、
1: 如果是自己去的话，
0: 嗯，
1: 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0: 嗯、
1: 哎呀，
0: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嗯、
1: 对对对对，
0: 那景点和景点之间都、
1: 啊、
0: 都很大，都很远，
1: 对呀、
0: 啊、
1: 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8月份去的，风大呀，可大了，
0: 嗯，是呀、啊、嗯
1: 对，那我们是6月份啊，选择6月份出发是吧，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
0: 嗯、
1: 啊！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嗯、
0: 比赛来进行
1: 比
0: 赛、
1: 啊、
0: 嗯，比
1: 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啊、
0: 它的
1: 还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0: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1: 拍出来漂亮、嗯、
0: 对，非常出片儿
1: 啊，一般就是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0: 啊，对对对，
1: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0: 在歌里
1: 啊感受月牙泉，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0: 共生，
1: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啊，
1: 嗯，但是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
0: 嗯，
1: 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哦、你也很难看到了，
0: 是不是？嗯啊，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去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嗯。
1: 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
0: 嗯，
1: 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
0: 嗯，
1: 坐着非常舒服，
0: 对，
1: 还安排6大特色。
0: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6月14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为你服务啦。好了，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件好物是超高性价比的 CPB 洁面啊！大家呢每天都洗脸做面部清洁，但是呢你真的洗对了吗？很多人洗完脸呢，要么就会紧绷拔干啊，要么就会假滑洗不干净，长期下来呢毛孔就是越来越粗，皮肤越来越糙。其实问题呢都会出在这个洁面没有选对啊。那今天给大家挖到的宝藏就是咱们这款 CPB 洁面乳。那这款 CPB 家的经典洁面呢，用到了这个皂基加上氨基酸复配的配方，既能够洗得干净又特别温和啊，不像纯皂基伤肤，也不像纯氨基酸洗不干净，还添加了有 CPB 专属亮肌复合精华啊。那么洗在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肤啊，挤一点点就能搓出绵密的奶油泡沫，上脸软乎乎的，按摩的时候呢一点也不摩擦皮肤啊，淡淡的高级香气，洗脸都会变成一种享受，不管是早上唤醒肌肤还是晚上卸妆，日常防晒淡妆它都能够轻松搞定。重点来了，这款 CPB 洁面呢，官方原价是要480块，平时呢专柜是一分都不会便宜的，但是今天咱们的宠粉专场直接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地板价啊，125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块钱就能够拿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想要的朋友可以赶快来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那么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给大家省5元。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

0: 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6: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东荣大路东向西的方向，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是车多的状态。
5: 同时呢，北安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从清明街到大清路之间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
6: 裕民东路西向东的方向，从裕民路到南四环路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滞缓距离。
5: 岭东路呢，西向东的方向，临河五条到东胜大街之间车多。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硅谷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心路附近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车辆排队等候情况。
5: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呢西向东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那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6: 是的，世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在卫星路附近也是会有小段的缓行距离。
5: 同时呢，北亚太大街南向北的方向，长泰大桥的附近出现了短暂的缓行的状况。
6: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青冈立交桥附近目前是有一段较长的车辆排队等候情况。
5: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2-3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5-26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早晚的气温偏低，建议大家如果出门较早或者是归家较晚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多备一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阴12-27度，吉林阴12-24度，延吉小雨转中雨13-21度，四平阴转多云11-26度，通化小雨14-20度，白城阴转多云15-22度，辽源阴12-25度，松原阴转多云13-24度，白山小雨14-21度，长白山至北区阴转小雨12-24度。

0: 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你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又是一个有惊无险的星期三呢。
1: 为什么是有惊无
0: 险？说是下雨，但是目前都好像还是没有下哈，
1: 没有降雨，
0: 但是天有点阴沉沉的了。
1: 对，今天的这个温度也不算特别的高。
0: 是
1: 啊，出门的时候还是以长裤长袖为主，但是这玩意儿真的是分人分体质。
0: 是，今天我就碰见这个杨斌老师，杨斌老师就穿一个短裤。
1: 啊，
0: 然后穿一个这个短袖，说你和我好像不是一个季节的。
1: 是，
0: 我说这跑步确实是体质好。
1: 你的季节，我的季节好像不一样。
0: 就不一样、啊。
1: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个隔壁屋的一个小姑娘，穿着那个大概在膝盖那个地方的一个小
0: 短
1: 长罩衫。
0: 嗯嗯，罩衫。
1: 对，就是那种从头到尾的那种。
0: 啊，连衣裙。
1: 连衣裙，然后下面穿一个拖鞋。
0: 嗯、
1: 我说不是不让穿拖鞋吗？不说管大家穿拖鞋吗？她就这么凉凉快快就出去了。
0: 是了啊。现在这样的这个季节哈，穿衣服也确实挺困难的啊。你既要清凉，同时又能够兼顾各种各样的这个场合吧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花一些心思。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吧，给大家的出行穿着做一个小指导啊。
1: 哎，那今天白天呢，我省中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4-25摄氏度左右，东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19-20度左右。降雨来临之前呢，春和景明，体温体感舒适，春光正好。28号白天呢，我们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小幅下降到22度、23度左右，随后的三天气温呢是一路高歌向上。29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小幅攀升至26-27摄氏度左右。30号白天呢，就是火热的节奏了，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31度上下。
0: 那么在夜间气温方面呢，在今天夜间，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2度、13度上下。28号的夜间，除了长春和松原，最低气温呢可以达到15度到16度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11度和12度上下。29号夜间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也会稳定在12度到13度左右。
1: 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北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北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在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2到25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是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
0: 我们再来关注26号，在开局起步，1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六场上，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徐小红表示，2026年是15的开局之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立足新的发展起点，将重点从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和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两个方面抓实各项的工作。
1: 在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方面，第一呢是要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落实国家免疫规划调整策略，推行疫苗处方工作，加强重点传染病防控。那确保呢法定的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持续控制在低流行的水平。
0: 其二呢是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推动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强化慢性病综合防控，同时建设一站式的管理中心，推动多病共管和早筛早治的模式，医疗机构推行一病两方制度，依托申小吉、陆悠悠等科普 IP 实施健康当家人行动计划，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每年提升不少于3个百分点。
1: 其三是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强边工程，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布局，织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网络，构建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依托中省直三级医院对口支援10个边境县医院和26个底边乡镇卫生院，持续提升边境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水平。
0: 第四呢是推动公立医院的创新发展，坚持强基稳二控三的原则，加快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3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落实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各项措施，加强转诊服务的管理，畅通转诊渠道，让群众就近就便享有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1: 第五是传承吉林特色中医药品牌，积极推进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创建中医类的国家医学中心，打造中医药医学高地。第六是推动实施一批为民服务实事，今年我省重点实施12项卫生健康为民

0: 服务实施，涵盖免费职业健康检查与癌症筛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省级互认项目。
1: 那么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一呢是深入的落实生育支持的政策，建立生育假期成本共担机制和育儿补贴制度，按照每名生育女职工2000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生育假期成本补贴，对于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给予每月300元的育儿补贴。
0: 第二呢是要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社区嵌入式办托、用人单位办托等多种模式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落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运营补贴政策，对差额补助类的公办托育服务机构，长春市城区按照2400元每年每孩来补助，其他地区呢按照1800元每年每孩补助，对自收自支类的公办普惠民办托育服务机构，长春市城区按照3600元每年每孩补助，其他地区按照2400元每年每孩补助，实现每个区至少有一所普惠托育服务机构。
1: 第三呢是推动妇幼健康服务的提质和升级，建立完善女性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模式。第四呢是优化老年健康服务，2级及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比例达到90%。奋进15起航新征程，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锚定卫生健康现代化目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新篇章作为新的更大的贡献。哎呀，可以说呢健康非常的重要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认识呢也是更加的提升了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提前的比如说做一些这个体检呢、就等就比啊这个发病的时候可能会更省心更省钱，同时也不遭罪啊。
0: 对，
1: 但是呢现在肯定有的时候有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可能还是老一辈的这个思想怕花钱，怕花钱各方面吧，或者是有些家里面有些这种吃剩的这个东西啊，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没坏就吃一吃吧，结果吃坏了、最后又花了很多的钱啊。
0: 对、所以我们在小事的时候多注意点其实是省大钱的。
1: 确实是啊，抠这件事情吧可能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美德吧、因为毕竟是勤俭节约嘛，但是勤俭节约跟抠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我们今天的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跟我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一个人可以对自己抠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比较抠的人、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这个抠的人啊，有哪些事迹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哎，我怎么感觉今天的话题有点
0: 针对你，
1: 针对呢有一点啊
0: 而且你刚刚就是说你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认为抠是一种美德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要开始这个话题了。我想一会儿忍一忍，下个时段再崩你。
1: 这是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嘛，程度不一样哈。
0: 我们没有觉得抠是一种美德。
1: 好好好。其实是这个骑摩托车上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对不
0: 对
1: 啊？现在呢，来到了我们的一个初夏的季节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想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咱们一起到最美好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啊？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呢。这次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呢，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您呢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而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这一次呢，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六月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剩下了一个酷热，那体感非常舒适，也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的错过了暑期的人潮，等到七八月份啊，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份中旬出发，那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一个样子。那么在最好的季节，我们将会带您来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同时呢还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邀请您一 一一的来品鉴。那我们这次的团期呢，是在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的陪同您。原价呢要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现在只要5699块钱每人啊。那一价全含零次费，全程呢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同时呢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让您不虚此行。同时呢还赠送湖景航拍以及呢航拍的旅行的一个礼包啊。那这次呢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会很大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我们一起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一个旅程，那么在6月14号和我们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咱们报完即止啊。所以说呢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主动联系您，为您服务。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来，这个时间您正在收听和锁定到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那在星期三的下半路上依然陪伴的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6号开局起步1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6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14-5期间，全省累计改造老旧小区5344个，建成保障性住房13.24万套。那么在15-5期间，加快改造城市危旧房、城镇老旧小区，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
0: 近日，国家能源局公布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试点名单，吉林油田新北智能微电网项目入选，成为吉林省此次唯一获评的试点项目。
1: 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延边州珲春市延吉市跻身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100强，分别位列第13名和第40名。
0: 26号，吉林省暨长春市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办，号召全民参与垃圾分类，共同打造绿色低碳新时尚。
1: 26号，首期吉林省高校教师国防素养提升专题训练班在长春工业大学南湖校区学术报告厅开班。
0: 东北超第2轮，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26号，本场赛事票务信息公布，5月28号12时18分全面开启线上售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26号发布《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意见》，明确随迁子女教育、公租房保障等6大方面的任务，推动非户籍人口均等化享受公共服务。
0: 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上，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9: 人社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规范劳动报酬、工作强度等，7月1号起施行，保障中老年务工者的权益。
0: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要求实名购药药师配审信息真实，严控未成年人购药风险，严禁 AI 替代审方。
9: 26号下午，有媒体报道称，大量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反映滴滴出行系统出现了异常，主要问题集中在行程管理和支付的环节。26号晚，滴滴出行官方微博发文致歉，目前服务已经全部恢复。
0: 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
9: 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
0: 泰国警方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

0: 来，星期三的下班路上，今天的畅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来聊聊抠啊，你身边有没有比较抠的人？
1: 哎，
0: 同时这个抠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啊？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那
0: 说吧。
1: 我想说的就是你呀、啊，
0: 说吧啊。
1: 对，我就觉得
0: 啊，怎么的？我是你身边唯一抠的人是吗？唯一抠的人，
1: 因为我身边其实人不多。
0: 我在你的这个身边，生命中这么重要吗？我就是最抠的一个人。
1: 我说实话，我身边真的没有多少朋友，就是咱们办公室里这一群、
0: 啊、
1: 几乎能够占到十分之八了。
0: 嗯，十分之八。
1: 对，
0: 那就是外边还有两个，
1: 因为外边就两个朋友。
0: 好惨哦。
1: 我不觉得，
0: 但是我们觉得
1: 精挑细选出来的。
0: 虽然我觉得我是那个十分之八里面，我也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开心。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两个人能看你素颜，我看不了。
1: 那两人看不了
0: 啊，他也看不了。
1: 现在有开心一点吗？
0: 好多了呢。生气啊。
1: 你的那个抠，
0: 我还好吧？
1: 我觉得是有一点震惊到我。哎，但是我
0: 都到震惊的程度了吗？
1: 有一点。
0: 比如说，停车费的事儿。
1: 哦，对，
0: 这事儿要讲到60，是不是？
1: 比如说停车费，比如说但我
0: 那能免费停车就免费停吗？
1: 但要走很远、啊。
0: 没有很远，顶多就500米，撑死了。
1: 哎，但我现在其实也对我自己的消费观念在有一点点质疑了。
0: 哦，质疑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家不是说那个地下停车位非常贵嘛，就是大家有好多人都没有，它是超出那个实际的停车位。像你看，正常一个停车位可能说5万左右
0: 是
1: 吧？或者高档一点的小区可能10万左右，它要比这个价格还要贵出很多。
0: 其实理论上来讲，定价一般是15，
1: 一般
0: 是
1: 15
0: 吗？对，我们家的这个理论上也是15。
1: 那我听的好几个小区都在5-6万啊。
0: 五六万，它卖不出去，所以那个降价了啊。
1: 那我们，但它就是不降价。所以我就一直就没有买嘛，然后但是门口停车又确实是有一点不太方便，
0: 是，
1: 所以我就问那个，我之前在里面听说过哈，就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地下付费停车的，就是那种你进来一次按时间来算钱，
0: 嗯，
1: 所以我就问了那个物业他们那个管家，然后物业管家就开始给我走这个流程，
0: 嗯，
1: 所有的流程全都是新的，就这你知道是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吗？
0: 什么事儿？
1: 整个小区只有我一个人在研究这个事儿，整个小区没有一个人使用地下付费停车这个方式，大家全都是就是说在这任停，或者人家更有钱一点就买了车位，没有一个人选择说我每天花钱每天在这停车。
0: 因为这个他可能不亏，但你会觉得亏。
1: 为什么意思？
0: 就是每天把这个钱花出去你会觉得亏。
1: 我觉得不亏呀，你要停门口可是罚200呀。
0: 啊，那是。
1: 对啊，
0: 那你要被偷污的话，那还赔10万块钱
1: 呢。我觉得很值，怎么会整个小区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事儿呢？就觉得很奇怪。
0: 因为可能大家已经对于现行运转的这个状态已经适应了，都已经。他这个不停车库的人呢，可能已经找好了这个自己的这种地方了啊，或者是有些人已经买了车库了，这样。
1: 买车库我认，但是不可能找到地方。
0: 嗯，
1: 我经常在楼下，就是跟其实楼下也是有很多好车的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开那个什么迈巴赫大哥出来，然后我这往里进，大哥就摇着车窗跟我说没有，我说好嘞，然后我就走了。就是
0: 大哥真讲究，你看、啊、
1: 对，我们之间是结成了很多的这种默契在的，
0: 默契联盟。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挺开心的，虽然大家都找不到车位。
0: 所以你现在是怎样呢？
1: 我就停在那个地下，然后一天一付。
0: 啊，每天是？
1: 每天到顶30块钱。
0: 每天吗？
1: 对，
0: 到顶30块钱。
1: 嗯。
0: 一个月不是900块钱吗？
1: 对，但是我没有每天都停啊，我只有在楼下找不到车位的时候才会进去。
0: 啊，
1: 我觉得其实
0: 反正确实很多大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我最高的记录啊，就停在道边一个月被罚了3次，是不是一个月前出来了？
0: 是。
1: 嗯，因为早上起不来，确实起不来。
0: 哦，那确实挺困难的，有一点。那你租多少钱呢？租就还好吧。
1: 租大概8-9千。
0: 八九千呢，也不到每个月900块钱呢。
1: 差不多了，
0: 嗯，
1: 大概是关到800多块钱一个月吧。
0: 是我的话，我就可能会觉得我宁可就是停远一点，或者我把车停在这个单位，然后坐轻轨。
1: 是、什么？ 对，这个就是说那个停单位走轻轨这个方式我也研究过，但是我们家呢，它虽然说在地铁旁边，但是你走到地铁还是要十多分钟。
0: 啊，我理解这种心情。
1: 对，然后你看这个地铁站，这不也在咱们单位旁边吗？
0: 是。
1: 你从那儿走过来，其实也得小十分钟。
0: 啊。
1: 就每一个都是这样的距离。
0: 嗯。
1: 所以，然后再加上中间，你看短短的没有几站的这个距离啊，还居然还要换乘，换乘中间还得走个小、哎、小十分钟，
0: 还得换乘，你说。总结起来啊，就是王雨山一点儿就是都受不了。
1: 对，我从小我妈就说我一点亏不吃
0: 啊，一点亏不吃、啊。
1: 也别说一点亏不吃，就是说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吧。
0: 是是，
1: 就是我能反应过来的话。
0: 对有些朋友来说，觉得哎，这个走两步就走两步呗。
1: 嗯
0: 嗯，但你就是觉得不行啊。但是你会是比如说去运动的时候，你就是宁愿运动。
1: 对，那你得在我装备什么都比较齐全的时候嘛。
0: 那你可以装备齐全的出门啊。你把你这段旅程当做这个运动？
1: 不不不，我还要来直播呢。我如果要跑步的话，我穿的就是健身服了。
0: 那谁就是这样啊？杨斌就是这样啊。
1: 他又没有开视频直播，
0: 他有开
1: 或者他的那个人设就是他要走一个运动。你看他多黑啊！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我都是夜跑的，就是晚上太阳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紫外线一点照不着。
0: 杨斌老师在家里面咔咔打喷嚏啊！
1: 我才能出来跑步的。
0: 行啊，一个诺之爱说今天这个话题刘念要现身说法，这个东这个话题我反而没有办法现身说法。
1: 他不觉得自己抠。
0: 对。小贾说我对不熟悉的人抠，对于熟悉的人舍得。
1: 哎，这个挺好。
0: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偏偏会反过来
1: 啊、
0: 哎、
1: 对外人大方。
0: 对，就是那个外面啊，这个交友的时候会说啊，那我请怎么怎么样，然后回到家里面一些这种很细小的甚至会影响你生活水平的这个东西，他反而会抠起来。
1: 我不太理解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情景？
0: 就比如说在外面跟人家这个交往的时候，
1: 啊、
0: 然后这个请人吃饭啦、
1: 嗯，
0: 或者是出去跟人家打麻将啦，
1: 嗯、
0: 会这个花一些钱请人唱 KTV 了什么的，都很舍得。回家的时候，然后自己说：“哎呀，打车吧，不打车了。”然后说：“这个菜都要那个坏了啊，别吃了。”然后就吃
1: 啊，太要面子。
0: 吃，然后那个吃坏肚子这种啊。
1: 嗯，哎，但这个我也。有，就是我妈小时候跟我学哈，
0: 嗯，
1: 说她小时候呢，就是家里比如说有些饼干啊、糖果呀、啊、这种东西都是很稀有的，
0: 嗯，
1: 但是呢，姥姥都会给她藏起来，不让他们吃。什么时候能吃呢？就是别人家来孩子做客了、
0: 哦，是，
1: 然后再拿出来给大家吃。
0: 对，
1: 然后他们仨呢也不能吃，就是有一种说我们就这玩意儿司空见惯，天天吃的那感觉。然后他们仨也不吃，全都给客人吃。
0: 哦，就是最后客人来了，他们也没吃上啊，
1: 吃不上。这个就
0: 一般来说，我以为就是客人来了，他能这个借个光吃一块什么乱七八糟，也
1: 不
0: 能吃。
1: 就是这玩意儿我们天天吃，哎呀，已经很
0: 还要演一下。
1: 不用，就是反正就我就不吃，就是玩意儿我看都不看，大家全都是这个感觉。
0: 妈呀，好惨的，这种惨一些，我觉得。
1: 这个算不算是说对外人比较大方？
0: 对。
1: 嗯，
0: 这就算了。
1: 对，那我其实我姥就是这种人，对外人很大方。但是姥姥对外人大方吧，她对自己人的这个大方呢，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姥姥家孩子比较多呀？
1: 不是，是当时真的穷
0: 啊，真的是穷，
1: 真的穷，
0: 是是那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你看，我从小，我为什么我现在每次会给我姥钱，就是因为每次小时候我姥来看我，他都给我钱。
0: 嗯嗯嗯。
1: 我在就我印象当中啊，可能从小学他就觉得我在长大需要用钱之后，他每次来都会给我塞个五十一百的。
0: 长大真要钱呢，你孙女儿一步走不了，你孙女儿。
1: 他这个。那个时候对，每天上午就已经开始包车了，就是那个一块钱一位的那个小车、
0: 啊、
1: 就是那出租车，他会在那块拉一起拉四五个学生就走。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忘了是一块两块了，那个时候
0: 钱会这样
1: 了。对，嗨、嗯、一步走不了，那通话就已经很小了。
0: 雨山说我专门为运动去跑可以。
1: 对，
0: 但是在日常的过程当中我是一步走不了。
1: 那我早上起来我花了半个点洗头，我又花半个点把头发好成梳好，然后我喝着喝就跑到学校、
0: 嗯、
1: 那不全散了吗？
0: 可以走到学校啊，
1: 那不就迟到了吗？我起不了。

0: 哦，行行，
1: 我要保持最好的状态到学校。
0: 所以后来上这晚高峰了嘛，白天起不来啊。
1: 对，黄特洛夫斯基说，这玩意儿我都不稀得吃，你们拿去嚼果吧。对，就是这个心理，
0: 就是这个心理啊。以前确实是这个没办法，没有这个条件。那我们这个东北人讲究的是一个热情嘛，
1: 对
0: 啊，把自己这个最好的东西，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给这个客人吃啊。
1: 嗯、
0: 来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你身边最抠的人是谁啊？嗯，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事迹，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说你身边最抠的人、哎、一个人对自己可以抠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对自己抠门了
1: 啊，对，不是对别人抠啊，
0: 对别人抠、对别人抠，我个人觉得啊， 可以理解。没有了，
1: 可以理解、
0: 就是大部分就是比较受人喜欢的人只是对自己抠了、
1: 对，
0: 哎，
1: 你看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其实这个条件挺好的，
0: 是，
1: 但是呢他就是健身人士，但是他没有办健身卡，
0: 健身人士没有办健身卡、
1: 那么怎么健身，
0: 因为如果是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健身人士的话，其实不需要健身房
1: 啊，不，他需要健身房
0: 啊，他需要健身房，
1: 他天天去健身房，但是不用办健身卡。
0: 那怎说呢？那咋进去啊？
1: 就是
0: 他去当教练了，
1: 不，就是去薅每一个健身房的免费
0: 啊啊啊，体验这种，
1: 挨个去
0: 啊啊。那关键是长春市也没那么多健身房了，那是、
1: 很多，老多了。
0: 关键是那如果是不在他家附近，他怎么去呢？
1: 搭车啊、
0: 搭车，
1: 开车去，
0: 开车去啊。那开车去有点亏喽，因为很多健身房有那种体验卡，它其实很便宜的。
1: 不，真的很多很多这种地方，你就一周三练吧，你家附近这几个就全都能跑到。
0: 那它得是电车，反正是。
1: 你看、你知道普拉提课应该挺贵的吧？
0: 是，
1: 一节课大概是私教两三百左右。
0: 对，
1: 我最近就在薅普拉提的羊毛。
0: 哎呦，被你薅着了！
1: 普拉提它的每一个就是在这个不管是抖音上还是这个某团上啊，它就是会出那种第一个月的。尝鲜课，
0: 是
1: 你正常来说两三百块钱一节的私教课，
0: 嗯，
1: 他报一个月可能就是300块钱，这一个月之内你随便来上，但是你只有这一次名额。
0: 你不记得你之前那个买吉他的事儿了？
1: 买完之后不用吗？
0: 就是他说你在我这个买吉他，然后可以
1: 教我，
0: 哎，教他，然后他去了之后呢，人吉他老师又不愿意啊。
1: 那不能，他那个是小班课，就大家都要去的呀。
0: 嗯。
1: 那我们的一个班可能是四个人，那大家都是买这个课来的，大家就都要上的呀、
0: 也可以，是不是？
1: 你就这样薅，你这个课薅完一个月之后就换了。当然如果有开瑜伽班的肯定是很讨厌的、但是真的瑜伽课太贵了。你要是说稍微降一降，是吧，像以前那个不是普拉提课，你要像以前
0: 有没有可能就是市面上现在就是这个价格了？
1: 对，它就不是，瑜伽课还是便宜的，
0: 还是便宜。

0: 到呢？我就是这么打算。
1: 我多贱呢，真是。
0: 我就是这么打算，但是、但是我想做完了之后再跟大家说这件事情。黄斯特洛夫斯基说，
1: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
0: 不，我现在还没有正式说。黄斯特洛夫斯基说，
1: 刚才那段装没听见啊，没听见。
0: 他这样挺明智的，不然等健身房跑了，那不是亏大了吗？但是那你一直在一个地方不固定啊，就这种钱我是认花的。
1: 是，
0: 我其实觉得我是一个挺抠的人。
1: 嗯，
0: 就是在某些方面。
1: 某些方面。哪些方面？
0: 比如说我买东西的时候，我会先上淘宝看完一眼，然后去抖音直播间看一眼，最后再去拼多多看一眼。
1: 哎，你看看。
0: 啊，就是三家对比，货比三家。
1: 哎，你是唯一最低价。
0: 对，我选到那个最低的那个价格。
1: 你看，
0: 而且我真的是从这件事情上，
1: 这叫抠啊，
0: 可以获得快乐的。
1: 这叫抠吗？
0: 这不叫抠吗？我觉得
1: 货比三家叫抠啊。
0: 我觉得很多男生都不会这样。
1: 哦，那是。
0: 是吧？很多男生他们，而且好多人他们就是认准一个平台，我就不管多少钱，我看到第一样我就买。
1: 对。
0: 后就看到便宜之后，他也会在心里安慰自己，肯定没有我买那个好。他就认那一个买，但其实有的时候
1: 真的不是。他们不会发现这件事情。而我是会发现的。
0: 哦，你会发现
1: 我这个东西买完了之后，每个月都会去原订单上去看一眼。
0: 啊，如果说
1: 看看我是不是买贵，
0: 如果降价就让他补差价。
1: 一个月是找不回来的，但是比如七天之内，我
0: 就
1: 会去找他啊。
0: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最近培养起来的一个爱好，就是在直播间薅那个福袋
1: 啊，薅福袋。
0: 哎呀，太香了！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啊，我们家的脚垫啊。睡眠耳机呀、这个、
1: 他们家房子都是薅来的。哎，
0: 对对对，但是一般像那种很大主播的直播间，比如说在那放那个苹果手机的、
1: 啊、人特别多，那个奖品也特别厉害
0: 的，
1: 就很难抢到了、
0: 我就在那种小直播间里薅。
1: 你看，
0: 很开心的，真的，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需要，但是就觉得薅到之后很开心。
1: 怪不得你说你天天很忙呢。这不、
0: 但是
1: 花时间呢，这得。
0: 但是干这种事儿的时候，我都有另一件事情在忙，
1: 啊、
0: 因为它不需要你看，
1: 是
0: 就是你点开一个福袋，大概比如说
1: 等
0: 个五六分钟，然后你就让手机自己去。但我手机确实是非常负荷，手机就是我可能一天要到3到4充吧。
1: 怪不得电池不行的，
0: 对，
1: 啊、
0: 电池不抗用。
1: 严上说一个我认识的人嘛，他纯口不是节俭啊、比如说陪美女喝咖啡，宁愿耗上一个钟头，也不肯为那杯城西美式买单，并且非常吝啬，而且拒绝一种被定义的亲密。谁呀？
0: 你往下读啊。
1: 那第一个肯定不是我呀。
0: 怎么不是你呢？
1: 我不会在那儿耗上的呀。
0: 你们在南西里耗多长时间啊？
1: 什么呀？
0: 你们在南西里为了到底谁买咖啡？
1: 我没有耗上一个钟头啊，我就说了不买啊。
0: 我觉得不止一个钟头，你们一直在门口坐着。
1: 我说了不买啊，我没有耗时间，耗时间的是他们。我说了不买。
0: 那你也不走啊？
1: 我想在那坐着呀、啊。
0: 不是，
1: 南西里人也没管我，你倒管我了。
0: 那人家耗了你一个钟头，你也不买啊？
1: 为什么要我买啊？因为我不想喝呀。
0: 你看，那人家不是说陪美女喝咖啡吗？
1: 你看，这就
0: 你的话都说到
1: 这
0: 儿了。
1: 我来设定一种这个情境啊，我们一个人有自己做人的原则，而你在不同的人面前做对同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不一样，这个人是一个好的人吗？
0: 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1: 就是同一件事，在不同的人面前影响你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方法，这个人内核是稳定的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吗？他不是。
0: 我觉得从这件事上看不出来。就这件事情怎么能看？那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啊。
1: 陪美女喝咖啡、和陪谁喝咖啡都一样。
0: 他不光是美女，他还是你的朋友。
1: 怎么了？朋友为什么不请我喝呢？
0: 那这次你请他，下次他不就请你了吗？
1: 那我现在不想喝呀。那你想喝你就去买呗。
0: 不，你可以不喝，但你能不能请我喝一杯？
1: 不行。你也不是没有钱，对不对？你也不是没有钱。
0: 嗯，不一样。你请我喝，不是咱俩关系会更好吗？但是、
1: 哦、那我不同意、那不就跟那个小学生似的吗？我天天请你吃好吃的，然后你才那个跟我好吗？
0: 不，
1: 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哎、不能参加任何杂质在里头。
0: 我们不是因为你请我喝了这杯咖啡才变成朋友的，我们是先是朋友，然后我才说你请我喝杯咖啡、对不对？
1: 那我后发制人，你现在也请我喝一杯。
0: 在今天吗？不能下次吗？你这玩意儿要礼要的这么快吗？
1: 第二，微信头像换成凶神恶煞的李丰田，简介挂上钱不外借的免战牌，更是早早的竖起了生人勿近的高。

0: 不强，你这是、嗯、是不是你他是你说他对我是不是有点那个刻薄、啊、有点刻薄、啊、
1: 就后面这个
0: 因为我被伤害了好吗啊
1: 对对对，
0: 那至于请客那些藏在巷子深处的无名面馆便是他规划的安全距离，不远不近，刚好维持体面又不至于让自己陷入人情往来的是非坑。
1: 嗯，
0: 我不爱吃面啊
1: 啊，那你天天张罗要去吃那个叫什么，
0: 我只爱
1: 吃什么什么面，
0: 哪个呀，
1: 哎，你们老说要让我去尝一尝，有是叫宽面吧？
0: 没有啊。
1: 再说没有，你当时那个张一哥在的时候，你们就天天张罗要去那儿吃。
0: 宽山西。
1: 后来又跟我不记得是不是山西，但是我记得是一个宽面，也是一个小巷子的一个面馆。
0: 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在做一个挑战，那个挑战就要这个人均多少钱吃这个美
1: 食。不是那个时候了，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
0: 那就没有了。
1: 去年的事儿。
0: 没有。
1: 有那个面馆我一直没吃上，因为他你说是宽面还是粗面什么玩意儿的，我对他不是很感兴趣，所以这个面我就一直没吃着。
0: 你说鸡西刀削面啊？
1: 啊，对，刀削面，对对对对对，
0: 鸡西刀削面那个家就是还行，我没有特别喜欢吃面。
1: 你们说了好几次说要去吃那个，
0: 就是那个不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1: 啊、还有个什么板面？
0: 吃的一个面啊，然后这或许是他的终极防御攻势，省去了所有不必要的社交表演，退回那个方寸之地，才终于做回那个不被任何人索取自由的自己。他用那种近乎自虐的抠精心维持一种动态平衡，不透支，不亏欠，不越界。对不起，我今天违背了自己的人设。
1: 他还觉得
0: 他在夸我。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是
1: 是，他觉得后面是帮你给圆回来了。
0: 哎呦，谢谢你啊、哦！哎，谢谢你。
1: 没有刻薄，很中立，他认为，甚至有一点夸你了。
0: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说说你身边比较抠的人啊、
1: 哎，
0: 或者对自己有多抠吧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其实呢，我经常说的就是骑摩托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对不对？咱们钱呢要花在刀刃上。那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的就是“给力”两个字啊，找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好物，能够让您买到好东西的同时又能够省钱。这次我们的520机制限时的返场啊，实付满520元呢即可获赠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好物，同时呢，消费满5200元，直接尊享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同时呢，新用户添加福利官，那1元就能够抢购专属的告白礼，额外呢附赠香水和口红小样，还能够领取惊喜的盲盒优惠券。老用户呢组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微信当中搜索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我们全套520的暖心满赠好礼限时返场，抓紧。时间到商城当中来选购一下薅满赠好礼。那今天呢，给大家同样也是带来了两款好物，第一款呢就是冰锦丝有机蚕丝夏被啊。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在这个晚上的时候，现在可能还没有开空调啊，但是呢盖着之前这个被啊是翻来覆去，非常的辗转反侧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新的蚕丝夏被，给大家带来有机并且可以水洗的100%的真蚕丝的夏被。今天我们给大家放福利，100%的有机真蚕丝夏被限量100条，只要339块钱啊！平常呢吊牌价要1999元的100%的真蚕丝夏被，今天呢我们给朋友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给大家一个超实惠的价格，2米乘以2.3米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同时，如果说您加30元，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咱们送人就更加的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少量库存只有100条，同时每人是限购1条的。现在拼手速，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第二个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出汗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洗脸。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美妆好物是超高性价比的 CPB 的洁面。大家每天呢都洗脸做面部清洁啊，但是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没有洗对，很多朋友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拔干，要么就是假滑洗不干净，长期以来呢这个毛孔越来越粗，皮肤越来越糙，其实呢问题都出现在这个洁面没有选对上。今天呢给大家挖到的宝藏就是这款 CPB 的洁面乳啊，这款是 CPB 家的经典的一个洁面，用到了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的配方，既能够洗得干净，同时又特别的温和，不像纯皂基那样伤肤，也不像纯氨基酸那样洗不干净。同时呢还添加了 CPB 专属的亮肌复合精华，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肤，挤出一点就能搓出非常绵密的一个奶油的泡沫啊，上脸之后软 软软的，按摩的时候呢也一点不摩擦肌肤，淡淡的高级的香味，洗脸变成一种享受。不管是早上唤醒肌肤，还是晚上卸除日常的防晒和淡妆，都能够轻松的搞定。重点啊，这款 CPB 的面霜官方要价多少钱？480块钱，平常专柜一分都不便宜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带来地板价125毫升

0: 升清爽型，只要169块钱就能拿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来来来，小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9: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行，打得好。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听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说啊，你身边有抠的人对自己能有多抠啊？大家有没有哪些特别的这种体会？
1: 哎，看来这位朋友还是很有心得的
0: 啊。
1: 五光他说：“你好，主持人，我也抠。
0: 怎说呢？
1: 我一件优衣库的衣服可以穿三四年，
0: 那它也没坏，为啥不穿呢？
1: 啊，每次牙膏或者洗面奶都要用到最后一滴，
0: 那它也没使完，当然要使完呀。
1: 袜子漏了才换新的。”
0: 那他没坏，为什么要换新的呢？
1: 如果公交能到的地方，很少打车，
0: 那是自然呢。
1: 但我对吃饭舍得花钱，对身边的好友也比较大方。
0: 嗯，
1: 我现在的开的车已经十一年了，不舍得换，主要是
0: 赚的不多，
1: 赚的不多。
0: 我现在车16年买的，也十年了，
1: 也十年了，
0: 也十年了。
1: 它没坏的话，确实是可以一直用下去。
0: 是不是？你对他哪一点不敢苟同？
1: 嗯，
0: 都苟同，
1: 每一点，
0: 所以你也抠，
1: 每一点。我想一想啊，这个袜子漏了才换新的不可能，我袜子起球就换，
0: 起球就换，
1: 起球哎，
0: 一点球就换，
1: 就是如果它、那个、
0: 磨毛呢，不是，如果说好袜子的话，它是不起球的，它只是会磨出毛来。
1: 如果这个袜子是我花了20块钱以上买的话，它起球了，我会留着它遛狗的时候穿，但是我不会把它穿到正式场合里去。
0: 你遛狗还要换一双袜子？
1: 我遛狗也要穿袜子下楼的。
0: 是，我说遛狗还要换一双袜子吗？
1: 不用换，那我早上起来遛狗，我肯定要拿一双袜子穿呢。
0: 那你就穿今天要穿的袜子不行吗？
1: 我早上起来遛狗，那是我穿的第一双袜子。对啊、
0: 哦，
1: 对，然后那我回来之后肯定会把袜子再脱掉啊。
0: 我真的有点那个宕机了，我现在有点死机了，就是人跟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真是不一样啊。
1: 然后优衣库的衣服可以穿三四年，我也不是特别能。怎么说啊，就是你看咱们身边、
0: 啊、因为你追求女生追求一些新款式，
1: 对、但是你看这些年不是也在流行长期主义吗？
0: 但
1: 是、就
0: 是、所说的这个某一裤它实际上年年款式差不多了、啊、
1: 它的质量好吗？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因为我不太在这种店里买衣服，
0: 它都是基础款啊。
1: 对对对，因为我不太适合基础款的衣服、我很喜欢的是有设计感的衣服，
0: 是不是、
1: 啊、就是最简单的白半袖我也会带个收腰啊，或者说带点什么小标啊，
0: 喜欢一些小巧思小设计。
1: 对对对，我喜欢设计的衣服，所以我很少在优衣库买东
0: 西。那些设计师看到你都喜欢懵了，都
1: 开心坏了，找到知音了。
0: 我这些小设计终于被人看见了。
1: 哎、呀，罗雅子期高山流水。
0: 我经常在这个路面上，就是那个

0: 商场里面溜达的时候，就骂这些设计师。
1: 怎么了？
0: 我说你一个小白衣服，你就小白衣服，非得要在上面设计个什么东西，显出你来了。
1: 对，还有那个白衬衫，
0: 气死我了。
1: 哎，那个前两天录制视频说一定要穿白衬衫牛仔裤，我说白衬衫我有很多，我回家挨个拍，没有一个合适的，因为我的每一件白衬衫
0: 都有设计，
1: 设计师的
0: 都会有些设计。
1: 哎，要么是这块给你放个小扣，能够从里面穿来个领带了，要么是这个做的是那种就是这个叫什么腋下这个部分会很蝙蝠袖啦，要么是这个领子这上面给你带点蕾丝边啦，要么是这个下摆的地方是那种不规则的这个下摆，没有一件正常的白衬衫。
0: 所以说我看市面上就是生产的这些衣服还是你这样的人多。
1: 对，大家都不希望说穿起来像
0: 工作服。他会觉得我同样是花钱，这个东西一点设计感都没有，那我就不想要它。
1: 哎，然后我当天就去了对面商场去买一件白衬衫，我逛遍了
0: 没有
1: 里面所有的服装店，挨家问没有，一件都没有。
0: 但是很多人对于服装的一个设计有一个误区，他会觉得说，哎，有一个小花，有个什么这个 logo 怎么怎么样的，才是设计。有些人管这个叫平面设计啊，
1: 平面设计，
0: 哎，就是有些人，比如说他自己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其实也不懂，但我就想做潮牌，做潮牌做什么呀？做 T 恤，为什么呀 ？T 恤好做，只要是换不同的图案就可以了，设计图案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真正做衣服的朋友来讲，这种属于平面设计，而真正的服装的设计在于裁剪。在于版型。
1: 对，我觉得就是一件衣服穿三四年很正常，我好多衣服都是大学穿过来的，但是它得是真正版型很好的衣服。
0: 雨山这点我就觉得非常的别扭了，就是他同时又非常需要这种新衣服，需要常换常新，不能穿一些这种以前的这个款式，但同时他经常会穿出一些我觉得你早把它烧了的那种旧衣服。
1: 因为这个衣服当时是有很贵的钱买的。
0: 那也他也不好看了呀。
1: 我没觉得不好看。
0: 哦，那好吧。
1: 我觉得这个衣服还是挺好的。然后
0: 就是有些衣服很明显，就是你穿起来像学生。
1: 我心态也是。
0: 行，你喜欢就行。
1: 对，然后第二点是我的衣服，因为我每天都在换，所以每一件衣服看起来它都还跟新的时候差不太多。所以就是哪怕它放了很多年了，你也感觉它没有旧，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扔啊。而且你说的不就是那件羽绒服吗？那羽绒服我也卖不出去，因为一般
0: 不值得一件。
1: 还有一个蓝色的裙子，你就这两次说过我、
0: 哎、你这也是点一点说一点，点一点说一点，
1: 你就从那件红色羽绒服之后你就一直说这件事情、哎、
0: 好好好，
1: 对吧，不就那件，就像我说你那个去那个火车站停车一样，那件红色羽绒服是谁家，是 Only 他家的，应该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第一件最贵的羽绒服。我当时觉得
0: 纪念意义，
1: 我当时觉得很好看，因为它放在整家店那个模特的正中间。我跟你形容一下那个衣服的款式啊，它在那个领子边上是有一圈那种小狐狸毛的，全身通体是那种正红色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敞怀穿，中间它是有一个松紧的腰带，敞怀之后呢再系上腰带，就里面可以露出来你今天里面的穿搭，外面就是，而且那个腰带可以把腰掐得很细，就是在冬天又有一个收腰这样的衣服，那我真的觉得跟近两年的，这些就是大面包服啊什么相比的，我倒还是觉得当时那个衣服很好看。
0: 它不只是它不是款式的问题，
1: 那它是什么问题？
0: 色彩的问题，
1: 大红色不行。
0: 就是近些年不是很流行吧？也只能说
1: 那早晚流行。
0: 你就等着流行回来。
1: 对，早晚流行回来。
0: 你这算盘打的啊，我现在那什么承认了，你比我抠。行吧啊。
1: 元丰小李说，衣服是你的第二皮肤，好的衣服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是的。
0: 是啊。新闻老师来打卡了，说傍晚时段云遮阳，爱听雨山报气象，每人体质不一样，着装有短也有长，舒服才是主方向。舆论抠门榜中榜，谁敢跟我念念抢，省钱远停腿遭殃，电子计算算得响，无论美女长啥样，请喝咖啡你别想，雨山羊毛薅得忙，省钱会过又何妨，交管念山好榜样，相守快乐办日常。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好榜样。
1: 对，不管请不请喝咖啡都是好榜样。
0: 对，咖啡当然少喝。
1: 对
0: 对,
1: 对，
0: 少不少喝。那个我最近有关注号，是一个就好多年糖尿病史的一个大哥啊，他每天就是测评大家说，哎，那个什么城西美式怎么样，你那个喝一下升糖怎么怎么样的，
1: 咋样
0: 那类的。

0: 不行。
1: 橙丝美式不行吗？
0: 因为它本身有果汁嘛，
1: 嗯，
0: 果汁就是升糖就很快，
1: 哦、
0: 反而那什么，叫什么来着？椰子的那个
1: 椰香摩卡，
0: 不是啊呀啊，
1: 啥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就是瑞幸最开始出的那个什么椰什么美式来着？
1: 我不记得了，
0: 就是那个
1: 也是美式吗？
0: 加那个椰浆的那个美式，
1: 嗯，
0: 反而那个升糖没有那么的快
1: 慢一点。
0: 对，
1: 确实那个橙 C 美式是挺甜的，
0: 就果汁类的，它其实这个长糖还挺快。但是对于他而言啊，
1: 嗯、
0: 就是别人每个人不一定是相同的，
1: 嗯，
0: 所以说，嗯，别喝那么多，晚上你还睡不着，对不对？哎，我是为你们好，你们好啊、嗯。
1: 黄色的洛夫斯基说六十年一家子，你是说等我？等我八十了再穿
0: 流行回来啊，可以的，没问题。老的时候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就喜欢穿点这个新鲜色、
1: 哎。我老了之后你管我穿啥呢？我穿啥都好看，只要说我乐意穿这些色，我怎么穿都好看。
0: 你老的时候我也管不着你了。
1: 我市面上的任何人也没有资格评价我，他们只能说这个老人很有精神头。
0: 没评价你，评价
1: 我就把这些衣服全都留着，留到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穿得上。
0: 都来穿，好好好，来
1: 个试。
0: 嗯，行。
1: 好，那就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推荐好物的一个环节了。
0: 好，
1: 大家呢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已经盖不住被子了哈。但是盖不住被子其实不行，因为咱们中国人哈非常大的一个执念、
0: 哎、
1: 就是睡觉一定得盖肚脐眼。
0: 盖肚脐眼。
1: 对，你盖一个稍微薄一点的被子也可以，而且人身上如果说不搭点东西，你没有这个重物，没有安全感，也睡不着，睡不好嘛。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蚕丝夏被，为您带来的是有机并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的真蚕丝夏被。那今天呢给大家放的福利哈，100%的有机真蚕丝夏被，限量100条，只要339块钱。平时吊牌价是1999的100%的真蚕丝夏被，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格哈，2米乘以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再加30块钱还可以升级成礼盒款，送人也更有面子。而且呢厂家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
0: 嗯、
1: 少量库存只有100条，每人限购一条的哈。您现在拼手速登录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到商城选购了。因为这个蚕丝被很金贵嘛，这个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就跟这个你看很多的面膜里面用的全都是这个蚕丝液体蛋白，既能够透肤这个透气啊亲肤，而且它还可以有一个自洁的能力，所以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干蚕丝被，知道它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呢市面上很多这个蚕丝被是可能它用多少%的蚕丝再加上多少%的这个棉啊或者其他这个料给您勾配成的，但是这个我们敢跟您承诺说是100%的真蚕丝、
0: 哎、
1: 之前有跟我们买过被子的朋友你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哈。它呢一个是有机真蚕丝，第二个呢是里面还采用的是行缝技术、
0: 嗯、
1: 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并且在内衬当中还专属定制了超柔的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蚕丝，所以你在水洗机洗的时候也不会变形不会结块。现在的价格339就可以入手一条了，但是是限购的啊，每人限购一条
0: 、
1: 哎、今天呢再加30块钱可以给您升级成礼盒款，全部都是2米乘以2米3的标准规格双人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洗面奶，那这个也是咱们每天早晚都会用的、我们很多朋友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油性皮肤啊，你洗的就选的那个洗叫什么去油力啊，或者是里面又带磨砂膏超强的，但其实这对你的身体会是一种这个损伤、
0: 嗯、
1: 对于皮肤来说是不太健康的。而 CBB 的这一款呢，它可以让你越洗觉得皮肤越透亮，里面是皂基再加上氨基酸的复配配方，可以洗的又很干净又特别的温和，不像那种纯皂基伤肤，也不像是纯氨基酸洗不干净，里面还添加了 CBB 的专属亮肌复合精华，在清洁的同时还可以帮助您养肤，一点点就可以搓出很绵密的泡沫，上脸软乎乎的，那里面还散发着高级的这种香气哈。不管你是平时卸彩妆啊还是日常的防晒啊，全都是可以搞定的。原价呢官方售价是480块钱，平时专柜是1分钱都不讲的，今天的125毫升的清爽款只要16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脸全程溯源，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11月份，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0: 抓紧时间吧啊、嗯、那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天有点阴了啊，请大家及时变换灯光、
1: 嗯、
0: 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

0: 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8: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7: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0: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1: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嗯，
12: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3: 好嘞，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4: 我是老妹儿闫宁，
13: 不，你是佳宁，
14: 我是老妹儿佳宁，
10: 我是大姐佳宁，
13: 这本来这不说是佳宁姐吗？
14: 是啊，
10: 哎呀，彭正伟老师。
14: 彭正伟有一点这样，彭正伟说话很短。
13: 佳宁姐，这个本来说是这周要踢4天，然后周一跟我上完了节目之后回家是
10: 不乐意了，
13: 大受感发，就这一期节目写了一篇论文，说那个这个参加过一次都是哥们儿之后，论前30多年白活，
10: 哎呦我天，
13: 在家里边汲取那一期的营养，
10: 哎呦我天，
13: 逐字逐句的呀，这个扒那天的袋子。把那天的袋子说我之前这节目都是怎么上的呀，就这一期就受用终生。
10: 你快你
13: 说
10: 说
13: 不敢再来了，
10: 你再多说两句他就来了。
13: 说不敢再来了，说怕那个得什么金鸡奖说再来两期的话，这不得明年走红毯去呀？
10: 哎呦，
13: 说这么大岁数了，撇家舍业的，有点还不太想花机票，然后就说这个就这个这几天呢，就临时又告假了一下。
10: 学完了之后，明年就是冲击这个金话筒了，这是
13: 什么玩意儿？冲击大碗干什么？
10: 冲击大碗，金话筒
13: 刚才都金鸡奖了，又
10: 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项，
13: 我没得过。我不管
10: 你没得过，
13: 我没得过的奖，他就不算非常的
10: 高级。这辈子也得不着啊！你真是啊。然后这个今天就是换成了我啊，你看还得是我吧？最后
13: 这一周相当于得换好几个大的。
10: 大浪淘尽，最后海水退去的时候，谁留在你的身边？
13: 那明天你
10: 不用了，
13: 后天你。那你看看，那你看看，哎，大浪淘去才能知道到底谁没穿泳裤。
10: 在这个看节的时候，谁率先顶上去？是不是你哥我、
13: 不我吗？不我一直在这坚守着呢吗？对吧，那我要也撂挑子，你跟雨山都得坐着，
10: 你马上也跳了。
13: 那我是应该的，
10: 你应该的，
13: 我年假，我正常，我年假我走了，
10: 正常你就应该不应该休，
13: 我该死在这儿。我就应该在台这块吐血。
10: 你对得起这些嗷嗷待哺的听众朋友们吗？
13: 我天天宰着过骂我，这些听众谁夸过我？
10: 哎呦，这
13: 谁捧我了？
10: 这就是像家人一样的这些关系，离得近呢。
13: 我没见你回家骂你爸呀？你说老玩意儿，
10: 我们关系多好。
13: 对呀、那你跟他凭啥呀？天天在这给我骂我，然后我还不能去请年假了。
10: 单方面的，我们听众是什么呀？衣食父母，只有父母骂你的份儿，你还能骂父母吗？

0: 那我可以选择走，我爸天我知道我回家我爸就骂我，我外边有房情况之下我天天回去找妈，
1: 但是你也不能走，还得留在衣食父母身边尽孝。
0: 我出去能吃肉饭，我能吃肉饭啊！哎，之后杨说这姚乐能不能靠谱点？上一天节目就不来了，
1: 人也没答应说今天来。
0: 对，乐哥本来就是答应一天。
1: 对，乐哥那个现在活都是日结的，一把一结的都是
0: 啊，一把一算账，
1: 对，
0: 一天一利索。
1: 他不压款，
0: 他就过来拿个盒饭就走。那没啥正事儿。
1: 还有盒饭吗？
0: 谁呀？
1: 我饿了有点。
0: 你是不是要工资？你要工资就没盒饭，
1: 要工资就没盒饭。
0: 哎，你自己拿工资去买盒饭，这玩意儿都是双向的。你要跑龙套，你就别要那些没用的东西
1: 啊
0: 啊！
1: 太惨了，我也真是。
0: 说那个拽根说他是不骂我，可真拉黑，
1: 还没给人拉出来呢，
0: 拉回来了，拉回来了。但是他别在微信平台说话。他要说话的话我就能找着他了，
1: 露头就秒。
0: 我现在是不愿意搜他
1: 啊
0: 啊，他只要出来了，这边拉黑这个咱也不知道咋的啊，拉黑这玩意儿可方便了，一点就拉黑。想那个给他从黑名单里边拽出来，
1: 对，很费劲了，
0: 得找好几个窗户。那天还打客服电话了啊，我说能不能给他整出来了，然后人客服让我充会员，还得刷礼物啥的。
1: 你就别拉人家，还有刷礼物啊，还被抓起来。
0: 就是这个今天刘老爷替班、啊，然后这个明天后天是谁我都不知道。
1: 我这叫替班吗？我是来学习的
0: 啊。
1: 哎，我们在轮番学习。
0: 这周正好是闫宁这个不在，
1: 嗯
0: 啊，这个出差了，
1: 是，
0: 所以说交通广播呢组织了一次向优秀主持人学习活动，
1: 向刘展宏同志学习
0: 啊，然后这个就是轮番过来受洗礼。啊
1: 啊！我以为
0: 这个干啥呀？
1: 轮番过来受刑，
0: 受什么刑啊？轮番过来
1: 受
0: 洗
1: 礼，但是跟你学习
0: 主任也说了，说借着这个好机会呢，咱们就提升一下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
1: 的整体
0: 的
1: 播音主持水平。
0: 哎，平均的这个能力值，
1: 啊、哎，说红啊，你带
0: 倒不是说能提升主持水平，
1: 啊、
0: 因为我这块不教主持，啊、对吧？我这块不
1: 教
0: 主持，
1: 啊、你
0: 教
1: 的
0: 是素质
1: 啊
0: 啊，是这个主持人的这个平均素养。
1: 那我走了，换那个张。明天来了，
0: 他学啥呀？
1: 我素质多高？
0: 他没到这块，他没打好基础呢
1: 啊！
0: 他没那得，我这是提高班
1: 啊！
0: 我这提高班，对，我这不是就是那个幼教啥的那种。
1: 哎呦我天
0: 啊！就是一张白纸就过来。
1: 明天在外面痛心疾首
0: 啊！说我干这么多年成白纸了。这么多年，哎，明天还得写一个，哎，听刘展宏话之后前30多年白活。全写论文，
1: 完了，交通广播这帮人都不派活了。
0: 那没招啊，那没招啊，咱也不知道咋的。这两周确实，我和闫宁就是有点，
1: 还是
0: 被街坊，
1: 还是被你克的呗，这是。
0: 我先请的，我这年假我去年11就请了，
1: 啊、去年11就请了、啊。
0: 我正常应该，我想去年10月份就走。
1: 啊、
0: 主任说你今年年假休完了，因为我去年确实上半年就休了。
1: 主任当时不是说你说你可以走，现在就走。
0: 啊，
1: 之后你也不用回来了 啊。
0: 然后就那个这个换到了今年的6月份、
1: 嗯、
0: 啊，我就说刘老爷生得好，他是看我年假生的，年年就赶我年假之后过生日。
1: 嗯，
0: 这样的话，因为我去我年假一般出去玩能见着点这个世面呢、啊，不一样的东西啥的，带的礼物吧，他、
1: 嗯、
0: 就是比黑水路买的他要丰富，他要丰富啊！
1: 我不要礼物。
0: 啥也不要啊！
1: 我只要你陪在我身边。
0: 我不要，我要出去玩，我不要啊！
1: 一说了，为什么不让雨山替班？
0: 嗯，
1: 你也跑得了他呀？
0: 啊、那什么，
1: 明天就
0: 我也算是能体验到满血版闫宁了，
1: 满血版闫宁
0: 啊！不用天天用那个老低配雨山了。
1: 闫宁一会儿连线进来了，
0: 他凭啥呀？他这点正忙着呢
1: 啊，正忙着呢。
0: 他但凡这时候要不忙的话，他不能回来上节目来吗？
1: 不是白天推荐吗？
0: 推荐啥呀？他今天不推荐
1: 啊，今天不推荐、啊。
0: 他推荐就那一会儿，但是因为这么大型的活动啊，
1: 嗯、
0: 提前的这个。
1: 组织彩排
0: 对，然后还挺远的，
1: 嗯，
0: 还挺远的，去厦门那边，
1: 是
0: 他没去过厦门呢、
1: 嗯，
0: 他买的车票啥的也得40来个小时吧，
1: 客啥？长途客车2层能躺的那种，能睡觉，
0: 倒车去的，
1: 啊、
0: 倒车去的，那现在就是
1: 现在可能到湖北了，这样子
0: 能倒到湖北吗？
1: 嗯，
0: 交线能开去湖北
1: 苏家屯，能吧？
0: 我还真不知道，
1: 有人挑战过，就是挑战从这儿到这儿
0: 只坐公交车啊，
1: 其实可以的。
0: 那中间不会有那个无人区什么的吗？

0: 是空白地带，就是没有什么这个。
1: 就是说，长春跟厦门之间应该没有沙漠什么的这种。
0: 不是非得沙漠，就是中间可能就是荒无人烟，然后它就不会通，因为公交车、公共交通它是要盈利的。你这地方天天没人坐，我开着线儿干？
1: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啊！
0: 啊，
1: 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公共事业根本就是不赚钱，甚至赔钱的，但就是为了大家的福祉。
0: 这只是说。光坐轻轨指定是到不了吧？
1: 轻轨是到不了。
0: 轻轨是地铁啥的是去不了。
1: 因为轻轨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全国都有
0: 啊
1: 啊！
0: 哎，对，那天那个我看了这个抖音上面有人这个说就是这个全国没有几个城市能集齐地铁、轻轨、有轨电车。
1: 对，长春是唯一
0: 啊，长春还算，
1: 几乎是唯一唯二吧，唯一唯二吧，
0: 就是那么几个，反正个位数，大连好像也有，其实多数
1: 都是有轨电车都已经很少，
0: 多数都是卡在有轨电车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知道的，我见过的就大连和长春，
1: 嗯嗯嗯
0: 啊，别的地方去哪儿？哎，香港有，
1: 香港那个不叫
0: 蹦蹦车啊，当当当车。
1: 是叮叮还是当当啊？反正就叮叮当当的。
0: 对，叮叮当当的那个车，
1: 你坐了？
0: 中环线坐了，那能不坐吗？
1: 它是那个敞篷，
0: 便宜，
1: 二层敞篷的那个吗？
0: 不敞篷，它有那个一条专线，落日飞车用的是敞篷的，
1: 哦，
0: 因为它拍照什么的好看。
1: 是
0: 啊，然后这个多数的为了这个出行，
1: 嗯
0: 啊，还是这个封死
1: 有棚的。
0: 对，说闫宁又不傻，不会买上飞机票去。你是真的？我们这是科研节目，拿我们这个是怎么走进科学，拿我们的今日说法，我们这节目说的话怎么这么严谨呢？得呀，那啥，你给我把知网调出来吧，我读两篇论文吧。不行，我这说话要不然太容易受到大家的信任了。
1: 你可别瞎说，你可别瞎说啊，你别瞎说。
0: 不是，那我现在说话太受到大家信任了，我怕大家这边集资给闫宁，这个就是说，
1: 这就是衣食父母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坐在话筒之前，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0: 咱
1: 要字字斟酌。
0: 这么整我很愧疚，很愧疚，我欺骗大家太多了。
1: 完了，为了给大家这个赔不是，我们来唱首歌。
0: 这人就慢慢的，大家就品出来了，说这人不是做节目风格这样，是这人就这样，
1: 就这样，
0: 就是这么个人，满嘴里边就是没实话，现实当中其实也是个没正溜的玩意儿啊。
1: 那是他啊。
0: 谁呀？对，我就说我
1: 素质高，我
0: 你素质高啥？再烦你素质高一点，你跟我玩不到一块儿去，对不对？老话说得好，鱼找鱼，虾找虾，
1: 对不对？你没发现我最近越来越疏远你
0: 了？那是我忙了，是我忙了。我最近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1: 我们俩最近这个周末都不见了，对吧？
0: 啊，见不着我。
1: 我觉得我说这个人满嘴跑火车，不行。这个
0: 然后天天这个问我啥时候能有个时间呢，陪陪我吧。
1: 你别瞎说了，你我自己在说做人设呢，找补呢。
0: 最近确实挺忙的，这个疏远刘老爷呢，就特意给闫宁安排个活啊，然后给他这个
1: 我给他塞钱了，
0: 往上捧。
1: 我给闫宁买机票去的。实际上没有这个活
0: 啊，
1: 他到厦门之后发现说，没有这个活动。
0: 对，到那块儿一看，对接的是个旅行团，跟着去鼓浪屿上边玩儿啊。
1: 我把
0: 什么文旅活动啊？是让我在这边玩完回来去长春宣传呢？
1: 直接把他整上直升机放北极去了，
0: 回不来了，
1: 让他坐公交回来。
0: 这个 rain， 哎呀，什么名？叫什么？
1: Reincarnation，
0: 嗯
1: ，Reincarnation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
0: 这个您的这个，看看我们后台有没有这个
1: 行
0: 啊，知道的。孤独疯子说闫宁不在，你俩唱歌呗，这下没有干扰了啊。下周我不在的话，闫宁带他们唱歌，我带他们唱啥歌啊？
1: 我也有唱歌，
0: 不爱这个呀。
1: 你都搜出来了吗？
0: 啊，对，刘老爷今天准备了。35首
1: 歌曲
0: 啊，准备要这个贻笑大方啊，给大家这个
1: 谁是大方啊？你是大
0: 方不是？就是给大家那个激情开唱，大概那么个意思。大家等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啊。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
0: 哥们
1: 儿，
0: 我是好哥们小红，
1: 我是好哥们刘念，
0: 把语调提起来，
1: 我是好哥们，
0: 你就这么天天的啊？这个小二美说，哟，刘老爷正式加入都是哥们儿，他没退出过，
1: 没有退出过，
0: 哎，他一直都在，
1: 是，
0: 你看似平时就我跟闫宁在这唠嗑，刘老一直趴在我们两个脚下，啊，你就是摄像头你看不着他而已。他从来是不走的，
1: 又咬你了，
0: 你咬我干什么呀？你
1: 趴
0: 脚
1: 你脚下干嘛呀？我呀，
0: 那没地方藏了，咱这导播间里面就这样啊。
1: 啊
0: 啊，这个唐乐天点一首《春雨洗过的太阳》，
1: 哎，
0: 是绿箭口香糖那个吗？
1: 这个调子差不多的啊，
0: 不是一首歌啊，
1: 好像不是吧？王力宏代言过绿箭吗？没有吧？
0: 那他放他歌了，
1: 绿箭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是一个经典的英文旋律
0: 啊，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啊
0: 啊，那个问什么话题？对啥话题呀？今天呢？
1: 我想啊，哎呦我天哪，真是啊，真是啊，哎呦真是，
0: 我带话题来的
1: 啊，带话题来的，
0: 但先唱首歌吧。说那个小发说，可别让闫宁带刘念唱歌，真是白瞎刘念的歌。
1: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那今天就让刘老自己唱，你就唱，谁也别白瞎你。说长春外边下雪啊，下雨了，是吗？反正是挺阴天的。最近
1: 阴天、啊，
0: 最近阴天还是挺多的。
1: 是
0: 说是闫宁唱不上去的地方，都刘老爷掐闫宁大腿底子唱上去的。你就应该靠你，你就这么说就应该给刘老爷判了。
1: 你们
0: 这玩意儿流氓，
1: 你们节目听众这话也不好接呀，
0: 这不纯臭流氓吗？你上来掐个女同事大腿里吗？那是你能掐地方吗？
1: 这就坐实了，说我趴在你这俩人脚下，是不是？
0: 又坐实了，你上一天节目应该拘留七天，
1: 上一天拘留几天？那我一周八天呢。
0: 说那个刘老爷其实心里真不爱翻你的破包袱，后来想想还是翻一下，毕竟同事一场。
1: 就是你说我这个人太仁义了，
0: 我其实抛砖引玉，这是为了给这个饶玉晨铺包袱
1: 啊啊！
0: 我说完了之后，人他不就铺出来了吗？
1: 你看看
0: 啊，大家要有自主性，听娱乐节目现在就是这样，
1: 是
0: 你不能只拿自己当一观众啊！
1: 我们就是一个互动
0: 啊，
1: 对不对？我们既是生产内容，同时也是接受，
0: 谁人都能说五分钟段子，
1: 你看
0: 对不对？我就是激发大家说出你那五分钟。
1: 来，小二美，接下来五分钟你说，
0: 哎，谁让你说了？咱今天互动话题聊一聊，你因为什么坐立难安，
1: 长痔疮了呗？
0: 什么玩意儿？
1: 为什么坐立难安？
0: 这人真肤浅啊！
1: 不是，坐立难安，为什么坐立难安？
0: 就是字面意思，我坐不下去。就字面意思，我坐不下去啊！
1: 那什么意思呢？
0: 这个说，小二美说记我工作量，
1: 你
0: 有
1: 工作
0: 量吗？
1: 行，
0: 哎，你被这种冒名记过工作量吗？
1: 冒名记过工作量
0: 啊，就活你干，然后这个钱别人分。
1: 那我
0: 敢提，
1: 我可能不知道这个事
0: 啊。我去那个，
1: 你都报名了，你当然不知道了。
0: 2020、2021、2022，差不多那三年左右，哪一年去这个西安旅游？
1: 西安旅游，
0: 去西安旅游。然后那个时候我师弟、我师傅都在西安呢，在新日丽呢。
1: 是
0: 那个时候这个圆的还不错啊，这个观众还挺多的，然后这个大家收入也还可以，然后。我师弟他们几个人就在外边租的房子，
1: 是
0: 啊，租房子之后我一算，那去那块他们租那房子正好还空一个主卧，
1: 嗯，
0: 对吧？他们
1: 主卧空给
0: 三个人一起租，没有人舍得住
1: 啊，
0: 没有人敢住。
1: 他们租的次卧、啊、是。
0: 小二美说，当我发现我的工作中烦了啊，犯了错误，但是又想隐藏错误的时候，就坐立难安。
1: 坐立难安啊，这个、名字说谁捣过呢？
0: 啊。 然后咱接着说这事儿，我去那个西安旅游，我一算，这省下住宿钱了，
1: 省钱，
0: 而且就是赶着淡季去西安的话，往返机票大概几百块钱，
1: 对，
0: 啊，反正一千以内往返，啊，
1: 四百之前就能下来，
0: 反正几百我是忘了，
1: 嗯，
0: 我是忘了，这个看机票挺便宜的，那时候我都某某心，我寻我坐一公务舱，
1: 是
0: 我坐头等舱了，
1: 哎呦，
0: 头等舱不打折
1: 啊，
0: 人家还是那原价，啥时候都那个价。啊、嗯，然后这个
1: 后来他扒飞机去的
0: 啊，扒飞机，我上哪能扒着飞机？
1: 扒的飞机那个轮底下呀、啊，然后那飞机起飞了之后，三二一，他就在底下跑。
0: 因为咱算从龙家去西安的话，路过景岳
1: 啊，
0: 是吧？中间那个
1: 哦，是
0: 扒火车没有始发站扒的，
1: 是
0: 他那个中间
1: 他在底下吧建了一个大的那个
0: 发射机
1: 弹弓
0: 啊，
1: 哎，让他
0: 飞机打下来，
1: 让他媳妇薅他，然后一薅，叭、哎、一松手。他就弹到那个飞机上去了。
0: 饶云晨说，一般发生辣脸的事儿都挺坐立难安的、
1: 哦、
0: 对，我就听刘老爷问我他辣不辣的时候，我就替他坐立难安。
1: 你说你辣
0: 那、说哪儿了，就说那个去西安旅游，这不省下住的地方了
1: 啊，
0: 然后还都是熟人，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有个师弟在那边还有点这个人脉啥的，能有车，
1: 哎呦我天，
0: 景点啥的，
1: 这行
0: 啊，他在那边就是当上门女婿
1: 啊，这种人脉呀、啊，
0: 那
1: 这种
0: 是有啥人脉，他能有啥？他除了他自己，他还能拿出啥来？那然后
1: 最后还是出卖了灵魂
0: 啊，然后因为他没有别的能值得用的了
1: 啊，
0: 然后我寻思去西安。这个也算是旅游胜地吧，
1: 嗯，是
0: 啊，然后这么一
1: 什么叫也算呢？人知名旅游胜地，
0: 说有点人脉，招手就来车，就是纯就是能套出蚂蚁花呗来呗。
1: 哎，
0: 啊，咋的了？
1: 西安老城区里面，
0: 嗯，
1: 主城里面很难打到车。我
0: 商业街，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车。
0: 因为人太多
1: 啊，
0: 有那么两辆空车都已经走了，而且再一个呢，就是那种地方确实挺堵车的，
1: 就城墙之内很难打车，
0: 进去了之后挺长时间出不来，空车不愿意往里进。
1: 嗯
0: 啊，
1: 是。
0: 然后这个我说那就去那儿玩吧、
1: 嗯，
0: 去那块之后，然后他们每天晚上得有演出，
1: 演出
0: 那不能说我去了之后我师弟请假这几天不干了，
1: 你看
0: 啊，人那个演员也倒不开呀，
1: 赔多了一天二十呢，
0: 对，演员也倒不开呀、嗯，然后我就去那个园子，
1: 你去了不就倒不开？
0: 园子，我说去我都去了，那就十场活啥的吧。
1: 你师弟请假陪你，你去演，你去演出。
0: 他纯就是自己要走，纯就是自己要走啊！小二美说展昭还是展齐，你们现在还来往吗？不行断了吧？不是，说这俩都不是，他俩没怎么在西安常住。
1: 你有个师弟叫展昭
0: 啊，特意起的，这玩意儿是艺名
1: 啊，
0: 也不是身份证上的。我师傅恶趣味想起这个名
1: 啊，叫展昭。你看人家这名多帅。啊，
0: 然后就那个这个那什么，说哪儿了？这人就是有病。那小二美，
1: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太长时间不讲相声，你这业务全还给你师傅了。
0: 因为我这个事儿，他咋说呢？就是经不起打断
1: 啊。
0: 我一会儿我要是一打断了，我就想不起来我编到哪儿了。
1: 就捧哏随便打个岔，
0: 就整个
1: 接不回去了。
0: 就是我忘了我上一句编的是什么了，下边的事儿他就连不上，对不对，整个、我其实这辈子我没出过长春市，
1: 所以刚才
0: 我都没出过静月区。
1: 这故事是现挂的、
0: 说上西安买老马去油泼辣子啥玩意儿啊？那玩意儿还用上西安吗？长春没有姓马的呀，啊！
1: 但油泼辣子确实味儿不一样。
0: 然后去西安 啊，去西安，然后我说那既然来了，反正也得来园子，我就使两场活吧。我把我这个艺术，我把我这个艺术奉献给西安的，
1: 对。
0: 人民们
1: 是
0: 对不对？咱
1: 送戏到西安，
0: 咱别空手来呀！
1: 嗯，
0: 咱别空手来了。但我不是人家那个入职的演员，
1: 是
0: 我他们也没有我银行卡啥的。
1: 嗯、
0: 然后我师弟就说你来演行，反正就是不给钱，
1: 不给
0: 费了，
1: 嗯，
0: 免费了。我说那免费免费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嗯，
0: 闲着也是闲着，我这能耐也多，
1: 是
0: 不对？随便露点啥玩意儿，拉了点，
1: 拉了点，
0: 对不对？都
1: 拉了台上了，
0: 都够你们后台演员学半年了。
1: 你看，
0: 对不对？我说上去演吧。
1: 刘占红相声舞台上也是这样的，主持舞台上也是这样，
0: 哎，
1: 四处拉了，
0: 一直都是在那个金字塔塔尖上。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就相当于
1: 怪不得拉了呢，
0: 就相当于那个高楼大厦，
1: 嗯，
0: 哎，顶楼上头的天台，
1: 对，
0: 那避雷针那尖儿，
1: 哎呦我天，
0: 我就天天在这个位置
1: 蹲着呢，
0: 等雷劈。啊，说刘老爷，你切记，小红这身手艺还给他师傅不一定能要，还回去都碎片了。
1: 完了不要了，
0: 我知道
1: 脏了。
0: 相声演员这种东西打基础是一方面，
1: 是
0: 完事儿了之后开脸，你不知道开脸什么意思？
1: 开脸什么意思？
0: 就是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1: 啊，
0: 找到了自己的活路
1: 位
0: 啊，
1: 就是悟了，
0: 对，
1: 悟了。
0: 开脸了之后，没有谁说这个徒弟跟师傅一定要一样的，要一样的话，很难再走得出来了，
1: 是
0: 对不对？就我现在的这个定位，要给我师傅，我师傅受用终身，他缺的就是这方面短板，他天天使活太正了，
1: 是
0: 对不对？哎，
1: 后来听了这个小红这个节目之后，他师傅连夜改行了，
0: 啊，
1: 现在练击剑呢，
0: 练击剑，陪我师妹，他带拉的，
1: 哎呀，顺便就练了，哎，
0: 就去那块演了两场。然后演完了，我寻没钱没钱吧，然后这师弟啥的我也住人家那个合租的房子里边，
1: 刀江房租了，
0: 啊，对，那不挺好吗？然后这个临着最后一天，
1: 嗯，
0: 最后一天，然后我还去那个剧场，然后后台的这个演员的经理，就是，舞台副总监大概那么个位置，
1: 班主吧。
0: 啊也不是班主，
1: 啊，
0: 不是班主，就是
1: 管那个
0: 演员这边排活
1: 行政
0: 的，对，排活的这边也上台演出，
1: 嗯，
0: 也是演员，而且人很好。过来之后，哎呀，这个辛苦你啊，
1: 嗯，
0: 这个过来使两场活，这钱还算师弟头上了。
1: 是
0: 啊，我说这他没跟我说这事儿啊，没跟我说这事儿 啊，
1: 是这么闹掰的。
0: 没闹掰，就是正常的那个，我是替我师弟上台演的出，所以说
1: 他没演呢。
0: 所以说在节目单和那个绩效表上边，是他，他没演，他一下没上。
1: 我就说他陪你玩去，
0: 他一下没上，一下没上啊，
1: 他可是休息了。你说，
0: 这个爱吃肉羊说小红那个主持人没名，说相声没名，干啥？这我这刘展红就是艺名，
1: 谁说的呀？哪说？谁说的呀？
0: 上头，
1: 啊，
0: 上头。你要看啊，
1: 我不用不用看，
0: 要看，啊，我刚才扫了一眼就被那个刷上去了
1: 啊啊！有人问说这师弟是谁？
0: 谁了？啊，因为那个时候
1: 我跟你说，巨蟹座就是这点，太心软，不记仇，
0: 不记仇。
1: 你看，
0: 就记事儿，这事儿真的是，指定是一直
1: 记
0: 的，
1: 记不住这些这个被伤害的瞬间。
0: 对，当时那我师弟在后台还在那块那个盘核桃呢，
1: 是
0: 这边这个，
1: 那被点破了咋整啊？
0: 就很尴尬呀，很尴尬，就起来就掏烟了，就掏烟了，说说师哥，快那什么
1: 啊，当你俩面说的呀？
0: 对
1: 呀，
0: 啊，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值多钱，
1: 你没问呢？
0: 我没问，他不告诉我了，他不告诉我了。人那边的，他们在后台还得再接触
1: 啊。
0: 我一共就来这玩三天，我就走了。
1: 你就问他，你说够不够判？
0: 那应该是不够，
1: 多大金额？
0: 我在那块干一个月的金额也不够判，那玩意儿没那么挣啊，太嗨智了。
1: 那时候也不行啊，
0: 多钱够判呢？
1: 不到3000的，
0: 不到
1: 钱够判。
0: 而且咱就说这玩意儿算啥呀？
1: 我之前丢东西说那个3000块钱能立案，说
0: 我报案，我说他咋的了？
1: 说他这叫什么呀？
0: 盗用工资？
1: 不，这叫什么呀？这叫
0: 张冠李戴，
1: 劳务侵占。
0: 啊，
1: 职务侵占，
0: 还有这活呢？
1: 哎呀，你寻思呢？
0: 但这个一听就不像是刑事犯罪啊，
1: 民事也
0: 对呀，
1: 啊，
0: 这听着怎么也不像啊。
1: 哎，
0: 说刘老爷陈有一计，既然小红忘性这么大，不如这周小红过量也记严宁身上。严宁工作量是我给他写，他能想得起来写这玩意
1: 儿吗？严宁每个月就是说挣多少钱都是
0: 严宁一月上5天班，我45期
1: 都是决
0: 算，我俩这么均一下子，我俩均一下子，
1: 我没把他工作量写我身上就不错了，
0: 对吧？严宁他不会整这些，
1: 这俩人到现在没给我开资金自动归集呢，
0: 啥玩意儿？
1: 我现在没收着钱，
0: 什么玩意儿？整一句什么玩意儿？
1: 不懂了吧？
0: 你发哪儿了？
1: 啥发哪儿了？
0: 你发到五八同城上了？让我俩给你付款呢？
1: 完了，记不
0: 卖啥呀？
1: 完，我接不上了。
0: 说啥玩意儿？不是，那你说啥玩意儿？让我俩给你钱？我俩啥玩意儿没买？我俩给你什么钱呢？啥玩意儿没给你啊？不都给你？要啥给你啥吗？天天宠你宠成啥样了都啊？
1: 要啥给啥吗？
0: 你不说要唱歌就给你放伴奏吗？
1: 那我想要钱。
0: 那没有
1: 钱没有是吧？
0: 那些没用的，
1: 只有伴奏。
0: 行了，先进到宣传啊！回来刘老该唱了，后半个小时刘老自己带着啊。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8: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8: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9: 详询0431-58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燕之屋。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1: 哎，我是刘念。
0: 楼念
1: 刘
0: 啊，那你就好好说你的名
1: 刘，
0: 咋就给我装什么深沉呢？
1: 多好啊，夜晚的时候夜幕降临的时候，
0: 今天怎么这么阴天呢？
1: 因为今天就是阴呢。
0: 我你害怕这种阴天的感氛围感吗？就是那种末日感。干嘛呢？
1: 嗯，
0: 喂，醒醒，这是都是哥们儿的现场，能睡着了、
1: 我以为到奥运会了呢。唱歌吗？不是，
0: 唱吧，
1: 唱吧。
0: 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1: 你播呀，你倒是，
0: 你倒唱啊，
1: 你倒播呀。
0: 嗯，那我可播了
1: 啊，
0: 这玩意儿播上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啊，
0: 你就得专注的唱了啊。
1: 嗯，
0: 走你。
1: 你既然能说出绿箭这个词儿，就说明你会唱这首歌曲。
0: 我不会啊。
1: 你会
0: 歌词呢？我这有。
1: 分开开之后你
0: 这玩意儿带原唱就容易露馅儿，
1: 是吧？小小雨，
0: 我说你之前天天净唱伴奏呢，
1: 因为那个伴奏可以自己那
0: 唱个二重唱。

0: 分开。哎，但王力宏的这个唱法
1: 啊，
0: 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1: 怎说呢？
0: 就是我现在看很多那种乐评人，就是这个 report 一些这个现场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古早一点的专辑呀、啊，这个什么，就是对于歌手的定位不一样，有的是纯自己机能强，有的呢是训练的好，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发声位置什么的。
1: 王力宏
0: 属于
1: 是科学，
0: 对，是属于他的这个训练好。
1: 王力宏就是现在在这个市面上最科学、最尖端的唱法。然后他其中有段时间，有些人说他，哎，最近他唱歌怎么那个怪怪的？就是那段时间他正在换唱法，
0: 对，
1: 换唱法可能有点不太适应，或者这个对这个唱法掌握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0: 所以说就是对机能要求没那么强的话，你就可以学呀，对吧？你就单纯你差机能，你努力呀，你后天得努力呀，明天有事儿，明天就不干了。
1: 人不能只做别人的影子。世界上已经有王力宏了，我不想做小王力宏，我要做
0: 大王力宏。
1: 我要做大王，我不能做小王。
0: 以后王力宏出门叫小刘念。
1: 哎呦，挺开心。
0: 快唱吧你。

0: 来了，发这歌是干啥来了？
1: 这不有人在点歌吗？就
0: 他纯想听，
1: 对，听一下。他说点一首《春雨洗过的太阳》，王力宏，
2: 没说要刘若
0: 英，他要听的就是王力宏。
1: 对 对, 对, 对，
0: 其实你刚才唱那几句，他有点闹心了都。你说净耽误人听的。王力宏的歌怎么了？平时是需要会员的啊。

0: 会在这，就会在这，这整首歌没有一个句子就
1: R&B 的重点就在这里。
0: 不喜欢 R&B 的点就在这里。
1: 你喜欢 R&B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那个许嵩呢？
0: 人不 R&B，
1: 许嵩怎么不 R&B？
0: 人家有固定调。而不是说一上来之后你就让我哭，你就让我哭，自己随意的就开始发挥。
1: 没有人让你哭，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0: 说那个点歌《忠孝东路走九遍》刘老爷版本，刘德华还唱过这个呢。
1: 哎，我好像真是有
0: 啊，你要唱啊？这歌挺高的。
1: 我好像有降调版本的《忠孝东路走九遍》，你搜一搜。这个浩游根说，这么大雨也不知道乐哥抢不抢到水泥管，为什么要抢到水泥管？这什么典故啊？
0: 因为他天天没地方住。
1: 现在已经风餐露宿了吗？都已经，
0: 这招人烦。家里边有个房子，媳妇还不让他回去
1: 啊
0: 啊，
1: 这回事吗？
0: 啊，
1: 他自己上那个节目说的呀？
0: 啊，没我说的啊，他自己能说这吗？我得帮他说呀。
1: 人家那个乐哥说了，我这点谣言全是小红传出去的。哎，
0: 确实有伴奏，
1: 对我这有伴奏，
0: 唱啊，
1: 对，是一个超低版本的中校
0: 那玩意儿就别唱了。
1: 我一会儿给你狂飙
0: 动力火车要的就是大高音、啊，
1: 我给你狂飙中音、啊。
0: 那老当你天天唱的跟滚滚长江东逝水似的，那玩意儿谁听了？
1: 哪个当
0: 啊啊啊啊啊！
1: 就是这样的，哎，
0: 唱吧。
1: 那不跟那什么似的吗？跟那个浪姐差不多吗？
0: 那人也没有谁拿他当音乐节目听，
1: 都是第一次。
0: 没有谁说我听浪姐我是要听歌的，就是看看舞台效果，看看。

这演这真厉害，伴奏声太响了。对，这纷纷飞花，飞花。这真不是我们年代的歌。

0: 人爱的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1: 看唱真高级，最后几句全错反唱，
2: 你看看闹的，
1: 哎呀，一下就让我给发现了，
2: 你看
1: 这是顶级音乐人。
2: 小红，你是一句不唱，
1: 我会算的，我得呀，这是我那年代歌吗？
2: 这能不会？
1: 我不会啊，
2: 你听都听会了，
1: 我这不第一遍听吗？你倒唱两遍呢，
2: 这我早就唱过。
1: 小发说这个路过人间，麻烦小红谢谢刘念，说麻烦小红搜路过人间，谢谢刘念唱。
2: 行吧，
1: 说那个可咋的，给刘老爷涨的脸红了都。小红在旁边，小眼睛卡不卡？
2: 知道前面为什么那么低吗？就是因为后面太高了。
1: 这人动力火车就是有这机能啊，人家主打的就是这种高啊。
2: 我也能，
1: 那你倒上啊！
2: 我没有机能，那我能。
1: 路过人间也找好了啊，
2: 也找好了呀，
1: 有刘老爷这个，
2: 我还有伴奏呢。
1: 对啊，有降调版本。之前闫宁
2: 这有可能是声调版本啊，因为它是女生的歌。
1: 你还有两版呢？
2: 哎呦，闹
1: 这俩还不一定用哪个呢？
2: 那也是我的吗？
1: 这都你的？
2: 那可能是歌
1: 啊，
2: 哎，
1: 伴奏啊啊，这是伴奏，那是歌。等咱一会儿先进一小段宣传吧，
2: 啊、
1: 要不然这歌唱的巴拉克叽的有点白瞎。
2: 想
1: 一会儿宣传回来之后，今天还有三首歌的额度
2: 啊
1: 啊，大家把这个。咋的？
2: 跌糖了。
1: 你唱点甜歌吧，给自己补补。
2: 哎，杨钰莹你会唱吗？
1: 哎呀，
2: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桃花运听过没有？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让我们荡，那个 DJ 版也可以啊。
1: 纯有病。行了，好像唱完《路过人间》，今天也没有什么太多时间，
2: 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可惜了。
1: 还能再唱俩？
2: 不用不用，
1: 除了《路过人间》，《路过人间》唱完了还能再唱一个。说点歌《岁月里的花》，
2: 岁月里的花这歌我真不会唱，是谁的歌啊？
1: 不行，我跟大家还是有这个代沟
2: 啊。
1: 我听歌，
2: 咱俩唱《知心爱人》吗？
1: 啊，我唱那啥，我这不纯有病啊！
2: 我看
1: 大病，
2: 我看别的歌你都不想跟我唱啊？
1: 我这歌最不想唱，最不想唱的就是这歌。我凭啥呀？我上来跟你唱《知心爱人》呢？
2: 莫文蔚，
1: 你把明天叫进来，咱仨唱《金丹三宝》。
2: 也
1: 啥呀？
2: 也行也行啊，莫文蔚老师的，确实那个这首歌没听过啊。
1: 行了，咱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再说啊。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上来就来呀。

0: 还有一个来月，
1: 一首陆
0: 刘老爷就过生日，
1: 是
0: 让咱们祝他路过人间，这还不错，
1: 谁不是路过？
0: 意外，他的背影。

0: 最后咋唱？
1: 啊、不到，这闫宁花杆歌曲。
2: 爱这人间有多浪费？
0: 行吧，行，后面进行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创作啊，
1: 啊，大家赶紧最后一首歌了。
0: 刘老爷不一样，天天流淌，哭哭唱歌，乐此不疲。
1: 啊，然后工作量还不算，因为整期节目谁读口播、啊？工作量
0: 拿头在你身上了。
1: 啊，这一期节目主要就是这个金主爸爸这点。
0: 那你有？那你还有脸说你师弟？
1: 咋的了？
0: 那你不就是干你师弟干的事吗？
1: 他也没说口播呀。
0: 行行，
1: 他啥也没干呢，他那天呢，他就在后台在那块盘串了。
0: 好好好好。
1: 哎，最后再来一首歌吧。
0: 再来一首啊！
1: 外边这个雨确实下得很大。
0: 啊
1: 啊，已经看下
0: 首
1: 了。
0: 要唱首那个什么歌呢？和雨相关。
1: 红色高跟鞋。
0: 哎，我不想唱红色高跟鞋。
1: 那你自己的伴奏？
0: 那我们唱
1: 王昭君。
0: 做我老婆好不好？
1: 啥玩意儿？
0: 傻子，那可好听了。
1: 我听。我不爱听。
0: 你还挑上了
1: 啊？你找个好听点的。贪心什么？
0: 你挑吧。
1: 没听过。
0: 贪心是张震岳的歌，新歌，算是新歌吧，偏新的。
1: 啊，
0: 上上签。
1: 啥是上上签啊？
0: 周华健的。
1: 没听过。
0: 探清水河。
1: 这名一听就是南方姑娘吧？
0: 行吧。
1: 又不喜欢。
0: 行，
1: 那来吧，今天给刘老爷找一南方姑娘来。
0: 这歌我记前奏没唱。这首歌本身就很长吧，
3: 民谣中的歌，
0: 摇滚那更长。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开始唱不就好了吗？

0: 歌词一共就这点儿。
1: 眼睛也没有付钱，
2: 如果眼睛要钱替得他
1: 俩人都没付钱，就让我在这儿白唱，
2: 就这么让你唱都应该你领五的。
1: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
2: 哎，李宗盛唱的民谣。
1: 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
2: 还带段绕口令。
1: 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

0: 这嗓子就能唱民谣，别天天打个换别那曲，
1: 都能唱歌路。
0: 就民谣这种朴实无华的，你就唱吧，你没有别的花哨东西可炫了。
1: 我不太适合唱民谣，我声音太华丽了。
0: 你适合演默剧，你把那个嘴闭上。

0: 我在这郑重声明，闫宁和小红给我钱了。
1: 咋的？为啥非得说这个？
0: 有听众朋友误会，
1: 误会啥了？
0: 怕是还有误会了啊？啥钱不钱的？不就唱个歌吗？
1: 刘老爷自己，你寻思寻思，他出去开一 KTV 包房还得花。
0: 毕竟小红答应我了，说我现在天天给他节目上唱歌，他以后帮我养老。
1: 啊、你养什么老？帮你，我说的就是那什么，
0: 是
1: 那地评优秀的时候我给你票，
0: 你给我一票啊。嗯
1: 对吧？
0: 嗯，也行，
1: 一人能给四个人投的吗？不，给你一个就给你一个呗，没那么多熟人啊，
0: 一票都不算。来吧，
1: 行了，咱这个赶紧好哥们儿好好分享啊。这个谁念了，钱是归谁、啊？
0: 哎呦我天哪！
1: 好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甘青
0: 又引我啊。
1: 其实没上套，没上套啊，就是我们的甘青旅游啊，六月份和我们一同出发啊。为什么要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因为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是非常舒适的，正是户外探险的这个黄金窗口。而且咱们还错开了暑期的人潮，七八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这样的话景点不拥挤，体验够有深度，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而且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那种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的体验，在这最好的时节，我们带您领略七彩丹霞呀，鸣沙山的月牙泉啊，然后还有包括莫高窟啊、翡翠湖这些近十个国家局的旅游胜景，邀您一同品鉴。六月十四日的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元，6980元，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一价全含零次费，全程都5晚4钻的携程酒店，
0: 是
1: 免费还升级了2晚5钻酒店，全程都是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主题特色餐等等，而且还赠送您像这种湖景的航拍呀、旅行旅包什么的，就是西北的旅游啊，后劲是非常大的。
0: 是
1: 归来之后，这种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这种感觉，您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
0: 嗯，
1: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六月十四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我们这边报完为止，因为要给大家这个最好的体验，人多了确实就不会照顾的那么齐全啊，报满就没了，大家赶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甘青加电话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吧。好哥们儿，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换品了是吗？哎呦，换品了！
0: 是，
1: 哎，大家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季的蚕丝被以及洁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冰蚕丝，有机蚕丝的夏被，因为这个夏天马上就到了，如果还盖棉被的话，确实是有点热，而且你要是盖的那个被的布料不好的话，它不透气。
0: 是，
1: 夏天毕竟容易出汗什么的，在被里边滋生细菌，而且包括对身体啊，还有一整晚的这个舒适度什么的，都是挺大的影响。
0: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的夏被，给大家放福利，限量100条，每条只要339啊，339，平时这个吊牌价得1000多块钱，今天给大家就抢到了这么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给大家一个超实惠的价格，2米乘2.3米的双人蚕丝被一条339。如果要是加30元，可以升级成礼盒款，这样的话您送人的话也非常的有面子，承诺每一条都100%真蚕丝，少量库存100条，赶紧回复给力啊，给力就可以。
0: 嗯，
1: 下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CPB 的洁面啊，清爽款，价格也是非常合适，官网480块钱，我们今天125毫升的清爽款只要169，
0: 哎，
1: 169，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洗面奶每天都用，
0: 是
1: 指定是用的完，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点可溯源，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就可以了。
0: 嗯，
1: 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感谢刘老爷，明天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0点。

0: 6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嗯，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也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以及 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哈，那由于现在户外有这种大雨哈，所以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尽量在这个时间问，毕竟咱们也不能出去玩，有问题咱们提前就把大家的问题解决掉哈。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以及 8581-5433 进行咨询。任何问题可能大家在心目中有一些疑虑，你说我这个事儿我是应该用 A 办法好还是用 B 办法好，选择哪个

0: 方式方法比较好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帮您最快速的解决心目中的疑虑啊，然后呢在第二天的时候继续开始开心的工作和学习。那首先我们先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5433的林女士。林女士晚上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林女士，请讲。
1: 哎，你好，是这样的吧，那个我妹妹吧，她就是跟那个她那个我妹夫离婚之后吧，把钱借给那个我妹夫了，前妹夫，然后就是前一天晚上和她借钱，但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我妹夫就去世了，前妹夫大概7点多的时候，那个然后那个我妹夫他孩子把钱取出来，而且这个钱取出来就不给他了，就让他奶奶留下了。然后吧，我妹夫他之前名下也没有任何财产，财产都在孩子那了。所以现在就是孩子嘛，是他爷爷奶奶的小孩，所以现在想问一下，这个钱能要回来吗？
0: 好，
2: 就是这个孩子不是你妹妹的孩子是吧？
1: 对，因为他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吧，然后那个前妹夫他就是带着孩子，也是离异的。
2: 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啊。那现在那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借贷关系。借贷关系的话，这个他俧的借贷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啊，他前夫跟他借，然后他把这钱打给他了，双方的这个关系是这个借贷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有效的啊。然后我再说一下关于继承方面的。那像您说的这个事儿，那应该是头天晚上借的，第二天早上人死了，这时候这个钱已经转到了他名下了是吧？那这个钱放到他卡里边，在他去世的那一刻这个继承就已经发生了，那这个钱就是他的个人遗产啊，他这钱就是他的个人遗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孩子把这笔钱取走，那么是证明他说他想继承，或者说是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想继承，他就应当承担这个债务，在他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钱原封不动的在这卡里你给取走了，那么你就应当原封不动的还给我啊。所以说这一块你不用担心，咱们可以，我觉得可以起诉。起诉的话，这样把那个可以申请法院看能不能调流水，把你们之间的这个借贷关系明确，就是你们之间可能有聊天记录，因为借钱的话那不可能说一点不沟通就把钱借了是不是？那你看看有没有聊天记录或者什么，然后转账记录都提交给法院，那么看这笔钱申请法院调取这笔钱的去向。如果调出来之后发现是被他这个孩子取走了，那么他应当把这个钱返还回来啊。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好，那这样林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好的。
0: 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好，谢谢。
0: 好，那也跟林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有任何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3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不小心把别人的手机弄坏了，然后这个人呢自己就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在微信上面他说这个维修费用一人一半，然后问我同不同意，当时我就回复说行。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构不构成说当时的约定啊，或者是承诺的合同这种订立。后来呢这个让他就是说他们俩一人一半的这个人又反悔了，他说让他赔他一个全新的手机，我不同意，他就说要去法院告我，他说像这样的情况下他的胜算率大吗？现在就是说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办处理才是最合适的。宋律，
2: 您双方约定的之前约定的这个维修费用一人一半其实是合法有效的，因为是首先是他提出来的，不过这事儿的话哪怕是你提出来他也说行，那这一块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个事儿没有 没有存在什么显示公平啊、欺诈呀、胁迫呀，或者说存在什么重大误解的这一块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不存在这些情况的话，你们之间的这种口头约定，其实它已经转化成了文字，但是它也等同于口头约定。那这事儿的话，它是合理的，也是生效的，所以说这事儿您不用担心。那后边的话，他要求你赔他一个新手机，那这一块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如果说这个手机他能维修得上，那这一块的话，那肯定你们要履行之前的这个约定。那如果说这个手机实在是维修不上了，那你也不能赔他一个新的呀，是不是？咱们还得考虑折旧费呢。那如果说这个手机没修的时候，你俩就商量好了说，咱俩一人一半，
0: 是，
2: 然后修到最后发现说
0: 修不了了，
2: 修不了。那这一块的话，你们之间这个约定呢，可能是存在一个重大误解吧，算是。就是我当时我以为这个能修好，那可能你们这个重新就赔偿这一块要重新达成一个合议。但是这个全额赔偿赔个新手机，那指定不行。那 你这手机用了两年了，它这个价格，我给你买这个同样的价格，虽然说同样的手机可能两年前它的价格的，你新的两年前的价格和现在两年前的价格，它指定是不一样，
0: 那肯定的。
2: 对，那你旧的，那像两年前的这个新的苹果手机，它可能还是
0: 掉价
2: 呢，可能大几千，新的可能还大几千，那你旧的话，可能就是个一两千，那这一块对你也是很不公平的，
0: 确实是这样。
2: 所以你们要考虑一下你们这个现实的情况。那么我想说，您的这个疑问，那他的诉求大概率是不会得到
0: 支
2: 持。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不用觉得他说我要给他买个新的要起诉，我就先让他起诉，先让他去举证，然后我们就积极的应诉。
2: 对，因为这个法理嘛，不外乎人情。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要到法庭啊，有些事我是不是不占理呀？
0: 对呀，我能不能说明白呀？
2: 对，我还有的当事人就是，我见过什么当事人，告诉我宋律师，我不行了，我嘚瑟了，就跟我说话真的是在法院门前颤抖。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我最有意思的一个当事人，是一对母女。然后这个我当时他俩就是在法庭外面还没有开门，就在我车上等，我就突然闻着，我说是什么味儿啊，这么大。我一回头，娘俩在那儿从那个小瓶里边倒那个速效救心丸在那吃呢。我说你俩干什么呀，这么吓人呢？他说不行，宋律师，我们两个都害怕，
0: 太紧张了，
2: 不行，我太紧张了。我估计这个询问的这个当事人也是这种情况，他会觉得，哎呀，我好害怕这种，你说确实我给人家弄坏了怎么怎么样的，我是不是人家提啥要求我
0: 应该积极的配合，
2: 对，我都得配合，我都得必须听人家的，不是这样的啊。那法官他也是人，他也不是机器，他也会考虑这个现实中的一些情况，就像我刚刚说的这种。那人家如果说这事儿拿到法庭上，人法官也说呀，那你这个你这旧手机你凭啥让人家
0: 赔
2: 你一
0: 个新的
2: 呀？那你的诉求不是说你要啥，虽然说你是受害方，但不是说
0: 你要啥
2: 我必须
0: 给
2: 你
0: 啥
2: 的。
0: 确实是这样。
2: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不用觉得别人怎么跟你说你就应该怎么去办啊。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应该三思而后行，不行的话您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详细的咨询一下您的相关问题，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大家现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
3: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4: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3: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
4: 户？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3: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4: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3: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4: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3: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4: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5: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84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

0: 司赵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赵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3: 哦，你好。
2: 嗯，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我妈妈把钱借给我二姨家妹妹的婆婆了。
2: 嗯，
3: 然后现在这个关系有点复杂。然后那个现在我因为之前没有欠条，之前我来取钱的时候是取的现金，取钱的时候是我妹妹的爱人来取的钱。然后也多次要过，但是也没给。现在我妹妹是离婚的状态，然后我妈呢，给她前婆婆打前公公打电话，她不接，然后她接了就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说什么因为我妈说的想让他们离婚怎么样，就说这种话，就是不谈钱的问题。
2: 嗯，
3: 这个钱已经借快有10年了，当时借了3万块钱，
2: 这个金额大吗？
3: 哦，当时借了3万块钱，
2: 那也不少，
4: 也不少。那么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们当时拿的是现金，然后
3: 对，
4: 只有取现记录，然后当时是你妹夫过来取的，是不是？
3: 对。
4: 啊，然后这个钱，是你妹夫转交给你前妹夫转交给他妈妈的，对吧？
3: 应该是这样，但是具体他们回去，我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4: 你们这个催款一直朝他家要，你们都是跟谁联系的？
3: 都是跟他的前公公婆婆联系的。
4: 有没有聊天记录？
3: 之前我妈手机有过录音，然后那个手机也丢了。
4: 手机也丢了。那现在有没有其他的证据？他前婆婆有没有录音之类的？
3: 那没有，但是就是因为借的钱，家里面现在这些人都知道，就是亲戚都知道。对。
4: 首先这个情况，第一，我建议你们重新固定证据，因为现在你的证据非常不好，你这个证据等同于没有，不是非常不好了，等同于没有证据。我建议你们重新固定证据，从给你可以跟你前妹夫，或者说是前妹，就前公公吧，然后还有这个前婆婆，你们可以都适当的打打电话录音。接下来的每一次打电话都要进行录音，并且你的录音要合乎法律规定，要很明确。明白吧？而且张嘴就是谁谁谁，我是谁谁谁，咱们10年前我给你拿的这3万块钱，是你儿子来取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欠了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还我？一定要很明确啊，不要说过多的寒暄，不要，知道吧？过多的寒暄不要，就直截了当的问钱的事儿，给他录音。如果说你们之前有这个聊天记录，也可以往出翻一翻啊，要不然你这个钱很难很难的去要。同样的，你也可以找一些证人， 就是像你们这些亲戚啥的，
3: 嗯嗯，
4: 最好是找一些，如果说你能找到跟他家那边有关联的那个证人，可能这个证明力是比较强的，
2: 嗯，
4: 啊。但是如果说你们都找你们家这边的，我感觉这个证人的力度也不是很强。
2: 嗯，
4: 明白吧？
3: 嗯，
4: 明
3: 白。
4: 所以说你们现在本身十年了，你要是现在不固定证据的话，
2: 嗯，
4: 你有可能诉讼时效这一块你都没办法越过去，
2: 嗯，
4: 你都没办法突破。
2: 嗯，
4: 啊，所以说一定要现在开始固定证据。
2: 嗯
4: 啊，
2: 嗯，
4: 明白吧，
2: 嗯，
4: 或者试试让你妹妹给她婆婆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情，
2: 嗯，
4: 然后你妹妹如果说可以出庭作证的话，让她给出庭作证。现在这个钱呢，那就是指定是人家想打赖了，
2: 嗯，
4: 你就不想给你了，
2: 嗯
4: 嗯，因为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的话司法解释很明确，
2: 嗯，
4: 就是你正常来说你要么有借条，要么你有这个转账记录，你有借条的话，
2: 嗯，
4: 这一块人家要看你交付的情况，像你们这种十年前拿现金这一块呢太难办了，现金你当时让他打个收条啊，
2: 嗯，
4: 对吧，你不管谁呀，你其实你是借给他们家了，你甭管是你妹夫还是你妹妹还是他婆婆，
2: 对，
4: 他公公，你让谁打个收条都行，
2: 对，
4: 明白吧。
2: 嗯，
4: 第二，
2: 嗯，
4: 你要有转账记录也行啊，你民间借贷也说了，
2: 嗯，
4: 拿着转账记录去起诉的，对方要是抗辩不是借贷或者说是已经还了，那这一块他需要举证，
2: 嗯，
4: 那你现在的话你说你自己作为原告最本身的举证责任都没有完成，你怎么去面对后面呢，人家都没有举证的义务啊，
2: 嗯，
4: 对不对，
2: 嗯，
4: 所以说这一块你们重新固定证据吧。
2: 嗯，先固定证据，实在不行的话，您先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让咱们的专业律师去帮您固定证据，您自己可能应付不来，好吗？毕竟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4: 嗯，对，
2: 好吗？
3: 然后我再打断您一下啊，就是我现在因为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2: 嗯，
3: 然后他接起电话呢他也不往这个上面说，就是比如说我去他家，
2: 嗯，那这样张女士，我们也是有一小段的小小的宣传啊，宣传之后再会为张女士详细的进行解答。长春莲花山4A 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百亿打造，占地6平方公里，10%的水域，70%的森林，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就可以享受度假式的生活。主推项目是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85到275平的，像连排呀，包括叠拼，还有洋房，是全系的产品，依山伴水而建，户户向阳，最高得房率呢是132%的得房率，像露台呀，阳台呀，车位，这些是完全赠送的，也支持这种温泉入户。像配套也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它有银湖公园、儿童乐园，也是出门就可以到达，高尔夫啊，包括游泳馆、体育馆，这些也是向业主免费的开放使用。另外呢，它还有鹤行学院的 K15 一站式教育，像冰雪呀、温泉呀、研学，这些配套非常的齐全。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正式的进入到认筹投的状态，像联排呢是20000抵150000，叠拼呢是20000抵100000，洋房是20000抵50000，还会送大额的业态消费卡，也会享受集团15%的购房补贴，安家度假一步到位。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就可以来拨通8845888888458888。好，那我们再迎回张女士的电话啊。张女士，您刚才说的内容是
3: 我想说的就是因为给他打电话他不接吗，
2: 嗯，
3: 或者是他接起电话了他也不往这个上头说，
2: 嗯，
3: 就是我想就是去他家，然后我可能偷就是私下录上音，这种就是在法律上是支持的吗？
4: 这种是可以的，但是因为你们的正常的你们的录音的话没有侵犯他的隐私就可以。
2: 嗯
4: 啊，因为你们聊的事情的话是正常的聊的这个事情，
2: 嗯，
4: 啊，建议你这个全程的话最好能录像，咱也录个像啊。
2: 嗯，
4: 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但你注意要录音啊。咱们去人家，你也别谈别的，咱们就正常谈钱，也别谈别的就行了啊。
2: 嗯
3: 行，
4: 嗯，
3: 那行，谢谢您。
2: 嗯，最好让他补个
4: 欠条，
5: 欠条什么的，对，你让
4: 最好
5: 欠条。但是
4: 你说你现在不还我钱可以，但你能不能给我签个欠条？
5: 对，哪怕你三年级，哪怕三个月、两个月，几多长时间还一个，写一个，是吧？
3: 行，
4: 好，
3: 谢谢你啊。
4: 嗯，实在不知道怎么去写完善您的证据，您就添加微信，然后在微信上再进一步的进行咨询，好吗？
3: 好，谢谢您。
4: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那大家呢都可以来添加这部微信号哈，那个上面呢也会有免费的像欠条啊、借条啊这些模板啊，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应该如何去完善哈。这个张女士的这个事情也非常典型，是吧？前两天给我们打电话说这。要把钱5万块钱要借给这个
5: 亲戚
4: 是吧？
5: 什么什么
4: 很
5: 家的孩子，对，
4: 很近姨父家，管叫姨父是吧？
5: 啊，对对对。
4: 这个呢，就也是亲戚家的，也是亲戚家借的，也不多，3万块钱。那按理说你借，我也是奔着亲戚来的，是吧？又是结婚，又是这个公公婆婆的，是吧？我也是冲着你们这个也借了，你这个不还。
5: 其实你说这个亲戚之间借钱，这位个张女士家最，哎呀，其实让我挺唏嘘的是她这个妹妹。其实当时你说借钱也是冲着她这个妹妹的这个面子。
4: 对呀，
5: 但其实你说
4: 妹妹
5: 等到你来要钱的时候，你这个妹妹说实话她没有任何的
4: 作用，
5: 她属于是一个隐身人啊。
4: 隐身人。
5: 对，你说你们家这边，
4: 我她的意思是我也没欠钱是吧？
5: 对，
4: 我没欠。
5: 你说你我们想方设法的想要这个钱，这10年前这3万块钱还跟现在不一样。
4: 你应该想想办法呀。
5: 嗯，你再怎么样，你跟你
4: 16年呗，16年，
5: 对，16年的3万，可是这。比现在是钱多了，
4: 16年的时候，
5: 对，
4: 那利息还挺高的呢。
5: 你利息的话，那你现在的司法解释是啥呀？咱一直去、这个节目里一直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视为没有。
4: 嗯，对，
5: 那
4: 他那个利息没有。
5: 嗯，对，你这3万块钱的话，你们啥啥都没有的话，你这3万块钱你能要回个本儿就不错了。
4: 嗯，
5: 那所以说
4: 3万要回，
5: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
4: 嗯，要说有的时候这个借钱的时候啊，你是奔着别人可能这一番的信任去借，但是别人可能就是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钱不还，然后电话也不接，啥也没有了。
5: 嗯，
4: 这个事儿特别的常见。
5: 所以也想说的是，这个一定要注意留痕，大家都这个时代了，
4: 都不小了。应该知道咋整了。
5: 大家都这个时代了，你就10年前吧。10年前我记得，我也应该是用上微信支付了，但可能
4: 没有。10年前用上了，
5: 用了。我记得是用了，但是可能没有普遍。
4: 我那个时候是12年用的，我是12年
5: 用
4: 的
5: 微
4: 信，
5: 但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微信支付。
4: 对，
5: 但是银行转账有啊，
4: 16年肯定有了。
5: 对呀、你说你当年你哪怕你用个银行转账，
4: 他用现金，
5: 对你用现金，你现金你出个收条。也没有，
4: 出于对你的信任，我就不要收条了。
5: 现在谁要是跟你说，我要现金跟你借钱，
4: 他就是奔着不还去的。
5: 对，一定要找个心眼儿。哎呀，要不说我们这种案子，
4: 我现在也想借点钱，我就只要现金，我就只要现金，
5: 只要现金不给出收条，
4: 不给抽收，不这个事儿就可以还啊。
5: 我们有类似的案子，
4: 是吧？
5: 而且是大额的现金
4: 啊，
5: 有条，但是真的有条，但是就是只有部分的转账记录，这个金额已经说实话已经过百万了。当时我们这案子打的就很艰难，很艰难。开庭开了好多次，因为法官总在质疑这个真实性，包括最后给我开的，我都有一点点就是怀疑人生了。但是我的当事人很笃定，很笃定，我就是拿了。就是因为他很笃定，很笃定，我就是给他拿了钱了。然后
4: 最后这个钱，
5: 反正最后我们是赢了，但是这个过程啊，真的是百转千回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千万不要，你说你
4: 不要用现金。
5: 虽然说最后赢了，但是这个过程 闹闹不闹心，
4: 很挣扎呀，
5: 提心吊胆。我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法官给我打电话说，喂，宋律师你来一下，
4: 来一下，
5: 我都不知道这个过程是不是有坑在这等着我，特别害怕，对，特别害怕，
4: 哎，接这个电话都感觉有点那个难过哈。
5: 嗯，
4: 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借给别人钱，第一咱们要有留痕，另外呢咱们一定要签一个字据啊，这是对自己特别好友好的一件事儿，所以说但凡想借出去的话啊，咱们就马上这么办就可以。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嗯，您好，请讲。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前几天出差嘛，然后我一个外地的朋友吧，就到咱这来了，然后要借我的房子，说住几天，然后我就借给他了。借给他了之后吧，然后他那个就带了一群人来我家，最后吧还给造成那个火灾了。火灾，然后他还饥不赔偿。你说就现在吧，整个就是我家这个厨房啊都得翻新。而且呢就是受这个影响，我家那个楼上吧也遭受到了损失，你现在楼上的那个来找我们让我们给赔偿。但是他呢，我跟他协商，跟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找他来赔偿这不合理吗？我就让他给赔偿啊。然后他现在就不管也不给，你说现在我俩都闹掰了，你说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
2: 你们这个已经报了这个，这叫什么？消防是报了吧？有没有出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呢？
1: 我当时出差了，然后那个报消防啊是报了，是他报的，我就跑着报的。
2: 完事故认定现在还没下来是吧？
1: 对，我这不才回来吗？处理这个事儿。
2: 首先这个事故认定还没下来，那么我先给您从大方向上先给您分析一下啊。如果说这个起火点在你家里，大概率那是您家里发生这个火灾的原因就是在你家的这个范围，那么做他当时作为这个房屋的使用人，因为你正常你出差的话咱们临走时候肯定不会说什么都没关哈，那他可能是在这个使用过程中有这么一个过失或者过错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引发的火灾他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当时他是一个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啊，他现在的身份就等同于你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你的这个租户产生的某些事情并不是因为你家自身设备啊或者什么的原因所导致的，那么他就应当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比如你家什么电器老化呀，或者说是什么那个家电的存在一些问题啊。

0: 和对楼上都产生了侵权责任，都产生了侵权责任。那么你家楼上呢？你家楼上正常来说，他也应当向他去追责。但是因为你作为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你家的楼上他也可以向你来追责。那么人家向你追责之后，你可以再去向你的朋友去进行追偿。这是这么两个法律关系啊，你可以记一下。所以说现在你们家这个案子，这个关键点现在是这个火灾的认定啊，火灾认定啊。那部分像一些那个，我记得我之前做过一些火灾的案子的话，就是会需要报那个财产损失。我不知道当时你这朋友没有报啊，你得问一下，或者说你跟这个消防队去联系联系。因为我之前那个案子，人家烧了什么了，消防队过来已经就是来那个来看来了，来让你们上报烧坏了什么一台电视机一台冰箱啊这些，然后最后把你们这个财产全部的是委托出去，然后是这个进行评估。那么如果说他没有报这些，那么有可能您需要再去委托第三方鉴定来明确您的损失，包括您家的楼上也一样啊。你这个损失的话，像我记得我当时那个火灾的那个里边说哪个电视现在什么哪个家用电器现在还能用，哪个还不能用。然后像可能他的当是农村发生的这个火灾嘛，可能有一些木板呀之类的，说有一些残值，甚至有一些像就是铁的那种小车之类的，它虽然烧了但是它有残值在，所以说最终这个赔偿的并不是完完全全的，这个可能要需要专业的机构来鉴定。所以说您现在如果说想向你的朋友追责，一定要把这些弄清楚啊。但如果说是你家的电器老化的话，这一块可能人家的责任就不大了。所以您家
1: 那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就是假如说就是他使我家的那个电器，然后那个造成了就是因为我家电器老化了，然后造成那个火灾了，那就是说假我是出错我不在家，然后你要是正常来说的话，我家电器我不在家我不使，它不也应该就是说造不成火灾吗？那即使是因为电器老化，但是不也是因为它使的原因，然后才造成了这个火灾吗？
0: 那这个的话，咱们可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您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是我刚才也没说，因为你电器老化的话，你完全承担完全责任，这个也不一定。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所以说这个责任的判定，如果说你们之间能协商就协商了，如果协商不了，那么有可能要到法院。那到法院的时候，那这个责任那可能就要根据事故认定书里面怎么认定的，然后去划分，法官去划分，根据你们双方的举证，你们双方的抗辩，你们双方的各种那个询问吧，对你们双方的询问来对你们进行定责，就是这么一块儿啊。
2: 像马女士的这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她当时没有评估，就是各个商品是多少这个价值之后，要最后就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要自己找第三方了，是这样吗？如果说当时消防在的话，你第一时间来报说你哪些，这个第一时间就进行评估了。
0: 对，正常来说消防会委托一些机构来给你进行评估。
2: 那个是收费的吗？
0: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跟我说没交钱
2: 啊，所以说这个第一时间您就应该选择来看看具体哪些东西可以用，哪些东西不可以用。
1: 行，那我还得等那个责任事故是下来之后，然后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吧？
0: 庆幸吧，这没有人的事儿，这光是财产的事儿，这人要有事儿的话，那真是
2: 更麻烦了。好吗？
1: 你看您那个方便吗？我加一下您的微信呢，还是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2: 好，您可以
1: 等那个。
2: 对，您等了那个事故这个认定书下来之后，您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就可以，好吗？
1: 行，然后我加一下，等了事故书下来之后，然后我再跟律师再进行下一步探讨一下的。我觉得这个不好划分责任。
2: 确实是。那好，那也就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再见，谢谢。
2: 好，也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那这个文呢，这个人。

0: 就想问一下啊，他说他租房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租房子之后啊，租房子之前的时候，他就一直打电话啊，再三叮嘱说这个房子要打扫干净，然后确认这个房间里要有宽带啊，要有网络，不需要自己再额外的进行花钱办理。房东都说啊，行行好好，然后也都有什么网络，但是租房之后啊，在没有签任何合同的情况下，他就提前收我1000元。的这个定金，说好的押一付三，然后呢，就现在就看了这个房子之后到现场了，当时可能也没看呗，就把这1000块钱给人家了。现在看完了之后，就发现这个卫生啊极其差，而且灯都是坏的，没有任何的网络。跟他说完之后呢，他这个态度特别的恶劣啊，然后就坚决不退这个1000块钱，他说应该怎么办呢？
1: 是这样的。咱们双方进行这个租房的合约的签订的话，可能他们现在还没有签合同，没有签合同，但是在沟通过程中，如果说刚刚您的这些要求全部的已经以书面的形式，可能你们两个发微信呀，或者是打电话呀，但前提你得录音啊，然后你都说了，那我就是冲着你们这个卫生还有这个有网还有这个电器什么都要好的才来的，那也就是说对我你的这个条件对咱们这个合同的缔约有重大的影响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没有达到，那我们之间的合同包括我给你付钱的这个行为我是可以撤销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1000块钱同样你可以通过诉讼来。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有时候买房，好多时候就是这个商家跟你约定说，哎呀，我们这块地旁边要建学校，一个特别好的学校，或者要建一个特别大的商场，
0: 画饼
1: 一块，对，就给你画饼，又建什么医院，又建什么公园，又建什么这个那个，反正
0: 一般都画饼，
1: 对，让你就来买，但是你等你去了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因为如果说你能有证据表明这一块确实对你当时缔约合同的时候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其实这一块有些人他就退房了啊，他可能的证据确实保留的好，那人家确实我当时可能全程我都录像啊，或者怎么的，当时这售楼员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我全都给他录下来了，那这一块人家可能就退房就成功了，
0: 可以啊
1: 啊，等到房子建起来之后说不对劲儿，这是什么公园，这不就是个臭水泡吗，这也不是公园啊，那可能就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主要还是看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有没有对你签合同有重大的影响，就是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个点，所以说也注意要，哎呀，还是这么说，固定证据。
0: 所以说这个万物，我觉得离不开这个证据啊，尤其是可能会后期牵扯到我们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哈，基本上都是因为钱呐、然后证据啊这些事情，其实大家都应该赶紧想想办法和措施啊，尤其是对自己有利的啊。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是，都是微信，就是微信留痕了。那你像现在有一些，就是60、70岁，像我奶奶快80了，也有手机
0: 啊！对，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方便的事儿。
1: 对，你像咱们之间沟通啥？加个微信吧。
0: 对，
1: 加微信聊，我这不方便接电话，加个微信，你就加我这手机号。
0: 对，
1: 行吧。
0: 对，
1: 完了，然后你最起码说你们两个之间说什么，你能有一个证据。你像刚刚这个，那咱俩就在微信上说，我就要求有网，我就要求你是干净的，去了没网不干净，咔咔录个像发给人家，不行，你这个跟咱俩当时说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不要，把钱退给我，
0: 可以，没问题啊。
1: 那他要答应了，是不是？他后续都不给你，那是。你去起诉的时候不就更方便了吗？
0: 对吧？是这样，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啊，大家别忘了自己首先要长个心眼，固定一下证据哈，省着别人耍臭无赖的时候咱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啊。另外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 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包女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说大家有问题的话，那就非常简单快捷的方式就是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那这样的话就更快捷便捷的帮您把问题进行解决。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孙女士，孙女士晚上好。
1: 哎，那个你好。
0: 嗯，您好，请讲。
1: 就是我家我大舅的骑摩托车，然后那个让人家那个小轿车吧给撞了。
0: 嗯，
1: 人吧他那个受伤了，现在挺严重的。
0: 嗯，
1: 在那个我们送院医院检查嘛。
0: 嗯嗯嗯。
1: 然后这不我跟我大舅家孩子我们一商量嘛，就我大舅现在都就是昏迷嘛，他撞到脑袋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寻思保险起见吧，我们想转院，就是先上那个长春大医院啥的检查，然后在那嘎达治嘛。然后现在吧，就是对方吧他不付费。
0: 嗯。
1: 因为现在他也对方也不出面。然后那个我们也不知道咋办呢，那医药费啥的得我们自个先垫付吗？
0: 嗯
2: 嗯，明白了，听明白了。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交通事故。
0: 是，
2: 那就是现在是可能你大舅没有责任，还是说有少部分的责任？
1: 嗯，也有点责任
2: 啊，
1: 但不是全责
2: 啊，主次呗。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对方不付费的话，那么你们就是自行先垫付，然后等到伤情稳定之后，我们可以朝他去要求对方以及他的保险公司去主张。或者说你现在能不能联系对方的保险公司，让他先把交强险那18000的医疗费给你先垫付了啊？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联系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先垫付，这样的话缓解你们的燃眉之急，如果说是真的有困难的话。嗯，你像正常来说，你们从松原过来长春，还有这个你们就医产生的费用，其实都可以在后续的咱们这个诉讼过程中来进行索赔。啊，你明白了吧？所以说现在你花的钱，你不用担心，你肯定后边是有人可以给你的。
0: 嗯，
2: 嗯，
1: 就是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感觉在松原治不了，想上长春，这个我们这个也算是合理的呗，是吧？
2: 是合理的。是合理的，那谁不想享受更好的这个医疗资源呢？
0: 对，
2: 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要求来到长春。
1: 啊，那行，那我们先联系一下那个，看能不能联系上他们那保险公司。
2: 对，
1: 完了不行，我们先垫付，现在救人最主要呗，是吧？
2: 对，你先联系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让他把这10000块钱先给你们垫了。
0: 嗯
2: 啊，
1: 嗯，
0: 好吗？
1: 行，
0: 嗯，
1: 好，那。
0: 好，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好吗？
1: 行，那我加一下吧，我感觉整不好以后还得找律师。
0: 嗯，对，
1: 他家现在这态度不好。
0: 对，咱们找律师省着跟他们放话了。
1: 嗯，行，那我加一下，谢谢啊。
0: 也跟孙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家的小孩跟别的同学在学校玩耍，两个人拿着这个树枝玩，结果呢，这个同学就拿这个树枝呢向他家小孩这头就是划了，
2: 嗯，
0: 弄坏了他家小孩的眼睛，现在呢是眼角膜受损。他说这个应该如何进行赔偿？那也请宋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在学校啊？
0: 对对对。
2: 嗯，首先在学校的话，想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时间点，是课上啊，像体育课呀，还是什么课外的课间的休息？还有这两个孩子多大？
0: 嗯，
2: 这一块的话，这位听众都没有说清。
0: 嗯，
2: 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一块你能说清的话，可能更加的能给你更好的一个解答。那么如果我现在只能从大方向上来说啊，
0: 嗯，
2: 如果说这两个孩子都是一个未成年人的话，
0: 嗯，
2: 是无民事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下 学校里边他的监管义务可能是更加的更加的责任程度更高吧，啊，他的监管义务更加的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起诉的话，你可以通过起诉学生家长，因为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侵权之后，他的赔偿责任是他的家长来承担。
0: 嗯，
2: 同时你把学校跟他的家长一起起诉，
0: 嗯，
2: 要求双方共同来赔偿你这个责任。但是还有一点你需要注意，
0: 嗯，
2: 因为这一块你家孩子，
0: 嗯，
2: 他也是，那说白了，愿意跟人家疯，愿意跟人家闹，不疯不闹的话，这事儿两个孩子不疯不闹，这事儿也就不会发生了，
0: 一个巴掌拍不响。
2: 对，所以说你们这个三方一旦都诉的话，可能对你们三方的这个责任划分就由法院来定了。
0: 嗯，对
2: 啊，但是你可能自己承担一部分，可能不太多。
0: 嗯，
2: 而且当时可能也要看这个事儿是谁挑起的，要你家孩子说，
0: 嗯，
2: 来呀，咱俩玩这个游戏啊。
0: 嗯，
2: 那可能你们家要占的责任比例就要高一些了。
0: 嗯，
2: 啊，需要注意这一些。
0: 好，那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尤其是说一说啊，你家孩子到底是多大啊，如何进行起诉的话，您最好让咱们的律师团帮您去想一想办法。毕竟呢，这个事儿确实也不小，后期的话也会涉及到可能误工费啊、护理费啊这些种种的费用啊，这些费用的话特别的详细，所以说您算的话难免会有一些疏忽，最好添加微信，这样的话可以直接的帮咱们进行解决。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 1234 04318567 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1469号。那苏邦律师事务所诉呢是倾诉的诉，大家可以直接在导航上进行搜索。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西北风3级，23度到13度。白城多云转晴，西北风3级，27度到13度。松原晴，西北风3级，25度到15度。四平多云转晴，西北风3级，24度到12度。辽源多云转晴，西北风3级，23度到10度。吉林市多云转晴，西风3级，20度到13度。通化多云转晴，西南风3级，21度到10度。白山小雨转晴，西风3级，20度到10度。延吉阴，西北风3到4级，21度到11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多云，西风3到4级，17度到7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转晴，西北风3级，23度到13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0: 20:06，欢迎您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看天气啊，明天全省大多地区呢都是多云转晴，其中白山呢是小雨转晴，和长白山池北区白天的风力不大，但是呢是西南风啊，也有西北风，西南风和西北风都有的啊。其中延吉市呢是西北风3到4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是白城市，其他地区呢是-17度到-27度，这是白天的温度。再看一下晚间，晚间进入个位数了啊，晚间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呢是7度，其他地区呢是7度到15度，那就是松原晚间呢温度是-15度，这个温度比较不错。对的，展翅高飞，你说的对，松原是25度到15度，多云转晴。今天那阵儿雨下的挺大，是不是？傍晚那时候，我们台这面那雷打的，哎呀！要是搁小时候啊，俺娘又得说了，看看是不是你们谁骂人了啊？骂人了吧？骂老人了吧？啊？天老爷找你来了吧？的的确确啊，那个雷挺大的，然后雨也挺大，瞬间啊，那个雨，我估计可能个别地方这个有涝洼的地方呢，可能都会出现这个积水的现象。所以在雨天呢，无论你是开车还是说你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来听一下交通广播在雨天给您的提醒。
1: 夏季降雨频繁，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不要前往易发生山洪的涉山涉水景区游玩，低洼易涝区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群众、外来人员和施工队伍视情及时转移避险。遇雷雨天气，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行驶汽车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地，不要停放在低洼易涝、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大雨天气视线容易模糊，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行车时请打开雾灯和示宽灯，打开冷气和后挡风玻璃加热器，尽快消除玻璃雾气，保持视线良好，避免积水路段，车辆一旦进水熄火后不可强行二次打火，带有自动启停的车辆应提前关闭自动启停功能。交通103.8，伴您一路畅行。

0: 开车一定要注意啊，包括说这个距离啊，车速，转弯，一般在雨天开车呢，都是这几个行为容易出现意外。再一点呢，就是当路面有积水的时候，我们驾驶员朋友开车一定要记得啊，遇有行人、非机动车和会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速度降下来。另外呢，行人朋友啊，或者电动车呀，也要注意，你要掌握着点儿。啊，开车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你骑电动车也是一样，你也是交通参与者。那么你在路面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的时候，你也要看，说我前面马上要进入的这是，有水洼的地方，有积水的地方，这个时候后面有没有车？你必要时可以瞬间回头看一下，如果快要来车了，这个时间差躲不过去了，你就别往前骑。你别你还往水里骑，后面来车了，他怎么减速，瞬间可能都会溅到你身上，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1: 不再回，但秋今夜的树。
0: 行了，这天呢不冷不热的，是不是？盖厚被呢还热，盖薄被呢可能还有点冷。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就需要来个特殊的被啊！每一次上架都非常火爆，都非常喜欢的。这一次呢，咱们带来一款新的蚕丝夏被啊，给大家带来了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的真蚕丝啊。今天给大家放的福利是100%，蚕丝，然后呢，限量100条，只有339，平时吊牌价呢要1999的100%的夏被。那今天呢，咱们给朋友呢抢到了100条啊，频率专属福利，给大家带来一个超实惠的价格，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那一条呢只需要339加30元啊，还能升级成为礼盒款。那不管说你是30块钱礼盒款，那就是个包装呗，我估计啊，送人还有面子。承诺每一条呢都是100%的真蚕丝，那少量的库存呢只有100条，每人限购1条，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对，百分之百蚕丝的那是准准的了啊，这个不能假，这个放心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吧，阿朱啊来得很早，是不是？他依然到这收听开心六十分，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白天有点热，晚上还凉快啊，下雨了。对，今天他下完这阵急雨之后，明天马上就晴天，啊，这个挺好的啊，别下起没完没了也不行。还有天下收藏，星期三快乐。燕子今天准时来的，是不是？白俊武晚上好，今天星期三了，再有两天你就休息了。超越姐今天出去溜达一天呢，到家也开始下雨了。六月份也不算雨季吧，七月份好像应该是，不是？大海啊，他说老弟晚上好啊，周三快乐呀，周三快乐，你也周三快乐。微风飘云，这才下点雨啊，就山洪了，不可能吧？提示你预防啊。宁静的风晚上好，咪咪喵晚上好，梅子姐晚上好。就是到什么时候你得预防，我们要懂得什么事情都是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这个预防非常的重要。对，马上进入这个是山里院子修改啊。哎呀，现在多少人羡慕农村有房的有地的，是不是？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 8845-8888 8845-8888

十四吗？十四，20:14进广告。对，超越姐歌词非常好，是不是？展翅高飞了，今天下班回家呀。我绿灯正常过路口，也是什么哈？也是刚起步不快吧？一个女的骑电动车，驮孩子闯红灯，赶紧刹车了。对，咱们国家现在吧，就是，国民教育现在没有跟上去，彻底的丧失了。我这么说都不过分啊？为啥说呢？你看这个法条弄出来，那个法条弄出来，什么法条都有，但是就是在执行当中不一定是那样。而且说一旦要发生交通意外了，哎呀，这个得保护一下他们吧，毕竟人嘎了啊，怎么怎么样的？哎，你看，就整出那种假惺惺的那种人文关怀啊。那么也是这样的一种人文关怀吧，才导致很多人不懂法、不学法、也不守法，而且大胆的去违法。你说你闯红灯，你就没想到闯红灯你是全责的，就这种像你所说的这个。行人骑电动车驮着孩子闯红灯，如果发生交通意外的话，在你没有任何违法前提下，他对方是全责，就是这样的。而且呢，有个别的那个交警也是在处理事故当中容易和稀泥，哎，你承担一点吧，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就按正常法律去走。你家那里下的不大，确实挺大。谁也说我是下的挺大，真下的大。超越姐说：“说实话，真羡慕啊！谁不羡慕啊？对吧？你像赵师傅大哥似的，往屋里一待，上边不扰，下边不打扰，对吧？静悄悄的，能听到的都是蛙声，大清早就能听着鸡叫。我小时候可爱听那公鸡打鸣的声了，母鸡也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那是。”尤其是早晨啊，早晨的公鸡打鸣，啊啊啊啊，完还带个回声，哎呦，我可喜欢听这声了。

0: 笑什么呀？对，贤姐说下雨了，骑电动车的那你就得注意了。你下不下雨你也得注意呀、啊。幸福灵啊，他说临江啊下雨了，这会儿绝对不旱了，对呗？
1: 几次偶然
0: 学的像是吧？还有回声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养，我们家养鸡，那鸡都能听懂语言，而且鸡绝对懂事儿。
1: 第二次偶然相
0: 我放学他都知道，那鸡掌握的时间老准了，只要我不挨留啊，绝对那鸡离老远就跑过去去接我去，看着我了往身上扑，然后就搁后面跟着一起往回跑。还有几只看着我接到我之后呢，他撒腿往回撩，比我跑的都快。魏梦飘云，你搁哪找的这张照片啊？还当当当当当啥呀？有鸡太有灵性了，我跟你说，鸡鸭鹅狗都有啊。养耳啊，呵呵，对，每天晚上都要你养耳。

0: 你看人家南方很多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看人交警当时就告诉你，你不要认为你是骑车的，你也不要认为人家是机动车，你违法了你就要为你的违法买单。南方都能什么事情走到第一步，哎，我们北方可不是啊。过去有人说这个驾驶员啊，哎，爱骂人，开车的嘴骂骂叨叨的，他没开车，他永远体会不到，一旦出了问题了，明明是他的过错，他也得让你买单，完还有个别的警察给他做主，就导致你说哪个司机愿意出现这样的问题呀？等你开车之后，你会发现了，你说他瞪眼珠子违法，但是像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您说这个事儿，这个展翅高飞。我怀疑你俩是不是灯头和灯尾的故事，这个很重要。你是绿灯了，但是你得让绿灯尾的车先过完，说你往前走着早就是绿灯了，那么他是真正的顶着红灯往里进的，那这是他的责任。如果说他那边是个绿灯眨巴眼的进来了，然后呢你绿了你就走，灯头让灯尾，你得让人家先走，因为人家是在即将失去路权提前人家进入来了，那你就得让人家走，人家有优先通行权，有优先路权，你第一台说的就是你第一台啊。所以说这里边我就怀疑是不是人家也是绿灯进去的，只不过他没你那速度快呀。你一定要懂得等一旦假如说发生了意外的话，人交警会调视频，所有的路口，大路口四个路口视频都很清晰的，下次要总结经验，即使绿灯了也要左右看好，确保安全了，挂挡松手刹给油起步，就这样。丽君你太有生活了，贼有生活是不是啊？懂了，那这就说明那鸡和你好呗。那当然了，因为他从小鸡崽我就喂他，我喂他的原因是什么？喜欢成天摆弄啊，完了小鸡就跟我特别好了，我干啥往哪儿走他往哪儿跟，我让他上来他就上来，我睡觉闭眼睛他就闭眼睛，有时候他还给我捡捡吃么呼呼什么的，那可好了啊。春暖花开，他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段必须锁定兄弟连的，听着老歌是我的最爱，听到老师要退休了无比的遗憾，希望替你的还是这个风格，让我们六六年的我们有老歌听。行了，小耗子说，哥我想你了。好的，什么怎么说的呢？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对呗，安全第一呗。训练好了也不是那个时候不懂什么是训练，只不过是就是喜欢嘛，成天跟他在一起喂，然后可能就有感情了，小动物都知道谁喜欢的。哎，你说太对了，那猫狗你看那个猫狗那个表情面部表情老厉害了。没有微风飘云没山吧，那是不是这个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新手机交什么交换
1: 什么玩意儿吗？
0: 互换。低调前行，作文哥说的对呀，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都是我们交通法规惯的，说惯的这个话有点听着不舒服，但的的确确真就那么回事儿。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对吧，那就是属于宠他，宠他犯罪，这是不对的。我给你举个例子，说这个小区啊，咱们住的小区，你说小区里很规范，机动车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行人是非机动车道啊。哎，你看吧，他不走这个行人道，他专门往机动车道上走，领孩子的，推孩子的啊，老人的，你说你这是为什么呢？人行道干净的啊，凉快他不走，他非得往机动车道上走，就好像有了事儿的话你能赚着便宜似的。反正我说话就是不好听，呵呵，但真的就那回事儿。我跟你说还下雨呢，你家那上下的也小了，现在基本不怎么下了，不怎么下，我不知道现在外面我们这下不下了，我不知道，因为刚刚我没有看到。

0: 对鸡和人也是有感情的。遇到一个女的在行车道上打电话，我给她鸣笛表示她都不动了。对，现在人就是这样，你理解吧，现在人特别反常。
1: 经过多少孤独，
0: 对，有的行车根本走到根本不知道躲车。咱们小时候都是爹妈都告诉啊，快点走啊，让点车啊，看点车。现在不是，你就不想想你是肉，车是铁。然后我们的教育再不到位呢，对吧？有些部门就为了摆个 pose， 整个这个摆拍啊，证明我做工作了。实质我们现在的整个交通教安全教育啊，对百姓的法治教育根本不到位。

0: 了工程，对吧？拍脑门想，拍脑门去做，完了拍屁股就走了，都这样。你看吧，不为别的，就为了往上爬。贼准呐，拍脑门子想出来一个招，拍胸脯的告诉你一定做得很好，好不好不知道了，拍屁股怎么了？算你狠，现在你知道吧？
1: 站在摩天大楼的顶上，隔着几
0: 想你视频没下好，
1: 外面下的雨却没声。
0: 香港道路很窄啊，但香港道路上的机动车跑得很快，原因是什么呢？跟人学学啊。当然了，交通台嘛，咱就唠点交通的事儿呗。这个也不是交通法不严谨，交通法其实是有规定，但交通法需要改进。就谁的错误谁承担，你就不要整假惺惺的那些以人为本人性化了，你分在哪儿，对吧？你涉及到法律涉及到利益的事情了，谁过错谁买单，你这叫公平与公正。哎，太应景了，对呗，应景歌曲吗？下雨了吗？你觉得如果你有一天退休了，那每天二十点我会很失落的。不行，你返聘吧。不返聘了，我跟你讲，就是说，就我就跟你说实，我就跟大家说实话，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段了，真的就有一种累，这种累来自于身体，来自于精神，干了一辈子了，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啊，因素。第二点因素，你迟迟的不退休的话，你会影响那些年轻的记者主持人的，这个你得明白。就是现在你下来了，那哥你下来了，那啊，你安排你干个别人的工作吧，绝对不能干。因为啥？说作为我们这个从长辈也好，是这个啊前者也好，我们绝对不能去抢年轻人的饭碗，这是死规矩的，做人的底线。其实在我们台来讲的话，有一半吧，我敢说是三分之一吧，我敢说我是长辈那个年龄段的了，对吧？你像刘念呐、雨山呐、这个还有谁呀、雪丹呐，这都是属于，其实来说的话，这都属于晚辈的。但也叫凯文哥，因为凯文哥是名儿。你以为这是凯文哥吗？不是的，对吧？这些年轻人都是一样，他们需要进步，他们需要往上走。你到一定时候了，需要给人家倒出地方，你这是规矩，到什么时候不要变。所以丽君你说的这个我非常的理解，可能每天到了这个点我也会失落，背不住啊，有这种可能。
1: 经过多少，
0: 理解你，非常的理解，
1: 从不要。
0: 所以你没看近一阶段吗？近一阶段我放的歌曲虽然都是一些老歌，但是都是一些 AI 翻唱。原因是什么呢？它的音质会更好，我能让这个台子发挥出它最极致的作用，能让你在对方收听的那一方，你能听到更加清晰的悦耳的声音，哎呀就可以了，哪那么高要求啊，自行车啊。
1: 大雨想要告诉我说你到底
0: 风雨同舟，没那么严重。超越姐，执法不严，执法也不严，法条也需要更改，也需要变。你不能把这个法，你还是二十年前的法律呢，那不行。现在人们的思想也变化了，你中国对这个百姓的教育，中国的教育跟不上去，你法律咋出现也白费。我跟你说，
1: 站在摩天大楼的顶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

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啊，低调前行，你说的非常正确，给你点个赞啊。牧羊，什么叫的是江湖地位？什么意思？没看懂啊。你看这个事儿已经都不谈了，怎么又谈到退休这个问题上来了？好运来呀，和别人说的吧，我们也听不惯，哈哈，喜欢听你说话怎么办？哎，行啊你。

悠然呢，他说凡是交通参与者吧，都得学交规，学校增设交通法规课程，对，对吧？交通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多少条？你必须你就得有这一条，你就得这么去做。说这是我的希望啊，也是全民的希望，所有驾驶员的希望。超越姐说，我最好啊，能让我听到你的希望。好了，翻页不谈这俩字儿，不再说了啊。

木言他说，哎，没听明白，台里这小孩子叫你哥吗？对吧？那是江湖地位啊！哎呦我的天哪，是吗？但是大哥是叫了，这他咋没见着？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执行，是不是？来，兄弟们，我上！对他们都那么叫，对吧？他都那么叫凯文哥，凯文哥就叫习惯了。我听见那春雨，二十多年了。哎呀，飘萍啊，这是啊，好啊。所以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咱们不也都提到了吗？就是这个人老啊，你得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啊，这是必须得这样的。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啊，就假如说这个事情可能我的想法可能要比他那个还要好，我也不吱声了。因为啥呢？你让他自己去体验去尝试。你现在的孩子年轻人他们面子要的很大，至于水平多高呢切不提的啊，他们很要面子。你要懂得尊重他们啊，懂得尊重他们，懂得关心他们。你至于你能不能走进这些年轻的朋友心里去，那就另马说的了，是不是？因为年代不同了，社会不同了，阅历也不同了。有的人就是往往你越关心他，你越提示他，他往跟你会反目为仇的，你真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发现这样的话，好了，什么叫捧杀呢？好，你真好啊，然后你就做一个好好先生。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对，东方那倒是，你说的这个我不否认。

换啊，马上给你换啊，再给你换。阿柱说你都是比较说实话的吧，所以大家很喜欢你的。对，但是说实话呢，也好也不好。这个年代也不一样了，他不是在15年前的媒体了。我跟你讲，这句话有点过分是吧？对，你是一个好大哥嘛。

可以吧？天天下雨我在想你。对，三月里的小雨。这原唱祁隆，但这个音质还是没有这个 AI 的音质好，是不是？

这是天天开心呐、啊。说凯文哥你好啊，私家车变速箱和皮带有什么时候换？变速箱油和皮带，十年以上的私家车跑长途可以吗？变速箱油，你是什么车呀？你是自动挡的呀，还是手动挡的呀？另外你说的皮带是发电机皮带呀，就曲轴皮带呀，还是正时皮带呀？你再添补充一下。首先你是自动挡还是手动挡的，我这么跟你说，你不用发了，发挺费劲的。说手动挡的车的话，变速箱油只要你在操作正常的情况下，你这个车不是很吃力啊，那变速箱油我不主张你换，因为原厂出厂那个变速箱油是相当好的标准的啊。关于皮带的问题，说两车里边有两种皮带，两个功能的啊，两个性能的，一个性能皮带呢是曲轴、发电机、压带轮、水泵啊、空调机啊，这是一个用的一个皮带，有两根的，有一根的。这个皮带呢，一般来讲的话，跑个七八万公里，你要看，你别看皮带的外面，因为现在它都是微型槽的带、微字带，你看里面，里面在最鼓包的那个位置，如果没有裂口的话，那也没有问题。外面呢，你看呢，看得清，因为外面是压带轮，比较吃力。里外都没有裂口的话，那外面的皮带你可以再跑个十来万也没有问题啊。如果要是说你在七八万公里，你发现十万公里以内了，你发现这个水泵皮带啊、空调这皮带里边它里外能看到的呀，已经有裂口了，那你就把它换掉，这是外面的皮带啊。再说发动机内部的皮带，内部皮带发动机呢有两种，一种是呢以正时链条的，一种是呢正时是用皮带的。那么如果说正时链条的话，你操作正常啊，正常操作，那么正时链条好像是十七八万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说是正时皮带的，你看说明书，说明书一般告诉你8到10万公里更换正时皮带，那么我就主张你就按照说明书的这个要求把正时皮带换掉。别的东西你可以考虑到便宜一点，那么作为正时皮带的话，绝不主张你买便宜的啊，最好是买真正的装车的那种皮带。那么当然了，可能你在这个更换正时皮带当中有几个问题啊，曲轴轮啊、正时轮啊，啊，它是不是这个啊有点老化呀？啊，你都要考虑。如果说真的他们这个正时皮带轮要略有老化的话，就是旁边每一个齿啊，每一个齿上面它都有，修理工都管它叫肩膀头啊。如果是那个肩膀头啊，已经这个出现了弧形了。那么我就建议你就直接把这正时轮也给它换掉，曲轴轮到正时的凸轮轴轮一起给它换掉，别心疼。另外呢，胀紧器或者胀紧轮一定要一起换，因为啥？避免二次因为一个故障出现二次维修，这是最坑人的，外边说叫最坑爹的啊。对啊，那你跑多些了十年以上的私家车，车不在于几年，你先看看公里数和你自己平时是否爱护与保养。高尔夫的话绝对没有问题，高尔夫好像是链条的，我没有看过高尔夫的那个发动机，你看一下说明书。所以一般我们在开车当中啊，车呢你一定要懂得要爱惜它，车这个东西也是有灵的，记得吧？曾经有一个视频，那都是真的啊，在一个路口，一个那个大拉水泥那个大罐车。

刹车重心偏移了，倒了，倒完之后呢，压了一个电线杆子啊，结果大水泥电线杆子扑通啊，正好砸到奥迪车身上了，电线杆子折没折不知道，反正是奥迪呢，里边正副驾驶的人都活着呢。然后这个车拉回来之后，这两口子可像两口子啊，疑似两口子，给这个车深深地鞠了一躬，记得吧？我们在看一些视频，说家里边养大货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货车司机他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你看着好像往车上一坐，挂挡、松手刹、起步啊，你看着好像挺潇洒的。他们在外面所经历的都是我们正常平时生活当中经历不起的啊，不管男的女的，开大货车都是一样，还得考虑到这个成品油价格的问题，还得考虑到运价的问题，还得考虑到货物的安全问题。你想一想啊，人家要求几点，他得竭尽全力想尽办法啊，他得诚信呢啊，得给人送到。他们啊开车说这一个车，咱们国家现在面临着一种浪费，有些个别的啊一些部门的行为脱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主导思想，我们要节约，对吧？现在我们没有往节约这方面发展，打着环保的旗号啊，其实是一种超级严重的浪费。这个大车开了几年啊，然后这个车强制报废了，两口子在前面摆上供桌，放上鞭炮，给这个大货呀磕了三个头。因为啥？这大货车在他们家这几年没扔到道上过，没发生过交通意外，管他运费高与低吧，平平稳稳的给他们家赚来了足够的养家糊口的费用。所以说，你就说车它是不是有灵性的呢？咱们把话题再转回来啊，任何车都是有灵性的，你越善待它，它越给你装脸。车要是急眼了，你看平时它拉着你跑，它一旦要不开心了，你拉它跑，关键你拉不动，没毛病吧？丽君的，我这是20年，你说20年是20年的，是20年的卡罗拉。啥时候换？没毛病你就开着，我告诉你啊。丰田车你永远要记住啊，你别看国内有一些小喷子，对吧？它是根据什么玩意儿喷，咱就不知道了。屁点个小年龄啊，这个车好，那个你好啥好啊？有的车都还没你呢，你爹都没长大呢，对不对？所以说日系车你就放心大胆的开吧，只要你爱护到位了，好像它陪你很久啊。魏公飘雨那头，我大姨以后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呢？这个你看他恢复的情况吧，他基本上来说就是治疗后，治疗终结啊，治疗终结后什么样，基本上也就什么样了。因为这个脑梗它是有一个时间啊，有一个黄金期，一般是3个小时以内啊。发现这个问题了，第一，记得到医院首先做这个 CT， 因为 CT 的成像和核磁的影像成像呢，它俩是不一样的。做了 CT 确准不是脑出血，因为脑梗跟脑出血它俩很相似，外表行为很相似。你先确准没有出血了，你然后你再有经验的大夫告诉你溶栓，但一般要更负责任的大夫说再做一个核磁共振，因为啥？这个是对大夫对患者都更负责，尤其对医生自己负责。做了核磁共振了一看啊，脑梗了，好了，溶栓吧，争取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的话，那么基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后遗症。后续呢，对脑前庭啊其他的方面进行一个保护保养训练，康复训练，基本上就没事。如果说你这是不管是出血也好，是脑梗也好，超过3-4个小时了，4个小时以后了，5-6个小时了，基本上啥样就啥样了。说这话有点挺残酷的，是不是？真是那样啊。2020年的没有问题，啥也不用动，刹车油不用考虑，防冻液不用考虑，开着吧啊，挺好的。现在是韩系的，对，可
以啊，领城的哥那车相当不错了。所以说这些车你都要记得一点，你不要把它当拖拉机开，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越爱惜它，过坑过包起车呀都慢一点，别空空空往死里踹油，你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检车线总出现问题呢？它往死里踹油啊，那检车线你让司机自己上去操作呗，给油，油不到位检不过去，你让他自己掌握呗，有问题是他的问题，对吧？看着指标往上踩油门，刹车刹不过去你就捡不过去，你自己踩刹车吧，你这不就没有责任了吗？现在这么多的责任，不就因为你把这个司机放到大厅，你把钥匙交给人家你就开走了，是不是这么个情况？现在矛盾不都出现在这儿吗？本来全国人民都讨厌这个检车，你检车可以呀，检完车出现故障怎么办？你说了你这车就是有故障，那不是人家好好来的，关键回不去了，你怎么解释？好了啊，注意了啊，平时吊牌价1999的100%的真蚕丝被啊，今天咱们呢大福利来了啊，给你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2米乘2.3米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呢只要399加30元，给你配成礼盒啊。而且呢承诺100%，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少量的库存只有100条，每人限购一条，现在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哟。哈哈，啥呀，有没有道理吧？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我说的绝对对，是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检测发生那么多的矛盾，现在有些这个政策呀，有些行为吧，你就引起这个党群关系，严重影响党群关系，你让老百姓失去信心，不可以的。来吧，下雨天了，给你来点火爆一点，行不？微风飘云担心他大姨以后还能不能正常人说话，如果现在他要没啥问题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实话实说嘛，对吧？是那回事儿吧？那检车发生那么多矛盾，你为啥非得让你那人去检车去啊？你就让自己开上去，油门菜，左转那面绿灯了，合格了，那你就松开呗。那你要不松的话，那你就检不过去，你就下去，你不就完事儿了吗？哪有那些矛盾？完你上去，你咋整的？咋开的？谁也不知道。车出问题了，一推625。我也不知道你就这么要非得这么要求的话，你能把地球和这宇宙能改变成什么样？完，我们那些车都整到国外去了，隔着江都能看那些我们那个大货车，人跑得嗡嗡的，人家大搞社会主义发展的，我们搁这嘎硬骨脑瓜皮勒的裤腰带搁那嘎的喊节能呢，排污呢。你得让老百姓的兜鼓起来，让老百姓日子过好，让每个老百姓脸都露出对生活幸福灿烂的笑容，那才是应该做的事情。你敢为成天大伙满大街骂的话，那是好事吗？就故意制造矛盾。

好，晚上好，自然才来说大家晚上好啊，都挺好的啊。对，你来晚了啊，我们都要散场了啊，他才来了是不是？我也在临江跑出租车跑了20多年了是吗？辛苦了啊，老前辈李月龙门，谢谢。

啊，魏永飞人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妈他们娘子们怎么都有这个脑梗呢啊，都梗过了。大姨和二姨啊，这是第二次发病了。你长心眼儿吧，是不是？陈贤姐。可惜你，谢谢啊，谢谢你为临江服务行业所做出的贡献。老弟哥了都是。老前辈。李月龙们说振兴东北啊，不能光喊口号，振兴东北啊到了必须务实的阶段了。对，你拿出这个南方的那种城市管理方式是吧，我当地的政府竭尽全力让我当地的老百姓过得开心，过得舒服，有些问题考虑再说。悠然说飞起来了，慢点慢点，别拜飞啊，路滑。为何当初要在一起？养耳嘛，是不是？啊，到六十一好像不是吧？对，延续了应该是吧？醒着的时候想你，违法一定要彻底的管。啊，其他的要给创造所有的方面条件。

你看，可心爷说了吧，等你到了退休了，也别干了啊，就是玩玩吧，对，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吧。苦苦干革命工作干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这个东西病飘云，它不是一个光吃药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对，自然说明年可能延迟到63，好像是，我记得是。你赵志华教授，你打电话你问问他吧，明天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欢迎大家来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吉，又见面啦。Hello。好多朋友呢，又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打招呼了啊，收到了，收到你们的问候和祝福了，谢谢，感谢你们对一个平平无奇的夜晚的广播电台主持人的支持。您知道，您的这份支持就像是一道耀眼的光芒，刚才差点说刺眼的光芒。您知道，您的一句简简单单的问候，您的一句小小的支持，真的对于我们这些在夜晚依然坚持在广播电台直播间的这些主持人来说，那就是为我们闪耀起耀眼的光芒。

0: 来自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全吉林锁定 FM 103.8同频收听。不管你在吉林长春啊，还是在吉林市啊，四平、辽源、通化、白山啊，延边还是松原、白城啊，没落下哪儿吧？啊，对，还有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啊，都算啊。都非常非常欢迎您的到来，而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打开你们手机当中的抖音啊，在抖音当中这个搜索栏直接搜索五个汉字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感谢丹丹给我亮出了粉丝灯牌，谢谢。哇，这个用户，哎，各位，这个叫用户，他连他抖音连名都还没起，就跑到我的直播间给我送了一份大礼。我觉得这个真是太……你好，你好，晚上好，看到了啊！真的就是这位抖音用户嘛，因为一般没有起名的朋友都是直接以用户什么一串数字来显示的。就这位朋友，抖音他自己都还没给自己起名，然后就到我的直播间给我点亮了一个粉丝灯牌。是不是？你看这上面写着呢啊，首次送礼，谢谢吧，谢谢吧，不用那么客气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来吧，再次感谢大家。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多多点赞，然后方便的话给个小关注啊，距离我们8000粉丝还有9000多个吧，不好意思，900多个，怎么还欠人家抖音1000多个？谢谢。最近线下活动其实一直都在设计当中了啊，一直都在设计当中。但是最近呢，我们所有的这个线下活动啊，哎啊，对对对啊，咱还真不是，我们好像是6月2号，我们6月2号好像是整个在我们吉林广电要有一场，但这个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内部的活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到我们吉林广电那个篮球场啊，篮球场那个位置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西门啊，西门那边。我们吉林广电呢要组织这个职工篮球比赛啊，职工篮球比赛。说实话啊，我不是特别，我不是说我不是特别行啊，我是觉得。我今天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受到邀请了嘛，对吧？我们交通广播要和其他的这个广播的电频率要组成一支，这叫什么四区小子，也不是四区什么的一个队伍啊。然后呢，我们整个吉林广播电视台啊，有电视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部门组成的这样的各支的队伍啊，应该是6月2号呢要进行这个职工的篮球赛啊。去年我们是排球赛，今年是篮球赛啊。我受到了邀请。可能我觉得他们也是觉得，他们李记哥、记哥还挺年轻的啊，我在他们心目当中还挺年轻的。但实际上，我对于我自己的这个怎么说评价，或者是这个研判啊，我可能不太适合再上篮球场的比赛。我今天那个。进台正好路过那个篮球场，我还真的开车走过的时候我还看了一眼，哎，我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呀？我当时真的就问了自己，在心里面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哎，李记，你是不是老了？不管我承不承认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你不上呢？为什么，对吧？为什么你不主动要上场？真的，当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内心首先是非常开心的，我能受到邀请，本身我觉得他们真的给季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面子，我特别特别开心。但是呢，我自己对于自己的研判就是，哎呀，篮球的比赛，这种对抗性太强了。我已经得有1-2年的时间没有真正的打一场篮球了，啊，我可能没有办法胜任那么强度那么大的，平均年龄大概在27、28岁的30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啊，再有呢，我也是都有孩子了。对吧？我可能要考虑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爆发力啊，以及其他的各方面，不一定能够胜任了这个比赛。然后你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说啥吧？我当替补，我当替补，对吧？当谁休息了，或者说想要那个喝口水啥的，我上去蹦跶两下，我觉得还行。因为毕竟我，年轻时候是打篮球出身的 啊，篮球、排球、足球，这是这三大球是我的这个可以说是特长。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足球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啊，也确实跑不动啊。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正式的踢足球还真就是，哎呀，那几年是我们台里面还真的有比赛，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是我跟中小小哥我们俩一组，就是忘了是哪个单位说要挑战我们吉林广播电台嘛，然后我们吉林广播电台就这个组织了一支这个足球队，当时我记得我跟小哥我们是一队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持人，然后在吉林警察学院啊，在吉林警察学院的那个球场上踢的比赛，我记得很清楚。踢完那一次就照再没有就是接触过足球片。对对对啊，不说足球了，不说足球，咱们就说这个篮球比赛。二号啊，二号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篮球比赛应该要正式的开场啊。虽然我不一定能够上场，而且说实话，我从内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对于自己在这个比赛的现场表现没有特别乐观啊啊。小叔能给他们上一课是吧？小哥可厉害了，和我家跑的，嘿哈。对对对。然后我对自己的研判还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悲观的嘛，悲观的。对，因为毕竟四十来岁了嘛，对吧？你跟那些三十来岁、二来岁的小伙怎么比啊？对不对？这是客观的现象啊。所以说，我从自我这个出于一个自保的目的啊，我出于自保的目的，我就不上首发了。但是各位啊，但是我有我的更重要的工作。哎，那么在这次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职工篮球比赛当中，我受到了邀请，担任开闭幕式的主持人。哎呀，我的妈呀，我以为我就不去了就完事儿了，我就在家里边，我该干啥？看会电视剧，追那个低智商那个低智商犯罪，你们都看没看？那个电视剧太好玩了，我的妈！低智商犯罪，难道你们没看吗？这部电视剧哟，简直就是电视剧版的疯狂的石头，我的天，太厉害了，编剧太强了，叫紫金陈编剧，我的妈，太棒，强推啊，强推啊，低智商犯罪，我给大家去看一看。对，然后呢，我本来以为说，那我就是替补嘛，我有时间我过去给加加油看一看得了，但后来突然间接到电话说，哎，那个季哥啊，那个篮球赛开始了。我说好啊，我就特别期待。他说那个开闭幕式主持一下呗。我说那好啊。对对，就是行吧，这样的话呢，避免我的一个尴尬。对，因为你毕竟你看咱们身体各方面状态也都挺好的，你是不是看着也像是个运动少年健将啥的？你说你在篮球场上，你上不去场，你闹不闹心？哎，所以呢，这个我当开闭幕式的主持人，哎，一下也缓解了这个尴尬。我说不能上，我不能上了啊！我要上了之后，我万一哪块就是说卡了、秃噜皮啥的，你说我怎么主持啊？开闭幕式还得需要我，开闭幕式多重要啊！真是。开闭幕式不比那个比赛重要，比赛成绩结果重要。林家那小他说，石家庄来的东北人说话搞笑啊。是吗？我感觉我也没搞笑啊，我也没故意要搞笑，搞谁的笑？没有没有，咱就是纯聊天啊！欢迎咱们河北石家庄的朋友啊，这么近那么美，欢迎从河北来东北，谢谢。来，再次感谢叫晨光润金是吧？关注，好，谢谢谢啊。来，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广电篮球啊，对对对哈，猜猜猜猜啊。那个他不来，他来了我们谁也打不了了，显得我们太专业是吧？就是我也没说东北话呀，我寻思我也没有口音呢。谢谢大家吧，来吧，感谢各位的到来哈。这个确实天气暖和了，这个天热了再说哈。夏天到来了，很多的活动开始摩拳擦掌也要开始搞起来了哈。所以6月2号应该是大概高考之前，我们就要把那个比赛都搞这个就反正弄完。2345是不是？2345是不是下周的1234啊？我看一下。2345应该是啊，6月1号避开了，把6月1号避开，因为6月1号是儿童节，相信很多家长可能也都带着孩子出去玩了，所以呢我们没有搞比赛，我们是从2号开始，大概就是2345号，正好就是下周的2345。哎，我特别特别喜欢那种 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周一是一号，然后周二是二号，周三是三号，特别好。给我投抖干啥玩意儿？给我投抖家是干啥呀？不用，哎呀，不用给我，不用整那些。哎呀，你就把钱留，把钱揣在自己兜啊！是不是在哪儿又挣着点小糟钱，然后不知道在哪儿嘚瑟好，跑我们东北直播间来显摆呢？河北人民这么就是这么开朗吗？咱说呀，还给我投抖家？不用不用啊，咱们这个直播间就是有缘，哎，你就进来。对吧，你觉得咱有眼缘，咱俩觉得能处，哎，那你就进来看一看，点个关注，点个赞都行，不用给我整那些抖家啊，抖家的钱最后都让抖音平台挣去了，对不对？我一分没得着，是不是？哎，不用啊，咱从来不走那些什么什么互联网流量那些东西，咱就是踏踏实实做节目啊，这个正大就是什么正大剧场做主持，那正大剧场，对不对啊？强迫症都整到立法上了哈，哥你没事，我不对你可能是强迫症，但确实是就是如果哎一号周一二号周二就这样特别顺啊，就特别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都我有什么好开心的呢，是吧？没错啊，但就是觉得哎很顺嘛，对吧？这个就是人只要一顺了，就是事事顺，百事顺，天下皆顺。来吧，感谢各位的到来，感谢各位锁定 FM 103.8，也感谢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当中给主持人李记我们的这个夜间的节目一个小小的支持，一小段宣传，欢迎大家接着回来。
1: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0: 听见了吗？8845-8848。天定山啊，天定山山里院子。哎，天定山你们都去过没？咱们长春，最近这3-2年真的特别特别火，就在那个莲花山那边啊，天定山那边现在发展的真特别好。就是这2年，除了那个长春的冰雪，新天地，加上天定山滑雪场，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天定山的民宿啊，所以现在那边的整个的这个文旅事业真的已经开始这个成规模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天定山山里院子也到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来捞人来了啊，特别好啊。猴不也挺火吗？你说哪个猴？你是说我们吉林长春的雪饼猴吗？那当然火了，现在全吉林，不是咱都不用说全吉林了，现在全国最火的猴就是雪饼猴，真的，现在全中国最火的，这个话我一点都不低调啊，我也没有必要低调。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就是全国最火的猴，上一个全国最火的猴还是87版《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呢。那么，自从87版央视《西游记》的孙悟空火遍全国之后，真的就再也没有哪只猴火起来，那就是在我们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啊，西夜游是吗？对不对？西游夜游啊，哎，雪饼猴火遍全吉林，火遍全东北，火遍全中国，真是啊！甚至还有人把我当做雪饼猴，说我长得像雪饼猴。我也算是蹭上流量了。来吧，欢迎大家啊！那个很多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刚刚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啊，再来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来，各位好，我们来自 FM 103.8，大家看的可能镜像呢，没关系啊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在吉林长春，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的这档广播电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久点，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李记，再次向我们所有在直播间的所有的网友们问声好。 Hello 大家好、啊、这么晚了啊，还得劳烦大家是吧，进入我直播间给我点赞，你看、但说实话今天点赞呢才400来个，真是没事儿啊，大家愿意就点两下，不愿意也无所谓，是不是啊？就是我告诉你，心与心的沟通和交流，眼神与眼神之间这种互动才是最重要的。 欢迎这个宁古塔转运这位朋友啊，你是运啥的呀？我看这名咋这么吓人呢？宁古塔转运我不太了解，是就是宁古塔那边现在物流现在这么发达了吗？宁古塔真是说中国历史上最早干物流的这个一个点儿，是不是？宁古塔大概从清朝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有这个物流行业的发展了啊，经常会从这个京城啊一带哈往那边运送一些这个不老实的人。欢迎吧啊！今天晚上直播间真的好多好多新朋友啊！今天来了真的是看到很多新朋友新名字，欢迎你们啊！不管你们在哪里，不管你们在什么地方啊，真的吉林长春永远欢迎你们的到来啊！其实说实话，夏天的长春吧，它跟全国上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热啊！东北的夏天也热，哎，所以你。今天大家有没有进我直播间看进我的这个抖音号看我最新发的一条小的短视频啊，我最新发的一条短视频也是最近我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看到的。现在在很多南方啊，很多南方的城市，比如说江浙沪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岭南地区的啊珠江的这个珠三角吧，大湾区吧，就是天天是阴雨连绵啊，天天就是阴雨连绵，是雾气蒙蒙，身上是天天黏黏糊糊，啊，出门一动就是一身汗，啊，然后呢，这个一下雨就是一个礼拜，一个下雨就是半拉月，然后说终于不下雨了，出太阳了，然后哭哧一下给你干到中午40度的一个大温度，啊，然后大太阳晒得你啊，根本连头都抬不起来，啊，也不至于啊，晒得你眼皮都不想抬起来，抬不起来。怎么还晒自卑了呢？都没人想出去是吧？所有在外面户外的工作的人，这都没办法，都站不住啊！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回事。可是各位，东北啊，刚才东北其实今天长春也下了一场疾风骤雨，对吧？大概在6-7点钟的时候下了一场疾风骤雨啊。然后呢，现在已经不下雨了。现在此时此刻外面的实时温度大概是14-15度。就是非常的舒适，咱说的是啊，所以整个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咱们东北更适合人类居住。小泽问我说，在温州的时候热不热？温州正好就是在这个江浙一带嘛，它这个基本上过了五一啊，就是过了5月份一直到10月份，基本每天都是30多度。啊，要么就是下雨啊，然后他那个雨下的吧，就是属于什么呢？你说，还你就是赖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那个下雨下的赖叽？这个事儿可能是东北话啊，只有我们东北人可能明白，南方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他不仅赖叽，还磨叽。你说你要下吧，然后呢，还是那种丝丝的这种毛毛细雨。你要说这个毛毛细雨，有的时候你说我哎呀打个伞吧还没必要，可是呢你要不打伞还整一身精湿，所以说特别闹挺啊，不像我们长春，不像我们东北这边下雨就是骑着咔嚓夸夸大雷一闪啊，大炸雷，然后大闪电哭哭哭，然后呢啪啦啦啦啦啦啦下下哇啦哇啦哇下下下下下下哇啦哇啦哇啦下下干嘛？收，哎，完事儿，对，就是这种雷阵雨嘛，对吧？雷阵雨啊，这个北方的雨基本上都是这种雨啊，比如说一阵乌云飘过来，然后马上你可以看到远方啊，咔咔咔，开始那边闪光啊，慢闪光，咔咔咔，然后慢慢的一阵闷雷啊，哎，从远由远及近，这就过来了啊，过来了，然后。咔打几个大炸雷，然后突然间天色一下黑下来，然后你就听外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这磨磨唧唧，赖赖唧唧，你说这啥事，根本没有停，他没有停的意思啊，就是下，咱也不知道下啥。你说外边雨，你说你们看不着雨丝儿什么的，大雨点的根本没有，就是下。哎呀，所以你这个最近这两天，你看杭州，我刷到好多那个短视频，就是杭州的天气啊，说这个雨雾天气已经旱死在杭州了。所以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在直播间有没有南方的朋友，刚刚好就在雨带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提醒你啊，就是咱只能说就是忍了，咱只能就是说就是能再忍一忍吧啊，再忍一忍。再有还有很多地方呢，因为比如说山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极端的天气啊，会有一些什么山体的滑坡呀、泥石流啊，所以南方的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咱就不要说总往山里边去什么跑山去了啊，你跑得再快你也跑不过那个泥石流，咱说的是不是说吓唬谁，就是真的是有这样的风险在，而且也已经有一些地方发生了这样的这种极特殊的这种天气的自然状况啊，所以提醒尤其是我们南方的这个朋友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广播已经就别说覆盖南方了啊，这个北美咱都能覆盖啊，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吧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哎呀，这个北京杭州能热死，北京热，对，就是我突然间发现哈、啊、就是突然间发现我们就是我的祖辈吧啊，我的祖辈啊，当年从这个山东啊，冒着这个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啊，拖家带口啊，哩哩啦啦的从山东干到东北这件事儿、啊，原来不理解，原来我说你说爷爷你为啥你这帮子孙后代你咋不往南方走呢？从山东跨了徐州就到江浙沪了。说你老上这东北的地方干哈来？哎呀，现在我理解了，现在我突然间我就理解了啊！我还不上东北，我还不带你爹上东北，能有你今天夏天这么舒适的这种气候状态吗？啊，我说这么说，那爷我理解你了，行，行。长春也热，就是夏天，我刚才我不说了嘛，其实夏天来长春也是热，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的热和南方的热是两股热，就是咱们中国实在是地域太辽阔了，就是东和西南和北这个热都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东北的热呢可能也就是就是大夏天，咱说六月底七月初哈、啊、就最炎热的那段时间，也就是比如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这是最热的时候啊，那么当这个天色暗下来。

当太阳落山了，晚上八点以后或者九点以后，哎，就是咱们嗨得更久点这个直播时间段，其实外面也就慢慢的温度也就降下来了。咱们东北这边的这个温度温差，白天和晚上之间温度也就是十度左右，比如说白天最热30度啊，那晚上可以大概18、19度、20度左右啊，哎，其实还是非常舒服的。但南方可不一样啊，南方是白天40度，然后晚上35度，就没有什么温差可言，对吧？所以你看，有时候晚上我们出门，东北人晚上出门，有时候恨不得夏天得带，还得带个长袖。尤其是这两天下完雨之后，这种疾风骤雨啊，然后晚上是14、15度，哎，你确实是要带个长袖出来的啊。但是我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喜欢夏天的人，相比于冬天，我更喜欢夏天。虽然夏天很热啊，出汗冒汗干嘛的啊，很晒之类的，但我还是喜欢夏天，对吧？就是主打一个松弛，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有多松弛。

0: 主打一个松弛。哎呀，南方确实是省钱，南方一年就是他们南方人一辈子买一件这个棉服或羽绒服就够了啊。刚进来就是哎呀，你妈给我呛着了，刚进来你就看我跳舞了呢？那来那么是时候呢？我从来我都没有在我节目当中跳过舞啊。来吧，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嗨得更久点。其实我吧，虽然咱们这个节目很嗨啊，有时候我也会跟着一起来，这个手舞足蹈一下啊。但实际上吧，我不太愿意干那种事儿，因为这短视频平台，就我也不知道为啥总给我推那些跳舞的，不管男生女生就咔咔跳舞。我是觉得吧，那些年轻人十来岁小年轻人小孩儿啥跳行，你说我这四十来岁的人在这块哭哭跳那个舞吧，就特别特别尴尬，就是有一种就是人一旦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的感觉。对，尤其是咱们这个晚上的这个节目，就是更是。很多人都不太理解，说那个说李记是那个什么那个季叔还是季哥啥的，说那么晚了为啥你还在那嗨呢？你咋的，你是家庭那个就是不太那个和谐？说你怎么能这么理解我呢？你觉得我长得像家庭不太和谐？就我这样要家庭不和谐，真的没有和谐的家庭。来吧，感谢各位，欢迎，祝我们所有朋友家庭和谐。来，我们欢迎大家，马上回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可以吃西瓜，还可以游泳，还可以在海边玩喽。

0: 收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九点耶，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
1: 耶。
2: 刚才有朋友问啊，说那个主播啊，你耳机里面能听到什么，就是你们听到什么我听到就是什么。

啊，我应该加入到广场舞的队伍了啊。行，我有啥不行的，咱们就是什么舞咱都能整两下，真的这都行，只不过吧我对于这个舞蹈这门艺术吧不太灵，对，可能也就是等到再过两年吧，啊，不着急。刚找到你开完了什么意思吗？没太明白啊，谢谢啊，刚才说了随便嗨，哪个年纪都有哪个年纪的魅力，太好了啊，这个张啊，李张啊，这个真是咱俩一定是差不多同龄人啊，都是到了那种就是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很心酸的那种。谢谢，收到了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平台吧，刚才平台有人刚才聊到了这个打篮球这个事儿哈，我们二号不是有这个篮球比赛吗？我其实对我个人的研判就是，算了吧，让他们年轻人上吧，啊，真说需要我的时候呢，我就上去蹦的两下啊，给他们喘口气儿。但是呢，这个首发呀、主力呀，我就不上了，因为人还挺多的啊。虽然我年轻的时候篮球真的是，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我光说大家可能也不太信我。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我可以说就是校队的吧。对，就是校队的啊，但是呢，这个40岁以上基本上就不太做这种特别强的这种对抗性的运动了，因为真的会有可能受伤，因为你20多岁、30多岁、40多岁，这个身体的这种肌肉的爆发力和这种对于对抗性运动的这样的一种承受力，那真的是不一样啊。咱都成家了，咱别扯那些了啊。李云龙门他说呢，不能打替补，鸡哥，你可以在场上组织进攻，啊，不一定打进攻主力，要做组织进攻的核心球员，掌控比赛节奏与走势就可以了，能体现你的组织能力和团队协调力。这个李云龙门，我觉得你对我还多少有点了解，就我不能打替补，就是必须得在场上，然后在那瞎叭叭那种，瞎比划，哎，上点后边，哎，后方，快来，哎，接下来，防他防他，打联防啊，干啥呢？走底线，哎，我啥也不干，反正一场比赛下来我嗓子哑了，一个球没进，盖他，打翻他翻，翻他包他下绊儿啊。对，就是我们打球，真的，我原来打球的时候，就是全场最能喊的那个，真的就是我，啊，就是我可能技术上不如你，但是我一定要在声势上压倒你。啊，最后那个对方就实在太闹，他说：“哥，你能不能别说话，太闹挺了，没心思打球了。”哎，那我们的目的呢，也就达到了，兵不厌诈嘛。只要我们赢。你光用啥方法？哎呀，解说也行。那对呀，那我总不能上那个在场上解说吧？场上解说，我得整一个那种外放大喇叭啊，挺有意思。哎，你还真说真不错啊，这个想法不错啊。拉丁老师60岁很棒了，谢谢你啊。对，你发现吗？人上了年，我不知道为啥，就人为什么一旦上了年纪就爱跳舞？就为什么人一旦上了年纪就愿意跳舞啊？不太理解啊。然后大海哥看到你留言了，他说：“李记啊，你去度假的时候去过很多名胜古迹，但令我佩服的是你的汶川之旅。”哎呀呀呀，这个大海哥还真是哈。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个肯定吧，但是汶川之旅真的是我这个怎么说呢，计划很久的，因为我曾经很多次就想说那个啥时候有什么机会哈，再去成都那边，然后我一定要去汶川去看一看啊。大家都知道嘛，这个512的汶川大地震非常的震惊。然后呢24年的时候我不就是抢到了一张刘德华的演唱会的门票嘛，24年的8月份在成都啊。然后呢我就看完了刘德华的演唱会之后，第二天就租了一辆车就从成都出发去汶川了，大概开的也很快，一个多小时就到他们的那个地方了啊。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在那边做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记录啊，把整个这个汶川的这个选口中学啊，选口中学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参观吧啊，他当时很多的这个教学楼啊、宿舍楼啊、一些办公楼啊，都他那个青岛的还没有青岛的都是保留下来了啊，所以当时

设计话题呢？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个话题，我不会说非要依靠某一个话题去吸引大家。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你最想去旅行的地方是哪里啊。有人说我要上那个是上韩国啊，我要上美国，我要上欧洲，巴拉巴拉的啊，这个是叫话题类节目啊，就是你没有话题这个节目呢就做不了，对吧？哎，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那个一生当中你最想感谢的人啊，就这种话题类节目，你要是没有这个话题，你这个节目就进行不下去，对吧？但是呢，你看咱们嗨得更久点，可能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不聊话题了。为什么？因为我本身就是话题，我本身就是一个话题制造者，就我身上值得大家去挖掘的地方还有很多。然后呢，我们在开了视频直播之后啊，我们在开了抖音的视频直播之后，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听众啊，网友啊，全国各地的朋友啊，进入到直播间，然后我们一起留言互动，然后可能他们的某一句话就让我们重新燃起了一个新的话题啊，带动了一波新的互动。所以我就没有必要非要刻意设置一个话题啊，从一开始聊到最后，然后大家聊的实在没啥聊了，然后大家都走了啊，正儿八经得有一年半没有话题互动了。没发现吗？咱们嗨得更久点可以说是这个经历一波改版和调整啊。所以我为什么说就是这个主持人这个行业，你必须要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然后把自己置身在我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环境当中，然后呢去吸纳不一样的环境当中的这些养分，然后回到自己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这些听众啊网友啊一块来分享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必要的啊。所以如果说大家那个哪天说听着嗨得更久，哎，今天怎么没直播呀，或者怎么样，那极有可能我就是去读那个行万里路去。我所行的那些万里路一点不白行啊，最后都能给大家带回点啥，是不是？是不是也挺好的，是吧？也没你们也没花钱，然后跟我又去了一趟这儿啊那儿啊这儿啊那儿。谢谢了，谢谢大海，看到你的留言了，咱就不读了啊，咱都收到了。李云龙门也说我也是那个打篮球的哈，也是喜欢打篮球啊，咱们志同道合，祝你成功夺冠。好嘞，没问题啊，能不能夺冠呢咱们再说，但是你放心啊，夺冠那个队伍他什么时候上场基本上是由我来掌控的啊。对，只要我不说话，我只要不让他们上台，你啥冠你也都也白搭，咱说的啊，最后你都得听主持人的。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来吧，欢迎大家，我也希望大家呢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我也希望大家有这个时间啊，有这个空闲啊，这个拖家带口的带上爸爸妈妈，是不是？小时候都是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出去玩，那接下来也到了需要我们带着爸爸妈妈出去玩一玩的时候了，好不好？来，你是否啊向往这样的一次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份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在这里承诺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于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就行了。那么各位，为什么要六月份和我们一起出发？这因为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带您领略
这个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

家级的名胜古迹，邀您一起来品鉴。谢谢程，看到你的留言了。6月14号我们专属的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来全程陪同，原价各位6980一个人，那么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必须有专属的优惠的价格是5699每个人，5699每个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而且还会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而且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的高原小尾涵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而且还会赠送给大家什么呢？湖景航拍，哇，湖景航拍啊，旅行礼包。真的，西北的旅行啊，后劲儿真的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会在后续的无数个日夜当中让您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来为您服务。谢谢，老服我了啊！你把那服字换一个呗。我虽然我很喜欢这个服啊，真是服到家了，是不是？好嘞啊！来，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是这样的，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吉林交通广播的跟着1038去旅行呢，已经开始，咱们就开始捞人了，各位啊！想要6月14号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和明天一起出发去甘青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公号上面回复甘青啊，回复甘青，来获得详细的这个行程啊，我们也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啊，跟您取得联系啊，解答您的一些疑惑，解答您的一些疑惑呀，帮您解除一些所有的这个烦恼啊，最后我们轻装上阵，从长春直抵甘青最黄金最核心的地段。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你们从现场从当地给我发回来的那些美图和美景，好不好？谢谢各位。这个稿子一直就放这儿。对，来吧，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感谢各位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祝大家天天开心喽。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去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主播一同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我们的吉林广电大厦的8楼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去全新一天的第一声问候。对，祝愿大家早上好，我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已经启程了，我们的目的地就是美好的星期四。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好的，那此刻大家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了啊，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去搜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这6个大字哈，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当然啊，大家呢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广播，此刻呢在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然后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与众不同的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来吧，问候一下大家哈。我们的东东外公在微信公众号当中6:26的时候发来了5个大字，一同早上好。6:25，在他前一分钟，我们的脱缰凯，脱缰的一匹小野马，说阳光明媚的天气问候一同早安。我特别想问问脱缰凯呀，哎，脱缰凯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吉林省内各主要城市哈，今天的天气说实话，长春反正就是我这一路上都是没下雨，地面也都是湿的，你在哪儿呢啊？你那儿天气那么阳光明媚的。赵俊池6:24先他一分钟说，舒适的天气，快乐的开始，在歌声当中听到一同姐的节目，向着幸福出发吧。哎呀，你看看就最后哈，最后就是感觉就是在邀请大家都来搭乘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好的，还有我们的浩然老弟哈，在更早的5:40的时候发来了问候。5:40的时候啊，那个阵儿那点儿我也要出门了。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敦化今天小雨转晴，9到19度，降温1度，报告完毕。好吧，感谢我们这些所有的可爱的小伙伴们哈，每天早晨的这样的相守，这样的陪伴，是我早起上班20几年的最大的动力。好吧，那在我们的抖音端哈，老赵头来了，说掐点来的，敦化小雨准备飞圈，共先听资讯再听闲嗑。棒棒的，棒棒的啊。还有我们的卓阳说，20年前有个都市夜归人林兰主持的，还有吗？哎呀，20年前那只能够是怀念了。广播电台我们的这种节目的改版啊、更新啊、换代啊，也非常非常的怎么说频率也比较高的哈，所以20年前的那只能够就在内心当中小小的缅怀一下吧。啊，浩然老弟在抖音端也发来了4个字，敬礼敬礼。心扉夜话哈，说早安大美女，你好。真的，我们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哈。好多小伙伴可能是听过一同的声音哈，听过我们的节目，因为毕竟哈，2001年参加工作的我，到今年已经工作第26年了。所以呢，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听过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说哎呀，就听着你们广播电台的声音，然后长大的也好。还是说今天是素未谋面，我们第一次相遇哈，在抖音端，那么大家呢都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哈，让我们在这个时空相遇吧。好吧，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依然是有这样的分享，就是我们星空老四的分享哈。啊，我看到网友 XXNN， 你叫什么？他说我2000年参加工作，那咱俩差不多啊。我2001年来到电台，其实我是在来电台之前呢，我就已经参加工作了。

0: 做主持人之前，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好的，星空老师的分享今天呢及时的传递给大家啊。他是这么说的，要分享星空老师的内容，我一般都转换成金海心的这首《呼吸爱》。总觉得好的文字，然后要一定有跟他非常契合的音乐，这样才不辜负这样美好的问候。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春城昨夜雨纷纷，松原阳光半清晨，致敬最早广播人，交广直播声阵阵，幸福出发已开门，清脆一同悦心神，隔空陪伴暖一身，声如百灵沉十分，悦耳动听我振奋，快乐相守不郁闷。哎呀，你瞅瞅哈，你听听啊，星空老师的分享。要说嘛，我跟你说，别管男生女生，别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愿意听人家夸。你看人家夸的还那么的风轻云淡啊，清脆一同悦心神，悦是喜悦的悦啊，愉悦的悦，隔空陪伴暖一身，我觉得这怎么就说到我心里了呢？声如百灵，哎呀，哎呀，行啊，这有点夸大发了啊。然后我们的网友说，你这是练声666。哎呦，他说你以前是在哪儿教书啊，美女啊？以前是这祖籍哈，籍贯是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三江口镇哈，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辽北边陲的小镇。然后我当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在小学，然后后来又调到了我们当地的初中啊，然后做音乐老师。好吧，不说太多的这个闲话了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已经启程了。和大家来在歌声当中一起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啊。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晴，但是此刻外边哈，可能地面都是湿的，昨夜下了小雨，14度到23度，这个温度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舒适了，对吧？吉林市晴，12到21度，延吉小雨，12到21度，四平晴好天气，14到24度，通化小雨天气，10到21度，白城今天是晴好天气，16到27度，辽源天气晴好，13到23度，松原晴，16到25度，白山小雨，9到20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天气，5到18度。好的，大家随时随地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啊！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哎，你今天有哪些计划和打算？好吧，还有一个灵魂三连问，如果是新来的小伙伴，在公屏可以扣一哈，老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666。然后呢，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您是哪里的朋友哈？你是几零后，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吧，大家可以在公屏打字留言。哦，看到了，我们这位网友他是在云南哈，你看看，XXNN 哈，他是云南的小伙伴，你看看哈。云南的小伙伴，家里那边40度哦。啊，还有老赵头发来了666，高先生发来了长春哈，你看看妥妥的，咱有大东北哈，大长春的娘家人，然后也有这个云南哈，远在就是这叫花城云南哈，这样的小伙伴，还有我看这是谁呀？你说我是什么名字？这是他的名字，就这么长。你说我是什么名字？然后自己发来了一个地表最强地级市。心扉夜话回复了，他说他是天津的哈，天津的小伙伴，天津卫的哈，狗不理包子。好吧，那小伙伴们真好啊！你说我是什么名字？原来是苏州的小伙伴是吧？这真是，你看看你看看哈，就是这个网络时代哈，媒体时代多棒啊！我特别喜欢抖音这个平台哈，抖音就是让你别说是全省哈，然后全国甚至全世界哈，真的是全球各地，只要有网络的地方，然后有这个抖音的地方，咱们就能够在这个空间相遇，对不对？子墨来666来了，然后飞来了四个字儿，这家伙夸的有点太直接了，上来就你真好看，好吧？好看的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新闻资讯了，大家竖起耳朵认真来听好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程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记者5月27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开始施行。那么，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适用于交通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这个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那么，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标准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使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比如说班车客运呢、包车客运，还有是旅游客运这样的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等那么不涉及出租汽车，这种其中呢也是包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同时啊，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好，下一条，近期呢，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的案件，不少同胞呢蒙受惨重的经济损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经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印尼方呢已经捣毁多处电诈窝点。那么当前啊，在印尼发生的电诈类似的行为主要呢有啊这样的几个情形，有冒充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诈骗的，还有呢就是换汇诈骗、签证诈骗、杀猪盘、仙人跳诈骗、买卖投资诈骗等等。中国呢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警惕各类诈骗的陷阱，不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更不要轻易的转账或者是点击一些不明的链接，切实的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如果不幸上当受骗，请您尽快报警，并且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去求助，好吧，一定要警惕这个电信诈骗哈。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打卡留言。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哈，我们这位网友哈，刚才我看见临江的哥说来了，老妹儿啊来了是吧，临江的哥，临江那个天气怎么样，应该也是小雨啊或者是阴天的状态吧。浩然老弟说我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抖音，但是我更喜欢姐姐，哈哈，你这一波夸赞哈也是转换的挺丝滑。还有我们的心扉夜话说，早上一杯咖啡，然后来到直播间听听新闻，好惬意呀，非常非常的开心哈，能够用我们的这种陪伴吧。其实我觉得广播为什么是非常好的陪伴呢，就是它怎么说啊，你听着它，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做着你喜欢的事情哈，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网友说，你每天都做口部操吗？手上还有断句的手势。我这个应该是广电的一名老兵了哈，然后这么多年练就的基本功，我现在早晨起来都不用太做口部操。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大概20几分钟，有的时候我会做点小小的养生，比如说扣齿啊，然后吃龙角海啊，或者我用就是坐着我练一练呼吸哈，吐纳这样的。如果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感觉自己的口部啊，就是上节目的时候状态不太好，会比较感觉状态不好，我就会去稍微的去调整一下。啊，好的，临江的哥说今天多云转晴了，心扉夜话说主要是你的声音比较治愈，谢谢谢谢啊，我也是。如果说让我评判自己身上最满意的地方是哪里的话，我肯定是声音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好吧，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声音，喜欢吉林交通广播，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多多给我们助力一下好吗？给主播的个人主页点点赞赞啦，点点关注哈，或者是亮个灯牌都可以哈。如果说哈，我没有私房钱，一毛两毛一块两块的，这花完之后媳妇儿可能都得查账，那您就点点不花钱的表情包好不好？什么小太阳、小花花、小心心，不花钱的咱们表示一下可以。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再花不花钱，就是那个你啥都没有，你就打个字儿，打个666啥的哈，也说明你在听我的节目。

0: 啊，你在跟我互动，不是我默默的一个人在这儿独角戏。好吧，刚才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我们的新闻资讯哈，还有一条天气的状况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最近这几天哈，大家是不是有在关注南方多地的降雨？中央气象台哈昨天也是继续发布了一个暴雨蓝色的预警，那就是预计哈28号的早间一直到晚上的20点，也就是到晚上8点，重庆大部、四川的东北部、贵州的中西部、湖北的西南部，还有就是湖南的南部等地哈，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其中呢贵州的中部、重庆的北部等局地会有大暴雨。这个大暴雨的概念呢，就是降雨会达到100到180毫米，所以上述部分地方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就是小时降水量会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哈可能会超过60毫米。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短时的强降水的一个提示，局地的这种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也都有可能哈。好吧，进入了夏天哈，尤其南方多雨的这样的一些季节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各种这样的人身的安全呐、驾车的安全，好吗？好吧，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感谢金光哈、闪闪发出的777哈，送777的小伙伴，这都是叫什么就是最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伙伴了。因为第一次来的我让大家扣一哈，然后老朋友就让大家扣六，然后七呢就是1+6刚好等于七，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是不是音符都是哆瑞咪发嗦拉西，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同的幸运数字是七哈，好吧。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到了我们分享团购单品的环节了哈，大家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给力两个字，哎，就是给力两个字，您就能够解锁的是什么呢，一个啊是咱们的冰棉丝有机蚕丝夏被，就这个被我跟大家说哈，100%的有机的真蚕丝夏被啊，限量就100条，只要339块钱，你没听错哈，平时吊牌价1999的100%的真蚕丝夏被，今天给大家抢到的就是这个福利价，2米乘2米3的双人的蚕丝被哈，标准规格一条只要339，哎，然后另外哈加30块钱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咱们送人呢就是礼子面子都有了，如果自用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别花那30块钱，省下30块钱咱买点啥不好，是不是？好的，嗯，少量库存，大家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您去回复给力两个字就能够找到我们这款蚕丝被哈，另外呢大家在同时哈发送给力两个字还能够解锁另外一个洁面的产品，就是 CPB 的洁面哈，清爽洁面，洁面清爽款，他家的这款产品平时官方售价480块钱，专柜呢真的就是一分都不便宜，没办法啊，但是呢今天咱们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来的是地板价125缪的哈，就是价格呢169块钱你就能够拿下了，正品保真，大家不用担心，一物一码，蚂蚁料可以溯源，效期呢到2027年11月份哈，足够你用哈，其实想要的朋友就别犹豫了，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给力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商城的页面去搂今天这两款好的团购的单品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的健康养生的环节啦，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国金名医话健康哈，今天依然和各位女生们来聊一聊哈，比如说这个月经了，来了之后就不走啊，淋漓不尽，没完没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贫血啊，头晕啊，有的人可能脸色还会苍白，有中医哈，就在中医看来的话，这其实就是体内的那种叫冲任的这种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张医生呢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去诊治胸痹呀、心痛，还有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哈等各种内科的病症。下面呢，他就会跟大家讲一讲月经淋漓不尽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医啊应该怎么调。好，有请我们的张医生。
2: 月经来了就不走，滴滴答答十多天，中医调冲任。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正常的月经一般是3到7天。如果超过7天还不干净，甚至拖到10天半月，中医称为经期延长或漏下。它的核心病机中医归结为4个字：冲任不固。冲任是中医奇经八脉里的2条重要经脉，相当于女性月经和生殖功能的总开关。冲任二脉固摄有力，月经就能按时来，按时走。冲任不固，血就关不住，流个没完。导致冲任不固的常见原因有3种。第一种，虚热破血，血被热得乱跑，多见于更年期前后的女性，或者长期熬夜、劳神过度、爱吃辛辣的人，体内阴液不足，产生虚火，破血妄行。这类人的特点是经色鲜红或暗红，质地偏稠，量不一定多，但拖拉不净，伴有手脚心发热、口干咽燥、心烦、失眠、舌红少苔。调理方向是滋阴清热、凉血止血，而不是用温补或单纯的止血药。第二种，气虚不摄，血没有力气兜住，多见于长期疲劳、久病体弱、产后恢复不好或多次流产的女性。中医讲气能摄血，气足的时候就把血稳住，气虚了血就会往外漏。这类人的特点是经血淡红，质地清晰，小腹有空坠感，说话有气无力，容易疲劳，一活动就出汗。调理方向是补气摄血，生阳举陷，单纯止血没有用，气补上来了，血自然就能收住。第三种，淤血阻络，心血不能归经，多见于子宫肌瘤、子宫内膜息肉，或既往有流产、 宫腔操作时的女性，淤血堵在里面，旧血不去，新血就不能正常运行，反而从旁边漏出来。这类人的特点是经血紫暗，血块多，小腹刺痛或胀痛，血块排出后腹痛减轻。调理方向是活血化瘀，通阴通用，用活血化瘀的药来止血，看似矛盾，实则是把淤堵清理掉，血自然就止了。在调理上，中医有一个基本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出血量多时先止血，待血止住后，再根据虚热、气虚、血瘀的不同病根调理冲任，补肾健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止下个月复发。
0: 感谢张子枫医生的专业科普啊！月经来了不走啊，是冲任不顾的信号。虚热、气虚、血瘀是三个常见的这样的原因啊，千万别当成小事拖着不管啊！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然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和现代的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京，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哈，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朋友们啊，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哈？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呢，同浩荡的历史对话呢？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将对将这一份哈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哈，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您交给我们，您只需要的是沉浸于风景和历史。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出发呢？第一哈，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啊，告别了风沙和寒冷，当然呢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啊，就是完美错过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那咱们选择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好吧，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的是什么呢？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板，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的月牙泉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咱们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会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一一品鉴。好吧，六月十四号是一个专属的团期哈，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还有咱们的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大家，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专享价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那么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宽敞啊舒适，然后呢安排6大特色餐。西北的旅行真的后劲很大，各位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哈、石窟泛音，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开始怀念。如果您哈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的旅程的话，那么六月十四号的1038哈，您就可以一起去甘青了。每个团期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哎，就会有专属的客服哈，一对一的为您服务了。好吧，那真的非常难得的一次旅行哈，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哈，还有专业的导游带队，我觉得哈真的是一次哈不错的旅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3: 觉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长春市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新竹路的西向东方向，从清溪路到青浦路的位置车多，联合街的南向北呢，车流量主要集中在安乐路的附近，还有红旗街的西向北，从辉南街到长久路排队偏长，福祉大路的西向东，从樱花街到福业广场的位置车流量稍显集中，西环城路的北向南，从长白公路到龙化路的位置车流量多。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现在呢，快速路及环路方面车辆当前比较集中的位置是耿家油坊立交桥的西向东，当前呢是缓行的路段，还有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附近车流量稍显集中。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4到23度，吉林小雨转晴，13到21度，延吉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四平多云转晴，14到24度，通化小雨，14到21度，白城多云转晴，13到27度，辽源多云转晴，13到23度，松原多云转晴，15到25度，还有白山小雨，12到20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2: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我们来关注新闻。保障粮食安全，科技是核心支撑。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吉林立足资源优势，将技术创新贯穿粮食生产全过程，不断夯实粮生产根基，以稳产丰产的扎实成效守护大国粮仓。
3: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4: 以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耐逆高产、子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3: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5: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粮法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3: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0: 我省各地抢抓有力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机械化、科学化春耕生产全面提速，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6: 眼下吉林市昌邑区各地水田进入插秧高峰期，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亮点。在左家镇黄花店子村韩氏家庭农场，两台加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6行高速插秧机均匀作业，秧苗整齐规整、深浅一致、行距均匀，成为全局智慧农业的生动缩影。
7: 导航系统以后，它的效率明显提高，完了还省人工。效率上呢，往年正常要是查半个月的话，今年能提前3到5天。今年我们还要安装2台8行的高速太阳机的导航系统。
6: 昌邑区还持续加大技术培训与服务下沉力度，把农技指导送到田间地头。
8: 包括从技术指导到管理、插秧，完全实行机械化管理作业，帮助老百姓指导技术指导上能增产高效，提高稻田的绿色米质和产量，为老百姓增收打下这个一定基础。
6: 在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区县白依拉嘎乡、吉拉土乡等核心稻区，取秧、运秧、插秧，种植户们分工协作，一气呵成。原本空荡荡的水田被整齐排列的秧苗点缀得绿意盎然。记者在前郭农垦集团红光农场有限公司的水稻种植现场看到，今年农场采用了搭载北斗导航的高速插秧机，让插秧工作变得更智能化、机械化。多项科技手段推动农业从会种地向会种地转型，全速春耕，筑牢丰收根基。
9: 今年使这种高速插秧机在这个北斗导航的哎呀轻了不少，比以前手推的要轻了很多很多，插的秧插的越来越直，取秧量它也好，不像以前你要高手推的，它是或者是咱坐着开的，它是会有弯儿，但是北斗导航之后它没有弯儿，就这些一点就非常好。
6: 时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古往自平供电公司聚焦灌溉保供重点，紧盯用电需求，压实保供责任，实行定点包保、责任到人，做到故障报修、快响应、快抵达、快处置，高效解决灌溉用电难题。
10: 这段时间重点对电灌站的水泵开关、供电线路开展全覆盖巡检，把隐患提前消除掉，让农户浇水不愁。
2: 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生态，营造清朗、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省委网信办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从即日起至11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朗长白”系列专项行动。
3: 本次行动将聚焦当前网络生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开展6个专项整治，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严厉打击抹黑诋毁企业、敲诈勒索、虚假测评等行为，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分暑期和秋季两阶段，清理不良动画动漫、低俗评论，严防有害信息向未成年人渗透，整治账号信息名称乱象，治理假冒、仿冒党政机关、媒体、名人以及被封禁账号转世等11类问题，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聚焦低俗擦边、诱导性玩法、虚假人设引流、 MCN 机构失责等问题，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打击冒用资质打造假专家、虚构经历包装假励志等吸粉行为，整治科普健康类网络谣言，严打伪科普、虚假广告、借科普传播色情及封建迷信等行为。专项行动期间，省委网信办将会同各相关部门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对违规账号和乱象坚持露头就打、从严处置，并适时曝光典型案例。
11: 央媒看吉林。
2: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全国春播粮食过80%，夏粮主产区陆续进入收获关键期，新质生产力跃动沃野。报道吉林省扶余市花生种植大户采用来自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研发的生物耦合技术，在减施人工化肥的情况下，405亩地多收了6000多公斤花生，一季增收40000多元。
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纵横专栏中推出，小发票也能撬动大消费，报道长春周边城市的消费者成为跨城消费主力军，外地消费者在长春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不断攀升，持续放大一张发票聚人气、促消费的带动效应。
2: 5月26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财经聚焦扩围提质，你的城市体检了吗？报道吉林省运用城市体检成果，梳理群众在供热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立问题台账，冬病春治夏医，逐个排查消耗。
12: 吉林交通广播温馨提示，秋冬季节冰雪大雾天气增多，切记保持安全车速车距，切勿争道抢行，频繁变更

0: 车道雨雪路段要降速控距亮灯，避免急踩刹车急打方向。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吉俊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2: 畅行早高峰，
1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3: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5月26号，吉林省组织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自此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正式开展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14: 按照中组部统一部署安排，吉林省启动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选派工作。选派过程中，我省坚持好中选优，优中选强，严把标准条件，全面从严审核。经过各级党组织严格考察，从各领域优秀干部和业务骨干中选出269名援疆干部人才。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石守东：
15: 我将倍加珍惜这次机会，把援疆工作作为锤炼党性、增长才干的重要舞台，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对口援疆各项工作中，在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团结等方面积极作为，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14: 开展对口援疆工作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吉林省高度重视援疆工作，从2010年开始持续选精兵、派强将，已先后选派5批次718名干部人才，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及所属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吉木乃县，为援疆工作提供有力的干部人才保证。多年来，我省广大援疆干部人才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舍小家为大家，把新疆当作第二故乡，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阿勒泰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书写了新时代对口援疆的动人答卷。日前，我省第五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为期3年的对口支援任务，带着阿勒泰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和援疆工作的丰硕成果，顺利返回吉林工作。
16: 作为吉林省大豆主产区，敦化市持续推动大豆产业提质升级，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夜明湖小绿黄豆为原料，打造从优质育种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让小绿黄豆变身高附加值的纳豆产品，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黄豆筛选、浸泡等工序。企业深耕小粒黄豆产业多年，坚持科技赋能，将本地野生酪豆与优质小粒黄豆杂交，培育出多个优质品系。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经理王文：
1: 培育了极育非转基因高蛋白小粒黄豆等品系，蛋白质的含量比普通黄豆要高出10%到15%，同时又解决了传统品种产量低、抗病性差的问题，从源头筑牢了产品品质的根基。
0: 蛋白质含量高达47.8%，是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硬核实力。依托雁鸣湖小粒黄豆的独特品质，企业聚焦纳豆这一健康食品赛道，引进真空低温干燥等前沿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纳豆激酶等活性成分。目前已开发出鲜食纳豆、纳豆冻干粉、纳豆激酶胶囊等20余种系列产品。吉林省雁鸣湖大豆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凤龙：
2: 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更多的农户参与到小粒黄豆种植中来，打造国产高品质的纳豆标杆品牌，助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临江市地处长白山腹地，拥有世界三大优质水源地之一的长白山天然矿泉资源。临江市实施引泉入城工程，让长白山的好水成为惠及10万城区居民的日常饮用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临江市在做好惠民文章的同时，还加快矿泉水产业化发展，实现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的双赢。
4: 10多年前的临江城区供水主要依赖青山水库，每逢雨季水体极易浑浊，到了枯水期水量又难以保障。转机出现在2014年，勘探人员在七道沟上游的原始森林深处发现了日涌水量数万立方米的优质矿泉群。临江市清泉水源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秀杰：
5: 这个优质的矿泉水群一检测各项指标完全达标，
4: 经过审慎研究和科学论证，临江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投资超6亿元实施引泉入城工程。2016年，一条全长106公里的食品级管线穿山越岭，将甘泉送进了城区。如今这项工程已覆盖全市100%的城市居民，家家户户拧开水龙头就能享受到优质矿泉水。临江市市民李志娟：
6: 以前嘛，咱们那个水啊不是那么太好，比如说烧那个水时候水锈可多了，现在咱们家的水非常好，说这个咱们那个烧水的时候，今天烧完明天再看还是这个情况。
4: 临江市在保障居民足量用水的前提下，还将供水管网延伸至矿泉饮品产业园，成功吸引到农夫山泉等行业龙头入驻。临江市商务局局长田春林：
7: 目前农夫山泉项目实现利税7700余万元，今年我们还将与青岛饮料集团建设3条生产线，项目投资2亿元，预计年利税约5000万元，并带动物流、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近年来，临江市还坚持财力向民生集中，持续推进一老一小关爱服务、基础教育强基惠民、城乡融合促振兴等重点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股不竭的泉流正成为临江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临江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远东：
8: 把为民办事、打基础、立长远作为最重要政绩，临江还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持续强化实干担当，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9: 5月27号正值马来西亚当地重要节日哈芝节，一路深乡长白山人参东南亚文化商贸行马来西亚站活动在吉隆坡正式启动，推动集字号特色产业走向东南亚及国际市场。
4: 活动全面展示长白山人参的文化底蕴与产业实力，授予吉林省人参商会中国吉林长白山人参东南亚运营展示交易中心牌匾，授予中马重景中医药中心中医药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牌匾。两大平台将助力长白山人参在东南亚的常态化展示交易、文化传播与长效合作。中国马来西亚重景中医药中心副教授于东东：
10: 特别是马来西亚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人参呢，是非常大的前景。

0: 定的，会在我们的中心来联合我们这些补益类的药食同源的药物呢，为当地的群众吧做好服务。
1: 在中医药及人参文化交流环节，中马双方分别就人参的海外应用、科学价值与养生智慧进行分享，普及人参科学使用方法与国际化应用趋势。现场还展示了太极拳、八段锦中医健康养生功法表演，让嘉宾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养生文化魅力。中国常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公使衔参赞孙书强：
2: 到场来了这么多的华人啊，说明还是很受欢迎，就是可以深耕这个市场，双方可以互学互鉴，你来我往的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1: 马来西亚中国东北总商会总会长洪乃喜：
3: 我们借助这个平台作为桥梁纽带，把这次我们吉林人参出海呢做强做大。
1: 活动当天，我省多家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企业达成合作并现场签约，为长白山人参深耕马来西亚、拓展东南亚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余威：
4: 15期间呢，我们将组织开展长白山人参、鹿茸、蛤蟆油等道地药材品种的科研攻关，从种子资源保护、生态种植、精神加工、大健康产品的开发及质量标准体系构建等方面呢，助力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抚松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10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
6: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八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抚松县万良镇经济办主任张恩普：
7: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6: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 1.2 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参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吉林省林鼎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乾：
8: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6: 吉林省东珍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福强：
9: 我们看中的是园区紧邻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域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6: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朱洪良：
10: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6: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首创的价值观，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让百草之王的根更深，叶更茂。
11: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渠道，以实干擦亮长白山。

0: 山人参金字招牌。
1: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晓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2: 对未来五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参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1: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晓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五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两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三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晓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四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2: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

0: 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 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 天气啊越来越热了，虽然说是昨天下了一场雨哈，但是呢这也挡不住天气热的这样的一个脚步。咱们家换被子了吗？说到好被子，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呢都非常的火爆，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这一次呢我们带来的是新的蚕丝下被，给大家带来的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下被，给大家放福利哈，100%的有机真蚕丝下被，限量是100条，只要339块。平常吊牌价要1999块的100%真蚕丝下被，今年给大家抢到的这个100条的一个频率专属福利，给大家超实惠的一个价格，2米乘2.3米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加30块钱还能够升级成为礼盒款，送人有面子。我们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库存有限哈，每人限购一条。现在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了解和抢购了。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温润滋补的饮品啊，就是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那这款滋补的这个品牌呢，它是燕窝炖梨啊，是很多这个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都能看到过的。夏日专属福利呢，只要再加20块钱，149就能带走2箱。那里面呢，一共是16碗的这个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又方便，数量有限，大家可以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拼手速下单。除了这款非常滋润的夏季温补饮品之外呢，今天还有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夏天其实非常闷热啊，很多朋友都是恨不得就是穿着拖鞋出门，但是咱们出门呢也得讲究形象，这个时候啊，洞洞鞋呢它就派上用场了。它不像拖鞋那么随意，但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那这款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最低价格现在只要169啊，是商场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假的一个福利，169块钱我们就能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大家一包鞋花，这个款式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来随意更换，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1: 没错，您这会儿呢还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来一对一为您对接，来跟您了解一下咱们在旅行的一个行程。6月14号会有一个专属的团期，全程8天哈、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甘青来旅行。这是一个西北的旅行之旅，虽然说它这个单价呢相对来讲比较高，原价即使原价是6980块钱，现价是5699块钱，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呢它还是有5000多块钱的一个费用。不过您花了5000多块钱，您就完全省心了，它是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包括不同的种类的这种好吃的，以及赠送湖景的航拍、旅行的礼包。去到西北这个旅行呢，您将领略到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殿堂、人类艺术圣殿的这个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以及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去品鉴。您6月14号的这一个阶段，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了解的方式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来一对一为您做服务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5月27号，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小剧场戏剧《燃情岁月》在长春正式首演。
3: 该剧由吉林艺术学院创作，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发展变迁为叙事背景，聚焦3代汽车产业工人的热血人生，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汽。

0: 的工业发展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及对工匠精神更续传承的深情礼赞。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负责人、燃情岁月编剧金仁顺，
1: 首先是去采访，然后了解，尤其是五十年代咱们创业时候的一些背景，里面可能有隐藏的故事，我们又都做了挖掘。
0: 吉林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院长居伟光，
2: 全院台前幕后有五十多位师生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演出，都是我们学院在校的老师和学生，这也正好契合了就是我们学院的这样一个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0: 剧中故事串联一汽支援二汽、恢复高考、合资建厂等重要历史节点，用鲜活人物与真实故事还原中国汽车工人攻坚克难、匠心筑梦的奋斗轨迹，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舞台上熠熠生辉。吉林艺术学院教师、燃情岁月车间主任饰演者门庆宝，
3: 通过这部戏呢，切身的沉浸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去感受我们这些先辈们他们为了中国第一汽车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
0: 吉林艺术学院教师、燃情岁月导演高义南，
2: 歌颂这个工匠精神，这是一部非常有质感的，而且有青春气息的，很真实的，有血肉的工匠主题的话剧。
0: 长春观众常廷玉，
4: 看完这部话剧之后，对这种义气的精神呀，还有工人的这种匠人精神，就感触非常大。
0: 据了解，演出将持续到6月5日。
5: 5月25号，先声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青少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举办。
6: 活动现场70名青少年倾情演绎，曲目既有四季春、蓝色多瑙河等世界名曲，也有我的祖国、梁祝等深入人心的经典乐章。曲目先声向北深情讴歌老一辈科学家毅然北上支援吉林科教事业的崇高品格，引发全场观众强烈共鸣。本次音乐会是我省青少年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以高雅艺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教育内卷整治的生动实践。
7: 我深刻感受到了老一辈先行者北上吉林扎根奉献的崇高精神，也真切看到了新时代吉林青年昂扬奋进、向阳向上的青春风采。我将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努力用青春力量为这片充满活力、温暖向上的热土增光添彩。
8: 本场音乐会用音乐演奏故事，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扎根我的专业，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热爱吉林、留在吉林，为我们的吉林发展添加一份力量。
9: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五月是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为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青年学子以积极阳光的心态拥抱青春，昨天下午长春工程学院拥抱阳光青春绽放第10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暨10周年表彰活动举行。
6: 本次大赛历时2个月，由初赛选拔出的6个学院进入决赛，选手们用情景剧的力量对话青春，用艺术的方式疗愈心灵。作品题材多元，既有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探寻，也有对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校园关系的真实呈现，更有对时代议题与人生选择的深刻思考。选手们将青春里的迷茫、挣扎与成长娓娓道来，用充满温度的文字与表达传递理解与治愈，直抵人心，引发了全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10: 让学生们真正的能在这个学习的紧张之余，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放松，能够疗愈心灵。以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去拓宽我们学校的心理育人的这个模式，助力我们这个全校的学子能够在他们追光逐梦的路上绽放更加自信明媚的青春风采。
5: 拼豆用的儿童熨斗、迷你儿童厨具、迷你爆花机、棉花糖机，现在的网红儿童玩具功能越来越多样，玩法也越来越新奇，但这背后呢，也有一些商家浑水摸鱼，制造售卖的玩具功率严重超标，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11: 今年3月中旬，在山西运城，一名小女孩家中的摄像头记录了拼豆玩具配套电熨斗起火的过程。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
12: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火了。

0: 下面有众多跟帖分享了自己也被烫伤的经历。记者看到一些人手指被烫出了水泡，一些人则留下了深深的疤痕。记者发现，在购物平台有商家专门销售儿童拼豆专用电熨斗，样子更加小巧，更加适合儿童手掌抓握。记者发现，这些儿童专用电熨斗、迷你电熨斗等网络热销的产品，电压皆为220伏，产品已经属于电器范围。一些商家直接将电熨斗放在拼豆套装内，打包一起销售。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9: 北京时间的7:46，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的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的效益持续改善。
10: 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 较1至3月份加快 2.7%。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具体来看，1至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价格持续回升等因素带动，行业利润增长 107.7%， 为工业企业利润的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1至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此外，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铜、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上游相关原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快速增长。
11: 5月27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17，人民法院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与

0: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以及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止到四月末， 5G 基站的总数已经达到了 500.9 万个。
2: 今年一至四月，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8%，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稳步增加，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截至四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 6.98 亿户，其中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用户数的 95.5%， 10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2.53 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 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
3: 网络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前四月移动互联网流量实现大幅攀升，全国累计接入流量达1420亿GB， 同比增长 18.5%，说明全民网络使用刚需持续扩张，用户端数字化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百亿。
4: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 1.3 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5: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4: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 50%， 社区养老占比约 30%，家庭养老占比约 20%， 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 32%， 陪伴机器人增速约 42%， 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天气啊，越来越热了，总想喝点又凉又润而且是清甜不腻的东西来解燥解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解决的问题的难题，就是一个温润滋补的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啊。这款属于是一个品牌的啊，燕窝鲜炖梨呢，是很多网红都带过的，统一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夏日专享的福利，再加20块钱，149块钱，您能带走两箱，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盖计时，美味方便，而且数量有限。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拼手速下单。
0: 除此之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啊，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这个卡洛驰呢是洞洞鞋界的一个顶流了，很多明星啊在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都是有它的，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个牌子呢，他家那个 logo 像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着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呢咱们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它呢透气不闷脚，包括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呢也不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平时啊在专柜上下那个，大家如果要下单的话，这个价格要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是更贵的。今天给大家带来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

0: 单品了，现在下单呢再送大家一包鞋花，这个款式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来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也提醒大家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1: 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再见。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期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哎，今天早上有点凉风习习哈，虽然说呢，这个但是这夏天也来了，该怎么样该怎么穿就怎么穿了，
1: 就是也不会特别特别冷。
0: 对，那倒是。
1: 你看我今天早上我还想着穿，我说是不是再穿厚一点
0: 啊？
1: 但没有，我现在就是里边一个半袖，外边套了一个冲锋衣的外套
0: 啊，
1: 像里边那个内胆
0: 防晒薄款哈。
1: 对，里边内胆已经摘掉了，里边要不内胆太热。
0: 哎，那真是你真是从冬天穿到夏天的。
1: 对，这冲锋衣确实好啊，确实好。
0: 我以为是薄款的，原来还是春秋款。
1: 对，就是那一个把内胆摘掉了。
0: 所以说吧，你看这都是跟着我们的品质团购淘来的。的实惠，从春穿到冬，
1: 对，
0: 然后转眼来到夏，希望大伙儿呢通过我们的这样每天的陪伴呢，都能够有所自己的收获哈。今儿个呢已经是星期四了，
1: 是的，咱们的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来到了4月12了啊，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天都把真挚的祝福送上啊！
0: 对的，
1: 这个上周五我还怕这周六周日这个祝福不着
0: 哦，
1: 我提前把周六周日给祝福了。
0: 哎呀好，
1: 明天咱俩也想着点，就把这周周六周日也先提前。
0: 哪有提前的？生日没有提前的。
1: 祝福可以提前吗？